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并且呢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一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啊。今天的温度有点凉，而且呢这个目前啊有的地区呢正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出行的听众朋友呢最好带上一把雨伞，多添一件外套。

个季节呢，同样是感冒多发的季节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鱼虾蛋奶这一系列的啊，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能够增强我们身体抗病能力的啊一些食物，咱们要多吃一点，尤其是平时啊爱感冒发烧的，爱这个上吐下泻的，还爱过敏呢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总是来出现的，一旦有一些病毒啊，这个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情况的，哎，你都会感染上，就建议大家这段时间鱼虾蛋奶这一类的高蛋白的食物呢啊，一定要这个均衡营养，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均衡营养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带来的这个帮助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哈，还是这个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推荐咱们的团购了十几年啊，团购了十几年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的啊，没换品种的，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十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哎，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的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而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一部分的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好多人呢吃点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找受点风着点凉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而且呢就是极度的控制饮食，我把饮食给控制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也是上好多趟厕所，就说明你的胃肠功能特别的虚弱了。针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特别虚弱的，咱们就好好的去调整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你就不上好多遍厕所了，你所吃的那些营养就都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了啊，你吃的那些昂贵的保养品保健品就不会

0: 浪费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那毒素垃圾呀、啊、干脆带不出去不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医院去这个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你用药治疗的同时，是不是也建议你啊配合点益生菌去喝呀，对不对？而咱们的今天这款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成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杯羊奶你只要用40度的温水去冲，不要太高的温度去冲，别把里边的益生菌活性成分给它烫死，这杯羊奶就可以帮您补充三大类的营养。至于这个羊乳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和这个什么样的营养，你上网去查去，在很多《本草纲目》等等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啊被称为药食同源的一味方子。那你想，羊乳它不就是羊奶吗？为什么在古代啊这个古医书当中把它称为药食同源的一个方子，就说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之大。现在好多的叔叔阿姨日常每天一杯奶，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每天一杯奶吧，每天一杯奶喝的都是咱们的羊奶。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到处，我们小的时候到处淘的那个羊奶给孩子喝，孩子不愿意喝，山的红的，但是都知道羊奶健康有营养好吸收，对不对？那咱这个羊奶粉就去这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哎，咱把其中的营养成分都给它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个膻味给它去除了。好多阿姨平时连羊肉都不愿意吃的，喝咱的羊奶一点问题都没有，更何况哎，咱们这个羊奶给大家做的什么小包装，独立包装，非常的简单方便，外边是一个小铁桶，送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一桶里边呢一共是500克，分成20个小袋，每小袋是25克，喝一袋拆一袋，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那么一杯羊奶当中含有三大类的营养，让我们全都吸收了，多好啊。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那么咱们今天每桶给大家打了5折，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才960块钱。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这东西它要不好，咱老爸爸老妈妈喝完之后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再去买吗？不能够啊。所以他团购了十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证明它的品质非常之高。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羊奶粉啊断货了，现在到货一小批，数量不多，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请进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马女士好，换接四线的王女士。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他们吃的平时吃的是什么啊？喝的是山里边的水啊，然后吃的就是山野菜，那些什么这个桔梗啊、胡萝卜呀、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和野菜。大家都知道十字花科和苋科的蔬菜野菜对于咱们身体健康，咱人吃的都非常好，而这个羊吃完之后产出的这个乳啊，你说得有多好吧，对不对？所以也这个奶源好，这个奶粉的这个品质才高，这大家就能明白吧。为什么啊，团购十几年这么多老听众都回过头来再买咱这羊奶粉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你就买它一回，

组才960块钱，你去品尝品尝。那一组里边有6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你上某宝某东上去查，你不用说咱这个品牌，也不用咱这个厂家，你就随便一个杂牌子，你查一查，带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是不是300克的就得168到198不等了？哎，你算一算啊，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这个备受关注，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好多人都说这个老听众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羊奶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羊奶粉的现货就剩3组2组了，好吧，那我就不多说了，就剩3组2组了，直播间不接电话了啊！想订羊奶粉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然后啊，羊奶粉马上就没有了，你看看这现货被大家抢得多快，就剩1组2组，马上就没有了。然后就是那个蛋白质粉啊、咱们也全新到货了，来自咱们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已经全新到货了。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到货了，那我要提醒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块钱9大桶，合到133一桶。好多听众朋友现在都上某宝某东上去查去，哎，你一查就知道了。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团购了4-5年的时间了。你在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你看它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每一桶啊，它是多少钱的价格？你再看一看它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一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节目里边一旦蛋白质粉到货了，会为什么有那么多听众朋友去抢这个蛋白质粉。你算算啊，你说1198块钱9大桶，好多人都说了呀，这1000多块钱也挺贵呀。那你算一算，一桶这是乳清蛋白质粉，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啊，这个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平时喝大豆蛋白，喝完了一喝尿酸值就高，一喝就出现痛风的情况的这部分人群，建议你不要乱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了啊、哦！好多的这个蛋白质粉呢，它名就叫乳清蛋白质粉，但你仔细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那不也是有大豆蛋白吗？好多人说啊，怪不得你说我喝了这么长时间啊，把我这个尿酸喝高了，我这尿酸一到这个医院一检查，我说这两天腿疼呢，一检查600多700多。有的人没有症状，不上医院去检查，你都不知道你尿酸值高了，那医生会告诉你，如果你的尿酸值高了啊，你即便是没有症状，你也要把它给控下来，因为它对你的肾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大家就明白了，自己上网查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咱们的蛋白质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哦、尤其平时血尿酸的这个值比较高的，尿酸值高的，很多医生告诉您，高嘌呤的食物干脆不要吃，中嘌呤的食物要少吃，低嘌呤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给，对不对？而大豆蛋白它就是高嘌呤食物，乳清蛋白、牛奶、羊奶、酸奶，这都是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你看，你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啊、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啊这个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啊特别的这个懒惰呀、啊、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啊，皮肤干干巴巴，这个出现干燥啊，起皮，对不对？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高端的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啊！这个我要告诉大家，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

0: 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啊，蛋白质粉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的这个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而且最重要一点，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啊，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这个不容易倒牙了，对不对？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啊总是这个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这个肾脏肾功啊，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啊，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对不对？哎，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啊。那其实为什么我说啊，小孩啊3岁这个以上的小孩可以喝羊奶粉了，甚至母乳期就是孕妇产妇都可以喝蛋白质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哎，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对不对？哎，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没精神呢，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 所以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羊奶粉还有最后一组，蛋白质的数量也不多。

0: 因为蛋白质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所以它是海运回来，到一次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还是年轻人，如果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的，你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如果是新听众朋友，你买它一次，你尝一尝，试一试就知道了。你再跟其他的地方去对比一下，你再上网去查一查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评价有多高，哎，回头客有多多。你就知道了啊，它有多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抢着去购买。所以我不多说了啊，数量不多，不管是羊奶粉还是蛋白质粉，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一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一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乎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不塞牙。中老年朋友，我爸平时牙口就不咋好，喜欢吃点这个肉类的香一点的，平时咱自己那个牛肉罐头拿高压锅呀压它好多遍都不是特别烂乎的红烧牛肉，咱们吃个红烧牛肉罐头他就能吃，他就说了贼烂乎，非常好吃，挺香的，而且不塞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想要品尝品尝的话呢，你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罐都是253克的啊，每罐都是253克的，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哎，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块钱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 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货，同样特别的香，哎，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啊，肉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好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吧？订红烧牛肉罐头啊，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即止啊。欢迎的是2线的滕先生，您好。滕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4: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
4: 啊，
0: 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5: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5: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面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2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6: 哎
0: 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乎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贼拉烂乎，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样，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墩儿的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

0: 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就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呢？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活，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啊，欢迎2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1: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1: 299块钱
0: 一整箱，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但是今天 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郑先生，您好。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贼拉烂乎，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我告诉您，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80%。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他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编号是 LB-26-22060512753A， 这是他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3线的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2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3线的张女士，您好。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尝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4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儿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每箱都是253克的，那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肉含量大于等于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边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 老松江罐头厂吧，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啊？
0: 好嘞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
3: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的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得你要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4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4: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4: 牛肉罐头，
0: 好嘞，
4: 订
0: 3箱啊，行，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给您改过来，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4: 哎呀，
0: 啊，
4: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4: 对，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韩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尤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是，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5: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贾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啊，走亲戚串朋友上谁家去，哎呦，这整整满满腾腾一大箱的这个牛肉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大家都知道牛肉里边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牛肉里边啊，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质之外，它还含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要不然说为什么平时心脏功能不咋好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牛肉呢，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牛肉好，但牛肉啊自己回家做的那个不烂乎啊，咬不烂呐、啊，塞牙呀，吃完了贼难受啊，对不对？那你就 就品尝品尝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贼拉的烂糊，一点不塞牙，非常非常好吃，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0: 哎，
7: 我想问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面的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7: 带汤汁的
0: 啊，对，带汤汁的。
7: 哦，行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这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样啊，同样是一个厂家，都是奇润食品的，同样都是没有辣味，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我建议你不用多订，你先订了一组。为什么咱们老听众朋友有订两组的，有订三组的，那都是吃过的，知道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有多香，有多烂乎，不塞牙，对不对啊？那是吃过的，从来没吃过的，我就建议你就订它一组，你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你吃完今天这一组之后，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哎，对，你好。
0: 好嘞，
9: 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张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手机尾号是703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蒋女士您好，蒋女士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10: 啊，订一箱。
0: 好嘞，我给您报上
10: 啊。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11: 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12: 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那个啥，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13: 那个啥，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13: 啊，牛肉罐头一罐是253克，
0: 对，没错。
13: 那就订两组吧。
0: 啊，订两箱哈，
13: 谢谢，
0: 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
13: 谢谢，
0: 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是订一箱是订两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8: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8: 啊，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10: 我看它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
10: 啊、
0: 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10: 啊，那好、
0: 啊、
10: 那我订你
0: 吗？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哎、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4: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徐女士您好，
15: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对
0: 呀、
15: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6: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17: 哎，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
17: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17: 哎！
0: 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五线的万女士您好，
18: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8: 对呀、
0: 啊，嗯，
18: 我订了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8: 啊，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8: 啊，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0: 哎，
19: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0: 啊，
19: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0: 嗯，
19: 叫什么齐。
0: 就是奇润的，就是奇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哦。
19: 啊，好的，
0: 啊，
19: 那我要一家。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给您送到家。
19: 我了。
0: 好，
19: 好的，
0: 哎，
19: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20: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滕女士，您好。
21: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筋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啊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那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了，牛肉罐头有货了， 了，你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对，第一组。
0: 好嘞，我给您。
15: 多少牛肉罐啊？一共？
0: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15: 那个多少钱？
0: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15: 货到付。
0: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5: 哎，那好了，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八七。

8799-6984 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儿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那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羊奶粉和蛋白粉还能不能订啊？你现在打跟导播老师去订，还有最后的一组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一曲悠扬，半生过

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节目开始呢，于凡首先提醒您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对了，今儿呢是明星公擂赛，您暂时不能通过热线来参与了。一会儿呢，参赛的选手都唱完，我们再来接听您的电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本周啊，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呢，还是晴好天气居多。当然，本周呢也会有降雨。本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0摄氏度，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基本在11摄氏度到16摄氏度。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大部分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4级，阵风可达到5到6级，局地会7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有雨，出门时带好雨具。那么今天是明星公擂赛啊，要产生一位新的擂主了，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同学们，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打铃上课进教室。来，今天呢我们的明星攻擂赛有这几位选手参加啊，我们预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安逸、潘红云、赵自军、牛福山、卢简威和叶春同学。这几位同学唱完之后呢，我们会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如果其他同学也是带着伴奏来的，一样可以参加攻擂。这算是星期一能够打进电话抢进热线的一个福利。当然也可以清唱啊，没问题。但是要是想参加攻擂，必须呢就得是有伴奏。好了，我们首先呢来接听的是安逸群主的电话。您好，
1: 于涵老师好。
0: 嗯，
1: 韩老师好。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0: 哎呀哈，
1: 我演唱一首《锦瑟》。
0: 嗯，我还没欢迎韩老师呢。这那这个一忙活哈，还给忘了。来，我们欢迎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啊。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2: 一般好，大家好。
0: 嗯，哎，这今天早上比较忙啊，把韩老师也忘了。这位安逸要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呢。安逸群主一说，好，您今天带来的歌曲是《锦瑟》。嗯
1: 嗯，
0: 好，开始。
1: 我下面放伴奏。
0: 嗯，
1: 哎，好的。
0: 哎呀，现在这脑袋呀。

0: 好，掌声送给安逸群主啊，岁月如歌群的群主。哎，这歌很好听，咱们也有同学唱过。在因为今天是公擂赛嘛，老师点评之前我就不多说了。首先安逸的音色是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这首歌曲，伴奏呢跟的也不错啊，整体感觉还好。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1: 这个基本功这个就不说了哈，这个基本功都有是不是啊？这歌呢您今天唱的也比较完整，就是这个给人感觉呢挺高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我是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时候一首同样的一首歌曲，说这歌挺大的，但是有些人唱着把他感觉唱的像个小歌，哎，怎么不觉得这歌那么高？但有时候这个歌啊，就感觉他唱完之后，这歌唱的很大，感觉这歌很高。我觉得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更喜欢哪一个？就我觉得哈，就最好是把这个歌啊，咱把它往小的唱，别往大的唱。尤其像这种就是诗词是吧？它本身它是唐代李商隐的这种诗词，不要太唱，咱们可以说一说，然后把气呢再沉一沉。你再去感受感受哈，这歌就不感觉那么高那么调，尤其后边我就听不清您唱什么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字就基本听不清了，去感受一下，就是自己尝试着，我这么唱怎么样，那样唱怎么样，最后可能才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最好的音色。
0: 对，
2: 好，
0: 得分。
1: 92.5分。
0: 92.5分，哎，安逸群主您自己觉得高不高？
2: 我感觉是可以的
0: 啊。是吗？就刚才韩老师说之前我就没敢说，就是好多一半咬字听不清啊。太高了，就是我们一听这个调对你来说就高。
2: 我是这样的，我是现在是用的原调唱的，然后我试探着就是降了半调之后，我感觉就是前面就不是很舒服
0: 哦，
2: 所以我就用这个，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就是练的时候就用这个调，我感觉唱着挺舒服的。
0: 我们听着就调着，就是够不着，对
2: 啊。
0: 我觉得您降一降调试试看，因为您听一下，回头听一下今天您的录音，就是咬字一太高了，它肯定咬字就有问题了。但是我刚才老师点评之前我就没敢说，听着是高的，我们听着是高的啊。好，再见再见，安逸，
2: 谢谢二位老师。
0: 好，就是以前就朋友问我哈，说这个哪首歌曲，这怎么像哪首歌呢？我说哪个歌你唱起来你最有情绪，然后这个音调的高度你是最舒服的，我是这么个体会哈。韩老师这么说行不行？
1: 就是这歌啊，就感觉你是能完全驾驭的。
0: 对，
1: 然后还喜欢，就感觉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大歌很轻松。
0: 对
1: 对，
0: 哎，我也是这个感觉啊，就我又喜欢，然后呢我又能把它唱下来，然后又不会觉得很费劲，哎，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的啊。好，来第二位同学，潘红云，您好。
3: 美丽的于凡老师好。
0: 哎，
3: 尊敬的韩丽娜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带来一首《大海啊故乡》。
0: 好的，放伴奏。
3: 我现在打开音箱。
0: 好。这首歌呢很好听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咱们也有同学这个唱过这首歌曲啊。好，我们抓紧时间，这个就挺慢的，30秒了。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潘红云同学啊！我们听到的是一位75岁同学的演唱啊，音色还是很年轻的，而且整个歌曲的韵律感还是很不错的啊，伴奏跟得挺好。好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0: 嗯，75岁，这个就是他，您的这个声带这个机能特别好，大家可以听到，就他的音色是那个非常明亮的，他那很自然是吧？声带机能非常好，现在虽然75岁了，但音色还很漂亮，也很放松。这我想说这个节奏就是一定要听前奏，然后这个第一个字不要着急哈，您再跟节奏合得再好一点。还有

0: 的状态保持住，然后不要多余，不要给多余的劲儿啊，你就不太容易刮嗓子。嗯，整体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0: 92点，对，92.5分。
1: 嗯，也是92.5分。好，
2: 谢谢
1: 潘红云，再见啊。第三位同学赵自军，您好。
3: 你好，玉凡老师。
1: 哎，你好。
3: 韩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嗯。
3: 我唱永远跟党走。
1: 好的，开始。
3: 放伴奏。
1: 哎。
3: 好嘞。
1: 今天岁月如歌群呢，有两位同学这个参加比赛啊，非常好。这歌也是一首大歌，也是同学们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伴奏可以再稍微大一点吗？
3: 好。
1: 哎。嗯，好。
3: 行不行？
1: 行行。

0: 谢谢二位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赵自军同学。这个完成的这个还是比较好，整首歌曲情绪饱满，演唱也完整，咬字比较清晰。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唱的还不错哈。然后我给您提建议，您再去参考哈。我是觉得这个您身体条件都有，音域您也有，但这歌呢，如果您还可以唱得再轻松啊，就是您现在就一到高音我就想使劲儿，就是不用使劲儿。还有就是这个嘴，我建议这个嘴咱们能不能再张得小一点啊，不用张那么大嘴是吧，不用千里望。

0: 不用这样，你音小一点，你看看你能不能把它唱的就更好听了。这样呢，就是你能控制你的嘴有余腹，我觉得你才能融入情感。否则现在可能情感呢就差一点，因为你就再张大嘴，是吧？要小一点，小一点，然后多在感情上再去融入。我就觉得您能唱的更好，其实您是非常有潜力的，行吗？嗯，
1: 好，
0: 92分，嗯嗯、
2: 好，92分，谢谢，谢谢赵子君，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哎，好嘞。接下来，牛福山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您好。
2: 哎，
3: 韩丽娜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老年天地的歌友们大家好。
2: 嗯，老年天地，你是给我们节目改名了吗？
3: 老有学堂。
2: 嗯，好，这个牛福山，你现在还是这个属于这个挺优秀的学员哈。有的听众呢想加入某一个群，就是我就加入牛福山同学那个群啊。嗯，好，今天为大家唱什么歌？
3: 我唱一首《再见了，大别山》。
2: 好的，放伴奏，经典的老歌。呀哈，怎么的呢？
3: 这个我这个从来吧。
4: 第二卡模式。哎

0: 好了，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个《十斤顶》我就不多说了，整体作品挺完整。韩老师，您有30秒的时间。
2: 好，作品还是比较完整的，我觉得在这个还是在歌曲的这个细腻上，就是情感上再下点功夫，把这歌的这种起伏啊，您就是再把它唱的更好一点就 OK 了，好吧？92分。
1: 好，92分。对这个歌啊，我觉得韩老师说了一个重点，就是他是要求情感非常细腻的一首歌曲，哎，所以这个歌最重要的是在情。但您整体的音准是做得不错的啊。好，谢谢您，牛福山同学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稍后公益广告。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9: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984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中有歌。
1: 好，听众朋友同学们，您此刻收听到的是984老年学堂，我们一档特别办给中老年听众朋友互动参与和展示才艺的节目，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是您的班主任也是主持人于凡。我们节目呢除了星期二星期三以外，每天都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大家指导点评。那么隔周一我们会进行一个明星功类赛，就是有点评老师的时候，我们当日老师给出分数最高的同学，我们会在隔周一进行一次小小的功类赛。那今儿呢就是咱们功类的时间哈。好，那么这个今天啊应该演唱的同学呢，叶春同学由于特殊原因演唱不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同学，就是卢简薇同学。卢简薇同学唱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您可以清唱也可以带着伴奏，如果是带着伴奏来一样可以功类，这是星期一的一个福利。0451-8799-6984，您就省过了、平时的这个明星这一关了哈。好，0451-8799-6984，您可以现在拨通8799-6984。好了，我们来接听的是卢简薇同学的电话。您好，
10: 你好，于凡老师。
1: 哎，
10: 韩老师好，
2: 你好。

0: 我是来自老友所乐艺术团的，我唱一首《金达莱盛开的地方》。
1: 好的，
0: 我放慢奏。
1: 哎。这最近一段时间啊，刘福军团长生病了，这个很多同学啊、老师啊也都在惦记他的身体，所以最近啊，老友所乐艺术团的同学感觉来的都比较少了啊，所以这个团长的组织非常重要。

0: 看完了。
1: 啊，掌声送给卢简薇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很喜欢啊。哎，伴奏关一下。哎，也很适合卢简薇的风格，整体的演唱状态把握的也很好。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对这个歌呢，就是您能好像能用上力，
1: 对，
2: 啊，就是您能把它拉得开，但这歌的伴奏的效果实在是太差了。如果要是伴奏能好一点，您的这个音色我们听着还能更干净、更清楚一点啊，因为这个伴奏太杂质太多，对你的声音是有干扰的。像这种显足的歌曲，就您在拉开唱的基础之上，一定要再想着往里收那么一点点就 OK 了，要否则你高音要你就会顶着唱啊，给人感觉你到头了啊，一定不要往前顶。
1: 嗯，
2: 其他还都挺好，93分。
1: 嗯，好，93分，
3: 谢谢，谢谢。
1: 哎，那就是目前的最高分，
3: 谢谢，
1: 是吧？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了。这个如果大家可以清唱啊，也可以带着伴奏；如果是带着伴奏来，一样可以参加公擂。好，那么今天应该参加这个比赛的选手就都已经唱完了。好，那么我们也抓空来播一段广告信息，然后再来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炒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40-50、50-60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3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那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6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1斤2两，那么6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1斤2两嘛，199元的特惠价格，6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6大袋7斤多，订购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6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嗯，87996984。 另外一个啊，我们今年这个女生争霸赛的这个初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那么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韩老师的工作非常繁忙，演出啊、比赛啊特别多。然后我们一直也在研究这个复赛的时间。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就会确定下来，然后第一时间会在电波里告诉大伙儿。然后能够进入复赛的同学就赶紧准备。目前呢，这个我敲定的名单是39人，我们卡在的分数是92.5分进入复赛。那么看看我有没有落下的同学啊，我念叨一下这个名单。

0: 如果您自己打了是 92.5 分以上，于凡要把您落下了，您就赶紧跟我联系啊。目前进入复赛的名单啊，我们来读一下，祝贺这些选手。他们是孙春梅、蒋光焕、王玉华、吉桂华、赵丽君、林春英、卢简薇、唐美田、马丽娟、叶丹丹、郭秀芝、马自然、张秉娥、郑彩丽、丁淑云、徐丽云、刘桂云、刘秋菊、郑丽燕、苗慧娟、乔燕波、王菊兰、王淑晨、李怡、许燕、赵淑华、罗晶、孙秀英、樊爱琴、李英、杨洋、战淑娥、吉桂华、安逸、石岩、郭丽华、王金珠、甘桂芳、赵丽君。咱们有两位同学重名啊，这两位赵丽君同学都进入复赛了。好，以上就是我们进入复赛的名单，再次对这些同学表示祝贺。敢于参与我们的比赛，这个就是一定要点个赞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有时候大家面对比赛啊，会容易觉得自己发挥不好啊，怕这个要是没进入复赛或者决赛不好意思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同学是有着强大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啊非常好，是特别值得表扬和鼓励的。那么上述同学呢，就是进入复赛的名单。每一位进入复赛的同学都可以得到老年学堂的纪念帆布兜一个，以示鼓励。这个挺有纪念意义的啊，是我们开播15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纪念的帆布兜。那么看看有没有落下同学啊，就是您的分数在 92.5 分以上被于凡给落下的，如果有赶紧跟我联系啊。好，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这个电话。那么如果今天是公擂赛，但是该参赛选手都已经唱完了，您可以自由拨打电话来展示，有没有伴奏都行。哎，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丁淑云群主的电话。您好。
1: 尊敬的于凡老师好。
0: 哎，
1: 韩老师好。
2: 你好。
1: 哎，今天是韩老师的课，我参与一下，让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嗯，
1: 我唱一首《北京胡同》。
0: 好的。嗯，这是丁淑云群主的特色啊，风格。稍微再大一点声。哎啊，行，它是前面行。

0: 老师太好了。
1: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歌啊也可以是作为丁群主的拿手曲目。一个是前门情思大碗茶，也是这个北京胡同。
0: 谢谢老师。
1: 嗯，好，这个来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我觉得您的这个韵味啊，这个都有风格，您心里边都有。现在呢就是就在音准上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为什么这个音有些地方不是太准呢。您的这个唱歌的劲儿都往前使劲啊，你往前使劲啊，你不要往前使劲，要把这个你软腭的后边肌肉要抬起来，也就是说你要兴奋一点，积极的去说话，是吧？把它那个该抬的地方都抬起来之后，你就抬着就可以了，不用往前去冲这个音量，就不要追求这个音量，你只要兴奋的抬起来说话，其实这个音准就够了。
3: 嗯，
2: 啊，对，就把这个你再动动脑筋，再想一想哈。今天的声音条件非常好啊，
3: 嗯，
2: 92分。
1: 嗯，92分。哎，好，谢谢丁群主，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0451-8799-6984。我们现在来接听的是史万库同学的电话。您好。
4: 好，我好。
1: 嗯，
4: 你好。
1: 你好。这一着急我好，我说你好的是我好。挺有意思。嗯，好，史万库同学很年轻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咱们节目的？
4: 我以前我听过，我也唱过歌。我这多年找不着这个台，结果我买个小半导体，我找到这个台
1: 啊。明白了。嗯，好，
4: 嗯，
1: 那我得感谢你这新买的半导体啊。我估计很多年轻的孩子可能都不知道半导体是什么意思啊。好，那个来，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我把故乡比苏杭》，清唱。嗯
4: 嗯，
1: 来开始。嗯，
4: 都说上有天堂，都说下有苏杭，我却说

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午后那青山长长，谁不辜负风光，他却带着我攀登的梦。

0: 我把故乡的苏杭，没唱好，忘词了。
1: 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您上次是哪天唱的？
0: 这得好几年了，得十年前以前了。
1: 啊，十年前唱的？
0: 嗯，
1: 十万库。
0: 我在我这个我是验收的。
1: 你最近没唱吗？
0: 没唱。
1: 哎呦，哦，那我记错了。这个我听你这个声，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刚听了不久似的呢？嗯，
0: 我但是我熟悉你这个名，你这个主持人你叫于凡是吧？
1: 对，
0: 于老师。
1: 嗯。
0: 但是我这以前唱过，就是你主持。
1: 哦，我的妈呀，这事儿您还记着呢。
0: 嗯
1: 嗯，好，这个歌啊很好听，不还可以，就是您要不说吧，我们听不太出来，因为不是说特别熟，你不是说像《再见了大别山》啊，《大海故乡》那么熟的歌，所以还好啊，还可以，而且您的这个咬字也还是比较清楚的，韩老师，咱们点评一下。
2: 嗯，我觉得您歌唱的时候比您说话的时候要好一点。
1: 嗯，
2: 声音那个条件也很好，音色也比较干净。嗯，因为今天没有跟着伴奏唱嘛。可能这个兴奋度稍微差一点，如果您再能兴奋一点啊，再高兴一点啊，就是说再积极一点，歌唱的欲望再强烈一点，音色还能更漂亮，好吧？欢迎您下次再参与哈。92分，
1: 好，92分，哎，好，鼓励了一下啊。这个十万库，咱们是每相隔15天就可以参与一次啊。
0: 啊，行
1: 啊，每次十五，相隔15天就可以唱，好嘞，哎，
0: 好嘞，谢谢。
1: 嗯。好，这个我们下面时间就不接通电话了啊。那这个也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参加比赛，也非常感谢韩老师的指导。那我们今天擂主就是卢简薇同学，是吧？韩老师，
2: 对，是的。
1: 好，谢谢您啊，谢谢韩老师。嗯，好嘞，哎，再见。好，祝贺卢简薇同学。这个我刚才呀又查了一下啊，这个。我刚才落下了崔雷娟，落下了王秀兰，这回都加上了啊，加上了。这个一直都是李英群主啊在帮我找啊，看看有没有落下的。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中啊向大家订购的是黄瓜籽粉。啊，这个黄瓜籽粉，我们希望啊，就是大家呢在日常饮食当中，通过食补的方式，能够更全面的补充营养。但食补呢，它不像是药品，它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你成年累月经常去食用的，它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啊。这个黄瓜籽粉呢，咱们听众非常喜欢，因为呢它里面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都是营养非常丰富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点脱发，我就赶紧又开始吃这个黑芝麻。所以你看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里，它是想针对你补钙，有黄瓜籽粉，增加胃肠蠕动的啊，促进你排便的有生菜籽粉，然后呢营养补全的有燕麦，黑色食物入肾还有黑芝麻，所以这个黄瓜籽粉是非常好的，而且携带方便，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199元有6大袋，每一大袋是600克，1斤2两。我们6大袋一组，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想订购的听众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还有六组，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0451-8799-6984。这个黄瓜籽粉呢，于凡替您尝过了，有淡淡的黄瓜清香和种子的这种香味啊，种子的香味。我一说种子，怎么像说肘子呢？好，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见。此生为你牵肠。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就是《我把故乡比苏杭》啊。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0: 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健康的小常识哈。根据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我们该如何调养身体，婉婷都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很多科学的建议。那么俗话说呀，春食干病不沾，为了顺应气候这个特点呢，春天的饮食养生原则啊，就是减酸增甘。
1: 这宇宙属于我们的宇宙。
0: 那么这种甘到底都有哪些食物，如何选择科学进补，今天的节目里婉婷和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么春季啊，与五脏当中的肝是相对应的，很容易肝气过旺，对于脾胃运化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妨碍食物啊正常的消化和吸收。那这个肝胃的食物，它能够滋补脾胃，温补人体阳气，促其生发。而酸味入肝呢，多吃的话不利于阳气的生发，还有肝气的疏泄，还会使本来就很旺的肝火更旺，对于脾胃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啊，春天进补啊，应该省酸增肝，以养脾气啊。这个脾是指脾胃的脾啊，也就是说呢，少吃酸味儿，多吃甘味儿的食物。有的朋友会问了，说婉婷啊，这个甘味食物是不是就说这个甜味的食物，多吃点甜的呀？错了，很多人呢把甘味简单的理解为甜味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哈。我们这里所说的甘，包括了啊淡味和甜味，其中呢淡味正是甘的正味，而甜的味道呢则是辅助。淡味啊，它能够利尿渗湿，有助于消除水肿，甜味呢能够缓解疼痛和痉挛。有的朋友说了，说婉婷啊，那这个甘味啊具体都包括哪些食物啊？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哈。甘味啊是多有补益和中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呢就是山药和大枣。山药啊，味甘性平，健脾益气，适合平时容易出现多汗呐、反复感冒的人群啊，这种气虚的人群来进行食用。那大枣呢，它是为甘温之品，不仅对我们的脾脏有益处，还能够补气啊、养血，尤其是适合女性朋友在春天来进行食用哈、那么除了大枣和山药，甘味的食物还有哪些呢？其实生活里是随处可见的，比如说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燕麦、高粱、薏米、扁豆、黄豆啊。这个蔬菜方面有甘蓝、菠菜、胡萝卜啊、红薯、土豆、南瓜、黑木耳、香菇、桂圆、栗子等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选择，这个季节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丢丢啊，但是不要吃的特别多，就记住凡事啊不要走极限就对了。那么春季吃甘怎么个吃法呢？哎，给大伙说一说哈。为了迎合春之生气啊，我们推荐了几种家常的吃甘的方式，比如说嚼着吃或者是泡茶。吃什么呢？建议大家每天嚼3到5颗大枣，或者是把红枣啊给它去核之后呢给它切碎泡茶饮用一天，最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碎枣给它吃下去，这是大枣的吃法。另外呢，一日三餐当中啊我们都需要煮饭，是不是啊？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大米、高粱、嫩豌豆都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春天啊，吃豌豆、高粱饭可以助消化。把这个豌豆啊和高粱略煮片刻，再同洗净的大米一起放入电饭锅当中煮熟就可以了。

0: 蔬菜方面呢，我们可以吃一道凉拌菠菜，哎，这是不错的选择。菠菜呢，滋阴平肝，助消化，而且呢，叶黄素啊，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呀、钾呀等等营养元素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菠菜咱们洗净之后呢，快速焯水，捞出来沥干水分，加入适量的蒜末、盐和香油来调味就可以了。如果您平时愿意喝粥，咱们呀可以用小米和山药共同煮成山药小米粥，适合在春季了调养脾胃。环游着宇宙，咱们把这个小米啊淘洗干净之后呢，和切好的山药片一起来煮粥，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红枣啊、冰糖啊进行调味。那喜欢喝汤的朋友们，在春天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用银耳搭配红枣做成红枣银耳羹，清甜润燥，健脾润肺。咱把这个银耳啊泡发之后呢，撕成小块，红枣去核切块，银耳加水烧开，烧开之后再转成小火炖到粘稠，加入红枣再煮15分钟。根据咱个人的口味，你也可以啊放点冰糖，或者是啊给它晾温之后呢加上一点的蜂蜜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之上啊，大家还可以多吃一些芽菜。这个芽类的食物啊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比如说像豆芽啊、香椿啊、豌豆苗啊、竹笋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最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啊，春季吃肝，百病不沾，还真的是特别有讲究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的小妙招。大家不难发现啊，在春天这个季节啊，健脾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养生的工作了。那有一些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发现，哎呦，年轻的时候啊，我吃那一大碗饭呢，分分钟就吃进去了啊，胃口特别好。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我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下去，哎呦，吃一点就饱，吃的多一点就感觉到，哎呦，这心口窝特别烧，挺像火烧一样。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吃的一多呀，啊，就容易反酸水，特别的难受啊，要吐还吐不出来，就这种感受，是不是？再有的朋友呢，就说，哎呦，上了岁数之后啊，上厕所是特别困难的，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哎呀，我怎么使这个劲儿，双手握拳呢，哎呦，顺着脸淌汗呢，哎呦，上大号的时候都很困难，是不是？嗯，那么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啥？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我吃点啥不对劲儿了，或者我稍微受点凉了，我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其实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打信号，主人，你需要关注啊，你自己的脾胃健康了。我们还有的朋友呢是啥呀？哎呦，我都不敢出门，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们一问说为啥不愿意出门啊，我说不是不想出门，我也想出门，你看这春暖花开的日子，出去溜达溜达，逛个公园多好啊。可是啊，但可是可但是要强调的是啥，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呀、啊，我还没到站呢，我就得赶紧下车啊，赶快四处找这个卫生间，憋不住啊，是不是？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肠道啊比较敏感脆弱而导致的。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它平衡我们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当一些细菌呢、病毒啊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咱有足够的抵抗力来和它对抗，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胃肠道啊穿上了一层防护衣，一层保护膜，而且是动力十足，相当于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呢，哎，更有活性，这样就能够顺利的把体内的垃圾毒素代谢到体外去，让您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啊。 这款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亲爱的朋友们，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重要的事我得反复强调三遍啊，每一盒有6000亿的活菌，啥概念呢？朋友们，咱们呀好钢使在刀刃上，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咱们呀买益生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市场上呢益生菌呢各种厂家各种品牌是琳琅满目，还有的是专门的儿童用的，有的专门是女性用的等等，是不是？咱们这款益生菌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啊，咱们一家人呢买上这一组都可以来用。另外呢，你要看买益生菌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断定这个益生菌呢是优质的产品呢？你要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有益活菌它的量是多少。普通的益生菌一般呢添加的有益活菌量也就是2000到3000啊，稍微好一点的呢3000到5000，而咱们这一款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每一盒里面就高达6000亿的活菌。您想想，这是啊普通益生菌的活菌含量多少倍，对不对？我再来说说价格，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大家是不是感觉挺划算了哈？平均一盒19.9元，对不对？还不足一杯奶茶的钱呢，对吧哈？但是当当当敲重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型的活动，199元买10盒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有2款赠品，大家可以2选1，有2款赠品啊。一是你买10盒益生菌，额外再送给您5盒同款的益生菌啊，一模一样的，不会说你买10盒大盒的，我赠你10盒，赠你5盒小盒的，不会的，都是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15盒益生菌。那平均下来一盒才多少钱呢？是不是12元，对吧？另外第二款赠品是你买10盒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199吧，咱们额外再送给您4盒微地钙，这个微地钙一盒的单价就39元呢，4盒的价值就156元。这个微地钙它是小分子钙，非常容易消化和吸收，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产品适合您的，无论您是买10盒，你说我选择加赠5盒益生菌，还是说你买10盒益生菌，额外赠送给您4盒微地钙，都可以，2选1就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那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哈。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订购的人群是特别的多的。我们来看看孙先生、刘先生、王女士、赵女士、齐先生、罗先生，还有邢先生、王女士、周女士、龚先生、张先生、邱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的人太多了，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正在给您推荐当中，2款赠品2选1，无论您是选择加赠5盒益生菌，还是选择加赠4盒微地钙，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么多的好产品加在一起，总价才199元，朋友们，没有啥可犹豫的哈，大家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哈。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哎，我订了个。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2: 刚打个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 身不休的排队。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
0: 好，
3: 好，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哎。

0: 好嘞，哎，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那个
1: 一组是吧？
2: 我要一份那个带盖的那个。
1: 啊，好的，没问题。今天啊，咱两款赠品二选一，你可以选择加赠五盒的益生菌，也可以选择加赠四盒的威地钙。这个威地钙它小分子钙，你想想自己在外面买就39块钱一盒呢，咱赠送给您这四盒都156块钱，你说合不合适？相当于咱白得了嘛，对不对？
2: 哎，
1: 嗯，行，我给您
2: 定
1: 了。好嘞，哎，再会。
2: 哎，
1: 嗯。好，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傅女士你好，傅女士，哎，第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2: 对，
1: 嗯，
2: 我要那个威地钙那个。
1: 行，没问题，这个威地钙是小分子钙，您回去感受一下，你吃一个礼拜你就能知道它的好了，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朋友们，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两款赠品咱可以二选一，这一组啊一共有10盒的益生菌赠品，额外第一种额外加赠给您5盒的益生菌，同款一模一样的，第二种赠品呢额外加赠给您4盒的威地钙，这威地钙呀单买咱一盒都得39块钱，4盒钙价值就156了，您根据自己的需求二选一的赠品就可以了啊。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1: 欢迎您。
3: 嗯，我订一组益生菌，我要10盒赠5盒益生菌那个。
1: 好，没问题，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了啊。好嘞，
3: 能送啊？
1: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方便呢，是不是？嗯，
3: 好了，
1: 好嘞，
3: 谢谢，
1: 不客气，哎，再会。好，87996984，2号线车女士你好，车女士欢迎您订益生菌是吧？
4: 对，我订那个10个给5个那个。
1: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到手足足15盒
4: 啊。
1: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5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5: 对，
1: 好，
5: 我要益生菌那个。
1: 好，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到手足足15盒，特别的经济划算啊。好嘞，哎，再会。
5: 哎，
1: 有请3号线，这是李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李女士。
6: 啊，这个我想要赠品是那个钙的。
1: 行，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4盒的威地钙。这个威地钙小分子钙，吸收起来是非常快的，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6: 好的，
1: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再次给大伙说一说，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赠品呢有2款啊，一款是额外加赠给您5盒益生菌，也就是说到手足足15盒。另外一种呢是订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4盒威地钙。这个威地钙呀，可真的是好东西哈！咱们自己在外面买一盒都得39块钱，4盒总价156块钱，相当于咱是白得的，对吧？2款赠品二选一啊，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益生菌呢，一盒里面呢是50克，有10小袋。每一小袋是5克啊，一天呢咱们用一袋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一定要40度以下的温水啊，不能用滚烫滚烫的开水，因为咱这里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是活菌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赠品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朋友们，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有大型的活动剧，是不是啊？咱赶快订上，这多合适啊，是不是？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1: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的。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8: 对，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嗯，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0: 你好，
1: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1: 嘞，再会
10: 啊。好，再见。
1: 87996984，87996984。

0: 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嘞，
2: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来组益生菌。
0: 没问题，刘女士，之前呢，咱们吃没吃过咱们这个明老燕方堂牌的益生菌？
4: 啊，那个没有，
0: 也是听我们节目说的，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咱们呀服务也非常到位，给您送货到家之后，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尝试一下好不好？好，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到手足足的有10盒。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有2款赠品，咱们可以2选1，一款是咱买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一共有15盒，对吧？另外一款赠品是买10盒益生菌，额外加赠给您4盒微地钙。大家呢想要哪一款赠品，咱就送你哪一款赠品啊！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孙先生你好，我这掉线了哈，孙先生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不要错过大型的活动季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进行订购。除了银星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朋友们，这一款益生菌啊，它是男女老幼通用款。春季呀、啊，养护我们的脾胃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及时的补充益生菌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您是脾胃非常虚弱的人群，我还可以给您一些健康的食疗小妙方。你比如说哈、啊，这个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经常拉肚子，吃东西吃不对劲儿了，哎呦呵，这孩子特别遭罪，是不是？我告诉您一个方法，您可以啊煮苹果水来喝。包括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如厕特别困难，可能啊也是因为脾虚无力而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呢用上益生菌，平时在家呢再煮点苹果水来喝，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苹果水啊，它能够健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强了啊，不管是这个啊虚秘呀、啊、还是拉肚子呀，你会发现哎呦，自然我这肚子就消停了，是不是啊？再配合上哈、啊、这个特别优质的益生菌，你就会发现不单单啊是肚子舒服了，整个人都是感觉神清气爽的。那今天婉婷为啥给大伙推荐益生菌啊？因为让我们尝到一身畅清，这个舒服劲儿啊，真的是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另外，生活当中啊，苹果也是好东西。苹果皮里边哈、啊、有一种叫做根皮苷的东西啊。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根皮苷呢、啊，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又不至于刺激过度，是不是？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那苹果煮水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哈。因为春天呢，咱们的阳气往外跑，身体里的火气呢也跟着往上窜，所以说啊，口干舌燥。

0: 冒啊，嗓子冒烟啊，睡不安稳呢、啊、再加上脾胃功能非常弱，那咋办呢？我跟您说，您就喝点益生菌，另外生活里面呢可以煮点苹果水，他们俩搭配起来就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了，是不是？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199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啊。今天赠品也是非常丰富，有两款赠品供您选择，二选一，您选择一样就行。您可以选择订十盒益生菌，另外加赠五盒同款益生菌。第二个呢，您可以选择买十盒益生菌，另外加赠四盒的威地钙。我跟您说，就这个威地钙呀、啊，单买一盒都39块钱了，四盒您想想，总价就156，这是白送给咱的，咱为啥不要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8: 老太君借着给宋太宗上寿礼的功夫，巧妙地引申出来了杨家的冤枉状。太宗吩咐选六郎上殿，八千岁领着杨六郎上殿来了。杨六郎啊，昨天跟太君回天波府之后，见到全家的情况那是可想而知了，咱就不用说了。六郎让老太君到王继客店，把那救命的恩公王强请到了天波府里头。今天上朝啊，老太君没让六郎换衣服，老太太想，我就让我儿这么上殿，让当今万岁和满朝文武都看看潘仁美把老杨家给害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六郎还是穿着那身褴褛的衣裳来到了寿宁殿。六郎往上那么一走，满朝文武连宋太宗都愣了，这是谁呀？这是杨六郎啊，杨六郎哪这样啊。六郎上殿之后给万岁时三拜九叩君臣大礼，然后跪倒殿前，太宗一看，你是燕昭吗？怎么不会讲话了？八千岁在旁边把昨天所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最后八千岁拿出来了状纸。八王这阵也有点激动，万岁，燕昭是先到我南清宫告状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今天我替他宣读状纸，让这些内阁朝臣和圣上都听一听， 六郎是怎么倒在这个样子的？八千岁把状纸拿出来，刷拉打开，众官员谁也不吃了，谁也不喝了，全听着八千岁的。八千岁手拿状纸，是当众宣读：据告状人杨彦昭，为状告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元帅潘宏仁美事，承启圣上。潘杨两家本无宿怨，起因天齐庙潘暴立泪，打死杨府家丁，激怒杨七郎，打死潘暴。立泪规则，打死无论，本应各无所愿，然潘宏鼠肚饥肠，怀恨在心，随军北征之时，梦寐思求寻衅，动辄不忘报复。金沙滩一战，臣替君王再见齐勋，杨家将承皇恩雨露，御赐重赏。潘宏几余在旁，更增嫉妒，御驾还朝。潘宏得势，辽兵大举进攻，潘宏强令迎战，全不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兵诈败隐退，潘宏力令穷追，家父陈素城破厉害。潘宏以威敌之罪，得知八十军棍皮开肉绽，带伤出征，惨不可言。与随父出征，不出所料，孤军深入，现在重围，被困于两狼山虎口焦阳峪。潘仁美置若罔闻，按兵不举。我父子无计之下，派七郎突围求救。七郎燕思本鲁莽之夫，见潘帅求救心切，潘反以巧言戏之，激怒七郎，言欲杀帅夺权，亲解前敌之围。潘以此为由，以药酒生擒燕思，绑于百尺竿头，全不念将帅情同僚意，将七郎乱箭射死，着伤103，透身72，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狼山中，家父率5000宋军叛兵不到，叛而不归，余臣燕苗音信皆无，粮草断绝，突围无望，朔风刺骨，夜不能成寐，杜甫空虚，日不能操戈。然家父身先士卒，亲为表率，渴死不喝北国水，饿死不吃北国饭，断炊者奈我何，又降者奈我何。八十校尉遥望南天，常思英明圣主，5000士卒梦游深夜，眷念白发红颜。时长如日，日长如岁，望救兵，望穿秋水，盼接应，盼断肝肠。万般无奈之时，家父亲率士卒，效韩信背水之战，访项羽破釜沉舟，撕战篷，碎锅灶，杀战马，毁辎重，困兽犹斗，决死相拼。5000兵愿活为宋人，死为宋鬼。突围之壮烈，亘古未见，烈士之英勇，举世皆无。家父因年老体衰，困乏虚弱，突围不成，又恐被擒，辱我国风，丧我家名，故纵马苏武庙前，李陵碑下，折弓断箭，弃甲摘盔，三头碰死，血染荒山。苍天有情，当思杨门忠烈，黄泉有眼，可察赤子之心， 燕昭身负重任，不及掘土，不及掩。

师呼拜家父，只身突围，谁料方出龙潭又入虎穴，燕昭不幸为潘宏所擒，潘仁美巧言令色，妄加罪名，杨燕昭舌剑唇枪，澄清功过，潘仁美则燕昭八十军棍，遍体鳞伤，俯陷囹圄。潘宏赶尽杀绝，落井下石，铸雅要于水中，害六郎之不虞。幸有正义军卒救燕昭于垒泄之中，燕昭夜爬边墙逃出雁门，抚育恩公王强同治东京，杨家今日七狼八虎，仅剩一人。燕昭今日有口难言，终成残废，朔本求援，追根究底，皆潘宏之罪也。潘仁美者，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杨凤因为欺君罔上，官报私仇，按兵不举，错判敌情，义务军机，嫉贤妒能，逼死贤臣，栽赃陷害，射死良将，落井下石，致残骏马，同时操戈分裂大宋，其狠毒甚于蛇蝎，其凶残何异豺狼，奸诈胜过庞涓，狡黠不下张环，愿龙颜明察，微臣昭雪。杨燕昭再拜。八千岁读完了状纸，满朝文武全都愣了，老太君跪在了殿下，万岁，请与微臣做主啊。宋太宗心想，昨天潘仁美又打来折奏了，上面写着说杨七郎前敌上有意杀帅夺权，叛反大宋，又说杨继业不听军令，孤军深入，被困在两王山，后来突围不成，说杨继业被北国活捉，投降了北国了。今天这又来了个杨燕昭，还是哑巴，状告潘仁美几大罪状，这到底儿谁是真谁是假呀？奇怪的是，这个前敌总监军胡延赞怎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呢？皇上心里边想，这潘元帅他能做这么多的坏事吗？现在真是有点真假难辨，虚实莫测呀。皇帝看了看一般文武，众位爱卿，大家对此事如何看法呀？这个时候，像平南王高俊宝、鲁南王郑黑虎、左班丞相王彦龄、翰林学士文彦博等听了状纸之后，都为杨家的遭遇鸣不平，这些人都主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需要立即着手解决，最好是把潘仁美调回东京，双方对峙，查明真相，再多处理。西台御史刘裕出来了，这个人长得是细眉长眼姜黄脸，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夹着一些个不过的虚词。万岁，臣倒有这么个看法，太君领来的这个燕昭今天鸣冤，我们听了之后这个无不悲动啊。不过这毕竟是一面之词啊，又何况潘元帅镇守边关，身负重任，调他回朝嘛，这个有奈边界安全呐、啊。不过这个不可轻易离职。不过这个杨燕昭嘛，他不会说话，容貌也变了。太君一听，可把老太太气坏了。刘大人，依你之言，我六郎儿是北国派来的奸细吗？太君，我可并不是说他是奸细，不过我们不能不加小

0: 太君说，刘大人，你为宋氏江山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呐、啊！像刘大人这样的忠臣，当初为什么不去赴金沙滩的双龙会呢？哎，太君，
1: 我虽然是说了这么几句话，不过你不要用话讥讽我，我刘裕，不过也能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又能怎么样？宋太宗一看在旁边说了话，
2: 太君，你们不必争吵。刘爱卿的话也有一点道理。这样吧，朕命太医院先给燕昭医治哑病，待把哑病治好，尽速详情，再调潘元帅回朝也不为迟啊。太君一听没办法，好吧，就医圣上。八千岁在旁边说了，万岁，如果这哑病要治不好呢，难道潘仁美就不掉了吗？
3: 哎，
2: 彪方，燕昭既不是先天的哑人，一定会治好的，你尽管放心吧。
0: 八千岁一看没办法，就得先治哑巴。老太君领着杨六郎从寿宁殿回来之后，宋太宗还真把太医院的御大夫给派来了，给六郎治病。八千岁把自己南清宫的御大夫也派来了，整个太医院是全面会诊治哑巴，结果呀毫不见效。八千岁一看没办法，接着让枢密院出告示下公文，把东京汴梁周围附近500里地之内的凡是会治哑巴的大夫全找来了，挨个给看，谁也治不了。半个月过去了，八千岁和老太君都急坏了。这天领着六郎又来到了金銮殿上，陛下，太医院给我儿治不好哑巴了，请万岁您御臣做主啊。
2: 宋太宗一听，好吧，待孤王命人天下寻访治哑病之人，我想一定会有名医高手能为燕昭除去病患。
1: 哎呀万岁，那样一来我杨家的冤仇得何年何月才能得身呢？老太君急了，
0: 老太太心想，要治不好这哑巴怎么办呢？那就不拿潘仁美了吗？
2: 宋太宗呢，这些天有些个大臣在他耳朵边上直嘀咕，说这个哑巴杨燕昭啊，还说不定是不是杨燕昭呢。
3: 哦，来这么个哑巴，写张状纸就把那潘元帅给调回来呀。
0: 边界要塞那儿的主帅不能随便往回调。
2: 宋太宗弄得也心无主见了，心想还是得先治哑巴，我到底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杨燕昭，所以他坚持要先治哑巴。
0: 君臣在殿上正僵持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内侍臣来了，
4: 启奏万岁，午门外边啊有个云游的老道，听说枢密院出过告示寻找治哑巴的大夫，他自称自己一生心血都倾注在聋哑专科上了，要求应召见驾。
1: 八千岁一听，哎呀万岁，快快快快选他上殿，越快越好。
2: 宋太宗一听，好吧，来呀，选他上殿。太宗心想，云游的方士那大半都是会炼丹的，研究长生不老之术的，至于说治哑巴未必能如何，我太医院的这些御大夫都不行，你这个出家老道就能行啊。
0: 那我这些御大夫都是白吃饭的啊，不过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呀、啊，
2: 请吧。金殿下老道随着内侍臣走上来了，见这个老道头挽牛心法纂，竹簪别顶，身穿豆青色的道袍，白护领，白水

袖，腰系黄绒丝绦，双垂灯笼穗，足蹬水袜云鞋，长得是慈眉善目，仙风道骨，毫发童颜，满面红光，一部白胡须飘在胸前，手里边拿着一个马尾拂尘，就是那苍蝇水儿。看着这个老道像个老神仙一样，老道来到了殿上，单打稽首：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与陛下见礼，愿我主万寿无疆。宋太宗说：道长尊姓大名啊？老道说：启万岁，小字任道安。哦，任道长，仙公居于何处啊？哦，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哦，道长，您会治哑巴吗？哦，圣上，贫道祖上三代为医，专攻聋哑之症。哦，你都能治什么样的哑巴呢？陛下，我能治先天之哑、后天之哑、病后之哑、中风之哑，不管男女老少，病历长短，病因如何，都能手到病除啊。八千岁在旁边沉不住气了，一指杨六郎：啊，道长，你看看他，你能治吗？老太君赶紧把六郎领到道士的跟前：道长，如能给他把病治好，我们必有重谢。啊，出家人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不图金钱，道爷您给看看吧。六郎站在老道面前：啊，意思是说您快给我治好了吧。老道瞅着杨六郎笑了笑，点了点头。六郎心里边一愣，暗想：他瞅着我笑什么呀？认识我吗？我可不认识这个老道。老道说：把嘴张开。六郎把嘴张开了，老道看了半天，让六郎在旁边坐下，手放在桌子上诊了诊脉。他是喝了哑药成了哑巴呀。六郎连连点头说：太对了。一条椅子来，那是陈道朝房，两人抬着一个大长椅子放到殿上。老道说：请你躺下。让六郎躺到这个长椅子上，老道吩咐内侍：去打一碗无根水来。内侍说：是。哎，我说道爷，这什么叫无根水呀？哦，无根水就是把水直接从井中打来，端着它，不要放在任何地方，等候在我的身旁。哦，好，您呢？内侍心想：长见识，这老道这说道还挺多，水还有无根水。好吧，去不多时，水打来了，拖着碗在一旁站着。老道让另一个内侍拿来一个小羹匙，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小葫芦来。这小葫芦啊有三寸多高，通红通红的，看这葫芦啊怎么也有个百八十年的。打开葫芦盖，从里边倒出来两粒小米粒大小的红药丸，放在这小羹匙里头，怀了点无根水化开之后，老道用这手指头蘸着这水，在杨六郎的脸上从上往下一点一点的那么擦，全脸都给擦遍了，青紫的地方多擦，一般的地方少擦。

0: 那是在旁边站着。大爷，您这个是什么药啊？
1: 老道说，这叫九转还阳丹呐。
0: 哦，这个内侍和那个内侍说了，听见没？听人家药名，哎，九转还阳丹，多厉害！
1: 那有什么厉害的？
0: 哎，这还不厉害？知道为什么叫九转还阳丹吗？
1: 不知道，你知道啊？
0: 我知道，我告诉你，九转还阳，就是说你死了九回，吃这药还能还阳。去你的吧，你别在这胡说了。这个功夫，老道从葫芦里边又倒出来七粒小药丸，放在这小池里边融化之后，让六郎张嘴一下子给灌下去，告诉六郎，
1: 躺在这椅子上不要动，你们看着他点儿，不要让他掉下来。
0: 是，两个内侍在这瞅着，满朝文武大臣都看着，八千岁老太君宋太宗也在那儿瞧着。八千岁说，道长，这就完了吗？
1: 老道说，再沉一会儿吧，等药力发作自见功效啊。他还算是福分不浅呐，遇到了贫道，不然的话就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孙思邈复活，也治不了这个哑巴呀。
0: 八千岁一听，这老道是不是有点吹得过火了？看着吧，万一要治好了呢，那就说明人家不吹是真有本事。不大的功夫，杨六郎躺不住了，就觉得这个心里边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受，啊啊啊啊啊啊啊！他要坐下来。
1: 老道说：“你们看好了他，别让他起来。”
0: 这个时候，八千岁老太君以及一些个王爷们全都过来了，围着六郎一个劲儿的安慰他：“燕昭，燕昭，忍住，忍住，一会儿就好了。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就，哎，可千万别动。六郎心想，我不动，我不动哪受得了啊。这两个内侍摁着杨彦昭在那摁着摁着摁不住了，扑棱一下子，杨彦昭由椅子上滚下来，就看他难受的在这地下来一回的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啊啊啊啊啊。八千岁一看，这哪行啊，老太君也着了急了。八千岁说，道长，道，哎，再看老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老道呢？旁边有人说，回王爷，他刚才他走出去了。八王忽然在脑子里边一闪，哎呀，不对，这个老道见六郎的时候笑了笑，还点了点头。老道自己毛遂自荐上的金殿，哎呀，这个老道不是北国派来的奸细呀，专门来害我的玉妹战了。内侍，快去把老道给我追回来。是，内侍往外去追老道。八王回头再一看，杨六郎躺在那地上不动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0: 也是我，你在忙吗？
5: 倾诉烦恼，
11: 我还说
5: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庆贺老师。
12: 您说。
13: 我为亲属吧，就是问一件事儿，就弄不明白了，先咨询一下，是那么回事儿。我家亲属吧，他给农村交个，就是那个社保，这不是今年2月份应该是退休去办退休，办退休那告知说办不了，为啥说办不了？说他还有一份社保，完了给他弄懵了。到后来一问是咋回事呢？是他在退休之前在哈尔滨打工了。打工哈尔滨那个单位给交的，交纸挂名了，没给交费，没给交费呢，因为社保局说了，这个钱必须补上才能给你交社保，完了他找的单位就不给交，就差这个问题。
12: 补上才给交社保，把那个退了呢？
13: 不给退，他也要求退了，不给退不给交。
12: 不是，就是跟社保局说把那个退了呢，那个为啥不能退呢？我退保呗。
13: 社保局说不给退，因为他自己有一份，说的不可以两份。
12: 是，
13: 但是他
12: 把那份呢就给他退了呀。
13: 就是单位给交那份啊。
12: 对呀，单位交那份退了呀。
13: 你社保局不给退，社保局说必须让这个他们单位交，这个单位把这钱给补上。
12: 那你没办法，那你只能是单位，就是社保局他们去沟通啊。对
13: 不
12: 对？
13: 他现在他2月份就办退休。
12: 你可以把社保局的电话给我，我来沟通一下。
13: 社保局，你说是兰溪吗？
12: 对呀、啊，你兰溪当地社保局负责人电话给我，我跟他沟通。
13: 兰溪社保局电话，那我现在不知道，我得问。那我怎么？
12: 正常是他到退休年龄就可以退了，现在退不了，退休年龄也能退呀、啊。
13: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现在
12: 就是退休政策是退休年龄的时候是可以退保的，他到二月份的时候，他可以先把那个就职工那个退掉，我认为是这样的。
13: 职工退掉，那还
12: 就是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退了，因为退保他的确是有一些政策要求的。
13: 啊，你的意思说他要办不了的，就是以前交那个可以自己自动退保呗，把钱退。
12: 不是把以前交的退了，他把他单位那个退了，因为他单位那个没有必要。他单位那个你自己去算这个账，单位才能给他交多长时间，因为他在那个单位工作时间不长啊。
13: 在二年。
12: 对呀、啊，你两年的话，那你自己还得再交13年吗？
13: 对呀、
12: 啊。能理解吧？
13: 啊，你说那个单位呢，他要不交的话，自己也可以交啊。
12: 我说这个话呢，一个字儿你也听不进去，

0: 我再来重复一下，你的思路跟着我的思路走。我经常跟大家说，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1: 嗯。
0: 首先，这两个取舍肯定是保居民。
1: 嗯嗯。
0: 这个概念能听懂吗？
1: 听懂了。
0: 因为什么？因为职工那个咱补的年限太长了。
1: 嗯。
0: 你职工，你就算是咱们维权成功了，单位也最多给你交两年，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是不是自己还需要交13年，对吗？
1: 对呀。
0: 能听懂吧？所以单位和职工这边，另外一个呢是咱们自己交的居民这边，这两个选哪个？
1: 那就选居民呗。
0: 选居民，对吗？
1: 对呀。
0: 单位这边不能退，是因为他没有到法定的年龄，他退不了。
1: 哦，我知道，他是两年的事。哦，知道了，知道了。嗯嗯。
0: 但是到了法定年龄的时候，他是能退的。所以我想跟你确定的是什么呢？咱们得确定一下，这个人是男性、女性。
1: 男性。
0: 男性他不就是60嘛，对不对？
1: 对。
0: 60到60的时候先办什么？先办职工的那个退。
1: 嗯。
0: 把那个取消了，我不要了。那个时候我猜测就不需要单位介入了。你能明白吗？
1: 他二分去办去了，你不给办呢。
0: 所以啊，我才要跟他沟通啊。因为他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我到了退休年龄了，我为什么不让我取消那个呢？
1: 啊啊，行，那你问一下那个兰，他是兰溪的，问一下兰溪社保局。
0: 对呀，把兰溪社保局电话给我。如果说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让退保是可以的。那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为什么不能退呢？
1: 行，
0: 对不对？现在兰溪社保局给你的回复是，说是呢，他之前呢单位是有拖欠的养老保险费用，然后不让他退保。但是呢，我们要跟他沟通，我现在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对不对？我男性到了60周岁了，因为据你讲，他不就满60周岁了吗？
1: 是。
0: 满60周岁了，我以这个理由，就是我满60周岁，我要求退保，我不要这个保险了。这个我们要跟兰溪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相应的手续是什么。
1: 啊。
0: 所以我想问他的是这个政策。
1: 啊。
0: 对呀。
1: 那我们现在就得把兰溪电话嘛，先。
0: 对，把兰溪电话你给到我，然后我们去问一下。
1: 现在他还没发过来，我在等吗？还是你在接其他的？完了反过来再给我打呀？
0: 你得自己先去找一下呀。对呀，你要跟他讲，我是男性，我已经满60周岁了，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按照国家规定，我现在有权利终止我的养老保险。
1: 啊，
0: 是不是？我就要求单位之前缴费是单位欠费违法，是不是？应该由你们社保局进行追缴，而不是我个人去追缴。就总之，我们应该是由社保局牵头去处理这个问题。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上那个兰溪社保局吗？
0: 对，要到他的那个电话。嗯。
1: 啊，要到他电话。
0: 然后我来跟他沟通，问问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方法。
1: 行。
0: 行吧。然后他把那个职工的给咱退掉了，咱再去办居民那个退。
1: 行
0: 吗？嗯，行，好，再见。哎，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今天呢还是有这个牛肉酱可以团一下。牛肉酱呢咱们团的是非常好吃的5香牛肉酱，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这款牛肉酱呢，大家说它的固形物含量多，然后咱们看一下它那固形物含量要超过60%，所以说呢它牛肉就多。这样的话呢吃起来呢一个是过瘾，还有一个呢也健康营养。再有这个牛肉酱做的不是特别咸啊，所以说呢蘸点馒头啊拌面条啊做蘸酱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 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

0: 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请进三线上听众朋友，三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张女士，我现在帮您联系啊，导播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兰溪市保局电话，现在帮您联系啊。
2: 好，谢谢。
1: 稍等啊，稍等啊。
2: 哎，好，谢谢。
1: 正在帮您沟通当中。
2: 好。
1: 稍等我一下，正在联系啊。

0: 而且拨号接不明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兰溪社保局吗？
1: 啊，农保，兰溪是农保的。
2: 咱们是农保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兰溪当地有一个村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啊，他要求一个求助，您看看咱们怎么帮他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处理这个问题。他农保这边呢参保了，应该不是咱们这边的事儿，就是他呢还有个保险呢，是有一个单位在他工作期间呢帮他交了这个保险，但是虽然说帮他开通了账户呢，没缴费，影响到咱们农保退休了。您看看，您有相关电话吗？我帮他问一下，就是他那个职工那边的。您稍等啊，我帮他看一下名字。说一下咱们这个参保人的全名。
0: 叫杜春元。
2: 春天的春吗？
0: 对，一元两元的元。
2: 杜春元，春天的春，一元两元的元。
0: 对，
1: 嗯，是怎么了？在我们这儿办退休了。
2: 是这样的，他想办这个农保的退休，他缴费也交了。但是现在呢，退休的时候他是2月份应该办手续，办的过程当中啊，就审查到，说之前他打工的一个单位给他开通了职工型的保险，但是没有缴费。现在呢，我们想协助他把那个职工型的给他退掉，因为他不是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吗？
1: 那他自己去当地，在他哪块缴的，给他缴的这个社保，就是他在哪块打工，打工人给他缴的这个，到他那当地把那社保退了，不就得了吗？
2: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在咱这个就是村民本人说呢，说那个窗口说不给他退，所以我们才要帮他联系。
1: 他交社保的那个窗口不给他退是吗？
0: 对，不退不给交。
2: 不退。不给交不是单位吗？我现在想问你，是因为你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再跟咱们工作人员核对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查政策，就是这个参保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他自己就可以退他职工那个呀。
1: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你就打5652001。
2: 稍等啊，五六五二
1: 零零幺
2: 零零幺。5652001，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然后就是我们主要是想查他职工那边的，我就打这个电话吧。不麻烦您了。
1: 嗯，对，因为我是主管农保，
2: 我知道，
1: 不管我管了、啊。
2: 我知道，我知道，5652001，谢谢您。嗯，您参保地是兰溪吗？那个账号也是兰溪开通的吗？
0: 对，兰溪。
2: 那个也是兰溪是吗？
0: 不是哈尔滨，那你
2: 得上哈尔滨问的。
0: 对，那是哈尔滨的。
2: 那你得上哈尔滨呢？你在哈尔滨问的，你问兰溪不用问的。你那一份得问兰溪，你得问咱们哈尔滨，你是哪个区的呀？
0: 他去问了哈尔滨，他是。到外，
2: 导播老师打12333，嗯
0: 嗯，
2: 我现在就给你问。
0: 嗯，他就问去了，问就不给退，不给交。
2: 不给交那是单位，你怎么还弄不明白呢？
3: 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2；智能语音，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结束请挂。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1。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2；
4: 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号键。您好，正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5: 8
4: 号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6: 你好，请讲。
2: 你好，咱们社保热线，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有一个政策现在拿捏不清楚，想跟咱们热线核对一下，因为咱们有一个市民朋友吧，电话打到了咱们直播间，他有个啥问题呢？他呢本人是在兰溪县参保了农保，他到了那个农保的法定退休年龄，要去办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但回到兰溪呢，兰溪给他查说这个人呢在咱们哈尔滨打工过，说咱们哈尔滨的这个私营企业呀给他开通了职工养老保险账户，但是仅仅是开通了，未给他进行缴费。所以他现在就得2选1，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他选的话呢，他自己个人想保留兰溪当地的，因为他那个已经足额缴费了，他想把咱们哈尔滨这个给取消掉。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呢，他这个是归咱们道外窗口，他到道外办的话，因为现在企业是不配合的。他到道外的话，因为他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他自己本人是否可以取消或者是申请他那个职工的退保呢？
6: 首先正常本人办不了，因为如果企业参保的话，他这个办理减员是企业的人员给办。
2: 明白您的意思了。
6: 对，然后如果要是企业这个不配合，就是不给办的话，那就得。

0: 是的。
1: 行，那我帮他联系一下，谢谢您，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哎，
1: 稍等啊，这个必须企业办减员，咱们要是自由自己交的就能办了。
2: 对，
1: 因为现在你还没有转成自由人嘛。
2: 对，嗯。
1: 稍等啊。
2: 嗯，办不了。
1: 那咱们就得让他去催这个企业了。那个企业还营业当中吗？
3: 请稍后再拨。
1: 那个企业还在营业吗？
2: 营业。
1: 稍等啊。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打工的？
2: 他是几几年去的？
0: 几年前是。
2: 反正他搁那干了两年。
1: 刀老师再打一下，
3: 稍后再拨。
1: 只能是企业办减员，把咱们给减掉。
2: 对，现在他自己去了，最后他也没办成。
1: 自由人就可以了。
2: 嗯。
1: 因为他现在不还是没有转成自由人吗？
2: 对。
1: 刀老师再打一下。稍等啊。
2: 哎，好，谢谢。
3: 请稍后再拨。
1: 打不通，我估计这个电话很忙啊。
2: 打不通。
1: 我最后再帮您操作一遍，再操作不成的话，咱们再返回到12333让他受理个投诉吧。
2: 哎，
1: 行吧。
2: 好，
1: 稍等啊。我不知道他那个投诉啥的能不能成功啊。
2: 哎妈，这个两，
3: 请稍后。
1: 不行。刀老师打回12333吧，咱们问一下那个投诉的情况，我帮您再确定一下如何生成一个投诉，好不好？
4: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
1: 只能尽力帮你处理到这儿了，咱们弄清楚原因了。
4: 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
5: 请您输入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如果您的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有字母的，请用星号键代。您的输入为2，确请按1。
1: 稍等啊，
5: 请按2，请输入预留的手机号码，并按井号。
1: 稍等啊，
5: 您的输入为。
1: 稍等啊，
5: 确请按1，从输身份证输入错误。
1: 稍等，
5: 请您输入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
1: 他这一次让咱们导播老师再重新打一下，打12333，再打一下。再帮你打最后一次啊，你再不行的话咱只能替你操作到这儿了，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
4: 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
1: 稍等。
4: 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
1: 稍等。
4: 投诉举报请按2，智能语音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结束。
1: 再帮你打一次。
4: 退休政策解答请按1，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2。
5: 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号。您好。正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4: 1、2、3，
5: 好，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6: 你好。
1: 哎，你好，咱们社保热线，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接到了咱们哈尔滨市民的一个投诉电话，我想问您一下，我们想协助他生成一个对于企业侵欠养老保险费用的一个投诉。刚才我们帮他联系了道外社保中心，但道外社保中心的办公电话呢，我始终打不通。您看看咱们社保热线这边可以协助咱们这位市民吗？
6: 他是哪年到哪年的？
1: 稍等，我跟他确认一下。你好。
2: 哎，你好，听贺老师。
1: 咱们什么时候参保的，知道吗？那个企业什么时候给咱们参保的？
2: 2425。
1: 侵欠的是2024年、2025年的保险费用。
6: 2024年几月份？
1: 知道2024年几月份吗？
0: 具体不知道。
1: 需要他的信息能查到吗？
6: 我们人工没有查询权限。
1: 嗯，
6: 是这样的，因为24年4月份之后呢，咱们就是催缴征缴的这个业务已经归到税务部门了。如果说是24年4月份之后到至今的，这个单位欠费的话，是需要联系税务部门进行催缴。如果说是24年4月份之前的，是由我们社保局这边记录。这个您得让这个来电人确定一下。
1: 你几月份开始参加工作的，知道吗？
2: 今年几月份参加工作的？来，要不他给说。
1: 咱抓紧时间，我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你。你家这个事儿浪费太长时间了，快点呗。
2: 23年11月份
1: 参保的。
6: 23年11月份之后就没有缴纳过。
1: 对对，
6: 是
1: 这个意思。
6: 是从未缴过，还是就是
1: 给他建档了，但是没缴。
6: 好，我这边给你记录一下，23年11月份到24年3月份的。
1: 好。
6: 然后24年4月份之后的，让他。

0: 123-66联系税务部门。
1: 明白明白，你明白你的意思。
0: 然后需要他提供他的单位的全称和他的身份证号。
1: 单位全称，参保企业全称。
2: 立地公司，这里的立地公司。
1: 参保企业全称。
2: 什么企业？
1: 对着话筒大点声说，不要影响咱直播，大大方方说，快点。
2: 现在这不是呗，我是替人家问，弄不明白。
3: 黑龙江省绿地人力开发有限公司。
1: 黑龙江省绿地，
0: 嗯，
1: 人力开发有限公司是吗？
2: 对。
1: 黑龙江省绿地人力开发有限公司有资源的字吗？没有，就是人力开发有限公司是吗？
3: 对对。
1: 好，说您的身份证号码。
0: 黑龙江省绿地人力开发资源有限公司。
1: 没有资源，就是人力开发有限公司，咱们劳动者自己讲的，嗯。
0: 嗯，他的身份证号。
1: 身份证号说一下，快点儿。
2: 23232323。
1: 25192519。66026602。
2: 0906112。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我不让你说的时候你先别说，因为涉及到咱们节目播出。你从头说。
2: 23232323。25192519。
1: 66026602，后边别说了啊，稍等。W 老师，6602后边几个数记一下，只记6602后边啊。等会儿让你说你再说，现在涉及到你个人隐私，不要泄露。等会儿，嗯，稍等，记录他最后几位。记录6602后边的啊，6602后边的，对，导播老师，你把最后这几位告诉社保热线，转线，现在转。你一问三不知，现在你耽误了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嗯。
2: 一问三不知，我这替别人问的，你就怎么都得先问。
1: 啥都没准备好，你说咱们这样就影响节目进程啊？你好，社保热线。
0: 姓名全称。
1: 姓名全称，再说一遍。
2: 杜春元，
1: 杜春元，杜甫的杜，春天的春，一元钱的元，杜春元。
2: 对，
0: 好，然后他这个绿地这个人力开发有限公司是属于哪个区的？还是
1: 道外区。
0: 道外区，
1: 嗯，
0: 好，我这边记录完毕了，是23年11月份到24年4月份单位社保欠缴，
1: 嗯，
0: 然后24年4月份之后让他联系12366联系税务部门进行催缴。
1: 行，明白。
0: 然后需要他留一个他自己的联系方式。
1: 杜春元的联系电话说一下。
2: 13329312931。
1: 后边别说，最后四位导播老师你记。涉及到居民隐私，我们办了做一个隐藏播出啊，感谢您。
0: 嗯
1: 嗯。导播老师转线了是吧？社保热线转走了，转到你那儿了。社保热线是不是没挂住？社保热线给我切出去了，哎呀，完了！社保热线没挂住，整个操作白操作，气死我了呀！嗯，再去再次进线就不是123话务员了。嗯，这个热线呢，导播老师给你转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线没挂住，没操作好。
2: 没操作好。
1: 哎呀，这个，我这个特别尴尬。您自己明天再打吧。你明天再给我打吧，你明天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再说吧，行吗？
2: 哎，好，那就谢谢青老师啊，那也感谢。
1: 主要是啥？主要是我现在还差最后一步，就是四个数告诉他，咱就操作完了。
2: 是啊。
1: 嗯，行吧。
2: 哎，这个他都2个多月，那也感谢啊，感谢青老师，我也天天听你节目。嗯。
1: 行吧，行吧，咱先聊到这儿吧。
2: 哎，好，
1: 嗯。
2: 明天完了我再给你打。
1: 明天再说吧，好吧，
2: 哎，
1: 再见了。就差最后一小步，各位听众朋友，嗯，差这一步，然后咱们就操作成功了，嗯，这没办法了。今天这个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我只能是先让您先在场外等了，行不行？咱明天再帮您操作，明天也是工作日，明天再来吧。要不今天太耽误咱们大家时间了，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 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你看我就说吧，他这时间操作太长了，打不了时帮我给刘先生打电话，咱们下一个给刘先生打，现在就给他打。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4: 你好，先生。麻烦你给我出主意。我你不让我找台账吗？我问他啥时候在家，我啥时候去。他说的你干啥？我说我要地。我说的我看我台账有没有我地。他说98年地都没有了，哪有台账？完说
1: 把电话给我，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如果让我沟通，把村上电话给我，咱俩是不是说过？所以我问你，你有没有准备村上电话？有没有准备？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要说其他的。
4: 现在先没准备，
1: 没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听懂了吗？
4: 我想问你几件事。
1: 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了，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打电话，你这个事儿我在节目当中回复你多次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们村上电话，听明白没有？
4: 听明白了。
1: 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有电话，什么时候再给我打，要不就不要给我打，听懂？
4: 我想问你一句，我家那人去世了。
1: 什么时候有电话，有村上电话，什么时候给我打，听懂了吗？
4: 我马上找，马上再给你
1: 马上找完再说。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要再让我浪费节目时间了啊！好，再见。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打电话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等候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位在四线吧，四线上，四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5: 啊，你好，秦赫。我那个，我听你的节目听长时间了，我听了你说泌尿科赵恩阳的那个，
1: 哦，你已经挂完了是不是？
5: 我已经挂完号了，我今天下午1点的。
1: 行，我已经看到老伯导播老师的信息了啊。
5: 行，麻烦你给我转那啥。
1: 好，好，没问题，
5: 谢谢，
1: 没问题。好嘞，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嗯，
6: 我想那个我的后背和腰疼，我问问你，

0: 么去怎么个看法？
1: 后背和腰不是一个地方啊。你这样吧，你先从腰这开始看吧，直接然后让咱们看腰的专家跟你详细诊断一下，看看是不是跟后背有关联的，跟你的脊柱啊什么的。您呢就上这个医大二院挂骨科徐公平老师，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0: 啊，医大二院。
1: 徐公平。
0: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我要是找那个救护车送我呢，因为我现在走不了路。一走路就全疼，
1: 嗯，
0: 那个怎么办？
1: 救护车有那种社会上的转运车，
0: 啊，
1: 你可以去雇一下，但我们这不提供他那个电话。
0: 啊啊，
1: 嗯，有那种社会转运的转运车。
0: 啊啊，
1: 明白。
0: 啊，明白。
1: 就咱们说长得像120那种的，但是他有社会转运的，
0: 啊，
1: 他应该也有对外公布的电话。您打听打听呢，我再看看我这儿有没有登记的电话，因为他那个只要是收费的他都有。
0: 啊，
1: 嗯，
0: 那这样是的，要是找他们就是用不用挂号
1: 呢？你打一下96120。
0: 啊，96120。
1: 96120应该是普通病人转运的，然后120是急救的。
0: 啊。
1: 你打一下96120问问。
0: 啊啊。
1: 好不好？
0: 行，一个是徐公平，还有一个是哪个医生呢？
1: 徐公平，王新涛也很好的。
0: 啊，王新涛。
1: 嗯。
0: 啊，行，那我记住了。
1: 好嘞，啊，嗯。
0: 嗯，好。
1: 行。
0: 我现在像都不能走路了，不能起来了。哎呀，我现在就得找救护车了哈。
1: 嗯，那你就打96120，但他估计价格贵呀，问问吧。
0: 啊。
1: 你问问他转运多少钱？这是社会转运电话啊。
0: 啊。
1: 好，哎，再见，
0: 嗯。
1: 行，大老师，你直接打6000那个，我问他，你把6000那个电话挂住，你就直接拨号，刚才那个6000，直接号拨出去。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刚有电话空余，各位，刚才那个电话呢，稍微耽误点时间，我想帮他操作一下，因为他涉及到他的退休嘛，退休金是每个人大事儿，但是操作半个小时真的是不能再操作了，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再操作呢，就有点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啊，稍等。
2: 喂，你好。喂。
1: W 老师，你打的是刚才那个老头那个吗？就那个老先生那个？那你6000打的是哪个呀？你打6000哪个呀？咱们刚才有一个打5000，你打，你现在给他打。嗯，我让你干啥，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去操作。嗯。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嗯，稍等啊，有风音你就放线上，稍等。
3: 哎，你好。
1: 你好，大叔，我是庆贺，刚才您参与节目了是吧？
3: 我参与节目就是就这么着，我有这种情况，我别的，我现在儿媳妇天天骂我，往我身上泼水。
1: 你说你儿媳妇天天骂您，往您身上泼水，那你现在跟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吗？
3: 在一起生活，我就别刚刚跟狗叔找我，我搞冷公寓了呢。
1: 您现在又在公寓了，那您是到底是在公寓时间住的长，还是在家住的时间长啊？
3: 我就是住公寓，就不回去了。
1: 那您住公寓不就跟他就分开了吗？
3: 那是啊。
1: 那您还想回去吗？
3: 没想过，我真想回去，真想孙子，真想我那孙子孙子。
1: 哎呀，孙子有啥可想的呀？眼珠子都指望不上，还能指望是眼眶子？再说了，您那孙子都多大了呀？
3: 我孙子大孙子18了。
1: 18了，他要想你了，他就懂了，他就上养老院来看你了。18不是小孩了，18也有电话呀。现在18的孩子都有电话。
3: 二孙子下，小子是9岁。
1: 不管几岁，你这个孩子是隔代了，你已经指望不上了，大叔。你回到家的话，如果你儿媳妇压根就不想让你回去，而且你家呢是你儿媳妇做主，你儿媳妇说的算，你儿媳妇说的算，你就不要回去了。你住养老院不挺好的吗？有吃有喝的。
3: 我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盲人，我在家，我会烧个饭，我啥？
1: 你先别哭，我要聊。

0: 了解你的家的基本情况，我现在要了解你的处境之后，咱们才能商量怎么办是更好的。
1: 我这叫回给咱们的饭店，还没这回的饭
0: 嗯，您就在养老院好好生活吧。
1: 店。好嘞，谢谢老师，
0: 我
1: 我
0: 觉
1: 天
0: 得你
1: 天
0: 不用想
1: 不。
0: 你孙子那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儿子都不孝顺的，孙子能指望上啥呀？
1: 儿子不是不孝顺，儿子不是不孝顺，
0: 你儿子要
1: 对
0: 孝顺，能有今天这个结局吗？
1: 儿子就得混呐，混呐。
0: 这个事儿核心其实是你儿子的问题啊，但是呢，你们呢不会这么想的，你都会觉得儿子好，孙子好，全是你儿媳妇儿的错。你儿媳妇儿肯定是有大问题，但是核心还是在你的儿子。你现在呢
1: 你
0: 就
1: 听
0: 在养
1: 老
0: 老院里
1: 院，
0: 生活得了，这个家你就不用再回去了，回去天天遭罪，天天挨骂，没有必要。嗯。
1: 你听我说，我是个盲人，给他们扫，给我媳妇扫地、蹲地、做饭、洗衣服、打扫院，我就摸着都给他干了，天天还骂我
0: 那人家就是看不上你呗，
1: 呢。
0: 所以你还
1: 他
0: 回去干
1: 回
0: 啥
1: 来。
0: 去呀？你住在养老院呢，在养老院里边怎么样啊？会挨欺负吗？
1: 我今天刚到的，刚到的，
0: 第一天呢？
1: 刚到，跟打电话那是刚我就刚我这来，
0: 第一天，你那个身边有没有工作人员啥的呀？
1: 有啊，
0: 有，我帮你跟他打个招呼啊，用不用？
1: 不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太苦了，这个。
0: 那您这样，就是如果未来在养老院里边有啥问题，比如说挨欺负了，工作人员对你不好了，你随时找我，我跟他们沟通。
1: 不怕，这咱们这句话，我就以前有个反正
0: 你
1: 我
0: 听
1: 这
0: 我说
1: 人呢，
0: 话，咱能不能够就是听清楚，就是我在给你出主意的这个思路。如果说未来在养老院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给我打电话，能听懂不？
1: 好的，谢谢
0: 是不是
1: 老
0: 能听
1: 师，
0: 明白？你不知道我电
1: 听
0: 话
1: 明白，
0: 吗？啊，
1: 我
0: 行。
1: 天天听他们，我天天听他们节目，
0: 然后有
1: 天
0: 需求联系
1: 天听。
0: 我吧。啊，
1: 好的，谢谢
0: 嗯，
1: 老师。
0: 好，嗯，是这样的，各位听众朋友，为啥我着急接他电话呢？他是在咱们跟那个联系兰溪社保局这个期间进线的一个老人，他说他挨打了，他在线上一直在等，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接他的电话。然后这边给他打呢，他就挂线了。我们导播老师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说他正在去养老院的路上。我算了一下这个时间，他大概已经到了养老院了，所以我就让导播老师给他再打了一次。这一次呢，他就接听成功了，他已经到养老院了。整个过程呢，大家可能听的是胡蒙半片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大概捋清楚这个前后的前因后果了。他呢，本来是一个盲人，还不是那种不干活的盲人。他跟他的儿子、儿媳两个孙子在一起生活，结果他的儿媳特别嫌弃他。他在家里边呢是扫当院儿啊，或者是力所能及的活，打扫卫生他都干。但这个时候，他儿媳妇都骂他，往他身上还泼水，就是侮辱他，逼他走，并且给他联系了养老院。那么他的认知判断呢，他认为他的儿子好，他想自己的两个大孙子。嗯，家里边的这个恶人呢是他儿媳，他儿媳肯定是不好，这咱不替他儿媳妇争辩。但是你说这个老人在家里受了委屈了，在家里边呢没有尊严，他的儿媳妇去虐待他，那你说跟他儿子能没有关系吗？对不对？那但是这些呢都已经成为过去的尘封的历史了，他只能现在在养老院里生活。那咱们跟他讲什么呢？就是你在养老院里边需要帮忙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但他的认知是，那我不给你打电话，不打，就是在他的这个感情当中，我个人感觉就有点被吓唬住了。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被他的儿媳妇给吓唬住了，搞得他呢，就是不敢求助别人啊。我估计可能是鼓起很大勇气联系到咱们。所以大叔，您也在听，如果在养老院里边遇到啥问题了，你随时联系我，好不好？家庭的事儿就先翻篇吧。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今天等的人太多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我先跟大家交流一圈吧。无线贾女士，贾女士您好，贾女士啊，
1: 听事儿啊，
0: 您看耳朵，你等我电话，一会儿我找完医生给你回啊，等我电话
1: 那
0: 就行，
1: 我电话放不放
0: 放
1: 啊？
0: 下电话，等我给你回，这样省点时间，等我回就行啊。嗯，二线也是，二线李阿姨。您是替71岁的老人咨询，我也是帮您打听完，我再联系你啊。您等
1: 那
0: 我电
1: 好嘞，
0: 话就
1: 谢
0: 行，
1: 谢，
0: 等我电话啊。哎，
1: 谢谢。
0: 好， 四线，四线另外一位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你好，
0: 李阿姨，稍后我联系你，注意接电话啊。嗯，
2: 庆贺，
0: 稍后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注意接电话，听明白了吗？我帮您问医生，等我电话啊。嗯，好。孟女士，孟女士您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0: 孟女士，咱们是这个单位的事儿，单位是等我电话，一会儿有空我就给你回，稍等我啊。
3: 好的，谢谢。
0: 等我电话，保持联系方式畅通。以上几位听众朋友都等我电话，我说给大家回，一定能给大家回，好不好？虽然说咱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浪费点时间，但后边一直都在赶进度啊，咱们这个进度已经抢回来了。你们没问题，你们今天打进来的我都会帮你们联系的，放心啊。好了，稍等，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要请韩总先讲一讲装修会政策。韩总说完之后，咱把下几个电话统一都处理了啊。来吧，把时间交给韩总。我今天少说几句啊。想要装修有优惠政策大礼包的，想要签正规施工合同的，还得找知名企业的，选择老朋友的，你们就选择韩总的这事就行了。来，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4: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4: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镜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

0: 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 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方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1: 嗯，
0: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五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嗯，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继续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报名电话，这样咱们导播老师呢就可以接听众朋友咨询自己家庭工作生活事情的电话了。咱们两件事同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装修报名是可以打87996984 87996984，像老房装修啊新房装修都可以的，只要你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报名的。因为韩总和咱们合作5年的时间了，数以千计的家庭选择了韩总的装修企业，包括我看他的朋友圈呢，最近啊集中开工的家庭是非常多的。我看到呢最近呢像满洲里街这边小区啊，宝能城小区啊，上至胡同这边的小区啊，核心路这边的小区啊，东升一期的大家呢都有正在开工的家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想要有装修的啊，不论是新房还是老房，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韩总这边的报名，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 87996984，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当中。另外呢很多听众朋友说呢想讲自己的烦心事儿也是可以的，咱们直播电话呢也是畅通状态，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啊，两件事儿都是可以拨打的，87996984 87996984。好了，趁着大家打电话的这个阶段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一些呢医生的出诊信息啊。你比如说大家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老师啊，这位是咱们的结直肠方面的诊疗专家，那么让 刘老师呢去判断一下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呢是不是有这个像结肠直肠的治疗，像结肠肿瘤啊、直肠肿瘤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找他都可以。然后最近我跟刘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他好像出诊信息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应该是下周啊，下周呢会休息一周，也就是呢26号、27号会停诊啊，26号、27号停诊。所以大家想要去挂刘老师的号呢，你尽量明后。

0: 天去，明天后天是正常出诊的啊，明天后天正常出诊，明天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普外科出门诊，后天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普外科出门诊，好不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挂他的号，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便秘、痔疮啊，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啊，结直肠方面的，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在结直肠这个领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大家可以找他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另外呢，他所开展的这种手术的案例很多，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那么疑难手术能做，新型手术也能做，像 TEM 治疗术可以减轻咱们患者的病痛的。另外呢，刘老师呢，他在肛肠科方面，也就是说像便秘啊、痔疮啊，都是非常擅长的。那么您就按照咱们的播出，有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医大一的刘天佑老师，他本周周二、周三出诊，下周休息一周。那本周周二，本周周二明天是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本周周三的后天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好不好？周二一天，周三一天。好，听众朋友，那您就按照这个出诊信息咱们去聊就可以了啊。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他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好吗？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是预约好的听众朋友孟女士啊。孟大姐你好。
1: 你好，你陈浩老师。
0: 嗯，
1: 我很长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了，我跟你电话太忙了。然后我是咨询呢，我丈夫在这个单位上了25、26年班了。然后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不是这儿的，他也不给我们交，也不给我们签合同，也没有保险。现在我也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现在有没有那个，国家有没有这个规定，就是给我们交这个养老保险？因为现在他已经59虚岁了。
0: 你在这个单位一直干活，签的是什么合同啊？
1: 他没有签合同啊，因为咱们来的时候人家这是国营单位，跟咱也不签合同啊，咱就是打工的。
0: 没有任何手续吗？
1: 没有任何手续，就只能有就是开支，就是财政开支那个，还是这些年，前些年还没有。
0: 嗯，那你倒是可以去申请啊，可以去仲裁一下的。因为你已经工作20多年了。
1: 对，这挺多年，我好像好几年，就是也是我忘了哪年了，我跟仲裁好像打过电话，他说的你要是仲裁完了，你那意思就不能在这干了。
0: 是啊，不干就不干呗。
1: 啊，那仲裁
0: 咋的呀？那能怎么样啊？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马上就要退休了呀，你不干的话，我可以转成自由人，我自己交到60，我不就退了吗？
1: 那你现在能补吗？咱们现在的保险能补吗？他都59了。
0: 你再不仲裁，那就更晚了。听明白了吗？
1: 你自由人那个能不能可不可以补啊？
0: 你补啥自由人呢？单位如果给你补了，你本身都够了，你还补？
1: 啊，他能给你往前补是吗？
0: 那要不是让仲裁干啥去啊？咱们不就仲裁的是他拖欠了20多年的养老保险吗？
1: 他不可能承认你20多年，因为将来的时候咱是农村。
0: 不是他承认也不承认的事，跟他承认不承认没关系，是你要举证的。
1: 啊，
0: 是你得证明。你仲裁也没有办法，是你自己提供证据证明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0多年。
1: 就是证据是啥？就是说，就是工资呗。那
0: 工资发放记录啊，打卡记录啊，工作留存啊等等，就是你自己能够证明我在这工作20多年的东西，能明白？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子，我能够，就即使我没有任何保险的缴费记录，我也能够证明我在电台工作了多少年，因为我没有工作留存呢，我可以调取我的这工作录音呢，对不对？我每年都会，我虽然说我们，听我把话说完，你不要打岔，你打岔能说明白啥呀？
1: 行，
0: 我说着说你认真听就可以了。就像我举例子，虽然说我们就是工作站保存节目的时间不能保存那么多年，就跟银行系统一样，它存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人为的，我是每年定期都会下载我自己的节目，我一年会下载几期，这样我就连贯了呀。比如说我从上节目开始我就有录音留存，对吧？这是不是就证明了？另外一个，我会保存活动照片，那我们电台肯定要搞活动啊，从我上班到现在搞了多少那些活动照片呢？这个都有留存的呀，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证据。
1: 嗯，
0: 如果我想维权的话，我的证据是极其充分的，对不对？
1: 对，
0: 你的证据是需要你进行展示的，单位当然不可能给你出了，你去仲裁他给你出什么证据啊？
1: 对，那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在大地里边他去看地，这个证据也不好搜啊。
0: 那你就不好搜，不好搜是你自己的问题。

0: 事儿是
1: 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啊，现在的证据有，就是他比方他在外边
1: 没有意义，因为你要补的是20多年，不是现在今年，听懂了吗？
0: 我知道了，那20多年没有，那是不是都没有？
1: 你就得自己去想办法。能想什么证据就想什么证据，能搜什么证据搜什么证据，能有多少年的整多少年的，这是你自己努力做的事儿。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对不对？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嗯。
0: 那只能是说单位职工这个人，他们的这些个同事的证据，这其他的证据咱没有，咱也收集不来。再就是开工资那个，就是这些年不是在那个打卡里边吗？这个证据有，其他的证据咱
1: 那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了呀。你开工资的证据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吗？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给你，让你给我找一个医生。我这膝盖一直都是疼的。
1: 上医大医看骨科刘宁。
0: 刘宁啊，行，到那我就提你，是不是？
1: 对，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
0: 啊，行，那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膝盖，你是之前，前半年嘛，我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他们是给我交的那个，就是我们有劳务合同。然后在那儿就上班了半年了，就是当时就是晚上接夜班的时候，我们有夜班接班的时候，我就是不慎就是跪在那儿了，然后这膝盖吧，当时做的是拍的是 X 光，根本就没看见是软骨有问题，然后等到越来越疼，过了四五天了吧，五六天了吧，我就上那个医院一去，他说这大夫说你得做核磁了，我说咋的，他说你这里边可能是拽坏了，我一做核磁呢，就是髌骨水肿，然后就跟单位说吧，说完就在家养着吧，养了，11月份受的伤，12月末吧，完我就说不能上班嘛，还疼嘛，完他说的那啥，找个大夫吧，就是一个不是说正规的那个，不是有资质的那种医院，完他说这治治那个就治骨头吧，完就给我打的那个药呢，现在那个就是一直都在疼，完了呢。完他说的现在呢，他说这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要辞我了，他说的已经半年了，给你开半年支了，就是这一月你要再不好，下月就把你辞了了，我不把你辞了，我也那什么招不上来人，因为我们也缺人，我说你辞了我可以，那我现在不能上班，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然后他说的那你就是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说那你说你得管我呀，那我这腿还不能上班呢，然后再是打这个药吧，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药对我的膝盖吧就有伤害，就是伤害我的骨头，我现在的心特别的痛苦，然后心特别痛苦，我就想咨询，就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这
1: 你跟单位签的是什么合同啊？
0: 就是劳务合同。
1: 对呀、啊，你首先是劳务啊，劳务的话你就不在工伤保险的赔付之内啊。
0: 不在工伤保险赔付之内、啊。
1: 当然你没有工伤保险啊，你也没买过工伤保险啊。
0: 他那不是给我们交的是那意外险吗？
1: 意外险跟工伤保险是你听名儿你自己都能听出来呀，意外险是工伤保险吗？
0: 那我这个不是意外吗？
1: 你是意外你只能走意外险呢，你走得了工伤保险吗？
0: 啊，
1: 听明白这个险种，工伤保险和意外险能听明白吗？
0: 我知道我这个评不上谈，对，我不这不是工伤险，但是
1: 你就是评上谈，你也没有工伤险，因为你压根就没有保过工伤保险。
0: 我知道那个劳务合同我是知道的，那个合同就给我们交一个意外险，就是他是给我交就给我们交一个意外险。
1: 嗯，
0: 那这个就现在这膝盖就是一直都在疼，完了就是看了就是咨询了嘛，就是说也查了，说这个药吧是伤害我这个骨头的，我这心里头现在就特别的难受。
1: 你查那个东西也不是准的，也成为不了证据。
0: 对，我知道，这我知道。
1: 嗯，所以你说这些东西都不现实。
0: 对，都不现实。那我知道，那这个是
1: 你想要进一步的赔偿就很难，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量化的，而且医院不会给你出这个手续。
0: 对对对，这我都知道，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你没有证据，那你不可能说是你就成为说话的把柄，咱们没有说话的把柄。现在就是这个。他现在这也不能给我治了，因为我上哪儿去治去吧，还疼。他说你这个膝盖，他给你打过那个东西在你这个膝盖里待一年，这一年之内你再不能治了。我没办法，我就买点膏药贴贴，然后他还是疼。现在不光前面疼，后边的筋都疼，就一走一瘸。
1: 那你是没治好啊，还是什么
0: 情况呢？他这个病，他这个东西就是上五院我也去做了。他说你这个软骨髌骨损伤，它属于软骨，就是靠养。
1: 是啊。
0: 他靠养。 那痒就一直都不好啊，然后上那个就是在他又给我治这个 PRP 这个这么治法嘛，就是一直都没
1: 这个
0: 就一直都没
1: 这个治法。

0: 是在什么医院做的？
1: 就是一个私立的医院。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才说呀，你为啥你不在五院或者是医大去做治疗呢？
1: 我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单位上班，他就说那咱找一个，咱们这医院就有骨科，咱就搁这看吧。
0: 那不是啊，你也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呀。
1: 这说啥呢？现在就觉得就像吃了一颗，
0: 我感觉你这个痣可能就是有一点问题的。
1: 对，现在这个药就是说这个药就是我问了有一个医生跟我说的就很到位，但那两个医生也就是说对你的骨头是一个伤害，那个说你他就不应该给你打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人说呢，他说的你这个药吧打的，他说这个大夫好像根本他就是对这个膝盖软骨就不怎么太那什么严重。
0: 嗯，
1: 对，就是咱们就是这意思吧。我呢就是说，哎，我现在就是这个困扰的我，就是说那咱没有证据，可能是我想咱们
0: 就是第一个，咱们要分成两个思路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如果说呢你想让单位继续给你承担的后续治疗费用，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整个治疗是没有结束的。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还在后续治疗嘛。
1: 嗯，
0: 因为你有整个治疗的这种连贯性的存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主张保险，意外保险给你赔完之后肯定还有其他的费用，其他的费用呢那就由用人单位对你进行赔偿。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下你受伤的时候是在单位干活受伤的。
1: 对，晚上接班，我们半夜是1点接班，是12:50，我55左右拽的。
0: 你怎么拽的？
1: 我就是起来在床上正常穿完鞋我就出去跟他接班，就跟我们休息室，然后我就走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扑通就跪那块了，就是没感觉，没反应过来，就是两个脚就都就是就是一下就跪到地下了。
0: 哦，
1: 就扑通就跪那了，跪那我以为没事吧，就站着跪那能怎么的，我就白天我还照样上班，我还接着上班，因为3点我要查房，5点我要查房，完了这些个活啥我都得干。干完了到6点多钟，我6点半以后我下班回家，我一看我说的我在那儿，我就跟我同事看了，说肿了，他说姐没事，他说姐骨头没坏，我说那没事，他说你去排个片儿吧，我俩还这么研究说排个片儿，当时没跟班长说，完等到排完片儿了回来我就告诉班长啊摔了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说排片儿说这 X 光排说骨头没问题，完他说那你就正好我白天休息嘛，正好我上完那班我就白天休息，我在家休一礼拜吧，休一礼拜。没到一礼拜呢，我就一直疼，现在是蹲不下起不来，我蹲那嘎子我就自己我怎么也起不来，我就得拽东西，谁把我能拖起来，我自己是起不来的，然后这不就是这不蹲不下起不来，完了还疼，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到那大夫说的那你得做核磁了，我说咋的，他说有可能你这里边拽坏了，我说那做吧，就两个腿就做了核磁，那个左腿青，右腿就是髌骨水肿。
0: 这个过程不用讲那么详细，刚才讲过一遍了，讲过一遍的事不要再讲第二遍了，
1: 好
0: 不好？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我就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嗯，
0: 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我认为你想证明医疗过错有难度，这个难度就更大。两件事情呢，更好做的就是让单位对你负责。你现在转到其他医院呢，保留你的整个就医的证明，因为你的就医是有连续性的，能明白吗？整个就医是有连续性的，只要有这种连续性，单位就应该给你进行赔偿。保险赔不了的单位去赔，看数额大小，数额如果要是超过比如说都已经达到多少万了，那么这种程度呢你该起诉的话呢胜算概率是很大的。那么至于说呢你原来这个单位它本身它就有比如说骨科医生，他给你的诊疗是不是合规的或者是不是有问题的，你也可以走鉴定，但是我觉得鉴定上医疗事故的难度可能很大。
1: 嗯，对，这个我知道。咱
0: 一般，因为你也在这个医院可能工作吧，你可能也知道，因为有一些治疗，它就是，
1: 对，就是有风险，
0: 就是算不上医疗事故的。
1: 对
0: 对，
1: 就是死了也算不了事，也算不上事故的。咱们老百姓，咱也鉴定不了就这个事儿。
0: 那不是，除非是真正有一些大的疏忽造成了鉴定上的。你像他正常，如果说您，他这个药适应症当中就是有这个。
1: 嗯，
0: 它就是可以适用这个药，只是说这个药有很大的副作用。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就鉴定不上医疗事故。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药的确能够用于治疗这个病，那医生开它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说呢，可能是这个医生呢，他的经验不足，对于这个药的用法呀，或者到底什么程度可以用这个药，可能他不掌握，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明白。
0: 但是你这个病如果说涵盖当中就可以用这个药，你再鉴定医疗事故那就是很难的。
1: 对对，我知道，那这我知道了。
0: 所以这两个事儿，我觉得呢让单位继续给你赔偿后续的医疗费用。

0: 我们找到大医院去治。你可以找到刘老师呢去看一看，你问问刘宁老师这个事儿怎么办，对不对？你把整个过程跟他说，你说我用了这个药，然后我也问其他医生了，说副作用很大，然后我现在这个膝盖是这样的，什么什么情况。如果他也给的建议是你没啥好处，你继续回家就休养吧，那你就很难。有后续医疗费用，那么再向原单位进行主张。至于说医疗事故鉴定呢，你拨打12320，那你就可以，对，你可以申请试试医疗事故鉴定，但我觉得难度极大。
1: 啊，那你觉得难度极大？
0: 难度极大，12320呢？你打电话也不花钱，你就说呗，你就说我在这个医院治这个，他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不对。嗯，那你听听12320这边怎么处理吧。反正两个方向都努力一下，一个就是从工作受伤的角度上，单位继续赔钱；一个是从治的不好的角度上，拨打12320，好不好？
1: 嗯，
0: 就是两个方向。
1: 那个他明天要是跟我要跟他说，我能不能在他跟我俩谈的时候，我说我这个腿在这嘎达治，就是这个药对我有伤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说呀？跟我谈那个说呀？
0: 尽量不说呀。你说的话，他在篡改一些记录什么的呢？
1: 他篡改记录，他现在我这个花费的票子都在我手里呢。
0: 是啊，那他有病历呀、啊，他有些病历呀、啊，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只是保存你的票子呀。我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他自己改的话是很容易改的。
1: 他能改了是吗？
0: 我担心这个问题，让你干啥干啥，我跟你说的话都是好话，让你按照我的思路办，你就按照我的思路办就行了。
1: 我知道，我都跟
0: 我都说了，不用让你去跟他讲这个事儿，你就直接去管他要后续治疗费用，不跟你就拉倒。
1: 啊，
0: 你治的好不好这个事儿，你跟人说啥？有啥可说的呀？都治到这种程度了，不早说，现在说有什么意义啊？跟他说有啥意义？听明白这个思路没有？
1: 他们是一个单位。
0: 你在跟一个出轨的人说你出轨干啥？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咱们也没办法。
0: 你跟一个把他治，你跟一个把你治坏的人去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我治呢？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呢？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一次。
0: 那就没有意义，跟他说就没有用，只会适得其反。
1: 嗯、行了，知道了。嗯。
0: 要说就直接打12320投诉就得了，你说那干啥呀？让你干啥就干啥，好不好？行使节目时间，行吗？
1: 行，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了。
1: 谢谢，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下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

0: 的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四线，四线何女士，何女士您好。
2: 清河老师好。
1: 哎，你好，您说。
2: 嗯，总听您的节目。嗯，有件事儿哈，就是上次我在广播中听到您说那个张峰老师看皮肤科的回来了，是吗？
1: 对的，张峰老师回来出诊了，从上海回来了。嗯。
2: 啊，他回来他是怎么挂号？是
1: 在
2: 一
1: 大六院。一大六。
2: 一大六。
1: 对，一大六张峰。
2: 一大六，嗯，没，我没查到一大六呢，怎么？
1: 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 我就在那网上就查那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就能查到他吗？
1: 对呀，哈尔滨医科大学。
2: 那昨天没找到啊，我今天赶紧挂电话问问你。
1: 第六医院咋找不到呢？这不就我直接就找到了吗？一大六。
2: 是吗？
1: 对呀。
2: 那我昨天都没找着、啊。
1: 你在微信上搜、啊、
2: 我没整
1: 附属第六医院呢？同意，这不咋找不着呢？直接就找啊，这不一下就找到了吗？
2: 您说是江北对吗？
1: 对呀、啊。
2: 那行，那我再找一找吧。嗯。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然后这不是主任吗？张峰。这就
2: 挂皮肤科对吗？
1: 对呀、啊，皮肤科张峰啊，嗯。
2: 那我
1: 他的号非常难挂的，今天基本上都满诊了。
2: 是吗？
1: 对的。
2: 他是知道他周一到周六全天出诊吗？
1: 出诊信息比较多的，你就提前先查查吧，好不好？他经常出诊的，出诊信息很多的。
2: 行。
1: 啊、嗯。张老师很少休息，
2: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2: 嗯、好，谢谢。
1: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无线，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我也想是那个给我那个。
1: W老师前面几个答应反打的，先给他们打。您说你的，嗯。
3: 啊，我也想问这个，就是这个张峰。
1: 张峰回来出诊了。
3: 啊，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去看。
1: 正常看病，他已经出诊了，像今天都是快满诊了都，嗯。看的人非常多的。
3: 啊、一大六院，
1: 皮肤科
3: 六院主任张峰是不是？
1: 对，皮肤科主任张峰啊，嗯。
3: 啊啊，
1: 去看吧
3: 啊。
1: 行，
3: 啊、
1: 好，再见。
3: 到那提你就行。
1: 对，
3: 是不是
1: 提我就行。咱们现在很多听众都去了啊，好嘞，嗯，
3: 哎、
1: 好，再见哎。哎，下一位听众朋友看耳朵，贾女士您好，给您排上了。
4: 哎、
1: 贾女士您好。
4: 哎，清河啊。
1: 耳朵具体啥问题跟我说一下。
4: 我想问一问那个看耳朵上哪看去？
1: 具体耳朵怎么回事？说一说。
4: 耳朵就在那个。嗡嗡响、就是、
1: 上医大一看一下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嗡嗡响的宋鹏龙
4: 是什么
1: 医大一耳鼻喉科宋鹏龙
4: 宋鹏龙啊
1: 大鹏展翅的鹏飞龙在天的龙宋鹏龙
4: 啊那好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再见、
4: 哎
1: 哎、五线李女士你也是看耳朵是不是71岁老人是吧
5: 对对对，秦鹤老师您好。
1: 他除了耳朵不好、
5: 那个，
1: 记忆力啥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记忆力衰退啊之类有没有？嗯。
5: 我跟你咨询说一下，我给我姐咨询的，我姐吧哈，就是头几天一个月吧，就是感冒了，完感冒以后就是这个听力就下降了，原先左耳朵吧就是好几年正常说话都听不见，后来这右耳朵吧也是感冒，完了那个好了以后这右耳朵听力也下降了。完了我们就上市医院去看的了做个 CT 那个就是显示就是结果呢是中耳炎硬化型完我们就先治疗做了3天烤电打消炎针完还有上耳朵眼药水完了一点效果没有完了大夫说的那大夫建议让我们上医大一做穿刺手术完了，我寻思让
1: 医大一耳鼻喉科找宋鹏龙。
5: 宋鹏龙啊，
1: 大鹏展翅的鹏、
5: 啊，
1: 飞龙在天的龙。医大一耳鼻喉科宋鹏龙、
5: 啊。宋鹏龙，
1: 对，找他啊。嗯，
5: 大夫不是宋清河老师，他是那个主治那个穿刺这方面的吧？
1: 找他看耳朵，具体治疗方法由医生来决定。
5: 啊，那好的，谢谢啊。
1: 嗯、就是你看到宋老师了，
5: 谢谢
1: 宋老师想怎么治、
5: 啊，
1: 由他来决定。
5: 啊，那我就听你就行了吧。
1: 对，你就跟我说，就是跟他说，
5: 啊、
1: 就是说那个是清河听众就行。
5: 啊、
1: 对、
5: 啊，
1: 至于说他想采取什么方法，
5: 啊、
1: 如果说能够保守治好、啊，那不更好吗？

0: 对对
1: 对，
0: 是的，
1: 你就是让他详细判断，因为他耳朵，他是看耳朵方面的这个专家。嗯，
0: 哦，那好，
1: 嗯、
0: 好，
1: 行，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啊、
1: 哎，
0: 非常感谢，
1: 好，再见。下一位四线，李阿姨给您排上了，李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是看脑梗，我想问您是正在发病脑梗还是脑梗后遗症，想看哪方面？
2: 我得这个病一年多了，
1: 嗯，
2: 14个月吧。
1: 我问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脑梗后遗症？你想看的是什么？
2: 我没有啥后遗症，我就是现在走路，不方便。
1: 走路不方便就是脑梗后遗症之一，有肢体运动障碍。
2: 啊，
1: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想不想做微创？你要是想，就是在神经内科去看，有两个主要方向，你想怎么看？
2: 那看大夫怎么说呗。
1: 不
2: 是
1: 的，他科不同，主张方法不一样。
2: 啊，
1: 神经外科这边主张是微创治疗，神经内科这边主张是保守治疗，您更倾向于哪种？我要跟您确认好。
2: 嗯，就是。啊，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你先去看医大二院肖兴军，看不好再给我打电话。
2: 行。
1: 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看脑梗的，你先看看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已经完全没事了。如果说肖老师给你判断说你这个脑梗已经没事了，你这个后遗症就是常伴您的了，就是这个后遗症就是告诉你是终身的了，那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介绍其他的医生给你做手术，听明白了吗？
2: 行。
1: 啊，你先上医大二院挂
2: 肖兴军呢，
1: 兴盛的兴，军人的军，
2: 啊，
1: 肖兴军找他看好吗？
2: 在网上挂号，
1: 提前网上挂号行吗？嗯
2: 嗯，好
1: 好，但如果说呢，脑梗已经发展到有偏瘫啊，半身不遂呀、啊，偏瘫啊，半身不遂呀、啊，走到跨框，肢体运动障碍，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都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对吧？这个就得到神经外科了。到神经外科，你们去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冕老师。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找他去看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找郭冕医生去看，因为他专看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偏瘫啊，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肢体运动障碍，这个是他非常擅长的。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人家研究的方向就是偏瘫的治疗。他做的是什么？微创手术。您家的病患到底适不适合做微创，那么得到医大二院由郭冕老师面诊来决定。他的号也现在不好挂，星期一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那您就挂过看看下周一啥的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好不好？提前一周挂号吧，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教授、专家、博士生导师、大主任，而且呢非常擅长治疗的就是偏瘫。除此之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去做微创手术治疗。这是神经外科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我们把这个冕字呢叫做日冕，但实际上这个冕字呢，那个偏旁部首应该叫帽子头。广播当中咱们就按照日字来说了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好吗？找他看就行了。见到郭老师就跟他提示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另外，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咱们今天还有非常少量的牛肉酱的优惠名额。这个牛肉酱呢，是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多次表扬的。我记得很多老听众都给我发来留言了，包括呢下午老科节目，你像我印象当中有那个老听众杜鹃，他就说买了这款牛肉酱，包括咱们听众打电话。说给孩子吃的特别多，因为咱们给孩子选吃的一定要很谨慎的选择这种干净的、卫生的、没有乱码七糟添加的，而且呢选择这种的固形物含量多的，你不能整那个面酱天天给孩子吃，是不是？一点肉丁没有的孩子也不爱吃。这款牛肉酱呢，它肉多呀，固形物含量60%，而且选择的是鲁西黄牛肉，并且它做的口味又不咸又不辣，是非常好吃的一款五香牛肉酱，大人小孩放心吃的，蘸酱拌面条都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

0: 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二线是打车的事还是什么事啊？二线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陈峰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手机号吧，一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它就显示我是出租车司机。
1: 完了，被标注了。
2: 对，完了，我给那个移动公司打电话，他让我找那个腾讯。
1: 跟移动公司没关系，这不是移动的事儿。移动他从来不标记的。
2: 对，他找我找腾讯，现在是咋的？我打这个腾讯那个号码吧，他都是跟机器人似的，他没有那个人工。
1: 腾讯客服
2: 他也听不明白。
1: 腾讯客服是有人工的，肯定是有人工客服的。
2: 对，我不知道啊，他给我这个号码，就是他那个手机就是显示就是这个号码。完了打过去就是他说听不明白，我寻思你看你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腾讯那个人工客服，
1: 你把电话给我看看。
2: 我没有他人工客服啊。我
1: 你没有人工客服你怎么打的呀？你打的什么电话呀？
2: 打的就是那个移动公司给我这个是叫400-6700-700这个号码。
1: 稍等，刀老师帮您拨了，我教你打一次，转到人工客服，你就自己可以跟他沟通了啊。等的时间肯定会长，稍等。
3: 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一；微信问题请按二 ；QQ 问题请按三；腾讯视频、QQ 会员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四；游戏问题请按五；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六。腾讯新闻请按七，未成年网络保护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
1: 我看看你选哪个更合适啊。
3: 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一，微信问题请按二 ，QQ 问题请按三，腾讯视频、 QQ 会员。

0: 元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4，游戏问题请按5， 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6，腾讯新闻请按7。关于 QQ 浏览器问题，您可拨打客服电话031185349975或通过 QQ 浏览器 APP 我的设置帮助与反馈，我要反馈，选择分类提交问题反馈，会有专人负责跟进，感谢您的配合与理解。联系方式已通过短信下发至您来电手机，请您尽快查看。重听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关于 QQ 浏览器问题，您可拨打客服电话03118534975或通过 QQ 浏览器 APP 我的设置帮助与反馈，我要反馈，选择分类提交问题反馈，会有专人负责跟进，感谢您的配合与理解。联系方式已通过短信下发至您来电手机，请您尽快查看。重听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号键。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1，微信问题请按2， QQ 问题请按3，腾讯视频、QQ 会员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4，游戏问题请按5， 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6，腾讯新闻请按7，未成年网络保护请按8，重听请按井号键。
1: 我觉得就是跟这个6最贴合，W老师打一下，我给你发这个号码，正在跟你联系啊。
2: 谢谢。
1: 稍等。试试吧。稍等啊。稍等，联系当中。再打一次的吧，老师。帮你打第二次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他的电话也打不通啊，打不到，是在前面那个700这个。太耽误大家时间了。稍等啊。
0: 专线。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您好。请问您在使用微信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请说。
1: 人工服务。
0: 未给您分配对应人工，请具体描述您遇到的业务问题。
1: 继续转接人工服务。
0: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您的权益，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你好。
4: 4444。
3: 话务员为您服务。
5: 你好，腾讯客服。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号呢，被别人在腾讯上标记了，标记成就是那种出租车的运营号码。我们现在联系中国移动呢，移动说这个事儿得跟腾讯联系做更改，这种该联系谁呢？
5: 打断您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先生，咱们是哪个号码？是来电的这个座机号码还是哪个？
1: 不是，是一个手机号码。
5: 一个手机号是吧？
1: 对。
5: 稍等一下哈。
1: 手机号，把手机号告诉给您吗？还是怎么样？
5: 这个也可以，您稍等一下，我这里要去帮您申请一个短信，这个要去那个号码是个人的号码还是公司的号码呀？
1: 个人号码被别人恶意标记了。
5: 个人的号码，稍等哈。
1: 这样我换成那个手机号本机号给你打就行，是不是？
5: 不是，先生，这个要去提交资料哈，这个手机号要去做这个申诉，先生，稍等一下，我去帮您申请一下这个短信。
1: 那我现在告诉你手机号吗？
5: 您现在要提供一个就是给我提供一个正常可以收到短信的号码，先生。
1: 稍等啊，您先稍等我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那个手机能收短信吗？
2: 能收短信。
1: 能收短信，那我就，你是本机号吗？
2: 对。
1: 稍等啊。
5: 嗯。
1: 稍等，我告诉你他的那个本机号。用他的手机，首先这是他本人的，用他那手机收那个验证码就行。
5: 对。
1: 操作吧，咱们。稍等啊，帮你操作了。
2: 哎，谢谢。
1: 稍等。这一操作吧，就非常耽误大家时间。不是说不给大家操作，

0: 后边还有仨人在等。你好，
1: 您说。
0: 刚才我们一个同事告诉您他的本人手机号，现在可以验证了。嗯，
1: 对，已经发送了，这边提供一下6个数字的验证码，先提供一
0: 看
1: 下
0: 手机
1: 哈。
0: 短信，现在就看，马上看，别挂线，看手机短信，看了吗？跟你说话呢呀。
2: 啊，我看一眼啊，
0: 抓紧看，
2: 是179562，
0: 179562，
1: 179562，
0: 对，
1: 好的，好的，先生，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要去帮忙申请一个这个申诉这个手机标记的这个入口，我们发到这个157尾号1518的手机上面，咱们根据这个短信的指引去操作一下，提交一下这个申诉材料哈。
0: 行，没问题，让他
1: 嗯，
0: 把那
1: 好。
0: 个什么截图啥的，就按照那个链接上传就行，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哈，这个不需要，应该不需要提供什么截图哈。根据那个短信的指引，咱们点链接进去，或者是下载对应的那个什么腾讯手机管家 APP，去里面把那个手机号填进去，然后去填写一下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哈。然后等待申诉就行了。
0: 行，谢谢您。嗯，
1: 嗯，好的，好，那这边先
0: 他
1: 挂
0: 如
1: 了。
0: 果要是本人，因为他年龄大一点，他本人不会操作的话，该打哪个电话协助操作呢？
1: 本人不会操作的话呢，随便找个人帮他去提交一下就行了，就填写一下信息就行了。
0: 好的，谢谢您。嗯，
1: 嗯，好的，好，
0: 好，
1: 那这
0: 再
1: 边先不
0: 见。
1: 打扰
0: 哎，
1: 您，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帮您操作了，看一下手机短信，给你发个链接，看到没有？
2: 哎，我到时候我看一眼，就是我刚才他这个人工电话，我为啥整我找不着呢？你咋打进去的？
0: 你先别管这个事儿，现在给你发链接，多事儿都给你处理完了，你再打有啥用啊？他人工客户不受理这个问题，他只能是按照链接，我刚才帮您都问了，
2: 是，我就怕这连接我整不明白。
0: 你整不明白，他也不给你整，听懂了吗？他是不是说了，我这个问题问没问他？
2: 是，谢谢
0: 他
2: 你。
0: 咋说的？人家咋说的？说
2: 他就是发那个让我按
0: 人
2: 着
0: 家
2: 链
0: 咋
2: 接
0: 说的？
2: 操作。
0: 回复人家咋说的？本人不会弄，找个年轻人帮着弄，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嗯，行。
0: 你要给他打啥电话呢？你就看你手机，我现在跟你确定，他这个链接发没发给你，还是看短信？你现在就按照我的思路来，你把手机短信打开，你看一下，因为我这边要结束，我要看一下你那个短信。
2: 没发过来。
0: 验证码后边没再发是吗？
2: 对，没有，就还是这个验证码。
0: 你等一下，他给你发短信，他如果不给你发短信，你明天给我打，我再让他给你发，听明白了吗？
2: 好嘞，谢谢啊。
0: 嗯，你自己打就还是打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你随便按几都行。他不给你推荐那个1、2、3、4、5、6、7吗？
2: 啊。
0: 你随便按一个，就转到那个智能语音系统了。转到智能语音系统，它就是人工智能，它能听懂你说话。你就跟他说我转人工客服，他不管说啥，你都说转人工客服。
2: 哦哦，
0: 不管这个，就不管这个语音跟你说任何的话，你都说转人工客服，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听懂，再见啊。
2: 谢谢
0: 嗯，
2: 谢
0: 别
2: 谢
0: 客
2: 啊。
0: 气，嗯。我不是说不想给大家操作，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要给你们操作的话，但这一个就事儿操作时间太长。咱们今天这，你看，你这个事儿就得操作十几分钟。咱们今天第一个事儿操作了，就是打这种电话，就是这么就这么打，嗯，咱解决不了几个事儿。但是你们要真的是实在是不会整的，找我没有问题。但我想说，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你自己本人操作过的基础之上。如果你本人打都没打过，直接上网就打，那我咱这也不能受理啊。是在你本人你打过了，实在是不会打的情况之下，你找我，或者是第二个，你真的是产生了维权的问题，比如，咱们产生了，比如说淘宝啊、拼多多呀、什么抖音呐、啊，就是你真的你自己联系客服了，他也不给你处理售后，像这种问题你找我肯定没有问题。你像什么移动了、联通啊，就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自己联系了客服，客服给你的这个结果你不满意。那这种情况，你找我，我去给他再打电话。咱们必须做的是第二次操作，好不好？首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去操作。首次，咱们自己操作一下，行吗？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

0: 无锡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厂外电话咱们自己就行了。这款牛肉酱呢是东鲜品牌的牛肉酱，主要它呢牛肉好，固形物含量也足，没有其他的添加，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好不好？这款牛肉酱是家庭必备的啊，尤其是夏天到了，拌面条啊、整蘸酱菜啊都用得上。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等半天了啊，加快速度，四线，我尽力，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啊，真别着急。四线听众朋友，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前胸后背疼是不是？
1: 对。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前胸后背疼啊，你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给你判断一下。但是我要叮嘱您，去看老年科他看的细，就给你看的时间也长，给别人看的时间也长，所以很有可能呢你在诊室外等的时间就稍微长一点，这个您能接受吗？
1: 行，我家掌柜的他前胸后背疼。
0: 是，我跟你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你这个事儿呢上医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啊、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啊、听明白了？
1: 范英。
0: 对、
1: 嗯、
0: 范英老师啊、但其他听众朋友看老年科范英也是一样的。范老师看病仔细，因为老年科是综合评判，所以每一个病患面诊时间就偏长一点。所以在诊室等的时间就比较长，这个大家多理解好不好？多理解一下啊，因为看病他看的细。另外呢，女性的万一白斑，我看到有听众朋友问，女性的万一白斑呢，到医大四找一下妇科王丽双老师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那么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啊，跟大家说一下，是特别遭罪的。很多人呢到处去看，可能也看不好，尤其是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耽误了病情啊，或者是诱发了癌变呢。所以听众朋友呢，这个病呢，咱们一定啊、是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啊、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行不行？您呢到火车站对面的这个医大四院， 找妇

0: 和王立双老师，他承担的课题研究项目啊，做的科研文章啊，其实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所以很多患者是慕名的省内患者找他去看万一白斑。他周一到周五都在医大四出诊，火车站对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啊，王立双老师让他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让他看女性万一白斑，他是非常厉害的，也是一位专长的专家，好吗？大家找他去看就行了。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万一白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他就提我就行，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五线，高大叔，是问工资的事吗？高大叔你好，高大叔不讲话，电话我切出去了啊。再下一位，请听您，这位二线。二线是物业费的事儿是吧？你好，邢女士，邢大姐，
1: 哎、
0: 你好。
1: 哎，您好，您好，那个庆贺老师，我现在有个这么个事儿，因为我没交物业费，完了我家那个是回迁房，是民主家园的房子，他那个主管现在下水管漏水，完了把我家的外墙都给淹了。我当时我跟那个物业经理沟通，就是物业打电话说这事儿的，但是吧。就是他那个回迁房问题特别多，你知道吧？后来我一看漏的实在是太那啥了，我都把就是照片啥的我都拍给物业经理了。但是现在我就直奔主题吧，就是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物业费一直没交嘛，我当时也我有个顾虑，可能是我物业费没交，所以说他不愿意管，我就那个啥，我就找人收拾完了，当时收拾了三次。第一次是我家邻居帮着收拾的，完第二次是花钱收拾，第三次也是花钱收拾，第三次收拾最彻底，已经收拾好了，花了800块钱。我现在交物业费，我想让他给我减免物业费，他说啥也不干，他说的那个什么你自己收拾上那能行吗？他就以这个理由就是不给我减免，就是你自己收拾的，那你就是那啥，你就自己承担。因为我有他的那个微信，
0: 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要是想联系的，可以帮你打个电话，但我觉得不现实。
1: 他这么说的，他这么跟我说的。对不起啊，我那听老师打断一下，这么说的。他说的啊，那个，你自己收拾上了，完了你反过来让物业减免，这样事儿合理吗？他这么说的。那他说这个话，我就想问你，因为您懂得多，
0: 我不跟您说了吗？你现在主张让他给你包这个钱，可能性是说给你包这个钱是可以的，但是物业费不能够成为减免的理由。但是你打官司为什么难度很大呢？因为打官司一般情况他要经过鉴定的，需要先交高额的鉴定费去鉴定，确实是物业责任的，你得先鉴定上这个，法院才能去判，鉴定费他承担，是不是？然后你各种损失他去承担。但你主张的是什么呢？你得有系列证据去主张。那你想，你都维修好了，你怎么鉴定啊？你通过现有的视频去反映这个问题是不好去弄的，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在跟你探讨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法律讲究的是一个因果，你起诉到法院了，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证明这个主管道损坏的确是物业责任，然后业主因为我要紧急，我得对自己要进行施救啊，对不对？那我不能就一直硬挺啊，在紧急情况之下我自己花钱找人已经修了，那我主张物业公司赔这个钱，只要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看出来了是物业责任，他就会判他把这个三次维修钱给你，能明白吗？这是两件事，就是和这个物业费它是两个问题。
1: 它是两个问题。
0: 对，它是两个问题。
1: 那我不是，我现在我不
0: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拿我自身举例子，我也不怕这个了，我欠了你500块钱，你要管我要钱，你不能直接上我家来搬我家电视，你直接上我家搬我电视，你就是私闯民宅，明白？
1: 对，我就是
0: 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同意把电视抵债给你，咱俩签协议了，搬可以。我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是不能来搬的。咱们之前就出现这个例子，人家报警了，他俩之间是农户的关系，甲欠了乙钱，然后乙直接上家拉苞米去了，人家秋收苞米拉走了，派出所找他了，这就盗窃。所以我再给你举例子，就是。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两件事，它不能混为一谈。物业费是我正常我该交的，是不是？然后你维修必须要定责，由物业承担维修责任，他不修，那么法院会判让他包你这个钱。但是现实判例当中会存在这个问题，我只是说现实在调解阶段，物业公司起诉了你，让你交物业费，你举证我为什么不交物业费？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物业不作为啊。 我说理由一二三四五六

0: 收完之后，法院有可能在这个协调过程当中去减免你的物业费。所以呢，解决问题思路就是硬挺，挺他告你，告你，然后在法院你去讲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房子吧，涉及到问题就是你卖不卖，你以后但凡想往外卖，那你都得补这个陈迁的费用。
1: 是
0: 你要
1: 是
0: 不
1: 是，
0: 想往外
1: 对
0: 卖呢，
1: 对
0: 你
1: 对
0: 先自
1: 对。
0: 己住着呢，你可以等物业公司起诉你，或者给你出律师函之类再说。你就跟他讲，你要是想放庭，跟他说，那你告我吧，你去告我，法院怎么判我就判多少，我给你多少，要么你就给我
1: 他跟
0: 减
1: 我
0: 免。
1: 说他不着急，
0: 啊？
1: 是他说他不着急，他说他物业费
0: 他
1: 他
0: 不
1: 不
0: 着
1: 着
0: 急，
1: 急。
0: 那你着啥急啊？你就不着急啊？你这房子就是，你一旦往外卖，你就得着急。你要不往外卖，你也可以先挺着。
1: 我现在没往外卖，我现在
0: 对，我
1: 只
0: 不
1: 是
0: 说了
1: 说。
0: 吗？你往外卖你就着急，你要不往外卖，你也可以先挺着。
1: 我先挺着，然
0: 就
1: 后
0: 是，
1: 等着他告我。
0: 对，他一般不会起诉你的。物业公司很少，尤其是回迁法，很少起诉业主的。我跟你小时候，你们，
1: 他对呀，对呀，对呀，他不打算起诉我，
0: 那你就硬挺
1: 他
0: 就得，
1: 告我呢。
0: 那就挺着就得了呗，行不行？
1: 啊，我就寻思，我就想问问你，就是
0: 它是
1: 我
0: 两个
1: 跟
0: 事
1: 他
0: 儿，它是
1: 过
0: 两
1: 去
0: 件
1: 是。
0: 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是下这个结论，跟人物业公司说是因为物业公司的责任，因为咱都修完了，怎么地的？你说是不是？就是我相信你说的这个话，但是我不能跟物业公司下这个结论，跟人说那管道就是你的问题，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大概能理解。
1: 这就
0: 就
1: 是他
0: 是
1: 的
0: 你
1: 问题
0: 不
1: 呀、啊，
0: 是的，你
1: 这
0: 起
1: 不从
0: 诉
1: 小
0: 要
1: 见面就是
0: 起
1: 他的问
0: 诉，
1: 题。
0: 那是你想多了，讲证据的这玩意儿要鉴定的。你起诉了，法院也要求出具鉴定结果的，你能理解吧？我说这个话是不是能听明白？
1: 我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就是要依据结果，依据事实，不依据你我他个人的想法，能理解？懂了，听明白了，咱俩就结束通话，因为我觉得我给你的这个思路啥已经非常清晰了，是不是？也没有，要是说有我没讲明白的地方，咱俩继续探讨可以。我觉得每一个处我都讲明白了，对吗？我不妨碍你。啊，如果说呢，你让我去沟通，我也答应你了。但是沟通我不能直接给人定责，我说那是你的问题，你的毛病，我不会那么讲话，因为咱们办事要很严谨的，听明白了吗？听懂了是不是？行，
1: 我
0: 你要
1: 知
0: 是
1: 道，我知
0: 你先跟他沟通，先去欠着，然后你真的沟通实在是不行了，哪天找我，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别等到最后打，开播你就打，我才有时间操作。我现在一分钟操作时间都没有了，我后边还有信息没播完
1: 哇，
0: 呢。
1: 行行。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可能时间不赶趟了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儿。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 还是五香的酱，听众朋友，市场价格30多一瓶，现在卖9.9一瓶，10瓶99，10瓶99。场外电话，听众朋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去订99块钱10瓶牛肉酱。你是拌面条啊，是在家里边炖鱼炖肉啊，老人小孩都能吃，放心吃，安心吃。或者想订六物山楂丸，也是99，山楂丸也有货。99块钱的产品，牛肉酱、山楂丸都可以。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何所闻，尽在东北。

0: 水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城市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1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一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一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

0: 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二线的刘女士电话，您好。
1: 哎，你好，咱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对不对？
0: 没错，它不是普通的羊奶粉。哎、有人问到了，可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也代表了一部分听众朋友问到，是不是纯羊奶粉呢？纯羊奶粉不用这么贵，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它日常的指导价格才320块钱一桶？日常指导价格就320，咱们节目里边虽然你买到的是160，你平时在外边买是320，就是因为它添加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都很贵，明白了吧？哦，
1: 哎，哎，
0: 就
1: 想要这个。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羊奶粉，咱这成桶的真好。哎，
0: 对，里边还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
2: 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3: 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铁桶的包装，送人的话高端大气上档次，倍儿有面子。自己家喝那也肯定是相当相当的有营养了，对不对？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嗯，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羊奶粉呢？
6: 羊奶粉，
0: 羊奶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除了羊奶粉之后，哎，还有好多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那个，又问蛋白粉的啊，还有问这个什么德州扒鸡的，我不一一的给你们做解答了哦，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就是我以往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包括咱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的一些产品啊，如果说你原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个团购过了，家里的吃没了，那你就可以打87996984，直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一组两组的，公众微信平台上你们现在问到的这几款产品啊，少买一组两组的都是有现货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您自己打87996984报名就行了啊、哦！我在节目里边就不读你们的这个留言了，太多了。87996984，我得接，抓紧接电话。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海兰呐、啊！
0: 哎，欢迎您。
8: 哎，那个，这个奶粉糖尿病能不能喝啊？
0: 可以喝呀，它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它里边有低聚果糖。低聚果糖是啥？就是这个羊，奶山羊在山上放养的时候，它吃的是山上的山野菜、胡萝卜呀、桔梗啊，还有一些苋科和十字花科的蔬菜。这些蔬菜里边是含有一些低聚果糖的，那么它这个羊乳当中就是有低聚果糖的。但是这一点您放心，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就比你平时吃那个甜的水果还要糖，比你平时吃的水果。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安全呢，不是阿姨？
8: 他不敢，
0: 那您说吧。
8: 他不敢，你听我说，他不敢喝，我又搁别的台买的，完我一问，搁那个台买的，那个他就一喝就不甜。
0: 不是说你口感喝着不甜，你要是不添加益生菌，它肯定不甜。要是不往里添益生菌的话，它肯定不甜。你买的那个肯定没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啊、哦。还有就是说，啊。阿姨、不是说你喝着它甜，它里边就含蔗糖，明白这意思了吧？
8: 啊，
0: 含不含蔗糖、不是按您的口感来说的啊、哦。要是含蔗糖，我就告诉你含蔗糖；要是不含，我就告诉您不含了。放心吧啊。
8: 哎呀
0: 啊
8: 谢谢
0: 啊！他喝着口感甜，不是也没让他血糖升高吗？这一点大家就明白就行了啊！你说害怕，那你就行，你跟叔叔说一声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一些这个血糖高的人群，平时控制血糖的啊，你谨慎一点是对的。但是咱们不能第一，不能说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绳，对不对？不能因噎废食，你吃一次。饭啊，不小心噎着了一下了，你再以后都不吃饭了，那能行吗？对不对？咱们的这个口感，你喝着稍微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是因为它添加了益生菌。我不说了吗？纯羊奶粉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的，它一点都不甜。但是它不会这么贵，那很便宜。纯羊奶粉很便宜，咱们就是因为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价格才会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活性益生菌和啊这个多种维生素高品质的都是很贵的东西，所以你喝一杯羊奶可以补充三大类的营养，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话说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羊奶粉跟咱们合作十几年的时间了，有不少就是糖尿病患者，有不少就正在吃着二甲双胍，正在打着胰岛素呢，对不对？他们一直都在喝羊奶粉，常年都在喝咱这羊奶粉，那血糖如果说喝完了之后血糖就开始升高了，他们还能一直喝吗？这道理多简单呢。 对不对？哎，所以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家自己喝完之后，你自身的体会，你喝完了之后，你感觉嘴里甜丝丝的，但是你看你的血糖升高了吗？是不是没升高啊？对不对？所以它不含蔗糖，放心吧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0: 0800-879-9689-4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羊奶粉啊，在我们断货期间家里的羊奶粉快喝没了的，那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这一波现货你要不订上，现货没有了，下一波啥时候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了。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啊，大家都知道它的产地在陕西富平，陕西秦源乳业，陕西的富平，秦岭山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而咱们的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

0: 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这款羊奶粉大家赶紧预定，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从来没喝过的，你就买它一回，一组才960块钱，你去品尝品尝，一组里边有六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你上某宝某东上去查，你不用说咱这个品牌，也不用咱这个厂家，你就随便一个杂牌子，你查一查，带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是不是300克的就得168到198不等了，你算一算啊。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团购了10几年，一直跟他去合作，回头客特别的多。第一，虽然是羊奶粉啊，但是呢，不像我们过去喝的传统羊奶那样啊，特别的膻，喝不进去。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有非常先进的脱膻设备和脱膻工艺，让你感觉到这个羊奶粉喝着不膻，不膻的羊奶粉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还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这其一，其二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多种维生素，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对不对？你的不同的身体组织器官需要不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但是我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饮食当中，不见得你把它补得都特别的全，这就导致了很多人今天缺这个，明天缺那个，缺乏营养的组织器官在最开始的出现代偿期之后，逐渐的就形成疾病状态了。那哪个组织器官形成疾病状态，对于我们整个人体来说都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上了40岁以上年龄的，好多的多种维生素大家都在补，但是你上药店去买单独一瓶的多种维生素就100多块钱，对不对啊？而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一部分的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老人也好，小孩也罢，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都可以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啊。为什么说专门针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咋好的，好多人呢吃点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东西啊，或者是找受点风着点凉啊，就一天跑好多趟厕所，而且呢就是极度的控制饮食，我把饮食给控制的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也是上好多趟厕所，就说明你的胃肠功能特别的虚弱了。针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特别虚弱的，咱们就好好的去调整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你就不上好多遍厕所了，你所吃的那些营养就都能够被身体吸收利用了，你吃的那些昂贵的保养品保健品就不会浪费了，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啊，多少天都不上厕所，那毒素垃圾呀，干脆代谢不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你用药治疗的同时，是不是也建议你配合点益生菌去喝呀，对不对？而咱们的今天这款羊奶粉当中就给大家融入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成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杯羊奶你只要用40度的温水去冲，不要太高的温度去冲，别把里边的益生菌活性成分给它烫死，这杯羊奶就可以帮您补充三大类的营养。至于这个羊乳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和什么样的营养，你上网去查去，在很多《本草纲目》等等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记载非常的多，甚至被称为药食同源的一味方子。那你想，羊乳它不就是羊奶吗？为什么在古代古医书当中把它称为药食同源的一个方子，就说明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之大。现在好多的叔叔阿姨日常每天一杯奶，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每天一杯奶吧，每天一杯奶喝的都是咱们的羊奶。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小的时候到处淘的那个羊奶给孩子喝，孩子不愿意喝，膻的红的，但是都知道羊奶健康有营养， 营养好吸收，对不对？咱这个羊奶粉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咱把其中的营养成分都给它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个膻味给它去除了。好多阿姨平时连羊肉都不愿意吃的，喝咱的羊奶一点问题都没有。更何况咱们这个羊奶给大家做的什么小包装，独立包装，非常的简单方便，外边是一个小铁桶，送人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啊，一桶里边呢一共是500克，分成20个小袋，每小袋是25克，喝一袋拆一袋，40度的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那么一杯羊奶当中含有3大类的营养，多好啊！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那么咱们今天每桶给大家打了5折，160块钱一桶，一整箱6大桶才960块钱。团购了10几年的羊奶粉，这东西它要不好，咱老爸爸老妈妈喝完之后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再去买吗？不能够啊！所以他团购了10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证明它的品质非常之高。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咱们羊奶粉啊断货了，现在到货一小批，数量不多，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么大家在甄选的时候，尤其是啊团购咱们这个羊奶粉，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老用户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羊奶粉，不用多说。新听众朋友你从来没买过，听身边的人都说喝羊奶比较好，自己也想买点羊奶粉去喝，不会挑不会选的你就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这款羊奶粉血糖比较高的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没有往里边添加蔗糖，里边仅有的一点低聚果糖，或者你喝的甜丝丝的味儿，是因为它添加了益生菌。你在家原来如果说你喝过益生菌的话，益生菌如果你喝过的话，你应该喝出来了吧，益生菌就是有点甜丝丝的味儿，对不对呀？哎，它提取过程当中它就是有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益生菌，所以大家呢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好多都是血糖比较高的，有着打着胰岛素呢，有的那个喝着这个降糖药呢，但是他一直都在喝咱这羊奶粉，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没有关系，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订啊。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来自于陕西秦。

0: 源乳业，陕西富平的啊，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跟你平时喝那个普通的奶粉它不一样，就连普通的羊奶粉跟它也没有可比性，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你平时啊，这个很多的，包括40多岁的一些这个中青年，包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你在做大生化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这个缺这个缺那个的，对不对？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矿物质微量元素，缺乏这个缺乏那个的，对不对？然后医生有的时候见，哎，说你头发掉得太厉害了，你皮肤这个干燥症太严重了啊，说让你吃点维生素吧，你上药店去买去，是不是有那个比较好一点的维生素，不管里边是21种还是28种，有好几种，是不是都是100多块钱一瓶啊，对不对？那个维生素可贵了，100多块钱一瓶，就60片，有的才30片，30片吃一个月，60片吃2个月，那你算算多少钱，对不对？你算一下那笔账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羊奶粉里边给你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这个多种维生素，那益生菌啊，那个常规用量每天每个月得花多少钱？如果说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啊，肠道这个功能比较弱，吃啥也不容易吸收，一天跑好多趟厕所。如果说你的肠道功能弱到，哎，这个多少天都不上一趟厕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身体特别的乏，非常的累，对不对？脸色也不好，那是不是医生也建议你啊，在调整的同时添点益生菌啊，调整调整肠道菌群呢，对不对？那咱们就把这个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给添加到羊奶粉里了，那你看是不是一举多得呀？一杯羊奶粉你补了3大类的营养，对不对啊？其实中老年朋友平时医生如果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医生可能还得给你开点小药，还得配合医生去用药，那这些营养素这些补充剂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左一顿右一顿的，今天落了这个，明天那个没吃，是不是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这一杯羊奶粉里边又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补充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而且羊乳本身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就非常之大呀，对不对？所以我不多说了啊，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羊奶粉才能订上啊！等到我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没有现货了，就订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留言给海兰，我看到的留言啊，我就在节目里边一边接电话一边给大家讲了，回答你的问题了。你给我留完言之后，包括我的私人这个微信，也有听众朋友原来跟我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有我微信的啊，也给我发私信，我看到了，我就在广播做节目的时候给你们回过去啊。你给我发完了之后，你就注意听节目，就有您的答案啊。然后这个问到一些其他产品的，我不能一一念了，因为我一说出来吧，啊，什么有货订的人就很多。就是你们给我发微信，你们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留言问到的那些东西，都是有现货的啊。你们现在可以打87996984。原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产品，如果你是老听众，原来就用过，吃没了，现在还想继续买，你们问的那些都有现货。你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直接跟我。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就行了，我不能说这个名字，我要一一把名字都念出来，订的人就太多了，咱没有那么多啊，少量的3组5组的现货咱们还是有的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赶紧抢，抢晚了就真没有了。现在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好，
0: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6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6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 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

0: 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啊，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才960块钱。所以不用犹豫了，新听众朋友，你不妨尝试一下这六大桶里边都还都是小包装的啊，能喝好几个月的时间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3: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哎，嗯，
3: 960哈，
0: 对对，没错，960六大桶啊，一整箱、
3: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
4: 我问一下，咱这一大箱是几桶？
0: 六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
4: 啊，都是成袋小包装。
0: 对对对。
4: 多少钱现在？
0: 960块钱，合到一桶是160啊。
4: 一桶160。
0: 嗯。
4: 啊，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5: 好，要吧，完了。
0: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6: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 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哦，87996984，87996984，还是960块钱一整箱，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还是1920六大桶，而咱们的团购价格呢，还是960块钱六大桶一整箱啊，价格没涨啊，跟原来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整箱得1920，但你现在打进电话订就是960，960，六大桶。啊，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9: 哎，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
10: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啊，咱们的节目还有十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个羊奶粉的，或者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喝过，听别人说这羊奶粉挺好的，你可以去尝试着，你喝的一次你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包括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和小朋友都在喝咱的羊奶粉，他喝的要是没有什么感觉，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个胃肠道上方面啊没感觉，挺舒服的，他怎么可能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买呀，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四线的徐女士，你好。
11: 小朋友，
0: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的？
1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哦！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12: 那个羊奶粉是多少钱一盒？
0: 960块钱一整箱，是六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嗯，
12: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0: 啊，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12: 我都吃3、4年了。
0: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12: 对，
0: 嗯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
12: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3: 是啊。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啊，你好。
0: 哎，
14: 我想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哎，好，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哎，
15: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5: 哎，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呐、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的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 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二三百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

0: 不方便呢。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他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它就潮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管女士，手机尾号是4606，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哎，就感觉总是犯困呐，哎，晚上还睡不着，白天呢还总是这个犯困啊，滴了当啷的在那坐一会儿啊，是看会儿手机啊，是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报纸啊，对不对？跟谁聊会儿天啊，哎，这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就这个坐不住了，对不对？等晚上躺在床上该睡觉的时候又该不睡了。其实这也是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整个身体包括神经功能包括生物钟该需要调整的一种状态。晚上呢啊，喝上一杯羊奶粉，早点躺床上，第一别玩手机，第二也别想白天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慢慢的你就睡着了，是不是？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正所谓中医上所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胃肠功能不好，你胃肠道里边它都不舒服，躺在床上肚子还急了咕噜叫呢，想上厕所吧去了又上不出来，回来之后呢肚子还是急了咕噜叫又不舒服，那你想你能睡着觉吗？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在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你上医院你去治这个，不管是常年的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还是几天都不排一次啊，这种情况就靠吃泻药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呢。那么你上医院，医生正规的临床医生啊，给您开药的同时，是不是基本上都建议您吃点益生菌，或者直接就给您带点益生菌，让你回来配合着一起吃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在腹泻和便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肠道菌群它都是紊乱的。肠道菌群都紊乱了，你想你的身体会健康吗？ 对不对？有很多严重类疾病的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就是你去治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检测，他的肠道菌群一定是紊乱的。一个生了病的机体，生了

0: 的身体，他的肠道菌群要能达到特别平衡，那就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想现在生活都这么好了，大家都注重痛快嘴儿，对不对？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我们年轻人，今天整顿小烧烤，明天整顿麻辣烫，后天来个水煮鱼啊，大后天来啥，就是辛辣刺激的啊，凉的，对不对？哎，什么都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还整点小啤酒。对于自己胃肠功能，你想你吃到这些东西，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今天整点保健品，明天整点药，似乎他们好像很注重养生，但是有很多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刺激着你的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咱们都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继续拨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哎，我订羊奶粉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富平产柿子饼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您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到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我最近老舒服了，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

0: 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就没精打采的，啊，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的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定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欢迎的是6线的谢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5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羊奶粉。
0: 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4线的孟女士，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它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这个羊奶粉再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奶喝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怕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您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他怎么可能还回过头来再来买这个羊奶粉呢？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啊！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之所以团购了十几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它的品质一定是有保障的。960块钱6大桶，抓紧预定，马上就没了啊！现货，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又断货了，下回不知道啥时候来货了啊！最后剩下1组2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啊。首先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西风三级。明天白天我们来看一下，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我们在节目的前一半段仍然跟大家呢来共同分享的是咱们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就是为给大家呢来这个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说案讲法。然后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2:30之后啊，我们应大家的一个需求，仍然为您安排了二手房评估的一个环节，然后为大家在这个房屋方面的评估啊、出售啊、求购来提供帮助啊，大家可以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首先衣食住行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璐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案讲法。今天节目当中啊，陆姐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几则咱们围绕着这个遗嘱啊、房产呐、继承啊各方面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醒。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哈，和我一起交流探讨的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张先生啊，与前妻刘女士呢有一个儿子啊，小张。2007年离婚的时候，双方呢在协议当中就写明了财产呢已分割完毕，无其他争议，但是呢却漏掉了啊北京海淀区的一套重要房产。这套房啊原本是张先生母亲赵老太的一个福利房，后来就过户到了张先生名下，属于是婚内取得但是离婚未分割的财产。2014年张先生再婚了，2015年呢就把房子加上了现任妻子李女士的名字，变成了共同拥有啊。2018年张先生突然去世，没留遗嘱。那如果按照法定继承，张先生 50% 的房屋份额由妻子李女士、儿子小张啊、母亲赵老太三人均分，各拿约 16.7%。 可是意外的是，赵老太在2019年离世之前立下了遗嘱，把自己继承的全部的房产份额留给了谁呀？全都遗赠给了再婚的儿媳李女士。法院最终认定离婚协议啊写的是无其他争议，视为前妻呢放弃了房屋权利，房屋呢属于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婚后加名是有效的啊。那李女士就先占了50%的产权了，对吧？那赵老太啊，遵照这个遗嘱的一个真实合法，她继承的这16.7%的份额呢，全都是归了这个儿媳李女士了。最终房屋的分割就是什么呢？份额的分割，李女士拿到了83.3%啊，小张就他们的儿子呢拿到了16.7%。那这个房屋的估值是达到多少啊？927.7万元哈，小张就只拿到了154.6万元。张先生唯一的亲生骨肉，最终呢是因为张先生没有提前安排，也没有遗嘱的指引，落了一个如此的结果啊。这个案子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明白。当时啊，这个张先生和这个儿子小张的亲生母亲两个人离婚的时候，结果漏掉了这么一套价值900多万的房产，那就是属于张先生自己这儿的了。然后呢他呢后来又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分走了一半的份额，然后呢他的这个奶奶又把房子啊做了一个遗嘱留给了这个儿媳，所以说他孩子的话就只得到了 16.7 的这么一个份额啊。其实啊这个案件呢啊，律师认为最扎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三个极容易被忽视的继承陷阱啊。首先第一，离婚协议没写全，你就等于直接放弃财产了。就是离婚的时候，哪怕房子没住没卖啊，没写进协议，没注明暂不分割保留权利，多年之后就可能被法院认为是放弃权利了。再有一个就是房产加名就等于财产真的转移了。你看啊，这个张先生再婚之后，他把这个房子又把这个再婚妻子李女士的名字也加上了，法律上就视为你是赠与了啊，加名即生效，就不能随便反悔了，对吧？这个房子就已经啊，不能是视作，因为原来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是张先生的婚前财，就是再婚之前是婚前财产，但是他加上了女士的名字以后，那他就是婚内的共同财产了，对吧？啊，再有一个转继承风险，父母去世晚，份额就有这么一个情况了。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就是这个赵老太，也就是张先生的母亲啊，是晚于张先生去世的，所以说他又做了一个遗嘱啊，他就是说相关来讲，如果有的话，可能好多朋友会留给孙辈儿，但是啊，他立遗嘱却把这个房产呢给到了他的儿媳，对不对？所以说呢，由此呢，律师就提醒哈，一份合法、规范、有效的遗嘱，可以明确房产归属，不让份额外流，避免离婚再婚带来的财产纠纷，指定给谁给多少，完全按你的意愿啊，防止这种亲人反目啊、对簿公堂啊，保护真正想保护的人。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提到了啊，在这个遗嘱方面啊，如果说啊，担心有一些什么突发状况啊，或身体不好的话，应该提前立遗嘱。你现在这个张先生就是，他可能他的意愿，可能还想把更多份额留给他的这个就唯一的这个儿子，但是他突然去世，生前没有做遗嘱啊，他的孩子最终只拿到了 16.3% 的一个份额啊。好，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继续为大家来啊说案讲法，然后呢为大家啊来这个给到您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警示和提醒，大家可以呢来参与节目哈，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 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来分享一个这样的真实的案例啊。王先生啊去世呢留有公证遗嘱，确定每年10万元的赡养啊，赡养这个10万元的赡养母亲的费用啊等等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立公证遗嘱啊，遗产全给婚生女儿也不行，私生子起诉并分得了部分遗产。这个案子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王先生啊去世呢留有公证遗嘱，确定每年10万元的赡养母亲啊，其余的房产的存款等啊都归婚生女小王所有。这时啊就有人呢以王先生的非婚生子的身份起诉，要求分得遗产。原告称自己的母亲与王先生在2016年相识，然后生育了原告。由于王先生当时已婚并育有一女，所以原告是王先生的叫做非婚生子，但是非婚生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继承遗产，这个跟大家也分享过啊。首先呢遗嘱呢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王先生立遗嘱呢遗产归女儿，正常情况下即使原告是他的儿子也是无权啊，无权这个分遗产的，但是民法典有特殊的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像本案当中的这个原告正好就是啥呀，属于未成年人啊。那如果能够证明亲子关系，王先生立遗嘱把遗产全都给女儿就不行了，得给原告一定的遗产份额作为生活保障。对于私生子有权分遗产，很多人啊持着这个不同的看法，但是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就是非婚生子也是享有继承权的啊，所以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关键就是原告能不能证明与王先生的一个亲子关系了。王先生在世的时候和原告啊没有做过亲子鉴定，去世之后也没法做这个亲子鉴定了，那么法院怎么认定两人是不是父子哈？这个呢之前陆姐跟张律师啊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这个，对不对？有人说哈，可以呢让原告和王先生的女儿做鉴定，看这两人是不是姐弟关系，但是小王拒绝和原告做亲子鉴定，这个法院是不能强制的。那原告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向法院提交了确认王先生父母是原告祖父母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这就说明啊王先生的父母的态度是配合原告的，这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说白了啊，就是这个爷爷奶奶愿意和孙子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啊。当然了，原告证明了自己是王先生父母的孙子，不能够必然得出是王先生的儿子的结论，因为还有其他关系的可能啊。除此之外，原告还提供了王先生生前通过微信多次关心原告日常生活及就医等事实的证据，这两个证据单独哪一个都不够，但是加在一起啊，这个证明力就强了。所以说法院认定啊，结合祖孙鉴定的结论和王先生生前关心原告生活及就医的事实，原告的主张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再加上王先生的女儿拒绝与原告做

0: 亲缘关系鉴定，不能举证否定这个关系。那法院据此确认，原告与王先生之间存在亲子关系。这种以间接方式证明亲子关系的案例呢，跟大家说呢，之前咱们可能也是有过一些介绍哈，今天呢也算是又给大家提出来哈，当然了，遗嘱不会因为这个而完全失效，只是因为存在未成年人的这个非婚生子情况，所以说呢，法院就判决酌定保留一定的财产份额由原告继承，其他的遗产仍然按照王先生的遗嘱来处理啊，然后呢，就是更多的还是归到他的婚内的这样的一个亲生女儿的份额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爷爷的录音啊，赠孙女109万元的遗产，六位姑姑起诉要求平分，法院怎么判的？我们来看，在福建啊，程爷爷和李奶奶生前呢是育有六个女儿一个儿子，老两口啊有一套自建房。2023年呢是以110万卖出了，扣除了中介费呢实得了是109万。不久之后啊，两位老人就相继去世了。那这笔109万的售房款成为了子女们争执的焦点。儿子说，我爸生前录音了，要把这笔钱呢是给我的女儿，也就是爷爷的孙女儿哈。啊，六个姐姐却不认，说爸妈的钱我们都有份儿啊。法院呢，这个法庭上，儿子就放了一段父亲生前的录音。但是法院仔细审查后发现呢，录音里老人并没有明确说出把钱给孙女这句话。更关键的是，录音没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在场，没有记录见证人的姓名、肖像，也没有日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样的录音遗嘱呢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啊。跟大家说到了遗嘱，咱们说到不管你是自书遗嘱还是录音录像遗嘱啊，代书遗嘱，咱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遗嘱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形式还有格式来这个留遗嘱，否则的话像这样的遗嘱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了啊。那既然没有有效的遗嘱，那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那法院同时考虑到有一个女儿呢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应当多分。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多年来悉心照顾父母，尤其是在老人生病住院期间也应多分，最终就判决了患病的女儿分得了30万，儿子23万啊，这个尽孝的女儿16万，其余四个女儿各分10万。儿子不服，上诉到了这个中院哈，被驳回了，然后呢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了，对吧？这个呢就是陆姐还要给大家再次提醒啊，法律的形式要件非常重要，一句我说了算的这个录音，你既没有见证人又没有日期，在法律上只能是一段无声的遗憾，所以说这样的录音遗嘱它是无效的啊。这个也跟大家多次提过，咱们如果说叔叔阿姨啊老人呢啊，咱们立遗嘱的时候一定啊要严格按照它的形式，一定要真实有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一款明星产品，也是受很多听众朋友欢迎的红烧牛肉罐头。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奇润啊，奇润旗下的一款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产品。

老人都喜欢。还有就是啊，陆姐跟大家说过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明星产品，这些罐头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都常备的，给老人孩子们都能够放心吃。再来看价格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这一箱有14罐，一罐呢是253克，咱就说半斤还多，对吧？团购价格299一箱，合到多少钱呢？21.3块一罐，固形物要大于等于 55% 以上。所以说呢，买回去一尝你就知道了，这个打开盖以后啊，你会看到里面有大块大块的牛肉，汤汁都像果冻一样，特别的实惠。然后跟大家说了，这一箱也挺沉的，不用你自己去买去，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想要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就直接来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只听说过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是没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划算了啊，你就去订这个。好多朋友说到了，说这牛肉的价格这个也都下降，去调了呀，怎么样？你会发现哈，它再调价的话，它那个好的绿色食品的这个牛肉的话，你可能你也不能说总是能买到吧。而且跟大家说，牛肉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缩水，你买一斤它可能就缩成几两了，一焯水，对吧？而且好多咱家里面人呢都会发现，这个牛肉拿回去以后啊，我是怎么炖怎么压也都好像不烂乎，因为有的时候咱选择的那个牛肉它确实是哈，怎么炖都柴都塞牙，尤其老人孩子吃可费劲了。而且你想啊，你一弄火，一架的火上一两个小时，哎呀又热又费功夫，反正弄出来还不好吃，还挺硬的，是不是？那你想，那咱就不合适了，就不如订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这个了啊。而且呢，这款罐头陆姐刚才说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再加上上等的调料熬制出汤汁，并用这个我们就是很传统的一些啊这个调料配置，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真空封口，高温121度杀菌冷却出锅了，这在咱们家里都做不到，对吧？你想啊，这个牛肉罐头非常的方便在哪儿？你像啊这个有的时候，哎呀，像这种季节的话，有的时候说咱真是不愿意说哎呀这个吃东西，但是不吃，尤其叔叔阿姨们，那你说哈，不补充营养能行吗？咱得把身体还得养好，那这个时候牛肉无疑就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营养补充特别好。包括说一些这个身材管理的女性，她也愿意吃牛肉，对不对？孩子们也都知道吃牛肉营养好啊，老人都是这样的，您就完全可以啊，不用自己那么费事去炖去做的，是不是？挺热挺折腾的，费火费力，有的时候还嚼不烂，对吧？然后这个咱开的罐就能吃，你比方说咱饭店要吃顿牛肉，是不是得50-60啊？你在家随时咱就可以打过这一段，汤汁浓郁，而且这个牛肉啊不膻不腻，这一罐咱一家三口都足够了。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哎呀，叔叔阿姨说我愿意加点土豆，加点萝卜，甚至加点咱们这个洋白菜，放点粉条，哎，咕嘟差不多把它往里一放，一咕噜香，满屋香味，大家去吃去啊！还有就是。陆姐说到炖汤，土豆炖柿子啊，炖牛肉啊什么的，是这个，就咱的小孩还有老人，咱们都特别的爱吃。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早晨起来或晚上回家啊，中午什么不知道给孩子吃点什么呀，老人也是做点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啊煮点面，放点青菜，直接把这罐头往里一放，一碗非常香喷喷的有大块牛肉的红烧牛肉面就做好了，保证咱们一天满满的这个能量和营养，对不对？多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组是14罐，一罐半斤多，253克，合多少钱呢？21.3块一罐。你说你要自己买的话，你这个这么现成的，而且味道好，做不出来软烂不塞牙，咱自己好像弄得挺费劲吧得啊，299这一箱，然后不用大家自己去拿去啊，去折腾挺沉的，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就直接打电话就行了，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订啊，87996984 87996984。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真的这个又到了天开始热了，好多朋友开始身材管理了啊，牛肉罐头还有就是叔叔阿姨们补充营养，尤其呢天现在这两天还好，过两天越来越热，像前几天咱们不愿意架了火上去炖什么的哈，挺费劲的，还得补充营养，红烧牛肉罐头大家非常好的选择
啊，选料也好，软烂啊，入味儿烂乎，咱们吃的都好。再有个像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的，包括咱们的这个调整肠道功能的益生菌哈，益生菌给大家现在是190，就给了大家15盒呢啊，150小包都非常合适。想要订什么，直接找导播老师就可以了啊。热线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为大家提供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啊，马上要结团了，好像我目前看还有两三个名额就满团了，就是咱们的奇峰鲁韵啊，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齐鲁大地的这个风采的这么一个八天七晚的啊纯玩双飞游。首先咱们说到了精品小团啊，20来人的小团，所以说咱们走到哪儿不用你等我，我等你的，特别的方便。第二，仍然有咱们984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啊，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起监督全团的品质。第三，就是尽管这个飞机的燃油附加费已经都上涨了，我们仍然给大家保持了一个啊优惠的价格，2599，但是仅此一般。为啥说仅此一般？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费用都已经上调了，而且我们给大家还加了天数，原来是6天，现在给大家呢加到了这个7晚8天啊，8天。你想哈尔滨直飞烟台的机票往返，再加上7个早餐、7个正餐啊，7晚舒适酒店、3钻舒适酒店的赠送，再加上这么多山东的景点一网打尽，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你想一个人才2599，而且5月26号咱们一个错峰出行啊，天也好，不冷不热，而且咱们还避开了暑期高峰，是不是非常好？大家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管他要行程啊，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找婉婷要详细的第一天到第八天回来的一个行程，1550632785，1550632785。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到山东肯定登山看海少不了，对吧？你想五岳之首的泰山咱们一定要去，还有孔子的故乡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啊，曲阜这咱们孔林孔庙啊，这个孔林咱们都会去到，孔府都会去到，对吧？然后呢，像咱们既然到了山东了，烟台威海啊，这个青岛咱们都会去，你会发现它的海是不一样的美啊，真的是不一样的美。像这个刘公岛景区、蓬莱阁景区、济南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这都是5A级景区，我们都要去到。而且跟大家说啊，我们还会啊领着大家呢，咱们一起呢去这个打卡青岛的栈桥、奥帆中心啊，包括这个五四广场，还有呢像这个威海的火炬八街啊，打卡搁浅的布鲁维斯号，整个啊给大家景点那安排的非常好，让大家既能登山又能看海又能体验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风土人情。尤其是咱们还会有美食啊，特色鲁菜、海鲜大咖都在整个的团费当中给大家安排上。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抓紧时间跟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就差2-3个名额可能就要封团了。5月26号特价2599的哈尔滨直飞烟台往返8天7晚的奇峰鲁韵啊，这个行程，而且跟您说是纯玩无购物，咱不进啥购物店啊，纯玩无购物的。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咨询要行程，马上结团了，1550632785，1550632785，1550632785。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步入我们今天的啊这个二手房评估、出售、求购为您来提供帮助的环节。稍后大家可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啊，有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也就是能有个20多分钟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抓紧的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啊，想要这个咨询咱们山东游的这个特价山东游的事儿，直接找主持人婉婷啊，大家在地下婉婷的这个手机微信电话同步。建议大家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啊。张老师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啊和张顾问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我们首先我看了一下第一位听众，咱们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你好陆姐。
0: 请讲。
2: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的房子。
0: 您说。
2: 我这是红河七街区的。
1: 多大的？
2: 室内面积是24，建筑面积36，东向
1: 几楼？
2: 一屋一厨，三楼。我刚装修三年吧。
1: 南向，
2: 啊，不是东向。
0: 东向，嗯，
1: 东向。99年，装修咋样？
2: 我刚装修三年。
1: 20万。
2: 20万。
0: 嗯
1: 嗯，
2: 咱这块能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张工人帮您先登记上啊。好的，再会。
2: 哎，那好嘞。
0: 哎，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南岗延兴路70号的。
1: 嗯，您接着说，多大的？
3: 哎，那个建筑面积66.44米，使用46.2米，南北朝向。2室1厅，4楼。
1: 哪年房子？
3: 92年进城的，就三年进户的
1: 呀。
3: 现在是简装了。
1: 36万。
3: 36万哈，能跟你能挂吗？
1: 可以。
3: 那行，那你麻烦给挂一下吧。
0: 好，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
3: 谢谢。
0: 哎，薛先生您好。
4: 喂。
0: 请讲。
4: 陆姐好。张顾问你好。
0: 嗯，您请讲。
4: 我有一个房子，
0: 嗯，
4: 在江北船厂社区，挨着观光桥，连着太阳岛，连着松花江，是个1楼。我想在你那给我卖一下。
1: 你说吧，多大的？
4: 2室1厨三阳的房子。
0: 面积？
4: 面积31米，实用建筑面积51米。
1: 1楼啊，
0: 对，
4: 1楼，
0: 嗯，朝向装修。
4: 我那是简装，83年的房子，
0: 嗯，
4: 那时候装修，
0: 嗯，可以忽略不计了，
4: 就是，
0: 嗯。
1: 你想卖多少钱？
4: 就是，啊？
1: 你想卖多少钱？
4: 你给个，你给我挂多少钱？你给个价就行，啊？
1: 10万。
4: 10万。
0: 嗯。
4: 哪那么便宜啊？
0: 对呀，第一，您在那个江北堂那儿，而且是个83年的老房子，还是个1楼。
4: 1楼。
0: 对，还是堂堂社区，就10万块钱都不好卖，先生啊。
4: 是吧？
0: 哎，
4: 那就挂10万吧。
0: 啊，给您登记上啊，再会，张先生、张女士，你好。
5: 4号线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5: 哎，你好，张顾问。
0: 嗯，
5: 那个。邢璐老师好，
0: 嗯，请讲。
5: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5: 房子坐落在友谊路那个浪琴水岸。

0: 浪琴水岸多大米数的？建筑是167.3，3室2厅2卫。
1: 167几楼？
0: 8楼，观江。
1: 顶楼多少？
0: 顶楼28。
1: 28。你这是哪年的？
0: 2010。
1: 装修咋样？
0: 装修那个高档装修，室内那个2部空调那个什么都齐全。
1: 265。
0: 啊，能给我那个帮着卖一下吗？
1: 好的。
2: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想评估一套房子。
1: 您说。
3: 那个，我这个房子坐落在景美街，中央大街地铁斜对个，高层。
1: 经纬几道街？
3: 几个街呢？就是那个六个街这块儿吧，就中央
1: 多大
3: 那
1: 米
3: 个
1: 数
3: 地
1: 的？
3: 铁，中央大中央那个中央地铁站对个斜对个，建筑面积101米，10楼，
1: 啥朝向？
3: 东南朝向。
1: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3: 明厅
1: 你这房子顶楼是几楼？
3: 20，
1: 哪年房子？
3: 哪年房子？25年是26年，我也记不清哪年。
1: 那是2000年的还是99年？装修咋样？
3: 装修就中等装修，装修了没几年而已，就是5、6年吧。
1: 85万，
3: 85万呢？那还有一套在那个地段街。
1: 地段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地段街的，哪天他就是在市立医院附近。
1: 市医院附近，那就应该，多大米数了？
3: 它那个使用面积是27米，一屋一厨，南北通透。
1: 几楼？
3: 2楼。
1: 哪年房子？
3: 70年代的。
1: 你说年限？
3: 是72年吧？73年。
1: 20万。
3: 那好了，谢谢。
2: 再会啊，继续来接电话，张女士，你好。张女士，请讲。二
4: 哎，
2: 线，
4: 你
2: 张女士，请讲。
4: 哎，你好，那行，
2: 对。
4: 张顾问你好，麻烦您给我评一下房子。
1: 您说。
4: 那个，我是西大直街334号，334号是一个，4楼31米西向，是80年的房子，你给我评一下。
1: 你这西大直街靠离哪儿近了？这个位置，
4: 您那个齐胜街，齐胜街，
1: 西正街4楼31米使用面积
4: 对，
1: 十九万，
4: 19万，您给我卖一下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4: 好的，谢谢。
2: 好的，再见啊，肖先生您好，
5: 你好，欣姐。
2: 请讲。
5: 那个，我想评估一下我的房子，那个在红河七街区，
1: 红河七街区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35米多，建筑面积是50米，
1: 几楼？
5: 3楼，
1: 啥朝向？
5: 东南朝向，东边一个屋，南面一个屋，
1: 装
5: 就
1: 修简
5: 窗户。
1: 装，
5: 没装修，
1: 没装修，26万。
5: 好嘞，谢谢你。好嘞。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张顾问呢，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啊。也是说，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就生活的衣食住行嘛，在我们住的方面有这些需求。今天给大家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安排了这个环节，大家可以呢继续抓紧时间，还有。

0: 个十多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群里心愿，使用面积37米多的房子，建筑面积是53米，
2: 两屋的吗？
1: 两屋的，对。
2: 几楼？
1: 南北五楼，南北。
2: 五楼南北私产，这房子是09年的，装修咋样？
1: 装修一般，就是，装修完了那个中装嘛，完了就租着呢。
2: 30万。
1: 30万啊啊、那好好了，谢谢老师。
0: 好的，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3: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的，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啊。左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嗯，我有一个房子，给我评估一下。
0: 嗯，您说。
1: 嗯、那个信恒现代城是美元 B 栋，
2: 多大米数？
1: 它使用占建筑面积是45.7米，使用面积可能就30多吧，30几，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哦、你是几楼？
1: 18楼，它最高是20。
2: 啥朝向？
1: 北向。
2: 嗯，装修咋样？
1: 简装。
2: 嗯，28万。
1: 那能不能给我挂一下呀？
2: 所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啊，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啊，我是盛和世纪。建面164，南北西朝向。
2: 几楼？
3: 五楼。
2: 能关江吗？
3: 不能关江，但是我这个位置就是挨着省厅楼。
2: 嗯，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32。
2: 32，你这是三室的吧？
3: 三室两厅两卫。
2: 装修咋样？
3: 啊，装修18年装的，属于中档吧，中上吧。
2: 245。
3: 哦，245万。
2: 嗯。
3: 哦。那行，完了，能给我挂上吗？
0: 嗯。
2: 可以，有合适的联系您。
0: 帮您登记上啊。
3: 哎，
0: 好
3: 的。好，
0: 再见啊。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那个有一个平房的平安小区的房子，三楼顶，使用面积40，建的时间是1952年建的，跟东安厂一起建的，好像是东西向，没有装修。
2: 10万。
4: 啊，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啊。李先生您好。
5: 你好，
0: 请讲。
5: 我是中海胡同的房子，是南北向，建筑面积37，使用26。嗯，
2: 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它就是团结校区旁，就是中海胡同。
2: 是中学胡同吧？
5: 中海胡同。
2: 中海胡同团结校。
5: 啊。
2: 嗯。26米，几楼？
5: 6楼顶。
2: 顶楼哪年房子？
5: 86的，好像是。
2: 86的简装。
5: 对，简装。
2: 20万。
5: 20万。
0: 嗯。
2: 嗯。
5: 哦，行，谢谢。
0: 好，
5: 谢谢，
0: 再会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
0: 请讲。
6: 我有一个房子是商铺，是那个道外。道外一营小区的，我是那个建筑面积是91.6米，完了那个室内面积是61米。
2: 你一营小区，你这商铺临着哪条街的？
6: 就靠大坝。
2: 靠啥？
6: 靠大坝那块。
2: 靠大坝那块
6: 吗？
2: 你那街叫啥名啊？
6: 一营小区，它就属于。
2: 你这门市不在街面上啊，
6: 小学记，你说什么？
2: 我说你这个临着哪条街不在街面上啊？
6: 在那个马家沟河临马家沟河挨着。
2: 沟河那个大坝，
6: 它那个名叫一营小区，是一栋1层6号。
2: 嗯，啥朝向？
6: 东西朝向。
2: 商铺照还是住宅照？
6: 商铺照。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6: 没经营啥，我租着呢。
2: 能
6: 租？我想卖了它。
2: 2万块钱。
6: 租26000。
2: 租26000，你要卖的话还是商铺照？也就50万。
6: 也就50万。
0: 嗯，
6: 你能给我挂上吗？
2: 可以，节目之后
0: 联系。帮您登记上啊。好的，再见，陈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星光小区的星光家园，
5: 那个老房子。
2: 星空家园多大米数的？
5: 嗯，40.13米实面积。
2: 几楼？
5: 五楼。
2: 啥朝向？
5: 朝向是西北东。
2: 东西北。
5: 对，东西北。
2: 房子是哪年的？
5: 是84年的。
2: 有装修吗？
5: 嗯，就是简单装修。
2: 17万。
5: 啊，那好了，哎。
0: 好的，再见啊，陈女士，你好。
7: 喂，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7: 啊，您好，我也想评估一下房子。我那个房子在那个中北村城2期，是那个布梯房，然后是3楼，那东南向吧，使用面积是78米，中等装修。
2: 02年的吧，
7: 就是我那是1期，我们2期好像是零四年借户。
2: 嗯，95万。
7: 95万。
2: 嗯。
7: 哦，那好，但是校区房也到不了100万
2: 了。你要不是校区能卖这价吗？
0: 不是校区还卖不到这个价啊。
7: 是吗？还卖不到这价呢？
0: 对，嗯。
7: 啊，那
0: 好
7: 了，
0: 供您参考啊，再见。
7: 谢谢
0: 邢先生您好。邢先生请讲。
8: 哦，
0: 您好。
8: 我有一套到外陶瓷小区的房子。
2: 陶瓷小区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88米，差一点点，88米。
2: 几楼？
8: 5楼。
2: 5楼，顶楼多少楼？
8: 顶楼是28层。
2: 啥朝向？
8: 东西向的。
2: 两室吗？
8: 两室。
2: 嗯，
8: 格局挺好，采光挺好。
2: 建成是哪年的？
8: 建成是12年。
2: 装修咋样？
8: 没装修，毛坯房。
2: 48万。
8: 啊？
0: 48万。
8: 48万。
0: 嗯，
8: 毛坯房啊。
0: 嗯，
8: 那你给我挂上吧。
0: 帮您登记上，嗯，再会啊，吴女士您好，
9: 您好，
0: 请讲。
9: 我是西点家园，北区2栋的1单元2楼的。
2: 多大米数？
9: 建筑面积112，使用面积。
2: 二楼，顶楼是多少楼？
9: 17。
2: 南北的。
9: 对。
2: 建成是零几的？
9: 应该是。09吧。
2: 装修咋样？
9: 中装吧。
2: 90万。
9: 90万。
2: 嗯，
9: 那你帮我挂上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好的，帮您登记上啊。陈女士你好。
10: 嗯，你好，
0: 请讲。
10: 我有一个是文景头道街西5栋1单元15层的4506楼。
2: 什么小区？
0: 小说小区名。
10: 啊，消防区4季印象。
0: 嗯，对，直接设4季印象就行。
10: 嗯，4季印象。
2: 多大米数？
10: 72平。
0: 建筑还是使用？
10: 建面就那个房产证上的。
2: 几楼？
10: 15楼。
0: 朝向装修。
2: 多少？
10: 装修中档。
0: 朝向。
10: 21年装的。
0: 嗯。
10: 朝向。哎呀妈呀，那是东和。和哪个人？东和
2: 北
10: 啊，
0: 东北啊，
10: 东北就冲着那火车道那边。
2: 你这俩屋还是一个屋？
10: 俩屋一室。
2: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吧？
10: 嗯，那我不明白呀，是回迁吗？反正西5栋的。
0: 顶楼是多少？
10: 顶楼是40多层那个，两个高的那个。
2: 55万。
10: 哦，
0: 好，供您参考。嗯，
10: 还有一个王兆新村的，那个、
2: 王兆新村是多大的？
10: 王兆新村是，建面使用是55，原先那房子大，使用就
2: 1楼。
10: 对，一楼。
2: 啥朝向？
10: 南北。
2: 哪年的？
10: 王兆新村的房子是。70几年的吧， 八几年。
2: 他那房子七几年的也有，八几年的也有。
0: 对，你得有个准数啊，到底哪年的呀？
2: 那是七几年的。嗯，40万。
0: 好的，供您参考啊。吴先生，吴先生电话断掉了。宗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0: 请讲。
11: 啊，麻烦你问一下，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我有个那个门市房，但是住宅照。
2: 嗯
11: 嗯嗯，是使用面积是40几米的，是40不到49米吧，使用面积。
2: 你是哪个位置的？
11: 安康街，就靠就在爱建的斜对角那块。
2: 安康街的。
11: 啊。
2: 和哪条街的交口？离哪儿近？
11: 安康街和安康街和那什么街呢？你看我现在这有病。
2: 安顺、
11: 安
2: 宁、安道、
12: 安
2: 顺。
11: 啊，不是在那边，就跟就是那个
12: 安龙街。
2: 安龙
12: 街。
11: 安龙街。对面就是安龙。
2: 平行的。
11: 嗯。安龙就靠在爱建那个斜，跟着爱建都斜角嘛，那块地方，完了再就是安康，往前就是那个警委齐道街了，就往那边走。
2: 嗯，多大米？
11: 再往上走就是，不到49米。
2: 一楼。
11: 一楼门是他那算是我办的是。
2: 啥朝向？
11: 南北吧，那叫啥呀？南北向啊。
2: 南北向。
11: 是正
2: 宅套，八几的。
11: 他那是八几啊？八八年，
0: 是住宅照啊？
11: 啊，对，他让我办那个，就那个什么照，我没办，就一直
2: 办。你
11: 办
2: 商
11: 铺
2: 你没办，你是公产还是私产？
11: 公产，就
2: 对你这么一说，你就是公产房。
0: 嗯，
11: 对，嗯，
2: 你这个位置现在能租多少钱？
11: 我开始就是疫情前面的时候，就没有疫情的时候租5万。
2: 就说现在，
0: 先说现在，咱得女士，
11: 现在35000，现在35000，4万，
2: 3万五。你现在卖的话，还是公产更名还贵，现在卖的话也就超不过60，最多60，
11: 这么低哈？那好卖不好卖？现在
2: 不好卖，因为公产的人是都没人愿买。
0: 好，供您参考。张女士您好。
13: 您好，
0: 请讲。
13: 我有一个南岗区北京街104号的房子，是1982年的，然后建筑面积是46.98米，朝向是南向，然后呢是4楼，顶层是6楼，2室1厅，
2: 82年的
13: 建装，
2: 使用面积32米，
13: 32.4米，
2: 现在能卖28万。
13: 28万，
0: 嗯，
2: 对，
13: 它是个学区房，
2: 团结校也就这样。
0: 给您把学区的因素都已经加上了啊。最后一个电话，吴先生您好。
14: 哎，好，
0: 请讲。
14: 我在通江街跟红霞街，交口这儿，是5楼的房子，东朝向单向，是70实际面积，建筑面积105。哎，
0: 哪年的房子？
14: 是96年的。
2: 简装，
14: 简装，
2: 60万。

0: 60万。好，谢谢。
1: 好，供您参考。时间关系，我们不接电话了。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咱们的听众，咱们的奇峰鲁韵啊，咱们的山东8天7晚。烟台哈尔滨往返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行程，仅此一般的特价2599，还有几个名额就封团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要行程，咱们把这个山东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看山看海，而且呢整个这个行程错峰出行安排的特别好，并且是纯玩无购物的啊，纯玩无购物的一个特价的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这么一个团，仅此一般哈。然后大家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跟您发具体的行程，找主持人婉婷去联系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哦，刚才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味道》，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看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好吗？这个阶段呢，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草原之夜》，还有齐凯德胜也在留言啊，《草原之夜》这首歌咱们昨天有播过。齐凯德胜呢，他说这两天呢是正在下雨，希望点播的歌呢是《风雨情途》。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好吗？想要点歌互动的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可以发送您的点歌留言，点播一首你喜欢听到的老歌。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约播的歌啊，苹果要点播《阴天》。

接下来继续邀请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牛肉酱。这碗牛肉酱呢非常适合全家去吃，因为它不辣，而且呢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这里边呢牛肉含量多，而且很有营养。主要是这碗牛肉酱呢做的不是特别的咸啊，大家可以放心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前两天咱们一直接听到大家的反馈电话，说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很爱吃，离不开这款酱，所以呢全家老小都可以吃了一款营养美味的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就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五八七。

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是一仙推荐的歌，叫《人生的列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的直播啊！我们接下来还是为大家播放更多听众朋友点播的一些老歌。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常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新不了情》。这首歌我看到是女人世纪点播的一首歌，来听吧。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没有3岁到14岁的少年儿童，想要提升他的口才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那么一个孩子口才好是有很多好处的，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他的社交自信，而且呢，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呢，它也是综合素质发展的体现。第一个呢，好的口才会提升孩子的语言能力，可以帮助孩子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他的想法，减少孩子说话的卡壳啊，减少他的逻辑混乱呢、啊，让孩子的语音标准，增强他的语言逻辑和感染力。还有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希望通过学习口才，参加口才活动，去增强孩子的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过程当中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能够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与他人的沟通协作能力。好的口才呢，还可以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你像口才训练过程当中经常涉及的即兴表达呀、故事复述啊，这个对于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都是很有好处的。还有就是好的口才一定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通过朗诵演讲的训练呢，让孩子积累

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他的学业和职业发展都是要奠定很好基础的。所以3到14岁呢，是少年儿童提升语言的关键时期。如果大家呢想让孩子通过这种口才活动和口才培训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孩子可以接受专业主持人对他的指导和培训，正式录制之前啊，都会要练习吐字发音啊、主持朗诵啊、舞台礼仪啊、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么掌握这些技巧之后，可以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它分为不同的年龄段，那3到6岁呢就是幼儿组了，7到11岁呢就是小学组，12到14呢是少年组。那么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得到咱们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么想要报名呢，咱们可以加一下主持人大曾的微信，说一下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再说一下年龄，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岁的小学组，12到14岁的少年组。只要您家的孩子在3到14岁这个期间，让孩子综合素质啊、思维能力啊、社交自信啊、语言能力啊都得到提高，可以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啊，让大曾呢详细评估一下您孩子的情况。说一下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想直接电话咨询也可以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有没有口才基础都可以的，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呢，他还没有接触过口才的这种活动啊，没有接触过录制啊，没有接触过培训啊，那么更是应该去锻炼他，可以让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指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让孩子的语言能力得到提高，可以呢加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五八七九。

有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8: 我们一起加油。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共同关注天气，阵雨转多云，最高的温度18度，夜晚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本周整体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天空云量多，偶尔有零星的小雨，预计明天最高温22度，有阵雨，到了周三多云，最高温度23度，周四多云，最高温度25度，看看比上周低了10度左右呢。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很重要，季节波动阶段温度忽高忽低，根本的原则还是要护好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就带大家走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关注一个特别的人，了解背后是如何用长寿仙草来进行养生保健的。想一想哈，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长寿的宝地，而且这个长寿的仙草，它有的呀是生长在海拔1000多米的深山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探寻。当然了，这个呢主要也是来自于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我看到的这个直播的一个情况，长寿之乡浙江丽水的景宁畲族自治区，风景之美不用怡然多说，少数民族之特色也是分外的吸引我们的眼球。老人家正在编织一种佩戴在身上的彩带，这种彩带呢是畲族凤凰装的传统的一种装饰，特别的难。你想啊，如果一个老人要有这个特别好的传统工艺，他想在92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畲族的凤凰装亲手编织出来，但需要好的眼神，好的阳气，好的体力，好的耐力。那么为什么92岁的老奶奶头脑灵活，肾气十足，眼睛特别好使，锃明瓦亮第六圆？那你想想，有这好的手艺，那也得有好的身体体质把这手艺传承下来。那它的秘诀是什么呢？马上进入主题，我们就聊一聊。您其实也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您像92岁老人，手眼脑特别协调，织出这个传统的装饰品，头脑灵活，靠肾精旺盛，精化生髓，髓才能充于脑。还有啊，肾气足，肾生脑髓，肾气足的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记忆力强。如果您现在50-60岁，有的时候就有点耳背了，是耳朵的事吗？是肾的事儿。还有啊，声音洪亮，中医认为肾主纳气，咱吸进来的气儿在受肾受纳的作用下才会绵长，然后作为我们平时说话呀、唱歌啊、唱戏呀、动作的支撑。还有就是头发黑，92岁的老奶奶头发没有全白，我们看还挺乌黑乌黑的呢，这也是肾气充盈一个表现吧，血能滋养充盈，头发便能得到滋养了。那它的养生秘诀就是吃这个仙草，这个仙草啊喜阴又耐寒，长在高山上，也有人把它叫做长寿仙草，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年韵。你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个东西啊，在大山上地里边我们看到的冒出头来的绿色的草叫千年韵，而它深埋于土壤里面的根茎就是黄精。黄精性质平和，味甘，是药之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安的是五脏，而您知道黄精啊，现在咱们市面上也能买得到。那大家伙想要用黄精养生，一定得会选，得选九蒸九晒的，从地里薅出来的那个吧，吃起来麻麻咧咧的，而且呢吃多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要会选择。而北京卫视养生堂播出的这个老奶奶啊，她就是吃的已经九蒸九晒之后的黄精的颗粒，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啊，然后他就当零食来吃，所以他才这么长寿，耳聪目明。这不是长寿村子吗？是当地的长寿村的一个代表了，老人家们都吃这个当零食，当然还可以做汤啊，熬粥啊，泡水呀，有不一样的搭配，它真是好东西。如果您现在啊手脚心热，要么就手脚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或者嗓子干，眼睛干，喉咙黏腻，尤其是吸烟的这个叔叔们大哥们啊，气管也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肺阴不足，咱们胃动力差的朋友们，或者膨闷胀饱的，或者是年龄大了，你也觉得自己怎么这两年啊有点衰老，比如说固摄不住，总起夜呀，一开始一两次还能睡得着，时间久了就睡不了了，一宿上厕所七八回，有的时候还尿失禁，就是挺难堪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重新充满精气神，把阳气补一补。俗话讲，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人体的肾阴不足的时候就出现腰膝酸软、头晕、盗汗、潮热、失眠，然后咽干、便干，舌头少苔，脉特别的细，然后还有痱子的事儿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位老奶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啊。然后呢，如果您出现了肺阴虚，就是神疲乏力的，声音都特别的弱，舌苔淡薄白，脉弱，口干舌燥的，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用黄精啊当健康的零食。它除了当零食抓一小把就嚼就吃，然后它还泡水，你会发现黄精泡到水里颜色沉淀以后是琥珀色，晶莹透亮的啊。然后上等的黄精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吃起来也是挺软糯的，再就是产地也必须好，还有就是你得选真正九蒸九晒的。为什么要真正九蒸九晒呢？因为九蒸九晒才能够吸太阳光当中的阳气，拖走的水分，拖走了燥气，它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杜甫就说这个黄精啊，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它是冰雪融。怎么做呢？怎么解答呢？就是扫除白发，你常吃，由于过早的衰老，休息不好，肝肾不足，刚刚发生的这个白发，你吃黄精是可以把白发扫走的。君看他时冰雪融，就是挺长时间不见，再看这个人，哎呦，这皮肤这么嫩，像冰雪一样的肌肤。杜甫他老人家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李时珍也说了啊，补诸虚，诸就是言字旁，右边一个者，诸就是都，所有的意思，补诸虚，填精髓，平补气血而润。说这个黄精啊，不气血，它也很润泽，不上火。张景岳说，填精髓，耐寒暑，下三重，久服，延年不饥。就历史上你看这么多的医家名者都例举了自己对于黄精的认知，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实在的，它具体咱吃了好在哪儿？能够补气养阴，健脾润肺补肾。你看我们的胃，我们的肾，我们的脾胃都靠黄精来调呢。所以您现在脾胃气虚，胃阴不足，口干食少，咳咔咳嗽，腰膝酸软，早生白发，两个鬓角全是白发，肝血不足，头顶全是白发，肾精不足。所以啊，它通三焦，上焦润肺，中焦健脾胃，下焦补肾脏，面面俱到。
而且什么叫杀三虫啊？杀三虫在古书籍记载的啊，上虫就是指扰乱人心神的那种心神不宁的状态，中虫呢是让人贪恋五味控制不住吃喝，下虫是指让人沉迷这个肥甘厚腻的东西等等，就是都不行，你得中不溜才行。你太想吃这个吃那个，对脾胃也不好。你不思饮食，脾胃虚弱，没有这个运化能力，它也没办法承受。所以它能够让我们平平稳稳的，中不溜的，哎，能够又能吃美食，又能消化得动，又能吸收营养，这多好！中医大家罗大伦老师就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一位朋友啊，就不开心。情绪不好，总想闹心的事儿，通过移植开心的性格好的人的那个肠道菌群之后，整个人就变开心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这背后的道理古人其实早就看透了，精足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眠。说白了，黄精是补人的精气神啊，气儿足了，气足不思食不贪呢，对吧？然后呢，精气精补足了，就能够很好的有精气神儿，平时发挥余热呀，然后追求兴趣爱好啊，因为你有精气神儿啊，你得有动力呀，你就是你精神头啊，精神头足。再就是补神，神魄安宁，能睡得好。那具体的有哪些食疗可以搭配呢？依然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好的食疗搭配经验。比如说有一个啊，就是搭配陈皮。搭配陈皮好在哪儿？因为黄精很温补，黄精特别的温补，是不是能够恒久的持续的用下去？今天一小把抓着吃，明天一小把做菜，你也可以这个黄精炖鸡也是很好很补虚的，搁一点黄芪什么的。那平时做饭你还得动火，还得动油，还得杀鸡，还得剁排骨等等，有点麻烦。其实黄精配陈皮一起泡水喝，又简单又方便。更重要的，大伙儿得买到九蒸九晒的黄精，以及真正的好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跟橘子皮可不一样啊，就是让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984的叔叔阿姨们自己做陈皮，把那橘子皮呀洗干净，然后剪成一条条的放暖气上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所以为什么新会陈皮五年以上的250克的都得卖到七八百，2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1000块钱左右，贵有贵的道理呀。因为真正的陈皮必须要配得很多的操作方案，比如说越陈越好啊。那具体详细的怎么才算是真正的陈化，依然稍后跟你说。咱先来说说这个搭配黄精陈皮茶。您可以用一板黄精，或者现在你到外面买的是那种一块一块的，一块就够了。哎，一块黄精可能有点像那个一块姜那么大吧，但是它是比较黑的颜色，挺缩巴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它很有营养价值。黄精搭配陈皮，陈皮如果买到新会陈皮是那种大片的，不是一小碎一小碎的碎条，大片的那种哈，然后当然你可以大片剪成碎条，更好的泡出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你就每天喝这个补气血养胃阴润咽喉，真正久晒久蒸的黄精还特别的温和，持久更新，持久养生，然后呢也补我们的五脏。为什么搭配陈皮啊？因为陈皮是主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您平时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然后血管里边黏黏哒哒的，我们整个代谢就不太好。然后如果吃了点一些这个水谷精微啊，包括鱼肉蛋奶啊，你消化不动，身体也是堵着的。所以如果身体是堵着的状态下，你补也补不进去。所以陈皮搭配黄精是百补之首，又补又温和。陈皮的香，黄精的甘醇，不苦不涩。哎，不爱喝茶你也能坚持得住，因为它不是茶，它也不会影响睡眠，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这二者你做汤都行，黄精陈皮炖排骨都是可以。

0: 道，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保障消化差，咽喉干有痰，嗓子不舒服，经常吸烟大哥的叔叔们啊，气色不好，体虚的，包括更年期前后的阿姨们大姐们，哎，九蒸九晒的黄精搭配十年以上的心灰尘体。只不过有一个难题，你就我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了，你让我上市面上去找真正的好的陈皮，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精，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怎么办？我们节目的特点这时候不就凸显出来了吗？就是帮助大家找到真正的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精，帮助大家找到真正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为了节目的一个服务性，我们都是优选的高端好物，高端的包装，高端的礼盒，就是呈现在您面前的我们的黄精陈皮茶。这个品牌也是悠久历史的老字号的传统国货之光，叫跃龙号。你知道这是经鲁穿越的跃，兴隆的隆，跃龙号在这个深圳那边，广州那边，哎呀，人人都知道，那个地区的人不就是爱吃早茶吗？搭配这个黄精陈皮茶，那是太普遍的一件事儿了。而我们可能不会选，但这个品牌给我们特别放心十足的服务，它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而且是我们984听众专属福利。我给大家说说规格，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它是精美的礼盒装，金黄色的底色可漂亮了，上边啊印着各种 logo 啊、厂址啊、营养成分架构表啊，以及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包括科数什么的。一大盒里面有四小盒的黄精陈皮茶，加起来是一大盒是60小包，一天一包，60天，俩月，哎，对吧？哎，另外一盒一模一样，也是四小盒的黄精陈皮茶，每一小盒15小袋，然后共同60小包。那这两大盒市场指导价的将近1400。当然，这个时候新朋友可能会问，哎，主持人呐，你说这个价值值1400，那这个怎么比较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大家可以放心呢？因为在京某东，大伙儿可以跟着我的节奏找一找去。京某东一模一样，因为跟我们合作品牌跃龙号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就网络上的旗舰店，说实话不知道了不了解，你可以搜一搜找一找京某东跃龙号的旗舰店，一盒688，大家告诉我两盒是不是将近1400了，对不对？将近1400了啊。而我们今天399两盒一模一样，399两盒一模一样，还每一盒赠给大家一个泰门水杯，这个泰门水杯480毫升的，可漂亮了，银白相间，不灵不灵的。这个银白水杯是泰门杯，就是以泰钢为主要原料，你就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精陈皮茶。399这两套两盒子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399能够得到价值1400这样的这个黄精陈皮茶，足足两盒，一盒里边有60小包，另外一盒里边也有60小包，每一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水杯，是两个泰门水杯，一共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能用4个月，如果一天一包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吧。稍后我们继续分享黄精可以在日常老百姓的家常菜当中怎么搭配不同的菜肴。孟先生啊，你好，要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对，我再买两，再买两盒，
0: 再买两盒，就再买一组，买过是不是？
1: 买过啊。
0: 好的，
1: 挺抗爆的
0: 啊，看来喝的不错，是不是？嗯嗯，
1: 杯挺好看的。
0: 嗯，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2: 一组，
0: 一组订下来了。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3: 买过
0: 啊，也是买过，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赠送这个高端的泰门水杯，也是特别便捷的，就是钛嘛，钛钢材料嘛，更保鲜，让营养价值更稳定，就是你从早泡到晚，到晚上也仍然会喝得到黄精陈皮茶的甘润，这里边的陈皮是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整个人就是通润的，然后才能把黄精对于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啊，透到身体当中，常喝有益健康，还没负担，当然不含蔗糖，可以长期来喝。87996984，为了我们的长久健康，真的得会选养生的方式，它就是给我们补营养的。它把真正九蒸九晒的黄精剪成小碎粒儿，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剪成一条一条的丝儿，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

0: 真的嘎嘎好，对于气血呀、啊、对于脾胃呀、啊、对于肺气呀、啊、肾精啊等等，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来源。如果咱虚，咱就用这个补，您可以尝试一下，好多听众都受益。399是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把中间的所有环节都给你清零了，嘎掉了，没有了。你知道吧，这个他在京某东的旗舰店，人家也有在网络上进驻店铺的一些费用啊啊，推流费用等等，咱这都没有，就是让我们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87996984，京某东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两盒399，按照市场指导价两盒交1400，而我们这399两盒还配赠太门水杯。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用这个太门杯正好泡这个茶，哎，可挺那个颜色可好了，然后再保温效果也挺好。
0: 那看来你也是买过喝着呢。
1: 五一的时候订了一组，给爸爸拿回去，这挺好的。
0: 是不是这老人家就是谁看了谁喜欢哈？
1: 哎，特别喜欢。
0: 而且这种呢是喝着完全没有负担的，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透里里边了，五脏六腑它都管，上焦中焦下焦都有帮助。我给您定上啊，这么高端，那你看看，其实在这个京某东688，它也是符合相关部门批准的这个价格的，要不然不可能标注这个价，是不是？它确实货真价实。你知道跃龙号的旗舰店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人，你可以去找找了解了解啊。跃龙号这个旗舰店3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卖1350，这都是有图有真相的。而我们这个全程有码可追溯，所有的资质，比如说您说它是9蒸9晒的吗？有啊，咱们有资质证明。这个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吗？当然啊，我们也有相关的资质证明，全程有码可追溯，大家放120个心。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为什么要9蒸9晒？一个是蒸掉了它的水分，然后还有就是蒸掉了它的腥燥之气，再就是吸收太阳的精华之阳气啊，它变得比较软糯，然后呢比较好嚼，一点都不硬。而我们这种泡水喝的方式就更加能够把它的精华营养给泡进水里了，因为它帮你切成小块，把那个陈皮剪成小丝儿啊，特别有保证的品质。现在399两盒，额外有两个太门水杯，送货到家，免费配送，给您送到家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包加一个太门水杯，另外一个特别漂亮的高端礼盒，也是打开之后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加起来也是60小包，另外还有一个黄金这个太门水杯，这个是太门水杯太钢为原料的啊，市场指导价3400一支呢，是不是我们这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

0: 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这款黄金陈皮茶有任何疑问，您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黄金的四味养生茶。国医大师李济仁喝了40多年，他也是业界的一个泰斗人物之所在了，也是入选了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毕生致力于心安医学研究，擅长内科呀、妇科呀、肿瘤啊等等等等啊，他是相当权威的中医泰斗，叫李济仁。他平时喝的养生茶就是益肝肾的四味茶。李老爷子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大步流星，气宇轩昂，90多岁了，这样的业界泰斗好好养生，这是我们的国宝，说是吧。他平时怎么养生啊？黄金四物茶，顾名思义呀，四种东西，您记一下哈。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就这四样，平时他就热水冲泡，闷在杯里边或壶里边，就没事就喝，没事就喝点代茶饮。有请一下叶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一组茶。
0: 好的，
1: 还能有吧？不能断货吧？
0: 不能断货，阿姨，您现在订就能够给您送货到家，现在这一批都是现货。谢谢叶阿姨的信任。啊，阿姨你等电话吧，我们有人联系送货啊。
1: 我以前经常买你们东西。
0: 哎呀，你看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哈，我们东西就是好，然后呢保证高品质，咱们就说实在的，给老百姓选东西，东西好价格低是咱节目的特色。好的，叶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就好啊。87996984，黄金陈皮茶遇上了咱们就赶快出手给它订上，收入囊中。因为我们在五一之前呢，就是我们也团购嘛，但五一跟前的时候就有听众想订，就根本就没有了，因为在这个四月末那几天就都订完了，所以老阿姨怕断货。我们现在这批现货，只要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就给您订上送货到家，现在仍然有现货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你好，我想订一组黄金陈皮茶。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再给您重复一下啊，李济仁李老爷子90多岁了，耳聪目明啊，哎，然后他用什么养称？就是这个黄金四物茶，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在这依然温馨提示啊，如果您是那种啊用点参类的东西你就上火，我就建议您这西洋参咱就不放了。因为我这个从我自身出发，西洋参我要是稍微多一点量，配点什么大枣啊、枸杞子啊，我这嘴唇一定会上火的啊。所以搭配不好的咱就先不割了。但是黄精你多点少点不会上火，它特别的温和，哎，包括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哎，李老爷子就用这个来进行养生，喝了40年。啥样人适合用一用呢？比如说啊，您现在是身体特别的虚弱，头脸特别的油腻，然后经常吸烟，这嗓子啊黏黏的，然后有痰咳不下上来又咽不下去，气色也不好，体虚乏力，肠胃也不好，饮食不规律，总点外卖的40-50岁30-40岁的人，总下饭店的人也应该多喝点。或者你想自己健康长寿，现在啊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因为好多东西咱尝试了可能上火，那你就选择黄金陈皮茶不会有错啊，特别的这个稳当，你出手试试，399一个组合，这也太合适了。我们的节目的特点，你看通过黄金陈皮茶的一个团购咱就能体会得到了哈。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要一组。
0: 好的，孙阿姨我给您订上，您是第一次订吧？
3: 我买东多了。
0: 好的，谢谢孙阿姨的喜欢，您等电话啊。
3: 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你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好东西才能给你介绍啊。当然好东西可多了，但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也没有必要，大家还得打电话，有的时候还占线，有的时候还抢不上，你说是不是？所以必须好，价格低大家伙才喜欢，而且好多好多听众正在喝，常年喝这个东西，一定要常年喝。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因为咱合作商家咱了解呀，他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350克的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1300多，当然了很高端。那如果 果你有需要也可以找一找看看，咱这跃龙号确实是板上钉钉业界翘楚啊，啊好东西的代表，我们这是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这个黄金，以及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保的有资质啊，然后全程有码可追溯啊，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给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的家常菜，这黄金的做法。你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黄金陈皮茶撕开一袋啊，今天咱就不泡水了，咱今天晚上黄金陈皮炖鸡，这鸡汤本身就很鲜美，你用黄金一搭配，又搭配了它对于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然后还有陈皮呢负责通化呀，负责代谢呀，咱身体是通润的，所以吃这些营养的东西用鸡汤润一润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吸收的还特别快，今儿可以就不泡茶，咱就做汤也是可以的，您明天可以黄金炖排骨，陈皮单不楞单独泡水喝也是可以的，然后咱做菜做腻了，咱就可以单独今天只泡水喝，你是不是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用法也很多，丰富我们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这个是真正好的新会陈皮，真正九蒸九晒去掉了心燥之气的好黄金啊，全程有码可追溯，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是由于节目平台的宣传特性，所以才便宜嘛，对吧？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399两盒。马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我想再听你详细说一下，我吧就是经常的鼻子有一点不太通畅。

0: 好使吗？
1: 直接不好使，因为它不是灵丹妙药。那你得想想鼻子不通畅的原因呢？鼻子不通畅可能是肺气不足，外感风邪，身体淤堵。那你从这个养肝养肾对肺子好的角度来讲是有用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它是治病的，是不是？
0: 就是它常喝，
1: 常喝肯定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老中医都他拿它来泡水嘛，对吧？长寿的老人也拿它当零食来吃，它是没有副作用的，非常温和的一个补品。你像人参、鹿茸啥的，对身体也好，但是可能虚不受补，不适合长期用。那我们这个是适合长期用的，咱五脏调达了，气血充盈了，各方面的小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
0: 它是一天冲一包。
1: 对，一天一包，这一包里边吧就有黄精，它给你剪成粒儿了，它是九蒸九晒的，你就看得到它样子不好看，黑不溜秋的，黏黏的，然后你就用它来泡水，这里边有黄精也有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剪成条，这二者搭配嘛。然后如果您是平时比较了解体质，手脚心热的话，你还可以放点枸杞子。
0: 我手脚心不热。
1: 嗯，如果您是脾胃虚寒的，你还可以放点生姜，就是它的搭配方案很多，你也可以单独只用这个来泡水喝也是没问题，做汤做饭，黄精陈皮炖鸡炖排骨，做药膳都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就是一天冲它一包，然后喝到晚上。
1: 可以的，可以的。你要是说半夜怕起夜，你就七八点钟之后就不喝了，可以从早上七八点钟喝到下午三四点钟五六点钟，晚饭之后就可以不喝了。因为有的老人家也常年在喝，他怕半夜起夜次数多嘛，然后就七八点钟之后就不喝了，带带拉拉喝一天，然后用我们赠给您的这个太焖水杯泡着还挺有味道呢。它不像普通的杯子，可能十二点左右它就没啥味道了，你泡这个下午三四点钟也仍然很润很甘醇很好喝的，当然它没有蔗糖啊。
0: 然后喝完了再把那些东西吃了
1: 可以呀，当然了。
0: 好，给我订一份。
1: 好的，您可以尝试一下，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感谢马女士的信任啊。您等电话，给您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季节过渡阶段一定要好好保养，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别错过，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东西。87996984，你知道这黄金这个东西在神农本草当中被列为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把它叫做米铺，就是意思你没米下锅了，吃黄精又能充饥又能续命，它的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来养生。黄精，那我们一定要选九蒸九晒的，因为这个生的黄精，或者是有些品牌吧，它做不到真正九蒸九晒，它可能晒一两次脱水干燥就完事了，或者用一些加工的一些技术，因为现在技术嘛，它可能有些时候会加速这个生产，加速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个添加，但是它不是真正本身九蒸九晒的。九蒸九晒挺耗费时间呢，有的是用机器做的烘干就完事儿了，那种吃起来吧嘴里的麻麻的，它也上火，达不到非常润非常透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那你看咱节目必须给听众把关站岗了，咱肯定得是好东西才好意思给你介绍，对吧？咱才不辱使命，不辜负大伙的信任，黄金陈皮茶完全可以试试啊！依然再给你介绍其他的搭配方案，有好多听众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有我微信的吕阿姨就说：“依然，我买黄金陈皮茶了，你再多介绍几个搭配方案呗。”刚刚咱说了，如果是手脚心热，你搭配点枸杞子；如果咱胃肠寒凉，手脚心凉，咱搭配点这个姜片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咱们肾精不足，睡眠不好，口特别干，你还用黄精搭配莲子也是可以的。黄精陈皮茶一袋一袋的啊，叫茶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泡煮的方式，这个概念是用水泡了就能用，但其实它完全可以做汤啊熬粥啊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啊，你要是睡眠不好，口干，然后呢手脚心热，脾胃运化能力差，也睡不好觉，你莲子是宁心安神的嘛，你就可以用黄精把我们一袋一袋里边这个黄精粒拿出来，莲子之前泡一泡，黄精莲子大米一起煮粥就行了，陈皮放进去也可以，不放进去单独泡水喝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还有就是呢，黄金搭配银耳，特别的滋阴润燥。如果我们乏力，没有力气，肾脏亏虚，脾胃虚弱，肺子亏虚，也可以用黄金和山药瘦肉来熬粥来喝。另外你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比如说50多岁，哎呀这个头发白的可多可多了，你就可以把排骨啊先焯点水，然后把黄精准备10克20克左右，或者您家里有我们的黄精陈皮茶，就把它打开啊，用一小包的黄精搭配黑豆提前泡，这个就是黑豆黄精排骨汤，哎，可以加点大枣再补补气血。这道汤长期喝，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手脚冰凉，气血运行差，你就可以用黄精黑豆排骨汤，也是很好的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87996984，一盒金某东旗舰店一样一模一样688，因为咱合作品牌在金某东有旗舰店，这个大伙儿都了解，你可以去到网络上搜一搜找一找。而我们399两盒，每一盒都配一个太门水杯，原料正宗天然干仓陈皮啊，是新会陈皮天然干仓的九蒸九晒九华山的黄精，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大品牌传统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啊，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你就也可以先订上，到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87996984，年年节节岁岁咱们孝顺爹妈，关爱老人，礼尚往来，这确实是个好礼物。你想你用的这个别的东西啥的哈，真的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对吧？衣服啥的，东西啥的，也真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黄金陈皮茶温和补虚，比如说30-40岁压力大的，总吃外卖的，肠胃不好的，特别顶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可以用啊，对吧？包括这个17、18考大学的孩子挺累的，也可以偶尔喝点的，都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是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我觉得上有80-90岁的老爹老妈的，哎，下有这个孩子要照顾的啊，你得照顾好多好多的家庭。这个在中间的50-60岁的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我觉得更应该喝，是不是？咱自己精气神足了，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也有更有能力去照顾家里的老的，照顾家里的小的，是不是？87996984，在这儿买合适。咱说的实在点，就在这儿买合适。京某东688，如果您说您不信任我们，你上京某东买也行。咱就说这个信任度，咱听众为啥喜欢咱节目呀？又能够分享美食搭配方案、营养知识啊、做菜的一些搭配妙招，还能够淘到新鲜的、有价值的、高端的好礼物，是不是多好？399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然后呢还赠一个太闷水杯，399这么两盒，市场指导价一盒688，你有图有资质，688旗舰店京某东就有啊，两盒1400，而我们399，是不是给大家做到诚意十足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一那个是399，不两个杯吗？
0: 啊、是的，刘叔叔。
1: 我想问一下吧，燕。
0: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那我有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病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他肯定是不加蔗糖的。
1: 我还难起不气，那、
0: 没问题，没问题，能喝，您放心
1: 啊。能不能给我早点送？因为我后天家里没人，以后您那能不能给我送来？
0: 您这样，我们让导播老师写一下，导播老师标注一下，刘叔叔要加急，争取明天送，
1: 谢谢，
0: 好吧？哎，
1: 我是你忠实客户，
0: 谢谢刘叔叔信任啊，再见，
1: 放心吧。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我们在五一佳节之前吧，就有位这个叔叔跟刘叔叔情况一样，属于一体多病。啊，然后呢，血糖也不平稳，这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然后问我能不能喝这个，我说肯定能喝，没有任何问题，喝了才好呢。因为你知道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咱不像西医，西医的理论是吃药，把这个表面的压力给下降哈，把这指标给降下来，目标是这个。中医不一样，中医要找到根本。你就比如说那个血压高，中医是讲你这个底下身体里边有小火炉啊，咕嘟咕嘟，那个水一直在开，一直在开。西医是浇点凉水让它灭了，而中医是把火炉给撤了，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生命本源，关注到五脏六腑的补养，真的得找这个传承千年智慧的类似于黄精这样的东西，对吧？你说你脾胃弱，吃饭不香，为什么呢？哎，这关键还是说脾虚嘛，脾虚靠啥补啊？难道靠大鱼大肉来补吗？越补不有越有问题吗？所以脾胃虚弱的，肺阴不足的，然后咱肾精亏虚的，我们找到这上焦、中焦、下焦都管的营养补品。而这个东西不是依然随便说。

0: 我跟好多老中医学习的，包括我们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也有很多成功的经典案例？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长寿的老人，人家是有这个真正的视频在那摆着呢，人家老人家就经常用黄精当零食，那咱平时当零食啊，泡个茶呀，做个菜呀，咱是不是也跟老人家一样，有望活到100岁左右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87996984，徐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赠水杯，是不是？
1: 啊，对。
0: 87996984，有请白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李元老师，
0: 哎，
3: 一组我能吃多长时间？
0: 泡水喝嘛。你要是一天一包，我们能用4个月。
3: 嗯，
0: 你要是一天半包，能用8个月。
3: 半包啊，能当事儿吗？
0: 能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要持久坚持。
3: 老师，是不是煮着吃喝呀？
0: 热水冲泡就行。
3: 啊，泡多长时间？
0: 这个焖个10-20分钟，15分钟差不多就行。嗯，
3: 给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一组，您喝喝试试。87996984，399一个组合，有2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盒里边有15包，就加起来一大盒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另外一大盒也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高端礼盒装，某东某京688，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这个月龙号的旗舰店，688一盒啊，我们3992盒啊，你看我们的诚意和服务的特性，就是给大家找到高端好东西，就是给大家讲到低廉的出厂价格，对不对？这是我们984听众的一个幸福感之所在。丁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哎，那个我问一下，是不是2盒399啊？
0: 是的，刘阿姨，2盒399真的特别合适。
2: 能吃多少天呢？
0: 它是这样的，阿姨，一大盒子里边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然后呢你一天一包的话，总共2大盒子120包，一天一包能用喝120天，4个月呗，是不是？
2: 啊啊，
0: 嗯，
2: 那行，那我订2盒，
0: 好的，
2: 订那个399的一，
0: 明白？
2: 41，啊，
0: 一组2大盒子，2个太门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哎，
2: 哎，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2盒，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7: 你好，依然来2组。
0: 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2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2大盒子399，到手2大盒，有2只太门水杯，能喝120天，这是4个月的周期。那么，如果我们喝了这4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手2大盒就能喝8-9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8: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4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1包，一盒60天。我们是4盒，1只太美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4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门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2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金陈皮茶以及1只太门水杯，到手2大盒子399。
7: 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嗯，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9: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订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2盒送货上门。王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王女士，
9: 跟我说话吗？
0: 是的，王阿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我是依然，您电话是151开头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对吧？
1: 哎，好，谢谢啊。
0: 要一组哈，订好了放心，王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分享美食搭配方案，优选好物呈现在您面前，品质高，价格低，媒体电台30多年节目的陪伴了，咱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有节目播放，咱们确实能够把好关占好广服好物，只做良心品质，咱们这个黄金陈皮茶在它的业界范围之内也是翘楚，就是大伙儿可以到这个批发市场啥的你找一找啊，其实黄金陈皮茶很少，你但凡有你这个看起来都不怎么地，我也逛过商场超市啊，咱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拔头子的好啊，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是它的工艺还是它的确保的一个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金和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以及赠给大家的这个碳酸水杯也是诚意十足，因为它在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给我们听众399两盒，就是底价，让大家了解跟知道，绝对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真正九蒸九晒这个陈皮10年以上九蒸九晒的黄金，就是拆开您喝你不满意或者跟咱们的描述不符合，我们承诺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说哎呀过一个阶段爸爸妈妈生日啊各种节日啊，你说我先买这个储备起来，省着到时候没有货，刚刚有位阿姨不就问吗，能不能有货，别到时候我订完了再断货，因为经常有这种情况，想订抢不上的，是不是？我们五一节之前就有一波团购，但是到五一节跟前前面就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依然再给新朋友，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有两样配料，九蒸九晒的黄金粒儿，确保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干仓新会陈皮，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杂糟的什么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什么都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山梨糖醇，什么都没有。真正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一定是确保九蒸九晒，一定是确保10年以上，才能达到水准，才能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服不伤身。尤其是口特别的黏，吸烟的嗓子跟呼住了似的，气色不好啊，乏力呀、啊、喘不上来气儿啊，有点憋闷啊，或者吃的比较油腻啊，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想要养生啊，太适合这样的人群了。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介绍。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5个名额，只剩最后15个名额，抓紧报名，别到时候真的抢不着了，咱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板上钉钉在网络上的旗舰店啊，688一盒啊，啊，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咱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得见的，一模一样。而我们399两盒，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哈，就是你要是说刚一听，哎呀，这个正常专营店688一盒，然后某个批发市场399两盒，咱都不敢信，因为不敢保证品质，怎么差价这么大？但是我们电台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您放心，这个是可以保证品质的啊。87996984，依然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饭，这个叫补中益气饭。年龄大了，身体五脏六腑衰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肾精不固了，中气下陷了，那个子宫脱垂的，疝气的。中气下陷，中气不足嘛，人家有皮尿急，半夜总上厕所，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胃下垂，对吧？那其实都是衰老的一个表现，这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慢点衰老啊。为什么像那个长寿村子那个92岁的老奶奶耳聪目明呢？那么复杂的一个编织工艺呀、啊，那个她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装饰品仍然能够做得可漂亮了。还包括90多岁的老中医，业界太多老中医李老爷子，这都用黄金来养生，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真真实实的案例，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接下来跟您说补中益气饭。那你也是，如果滴了耷拉下垂的啊，衰退的，五脏六腑都滴了耷拉下垂的哈，有一些这个难言之隐的一些困扰的，咱补补我们的精气神总是好的。而且黄精不止可以泡茶，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准备大米100克，黄精10克15克左右，精瘦肉馅200克300克左右，其实差不多就行啊。适量的洋葱碎，咱们准备油盐酱醋，平时咋炒菜咱们就咋做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你就先放那个姜粉也行，姜片也可以，去腥嘛，把肉馅啊姜啊扒拉扒拉，肉馅这个已经炒熟了，我们再把黄精放

0: 6984 8799 6984，黄金陈皮茶只剩10个名额，抓紧报名，399一个组合。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齐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订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3: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2: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4: 哎，对，我想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塑料的杯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4大盒子，和4个水杯啊。
4: 哦，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10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精跟陈皮。我们这个黄精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尹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的，订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8799 69848799 6984，只剩最后5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5组了。千万别节目结束了，咱想订就抢不着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只剩最后5分钟，最后5组，8799 6984，咱984听众专属的一个福利待遇啊！确实是买到抢到，咱就赚到。不以次充好，真正货真价实，各种资质全程有码可追溯，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 6984，8799 6984，您喝了不满意啊，跟我们描述的不一样，说包装啊各方面规格都不行，你相不中，我们承诺品质有保证。8799 6984，只剩最后5个名额。8799 6984，依然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平时啊，如果您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类型跟情况，都可以以黄金陈皮茶为基础，进行不同的搭配。你比如说，烦热口渴。干咳少痰，消化不良，手脚心热，然后口干咽干，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黄金陈皮茶撕开一袋，然后呢你泡着喝，再加点麦冬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证明了黄金陈皮茶是一个基础的搭配的妙招，这两个可是好搭档，特别低调的神仙眷侣，一个是恒久的持续的温补身体，一个是负责通化运化，代谢气机畅通润透，把那个陈皮润透，或这个把我们的身体代谢提高上来了，运行好了，通化了，润透了，咱们再把黄精的营养咔咔的补进身体的细胞当中，确实是一个好搭配。8799 6984，只剩最后5个名额，抓紧报名。京某东旗舰店月龙号啊，688一盒一模一样，而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将近1400，这两盒我们现在399到手，399到手，而且现在订很快送，是现货。8799 6984，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大家抓紧抢线。先生要几组？
1: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8799 6984，黄金陈皮茶，抓紧时间报名，马上结束订购，最后2个名额。8799 6984，8799 6984。您要是上厕所特别的频繁，是这个五心也烦热，然后呢手脚心也热，眼睛也干巴，腰也酸叽溜的，你也可以搭配点桑葚啊，桑葚抓一把，黄金陈皮茶泡的过程当中搭配桑葚也是挺好的。或者您现在没有典型的不舒服，你就是为了规避将来的衰老，你就是挺有这个保养的意识的，我们平时就只用黄金陈皮茶，打 开一包泡水喝，泡了两三个月了，你觉得哎呦挺舒服的，精气神十足，挺好的，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每天。

包也是可以的了。这是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你也可以隔一天泡一包。那你要是隔一天泡一包或一天泡半包，我们这一组399能泡8个月，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可以融入日常饮食，做饭、煲汤、熬粥都可以。87996984当小零食嚼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电台媒体把关，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真正良心好品质，确实优惠啊！京某东688一盒，你都可以去自己搜一搜，找一找，一模一样。悦龙行的旗舰店就是不同的合作方案，在节目当中合作，注重宣传，不盈利为目的。啊，赵先生订购了一组，不接近直播间，确实咱没有这个时间接近直播间了啊，只剩最后一个名额，有需要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最后一组，最后一组，87996984，下回能不能团购不知道，未知数，看合作哈。所以这次如果没抢上的听众，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但现在还有机会，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3: Hello， 什么？
4: Hello darling， you are very lat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3: Je n'ai pas envie de retourner à la maison， je vais au cinéma avec mes amis。
4: I forbid you， you must back

0: my bath and the kitchen very well.
1: Je m'en moque, je ne suis pas ta voiture.
0: Don't bell ring.
2: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帮助大家呢去沟通交流和寻觅。真诚的期待每位朋友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啊顺利的沟通和对接。相亲交友见面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花落东家情感课堂。魏东你好，我在呢上周三的下午见了一个网友，约好了一起吃午饭，他呢来接了我，一上车就问我要不要把他拿下。我当时说刚见面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唐突啊，他说呢这样吧，我先去洗个车吧，我洗完车之后咱俩再唠嗑。魏东我就在那个门口等他，商场门口等他洗车，结果呢等了将近的30分钟，给他发信息，微信拉黑了，短信电话也不接，烦死了，这是直接跑路了，魏东哥。我就觉得你说这浪费我时间呢，我以后啊再也不在网上见网友了。聊多长时间呢啊，你就冲他说这话唠着嗑都不是啥正经人，还第一次把你拿下，我第一次想把你推向悬崖。这饭都没吃上一口热乎的，人跑了，你说这各方面咱讲话了，那个跑就跑吧，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呢损耗的更多，是不是？这一看就是渣男中的典范啊，渣男。来，我们现在接听直播间热线了，这网络奔现呢也需谨慎，现实生活当中交友呢大家呢也提起这个神经啊，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钱财物。我们首先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你好，洪女士你好。
3: 哎，魏东老师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7604。
2: 是给自己对接吗？
3: 对。
2: 您多大年龄了？
3: 我64虚岁。
2: 啊，7604。64岁的洪女士身高多少啊？
3: 1.56米。
2: 体重呢？
3: 140斤。
2: 啊，1.56米，140斤。然后呢，今年是50几岁？
3: 64虚岁。
2: 啊，64虚岁了。劳保收入咋样？
3: 2960。
2: 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3: 丧偶
2: 的。有几个孩子？
3: 一个儿子结婚了，完了自己有住房。
2: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道里区。
2: 你要对接的7604呢是一位李先生，身高1.7米，体重140，退休工资3000以上，是这位吧？
3: 对。
2: 嗯，那66、64年龄差的不太多，看看彼此之间能不能够合拍吧哈。
3: 对，谢谢魏东老师。
2: 来，咱请给他对接过去。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 啊，你好，魏东。
0: 嗯，
1: 我又来了，还得麻烦你。
0: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哈。
1: 啊，是。
0: 嗯。
1: 嗯，太难找了。
0: 嗯，最近忙什么呢？
1: 还是上班呢。
0: 啊。
1: 嗯。
0: 上班呢。那个赵大姐53了，身高呢1.5米，体重
1: 130。
0: 哎呀，你好像瘦了。
1: 瘦了吗？没瘦，还那样。
0: 没瘦啊，
1: 啊！
0: 从事保洁行业，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呢，月收入是2000左右。
1: 对。
0: 嗯，目前呢是在自己哥哥家居住生活，想找寻另外一半。男士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0左右。
0: 嗯，60岁左右的就行。那对方这儿呢也有个劳保，有个收入。农村的你去吗？
1: 嗯，农村的就是那种郊区的，别太远。
0: 那你所谓的郊区的就是哪儿呢？
1: 就是好比说，郊区的，就是比方说什么，韩家妈的那一类的，就是别太远的那种。
0: 哦，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城市的边缘区域行，最好也
1: 是这样的，
0: 就是那个居住环境也是城市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说的农村呢，你比如说什么玉泉呐、雅沟啊，或者是说那个牛家呀，双城周边呐。或者说再往那个江北那边区域啊，就完全在屯子生活那种，你是不行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别太远的那种。
0: 我说的不是距离，我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那个区域，农村不是说郊区啊。您是说什么呢？那个远离市中心也行，但是也得是城市生活，对吗？
1: 对，是。
0: 哎，因为啥呢？上次你发布完信息吧，好几个呢来自农村的朋友就想把你接他家去，给他当媳妇儿。完了之后呢，我说他好像不一定去呀，我就帮你回绝了，赵女士尾号4634，如果说想沟通交流的话呢，关注一下4634，哦。
1: 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啊。
0: 没有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1: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
1: 嗯，
0: 再见了啊。来，咱们有请三路线的关先生。你好，关先生。
2: 哎，魏总你好。
0: 哎，关先生家里边有一个男孩，是单身未婚的，对吗？
2: 对。
0: 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2: 27。
0: 27岁了，身高1.8米，体重多少？
2: 体重140，150。
0: 27岁未婚男孩干什么工作呀？
2: 部队文职。
0: 啊，目前就是在部队文职工作。
2: 对。
0: 嗯，那您家这个孙子文化程度是？
2: 本科学士学位。
0: 哦，他有住房吗？
2: 有房有车。
0: 住房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2: 在于洪区广院西路。
0: 啊，在于洪区广院西路是吗？

0: 广业，
1: 广业西路啊。
0: 对，
1: 小伙子父母都有退休金？
0: 没有，他父亲咱们是有个体户。
1: 啊、哦，母亲呢？
0: 母亲也是个体户。
1: 啊，就父母是干个体生意的这种是吧？
0: 对。
1: 小�伙子收入可挺高，一个月挣9000以上啊。
0: 对。
1: 啊、哦，一个月收入在9000多，然后呢，那个长相各方面非常标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他是那个从军校考的部队文职，还是说就是什么？
0: 他是什么大学毕业以后
1: 啊、
0: 嗯？考的什么？考的文职。
1: 啊，大学以后毕业以后考的部队文职。
0: 对。
1: 嗯，来，我们看一下哈，这关先生第一次跟我交流，是不是？
0: 是。
1: 哎，他家孙子挺好，在沈阳。于洪区有住房，然后目前呢是在部队文职工作，身高很标准，180，27岁，未婚小伙，长相各方面非常周正，孩子性格方面比较成熟稳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也自己也有房也有车，看看有没有女孩，女孩得多大年龄范围啊？
0: 比他小就可以。
1: 那个27岁的或27岁以下的都行。要求身高165以上，在沈阳本地有稳定工作的啊，身材标准类型的。我们关注一下关先生尾号2918，2918。行，关先生，咱俩这次通完话之后呢，那个要是有沈阳的女孩，27岁以下的相中您孙子了，我就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0: 哎，好，
1: 哎，
0: 那什么，魏东啊，
1: 哎，
0: 我孙子吧，
1: 嗯，
0: 他那个部队就在沈阳市内
1: 啊，所以说呢，就是休息啊，回家也方便哈。嗯，孩子那个平时要休息啥的，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0: 他，爱干净，另外什么就是爱游泳、锻炼、跑步。
1: 啊，爱干净，爱游泳，爱锻炼，爱跑步。你看你这身材就能看出来。行，再见了，我们关先生。
0: 谢谢魏东啊。
1: 哎，别客气啊。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关先生啊，是咱沈阳于洪区的，他家有一个大孙子，哎，在部队文职工作，月收入9000以上，在沈阳这儿呢有房有车，然后身高180，体重呢150，27岁，看看有没有1.65米以上的27岁以下的女孩，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关注一下2918，2918，2918。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范先生。您好，范先生。
2: 喂，是魏东吗？
1: 哎，我是魏东，您好啊。
2: 哎，那个啊，魏东老师你好。
1: 哎，
2: 啊，那个我要征婚。
1: 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虚数是51岁
1: 啊，
2: 76年属大龙的
1: 啊，属龙的。什么婚姻状况啊？
2: 我现在婚姻状况属于是未婚。
1: 那也就是说您之前可能有过女朋友，但是没领证，过的时间比较短，是不是？
2: 不是没领证，那个根本嘛就没来过堆生活过
1: 啊，
2: 就是处个3个月2个月，或者是那月班就黄了。
1: 哎呀，那您这个做什么类型工作呀现在呀？
2: 那个是我就是这个农村的，我就是农村的那个农民吧。
1: 啊，农民朋友。那我问一下我们范大哥，您家这个有多少地呀、年收入情况咋样？
2: 我家地吧，我就是现在属于7亩半的旱田地。
1: 嗯，
2: 7亩半的旱田地，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地租出去了，完在家有点那个补贴钱，完在家我吧那个出外头，是我在那个挣点那在上外头再挣点外捞，一年呢收入啊也就是那个是20000多块钱左右吧。
1: 加上地钱，一年收入20000多块钱左右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您现在就是是自己在农村这有房子，自己独立生活是吗？
2: 不是，我在农村吧，是我现在吧是属于是没有房的，是我住我妹妹的房子，那个但是我就一个人生活，我父母都没有了，父母都早年下世了，都不在了。
1: 那你住你妹妹的房子，妹妹和妹夫也在那居住呗？你就住他家呗，目前先。
2: 不是，我现在吧，妹妹和妹夫吧不来我这房子住，妹妹和妹夫那个也人家个儿有房子，人家个儿不成家了吗？人家个儿有房子，但是吧不跟我来一个村儿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套房子呢是妹妹呢多出来的一套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您住着挺好的。这房子啊不怕住，就怕闲啊。一闲之后呢，这漏风漏雨的，潮湿起皮的，这玩意儿就不好养护。那我听明白了。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2: 我想找一个吧，一个就是照我小这个一。

0: 这是照我小六岁的，或者是照我这个大六岁的，但是吧，这个人吧，说什么呢？必须吧，得吧，真心这个过意思，那个不真心过意思的不找了。但是呢，我魏东呢，我在这里头呢多说两句，那个什么呢？那个要彩礼的，坚决我不找了。
1: 嗯，
0: 那个我曾经搁这个要彩礼上吧，那个上过当，
1: 嗯，
0: 吃过亏，
1: 嗯，
0: 对。那个为什么我这房子呢？那个是我给我妹妹了呢？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这里头多说两句。
1: 嗯，
0: 我先头吧，我搞过两个对象。
1: 嗯，
0: 这两个对象搁我手啊，就用这彩礼呀，他骗走我多少钱呢？骗走我40000块钱彩礼呀。后儿骗走我40000块钱彩礼，完后儿那个完就这么的嘛。完事儿，俺家我妹又说的，那个哥呀。你说你一个农民的话，你说连打工在家整这点地儿，你说一年的收入的话，说你2万多块钱，你说你叫他骗走40000多，这盯4年2年的钱呢，叫他骗走了。完后说是这么，他说你没跟人家这个登记结婚，这个领证呢，你要领证的话，他说你这房子都容易叫人骗走啊。完就说啥呢？他说得了，你这么的吧，那个你这房子啊，那个是你那个，他说在法律上啊。他说是我爸的房子，在法律上是有我一半，是有你一半。他说这那么的，他说不行这么的吧，你这房子你干脆吧，那个是你就都给我吧。他说即使你那一半钱呢，那个他说你也明儿要再困难招歹舞的，他说那我不得管你吗？所以说后儿完怎么的，他说你那半房子别叫人骗去了。完我就这么的，这不这房子就整个我就都给我妹妹了。那个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属于是父母都没了，一个人儿。家有七亩半地，那个我现在属于住我妹妹的房子呢。我是无儿无女，那我就寻思要有那个真心合适的，那个俩人想搭个伴的，那个是说白了就行。照我呢，大六岁也行，照我小六岁也行，但是必须得真心成家。但是我着重挑的一点，这个要彩礼的，要物质的。这样的话，我就坚决，我说我就不找了，因为我来这要彩礼上过当吧，我叫人伤透心了。
1: 好的，
0: 这不就是
1: 我那个听明白了、
0: 就是。
1: 我问一下范先生，您这个之前遇到那两个要彩礼的，你把钱给完人之后呢，人第二天夹包就走了，还是跟你过了几天呢？
0: 这钱要到手吧。那个第二天吧，他乙说啥呢？你彩礼给我过来了，他说咱们上榆龙区民政局吧去登记去。完他乙这登记吧，完我搁这坐车跟他登记去。但是他来半道吧，他跟我动心眼了，跟我动什么心眼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儿早上来你家吃东西吧，他说我坏肚子了。我坏肚子，那回坏肚子，那得是那下车呀，下车上厕所呀。完他是搁哪跑的呢？他是吧上厕所，搁厕所，他跟那个别的女的，那个换衣裳换包，那个他戴上这个眼镜，他是以这种方式，他跑了。
1: 那他这个各方面是一个有预谋的连锁作案呐，他不是说只骗你一个呀，他应该说在全国各地以这种方式骗彩礼，然后呢应该作案多起。你当时呢不管说能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你应该到派出所报个案呐。
0: 我到后边完他跑了以后，完我到派出所报案了，完是派出所，完是派出所的，完后是我完也问我，他说是他是哪的，完我按照提供那个地址，派出所去了，到他那边派出所也找了，找着经过人家那边派出所查，他就说这个女的，他说以这个搞对象为名骗彩礼的，他说不仅是你的一个，他说这个女的是现在已经不管是黑龙江也好啊，是还是辽宁吉林呢、啊，他说犯的是，他说这各个地方，他说这女的已经。这骗彩礼，以搞对象为名骗彩礼，已经骗多少人了？
1: 那你当时是咋认识他的呀？
0: 骗多人了？
1: 当时是咋认识的呀？
0: 当时咋认识的吧？是我这个是通过我一个是亲叔伯舅们跟我认识的。我这亲叔伯舅们吧，那个他的娘家吧，就是这女的话，那个他那个地方的人是这么的，我这舅们给我介绍的。他说我这舅们后来也说了啊，他说我因为这个事儿，他说我也不知他是骗子，我要知他是骗子，他说我也不能给你介绍，他说我来你上老火了。
1: 这
0: 不所以说呢，他说这个女的经过人派出所查，他说他属于是走婚族呢，他说他已经骗了能有40多人了。他说
1: 行了，
0: 价值那个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范先生的一个经历啊，我为什么要追问一下呢？ 也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单身人士，渴望有美满家庭的人敲响警钟。大家呢，就是说防。

0: 伙防盗，防这个走婚族骗你钱财啊。
1: 对，
0: 这说这个专名称还挺专业属性的，叫走婚族。哎，我行，范先生，您这个个人情况介绍的很清楚了。尾号呢是0878，0878。然后呢，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觉得范先生跟您合适的话，记住他尾号0878，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我这儿呢会把你号给他，让他跟你打电话。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因噎废食了，然后呢也不能说盲目的自信，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啊。不管谁跟你沟通对接了，你也明白立场啊。好嘞，再见了范先生。
1: 啊，好了，再见了魏总。
0: 哎，下一位有请二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魏登老师。
0: 哎，请讲。
2: 啊，我给我孙女征婚呢。
0: 啊，您孙女多大年龄了？
2: 孙女是98年的。
0: 嗯，28岁，虚岁27哈。嗯，周岁27。
2: 我姓是29吧，98年的。
0: 嗯，那小姑娘多高个啊？
2: 1.6米。
0: 嗯，干什么工作的？
2: 在社区上班
0: 啊。目前在哪个城市工作生活呢？
2: 在沈阳。
0: 嗯，在沈阳哪个区啊？沈河区啊？
2: 对，沈河区
0: 啊。他是属于在社区上班是不是？
2: 对。
0: 嗯，月收入咋样？
2: 4000多块钱。
0: 小姑娘长相如何呀？
2: 长得吧就是普普通通的罢了，稳稳当当的，就是个挺老实的一个孩子。
0: 比较这个腼腆型的姑娘，在社区工作，文化程度是本科吗？
2: 本科。
0: 嗯，她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那啥，我把孩子这事我再跟你说一下。咱家孩子，身高1.6米吧，体重吧，
0: 1.6米几？1.6米还是1.68米呀？
2: 1.6米。
0: 1.6米啊？哎。你刚才说1.6米吧，我就以为是1.68米呢。一身高1.6米，继续说吧。
2: 完事体重吧，130吧，有点微胖。
0: 嗯。
2: 父母吧都有劳保。
0: 嗯。
2: 这咱家孩子就这种情况。
0: 嗯。
2: 完事想找一个吧，小爸三岁小2岁之间的稳定工作的。性格好的，人品端正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完就可以。就麻烦你魏登老师。
0: 多大岁数范围以内呀？
2: 啊？
0: 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2: 啊，比孩子大三岁以下。
0: 啊，比孩子大三岁以下的，那也就是说，咱说29、32岁以下吧，行不行？
2: 哎，
0: 身高这儿呢，1.7米以上，行不行？
2: 行。
0: 那个看看啊，这是我们孙女士。孙女士的尾号是多少呢？你尾号是多少啊？
2: 我尾号啊，我的尾号是3529。
0: 啊，尾号是3529哈。
2: 啊，对。
0: 啊，尾号是3529。那么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关注关注尾号啊，3529，这是我们的陈女士啊。3529，他家的孙女啊属于社区工作，身高1.6米，体重呢130，这个奶奶也说了微胖型的，但小姑娘长相挺好，是不是啊？哎，
2: 还可以。
0: 尾号大家关注一下，3529。那再见了我们的李女士啊。
2: 魏登老师找沈阳的啊。
0: 对，我知道，找沈阳的。再见。
2: 哎，
0: 再见了啊。哎。三路线的听友你好，邵先生是吗？
3: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3: 辛苦了。
0: 嗯，您说。
3: 我想对接4634。
0: 给自己对接吗？
3: 对自己本人对接。
0: 啊，4634，我看一眼啊。邵先生多大年龄啊？
3: 我63岁。
0: 4634，赵女士53岁，这不是今天那个打电话这个吗？那您63岁了，身高多少？
3: 我1.65米。
0: 体重范围？
3: 体重130斤。
0: 倒不胖。劳保收入呢？
3: 3300多。
0: 啊，3300多。那邵先生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3: 我先离异后丧偶。
0: 现在，我就说现在。
3: 现在丧偶。
0: 啊，现在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有子女吗？

0: 一个儿子。
1: 啊，那您自己在哈尔滨有住房？
0: 有住房。
1: 嗯，那我看看，把这个赵大姐的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看看彼此之间能不能
0: 谢
1: 有
0: 谢雷
1: 缘
0: 东
1: 分。
0: 老师。
1: 您平时个人爱好是啥呀？
0: 平时爱好锻炼锻炼身体，跑步。家里做个菜，炒个菜啥的。
1: 你家住在哪个区域？
0: 道里区域。
1: 高层还是多层啊？
0: 高层。
1: 反正这个赵大姐吧，她是没有房子，也没有退休金，53岁
0: 知
1: 呢，
0: 道了。
1: 就是那个干个保洁工作。她以前也参加过节目啊。那行，那我把号码给您对接一下啊。
0: 谢谢魏东老师。
1: 来给她对接过去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陈先生，四路县的听友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啊，我是卫东，很高兴认识您，请讲。陈先生要给朋友找对象，那个陈先生在不在？在一个电话线上。
2: 哎，你是魏东老师
1: 哎，
2: 吗？
1: 我是卫东，您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说吧。
2: 我那天听你的节目。首先，我喜欢听你的节目。首先，我跟你讲，过完年以后，你节目
1: 你这样
2: 你
1: 啊，
2: 到你
1: 你先不
2: 我，
1: 用说其他的，咱先说正事儿啊。哎，
2: 嗯，
1: 您说吧，给
2: 我就
1: 谁
2: 是我
1: 找对
2: 就
1: 象？
2: 我我就是我就是跟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七十哦不78年的，他是公务员，他是江苏南京人，
1: 哦，我听您口音，
2: 他
1: 您
2: 是。
1: 好像老家也是江苏的吧？
2: 啊，我也是的，我也是的，
1: 48
2: 我是江苏
1: 岁，
2: 南京人。
1: 身高
2: 然
1: 多
2: 后呢，
1: 少？
2: 我就听你的节目，听到你节目有一个是沈阳的妈妈带她女儿，她在北京一个80年的一个女儿，是公立医院的医生。
1: 我这个找不到了，过年之前的信息都清空了。
2: 不是不找不到了，那就不太好办这个事。
1: 那
2: 我
1: 你
2: 就
1: 这个
2: 想。
1: 给不给你朋友发布一下，看看有其他合适的，给他交流交流呢？
2: 那我就叫他，我就这样子，我就以后叫他。现在我知道你的直播电话号码了，因为你前段时间我终于听到你讲直播电话号码了。前段时间你一直不讲号码，我都急死了。现
1: 不
2: 在
1: 是
2: 我知道
1: 你，
2: 这个
1: 我
2: 号
1: 说你
2: 码了。
1: 今天要不要跟你这个同事、好朋友说一下他的情况？完想找啥样的，让别人跟您联系？你看这样行不行呢？
2: 我给他回我我要么我跟他讲讲，我叫他亲自来，再打你的直播电话，跟你到这边来发布一下吧。
1: 我说，那你不能帮助他发布一下吗？
2: 他是一个江苏南京人，是吧？
1: 然后呢？
2: 他是一个
1: 身高多少？
2: 公务员，身高1.76米左右吧。
1: 体重130，他是未婚的，对吗？
2: 他是未婚的，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是78年的人，
1: 你
2: 他
1: 就
2: 七
1: 别，
2: 八年的。
1: 你都给我说好几遍的7、8年的了，咱俩总在岁数这来回绕了。然后呢，他那个是未婚的，收入这挺高的哈，收
2: 收
1: 入
2: 入
1: 这得
2: 是
1: 15000-16000以
2: 二十几
1: 上
2: 万，
1: 呢
2: 不是20几万1年，他是公务员。
1: 啊。目前在南京那个居住生活，对吗？然后呢也有房子是吧？那你条件多好啊！那你这个朋友性格是属于稳重型的，对不对？
2: 他属于中性的，我又跟上次找过人，
1: 比
2: 中
1: 较
2: 性
1: 那
2: 的。
1: 个性格比较温和那种类型的男士。
2: 哎，
1: 他对于另外一半想
2: 对。
1: 找多大岁数？我听你的意思，好像希望找一个40多岁的、41、42的左右的，是吗？
2: 因为那天是我听到那个80年的
1: 八
2: 是
1: 零年
2: 四
1: 可
2: 十
1: 不
2: 多
1: 是
2: 岁。
1: 41，80年这不46了吗？那也就是说比他小的就行，是吗？要求最好
2: 就
1: 是
2: 是
1: 单身未婚的，是吗？
2: 他不是79年吗？80年不小2岁吗？哎，对。就像他说，他是北京的公立医院医生，我跟你说嘛，好，
1: 然后
2: 因为
1: 呢，
2: 他很，
1: 想找一个比他年龄小的。这个最好也
2: 就
1: 是未婚的，是吗？
2: 哎，
1: 没
2: 就是
1: 有地
2: 公
1: 理
2: 立
1: 位
2: 医
1: 置
2: 院，
1: 的限制吗？
2: 你看，我就觉得是北京的那个女孩子比较好。
1: 哎呀，这北京的女孩啊，让您这家介绍人真是念念不忘。那个，你别老纠结北京了，那都是这个2025年的事儿了。咱说现在，咱说把你这个朋友推荐给大家，是不是？
2: 推荐给
1: 没
2: 大
1: 准
2: 家，
1: 我这给你找一个，就是说那个上海的呢，北京的，上海离你们南京还近呢。别老盯着北京，是不是？你老纠结那事儿干啥呀？
2: 沈
1: 然
2: 阳
1: 后
2: 也不
1: 呢，
2: 行，沈阳
1: 那
2: 的公务员
1: 个
2: 不行。
1: 上海的呀，城市没有限制，那你考虑没有个现实因素？你这个朋友他是公务员。

0: 他不可能说离开南京啊，最好找一个能到南京工作生活的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你这个朋友长相方面咋样啊？身体素质如何呀？
1: 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因为他公务员嘛，他比较自律，对吧？
0: 嗯，你的意思是说他比较自律一些？这身体素质好不好，跟你是公务员呢还是服务员呢没啥区别啊，没啥那个那啥，
1: 不
0: 是说
1: 不不不
0: 不嗯，我就是说你就说他自律就行了啊。哎，挺好的，个人文化修养高，这个是可以的。
1: 就像我以前，我就觉得我不太自律。
0: 嗯，那个他这个，对于女孩这儿身高身材，咱就说顺其自然吧，啊，标准类型身材，也要求有点可支持哦。
1: 因为你，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
0: 哎呦，谢谢哈。
1: 你这个平台也很好。
0: 嗯，好嘞。
1: 以前是白羊对吧？
0: 嗯，好嘞。再见了，陈先生啊！哎，好，再见啊！嗯。那么，陈先生啊，他有一个朋友，48岁，身高175，体重130，反正就是陈先生的性格呢，婉约，然后呢比较腼腆。那希望他朋友能够爽朗一些的个性吧，哈。那如果说您对他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公务员工作，1年20多万收入，48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30，目前呢在南京。那么如果说呢您也是南京的啊，或者离南京比较近，哎，有想这个沟通交流的意愿，可以关注一下，尾号12201220120。接下来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卫东。
0: 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下才刚那个4634啊。
0: 才刚那个4634啊。您多大岁数了？
2: 我57岁，
0: 身高多少？
2: 双城的，哈尔滨双城事业单位在职的。
0: 我知道了，就身体里块钢板那个是不是？
2: 对对
0: 那你那个阶段对接那几个不行啊？
2: 这哈尔滨的人家不来呀，人家说双城是大屯子。
0: 那是他觉得是屯子啊，那我们不没觉得双城是屯子啊。那个，赵女士这儿。跟您这个工作可没法比呀！你看，您还说您是公务员，他可能就是说我们楼道里边的保洁姐姐呀，这个行吗？
2: 行，我就跟他唠唠，看这人挺实在的，我看电话里听着。
0: 你是属于离异的，有孩子是吧？
2: 我孩子都结婚了，
0: 嗯，
2: 我都有孙子，孩子都结婚了，在哈尔滨。
0: 你今年是60还是58、9？
2: 我今年57岁。
0: 57岁了。那你看看你俩能不能合适吧，我把那个4634号给您啊。
2: 好，谢谢。
0: 来，4634咱给他对接一下。听众朋友，睡眠呢是生活最好的留白，一床舒适的好被子，那是我们治愈疲惫拥抱安稳的终极底气。说实话，你看咱现在的生活节奏里面，我们总在追求好的睡眠体验，摒弃了厚重烦闷粗糙扎身上的普通背心儿。那么您的睡眠咋样啊？您知道吗，好的睡眠啊，需要咱们好的床上用品。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鼎柔的坐蚕的蚕丝被。鼎柔品牌的蚕丝被呀，在业界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深受广大朋友的认可和信赖。它呢是甄选了就是真品的，真正的蚕丝啊，然后呢给大家呢打造那种床上用品的舒适感。那么咱们是甄选的天然的优质的做蚕丝，而且呢这款被子呢，咱们说当之无愧的核心优势是它这里边填充的全都是蚕丝，没有任何的说以次充好的拿棉往里边续的，没有，就是说它这里边的含有蚕丝量达到100%，全都是蚕丝。不过呢咱们是做蚕的蚕丝，做蚕蚕丝啊，基本上它和那个就是那个桑蚕丝相比来说呢各有妙处。你桑蚕丝呢做个丝巾呐，做个旗袍啊有，那么蚕丝被呢，哎，都选坐蚕的蚕丝，它的这个丝素呢更粗一点，蓬松度更好，它属于那种就是蜂窝网状的结构，在这个蚕丝丝素当中能起到一个蓬松感，当体这个整个的这个盖着的时候呢，它能有一个恒温的控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于肌肤啊非常的轻柔，摸起来呢也特别的柔润，没有丝毫的生硬感，干在身上完全没有压迫，轻轻柔柔的，还格外的保暖，完美贴身。你不管你怎么翻身，它都能够牢牢的包裹住身体，它不漏风，哎，也不漏暖，区别有。

厚重的压身上那种棉花。有的时候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棉花被呀，羽绒被呀，闷得我这被窝子直冒汗呢。完了之后呢，螨虫滋生的。那么蚕丝被呢，它因为有恒温透气，四季都能盖。所以说呢，咱们这是天然的这个蚕丝被哈，它呢还有很好的调温和吸湿的特性，能够快速的吸收人体散发的湿气和热气，自动的调节咱们小被窝的温度，真正实现了冬暖夏凉四季通用。那么冬天你盖上它之后呢，会觉得锁温保暖，抵御严寒，哎，被窝升温很快。那么夏天呢，你盖上它之后，哪怕在咱北方你不开空调，你也不会觉得闷，不出汗，不沾湿儿啊。所以说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顶柔的蚕丝被呢，属于匠心工艺，品质非常硬。一床被子两米乘两米三的，它呢在商超当中，这一床被子两米乘两米三的1980一床。1980一床，这款蚕丝被。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大家说魏通啊，我就想要一个这个蚕丝被啊，里边呢全都是那个蚕丝的，然后呢含量能达到100%的，那好，我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这款蚕丝被。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魏通给大家带来两米乘两米三的，市场指导价1980。我们今天呢，如果说你听我节目想订上咱这款的蚕丝被啊，两米乘两米三的，直接把电话呢打到我们预订电话的话啊，一床多少钱呢？549，两米乘两米三的，你就能够得到一条啊，549。有朋友说魏东，那个我想订两床，那好，你想订两床两米乘两米三的蚕丝被的话，我赠您呢这个蚕丝蛋白枕两个啊，两个蚕丝蛋白枕，哎，然后呢你订一条的话呢，那我只能赠你一个了啊，但是订两条的话，价格这我就给你1099，好不好朋友们？哎，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记住了哈，这个蚕丝被今天订一条的549块钱，两米乘两米三的，我还赠送大家一个蚕丝蛋白枕，这个枕头呢赠送给你一个，祝愿你的生活呢事业呀高枕无忧，红红火火。咱们这个蚕丝被呢，它那个整个的这从这个重量上啊，品质上啊，非常非常的标准啊。那个咱们上面都有牌子，就是不打折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两米长两米三的，让吊牌上写着3580呢，咱们这个打完折之后还得1980呢，但是我今天呢549就给您带来一床这款蚕丝被。咱们这是真正的蚕丝啊，在那个蚕丝呢有一个拉口，拉口95公分，你呢可以亲自钻里边去，哎，每个角落摸，明白了吗朋友们？你仔细的摸一摸，看一看，瞧一瞧。咱们这个呢两米乘两米三的呢，重量呢是4斤3两左右，然后呢还有一米五乘两米的，咱这款呢是3斤左右，朋友们，那个通透性非常好，特别轻柔，哎，贴身，睡眠质量非常不错。那有朋友说魏东，我就是家里边被子一直想买个好一点的，上那个商场也看了没有合适的，你就订咱这款蚕丝被，抑菌防螨，而且蚕丝当中胶原成分呢，对于这个螨虫啊细菌呢，它有这个自然的抵抗能力。那么大家记住了，咱这个是手工制作的啊，它这个整个蚕丝呢，一般的蚕丝被不是有容易滚包吗？咱这手工给您行的，一针一线的，经过洗煮剥漂烘干拉丝儿，咱们是长丝素的。就是这个蚕丝被啊，我们在办公室做了一个实验，从我们那个电梯口一直拽到701、702，我办公室703，一直拽到我703，这每个丝素呢都2-3米长，所以说咱是长丝素的，你那个盖一盖你就知道了。很多这个朋友们在咱这买过，哎，大家也都跟我说魏东这蚕丝被真好啊。大家记住了，想预定的朋友，两米乘两米三的这个，今天呢549一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非常舒适的蚕丝被，一米五乘两米的这个呢是499，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啊。订一条这个没有这个蚕丝蛋白枕哦，朋友们，订一条这个没有蚕丝蛋白枕，订两条的赠两个蚕丝蛋白枕，这个我得说一下啊，你别到时候你订一条没有蚕丝蛋白枕你就找我，咱们订两条的话呢，1099完送你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订一条的就是一床被子没有蚕丝蛋白枕啊，549，对，549，大家那个打电话预定吧，真的很好

0: 啊。下一位，我们请四线的听友，你好，四路线的是刘女士吗？在线吗？
1: 哎，喂，哎，对对，在线。
0: 啊，您说。
1: 我想对接一下前天的5389那个男士。
0: 给自己对接吗？
1: 我给我一个朋友。
0: 5389刘先生，59岁，您多？您那朋友多大岁数啊？
1: 嗯，他57。
0: 57，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63，62.3吧。
0: 体重范围呢？
1: 体重130左右，可能是。
0: 他现在是有退休金？
1: 对对，退休了。
0: 啊，工资收入咋样？
1: 嗯，2000多块钱，完在外边现在打工呢，
0: 也是离异的吗？
1: 对。
0: 嗯，有子女。
1: 嗯，都成家了。
0: 自己独居，他有住房。
1: 对。
0: 嗯，刘先生5389，身高173，体重140，工资收入呢4000左右，是他吧？
1: 不是4000，6000吧？
0: 没有。
1: 就学校那个，学校那个。
0: 没有6000。
1: 有学校后勤那个。
0: 嗯，4000左右。
1: 嗯，你把电话给我吧。
0: 就是他。那可能是那个说的时候说不止4000，可能达到6000，是不是？嗯，就这一个，就这一个。来吧，
1: 多少？
0: 你记一下号码吧，给他对接一下。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昨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2: 啊？
0: 昨天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说那要给你介绍对象啊？
2: 没有啊。
0: 昨天有一个老头儿。那要把他侄儿给你啊，说要跟你打电话联系，
2: 啊、
0: 说他侄儿呢是饭店的还是在干啥的呀？是不是啊？
2: 啊，
0: 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打了。
0: 打了，那个聊的咋样啊？聊的咋样？
2: 聊了，昨天他打电话了，我侄儿他说的。
0: 说的他侄儿。啊？打没打电话？
2: 打了。
0: 打了，唠的咋样？
2: 还行吧。
0: 那就是定没定下来，要不要见见面啊？说没说上你家去看看你去啊？
2: 对。
0: 说了。
2: 嗯。
0: 那说了，你等人看完，你看行不行呗？你先着急发布啥呀？你要说相中你了，八抬大轿给你抬走了，你说你还发布信息干啥呀？是不是？
2: 啊、
0: 你等等的，看他去不去看你去啊？
2: 去。
0: 去啊。
2: 啊。
0: 啊，那就当然，你等他吧。要不然你发布完了之后，你到时候。老多人都非得要娶你，再干起来呀！这些人啊，
2: 啊，对不起，叔叔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可一个先处，慢慢的，别着急啊、哦。
2: 哎，好的，对不起，叔叔了。
0: 啊，没事儿，再见了啊。哎，再见了。嗯，37岁，身高1米5，体重110。嗯，每次打电话都管我叫叔。你咋整？你说说，我比他大不了几岁，啊，我比他大5岁，你这小叔当的。来，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继续的开通着。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节目啊，大家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这段时间呢咱们有很多沈阳的粉丝呢已经通过咱节目报名了。你看今天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接好几个电话都是来自沈阳的。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节目的影响力呢越来越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关注到咱节目，是不是啊？0451-8799-6984，这是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想要找寻另外一半呢，一个是呢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另外一个是啥呢？咱们大家呢也是要更加真诚更加实在的说一说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蚕丝被吧，朋友们，是因为上一阶段呢有一对新人也是我的粉丝，然后呢他们约我在8月份给他们主持婚礼，然后呢就想买蚕丝被，我就给他推荐的我们这款蚕丝被呢叫做惠呼吸的蚕丝被，他说家里边这个被子啥的还没买呢，然后呢买完之后呢这对新人跟我说卫东哥你给我推荐蚕丝被可好可好了，里边呢全都是蚕丝，而且上面写着100%蚕丝。我说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粉丝收到也挺好，然后我就寻思他这儿收到了，我今天在节目里面又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哦。这个蚕丝被吧真的是那个非常的蓬松厚实，它这个蚕丝被呢不怕这个盖啊，唯一怕是啥呢，因为咱们是真正的蚕丝，不是人工的，你别给它放在床上拿脚丫子在那来回揣过，你不揣过它就没事儿，你盖个3年4年的都不成问题啊。 所以说呢，549两米长两米三的大蚕丝被，你买一床你就知道了，品质相当有保障。这一辈子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床上度过，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盖床好被子，别看你家那个被子了，都多少年不换了，咱说呀啊，你盖个咱这被子，两米乘两米三的，四斤三两左右呢，这个被子挺厚实，蚕丝真挺好。二路线的听友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讲。李先生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要对接吗？这不是啊，尾号是4908的。
3: 啊，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3: 啊，我想对接2646。
0: 给谁对接呀？
3: 给我自己。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3: 68。
0: 身高多少？
3: 1.75米。
0: 体重范围？
3: 150。
0: 150，行。
3: 嗯。
0: 身材还挺好。您退休工资能开多些呀？
3: 将近5000吧。
0: 啊，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3: 道里。
0: 道里区。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有几个子女啊？
3: 就一个。
0: 啊，也是儿子呗。
3: 对。
0: 68岁了，平时个人有哪些业余爱好啊？
3: 其实溜达溜达，我在家做点饭，没啥摊子，啥爱好。
0: 啊，您家那个住楼房几楼啊？高不高啊？楼层啊？
3: 高层。
0: 几啊？高层啊，带电梯的哈。
3: 对对。
0: 那我们这位李先生个人条件还正经不错呢，啊，
3: 还行
0: 啊。
3: 工
0: 资也将近5000呢，完身高身材还好。你长得帅不帅呀？
3: 不一般人。
0: 啊，一般人啊。
3: 对。
0: 一般人都好看啊，二班三班的长相差着点儿啊。那我们李先生尾号是4908，要是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哈。你要对接那位女士，我看到了2646，她今年也68岁了，个儿挺高，身高168，体重125，退休工资2900啊。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3: 啊，好了。
0: 哎，来，
3: 谢谢了。
0: 来，咱给对接过去吧。你别着急，我们导播一会儿跟你通话啊。
3: 啊。
0: 刚才这位李先生68岁了，身高175，体重呢145左右，然后呢那个目前呢自己独居，婚姻状况丧偶的，工资呢也将近5000了，尾号4908，跟他同龄的比他以下的年龄段都行哈，尾号4908，李先生啊，4908。四路线的听友是季女士您好。
4: 魏东您好。
0: 哎，请讲。
4: 哎，我想给我女儿征婚。
0: 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4: 我女儿今年53岁，73年的。
0: 啊，婚姻状况是？
4: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0: 您继续说。
4: 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30斤。无子女。也现在已经退休了，工资是5000多。
0: 做啥类型工作的？以前。
4: 啊？
0: 以前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4: 他做检验工作
0: 啊。哦，也是事业单位的，是不是？
4: 对对。那个他有车有房，都住的是高层。
0: 按理说你家我这小姐姐的个人条件可挺好，人家退休工资也挺高，完了之后身高身材也不错，长相这咱说也差不了啊。
4: 长相挺漂亮的，
0: 是不是？脾气性格方面是挺干脆个人啊。
4: 这
0: 还是温柔贤惠型的。
4: 性格挺开朗的。干净利索。反正他没有任何负担。他有车有房，喜欢徒步自驾游。就想找个伴儿。完了我给他发布信息。他不好意思。
0: 那你是第一次给他发布吗？
4: 发布一次了。
0: 哦，发布过一次了。
4: 发布过一次，还是年前的事儿呢，能有半年了吧。
0: 那你看您姑娘这儿哈，又会开车，还有这个生活品质和格调，喜欢自驾游，身高这儿呢1.75米，大高个，往这一站多带劲呢，咱说呀。啊，
4: 对。
0: 那他对于另外一半来说有啥要求啊？
4: 对于您找另一半呢，年龄大两岁小两岁都行，身高要在1.80米以上。不烟少酒。要需要有车有房，工资呢得超过他吧，7000-8000左右吧。
0: 那你姑娘这个就是文化程度、个人修养方面咋样？谈吐气质方面？
4: 谈吐气质，他这个人挺好的，有些事儿吧，但是他这个人挺大度。
0: 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4: 啊，
0: 因为啥离婚的？
4: 对方有外遇了
0: 啊。那个我们家一家姑娘来，朋友们关注一下。53岁了，长相挺年轻，身高175，体重130，身材很标准，尾号呢9989，现在已经退休了。想找一个比他大两三岁或者小个两三岁的都可以，那也就是56岁以下的，个子要高，工资收入呢咋说得7-8千左右的啊。那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关注一下9989，还有啥补充的吗？
4: 没啥了，谢谢你魏东。
0: 别客气。我再有一个小问题再问一下您。如果说男士这有孩子，孩子不在身边的可以吗？
4: 可以。
0: 啊，男士如果说有孩子不在身边的也行，短婚未育的或者说孩子不在身边的都可以。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好，谢谢你魏东啊。
0: 别客气。季女士的尾号9989，她家姑娘个儿高，175，今年53了。体重130斤，也退休工资5000左右，原来呢也是在这个工作单位负责检验的啊，尾号9989，但男士这呢就一点要求，个在1.8米左右的啊，想找一个高个的爱人呐。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郑女士吗？你好。
5: 魏腾老师好。
0: 哎，请讲。
5: 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7。然后离异的。身高1.58米。体重110斤。
0: 在哪里居住生活？
5: 家住到里区。
0: 啊。继续说。没有孩子吗？
5: 对，短婚未育。
0: 那现在是我看您也有退休工资，是1000以上，1000左右。
5: 对对。
0: 别的呢，就是说一说自己的个人爱好啊，个人的兴趣啊，个人优点呢、啊、都可以讲一讲。
5: 没事的时候偶尔就打打乒乓球，徒徒步
0: 讲。
5: 然后那个最好是不抽烟也别喝酒的。然后那个孩子成完家支持那样事儿的。有住房了。工资3500左右就可以。
0: 行，工资3500左右或者以上的。
5: 对。
0: 那个我们郑女士能感觉到她呢身体素质挺好的，也爱徒步爱运动，然后呢身材这儿呢身量纤纤，能感觉到她生活这儿啊饮食这比较自律啊，也不肥胖啊，那个个人的形象气质啥的也不错，咱看着不挺年轻的吗？
5: 还可以。
0: 看着也行。那男士这儿63岁以下的关注关注。男士你看咱1.58米吧，咱不是说那高挑的佳丽青春美人，那男士这我个人觉得1.7米左右都行，你觉着呢姐姐？
5: 行。
0: 完了之后呢主要是啥呢，有素质。这个我们始终说要求啥呀，找寻另外一半有素质。一个是你说话唠嗑啊，别这个就是呈现出了野蛮无理状态。还有一个是性格这儿你得这个温和一点，别总是感觉冲动型的，动不动的感觉一不顺心思就要动手那种，谁也接受不了。爱干净讲卫生啊，我们这些姐姐都长得如花似玉的啊，你老动手谁也不扛揍啊，说两句都哭还要揍吗你，那不行啊。尾号呢是9718，9718，这是我们郑姐姐。那有没有想对

也希望呢，你是他期待已久的人。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记住了啊，他这个尾号9718，9718，9718啊，把这个电话呢，可以打进直播间，跟他呢来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尾号9718，9718。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主持人魏通。那如果说您也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来了。魏通呢直接给你说一说，推荐推荐，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啊？你想找啥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呢去沟通和对接交流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来进行的沟通和交流啊，0451-8799-6984。前两天呢，我这个带领粉丝和听友呢去了一趟长白山，朋友们，这我不管到哪儿啊，这都是呢，想问一问当地的土特产。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三天、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有人提议了，说咱早上去逛逛早市吧。其实我心里也跃跃欲试，因为哈尔滨这儿的早市我基本上都逛遍了，可愿意逛早市了。然后呢，这个我们后来呢，大家也都没起来，好像是那个小导游去了，然后回来跟我说，说你们去没去呀？我们说没去呀。哎呀，幸亏你们没去呀。我们说咋的了？他说那个早市上呢，一共就两份啊，一份呢卖白菜的，还有一份呢是卖土豆的，没了。朋友们，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在那个长白山山脉那块哈，它呢包括就是延吉啊，城市是延吉，它那儿呢就是人比较少，然后呢早市市场上人也不是很多，能赶上大集的时候人会多一点。那你要说到长白山的土特产，我们不一样。哎，它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呢，一个是呢它这个炉头，如果说你发现那个炉头呢短粗的贼短胖乎乎的，那是呢园子里种的，叫园子参啊。如果说你发现那个炉头呢倍儿长倍儿长的，哎，细了高挑的贼长，就上面那个杆儿贼长，不是胖嘟嘟的贼长，那么它属于林下参。那么在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当中啊，在这个当地来说呢，已经成规模了，一个个的那个参棚子哈，遮光保存这个人参啊。一年两年的叫参苗子，你吃起来呢没有啥营养。包括我们那个导游也说，说魏东哥，人参呢一年两年的没有啥营养，我气血亏虚的，精神萎靡的，免疫力低下的，有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对不对，朋友们？你泡点枸杞可以吃。好参源于好产地，长白山就造就了长白山的人参的绝佳品质。那么长白山呢，它这个是什么呢？山参核心的种植区，它有一个整个的区域，因为在这儿呢森林覆盖率特别高，在尖小斜坡上，你知道吗，直接呢搭起来这个小棚子，完就地取材给它呢种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人工催长。这茬长完之后是五年前种的，到收获的时候完了之后呢给它收出来。那个人参呢，我们这个就是当地的哈人也跟我讲到了，说那个人参长的时候，它不是直上直下长的，它是斜着长的，哎，它是那个斜着往土里扎着长的，因为它那个根须，你可能挖出来之后觉得参不太大哈，一拃多长，十多公分，但是它在底下可能长了四五十公分了，所以说呢，独特的地质地貌就导致它的营养成分非常好。那么我们这次呢，很多朋友也问我啊，说魏通，我想在这买点这个长白山人参，我说你不用买了，我说因为呢，咱们节目的那个客户啊，就在这个长白山那个林子里边有这个林下参，我说你在咱节目里预定就行。完那大爷跟我说呀，那回来你那个团购一下，我可得在你节目里边订一点啊，这个到这才知道这当地是真多呀啊。我说呢，你不能在景区买，因为景区吧，人家那个都加价了，包括我们那小导游也说你别在景区买了，人都加价了，商业价值了，对不对？人参，朋友们，您听我说哈，我们给您保证呢，四到五年的全须全尾的炉头呢，你就看咱这个炉头这上面那个杆儿，人参上。

0: 面那个杆儿倍儿长倍儿长的啊，而且呢保证您呢四到五年的。咱们这个呢长白山人参啊，它呢有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选定的，它有地理性的标志，哎，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包装的特别好，无论您是自己来进行吃还是说送朋友，都让您够面子。它这个参呢一共是呢两块土地轮播培育，就是呢经过四年左右开始呢起这块的参啊，那再等四五年之后再起那块的参，咱这个品质呢您能够看得到，哎，尤其是咱这个炉头它这个顶部呢那个参味啊可浓可浓了，咱这个参皮你看一下皱皱巴巴皱皱巴巴的，你把这一掰开之后，咱们这个参呢里边有那个菊花的芯纹啊，一圈一圈又一圈，属于发散型的放射出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长白山的参哈，识货的朋友，体质虚弱的，刚做完手术的，或者说呢那个身体当中啊气血不足的朋友，您就吃一吃啊，哎，这个长白山的人参真的是非常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粉丝实惠价，市场指导价三盒298，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几盒呢，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我们给大家带来五盒，哎，给大家带来五盒，每盒里边呢是两根啊，五盒。完了之后呢，今天凡是预定的朋友，我送您两根鲜参，再送你一盒长白山的五年的人参蜜片。这个人参蜜片呢是经过蜂蜜制出来的人参蜜片，每天呢吃一吃嚼一嚼。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那个阿姨哈，72岁了吧，有一年冬天住院了，完了之后呢卧床好长时间，他就从我这订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完再吃人参蜜片，他说胃动，我现在后来那个医生说我得躺仨月，他说我呢两周我就起来了，完可有劲儿了，身上可有劲儿了，一点都不焦也不燥，您懂吗？啊，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想预定的话，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五盒长白山的人参，完了之后呢加一盒人参蜜片，再加上呢两根鲜参，199，这个价格咱仅限于今天啊。朋友们，这个真是好东西呀，哎，长白山脉呀，我这次呢就是登到长白山主峰，看到天池的时候，哎呦，我心中那个开阔呀，我说真好啊，啊，不愧说每年到旅游旺季的时候那人山人海都来看，对不对？那个就是它包括这个土质啊土壤啊非常的肥沃，哎，所以说这会儿呢就产人参啊，大家记住了，咱们这个给你保证品质的那个盒子上啊都有厂家地址，而且我们经过了质检报告，您就放心服用放心吃，人参皂苷呐，人参皂带呀，对不对？非常丰富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咱这个参的炉头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个个饱满，哎，然后呢那个还有不规则的那个褶皱在里头，这一看呢就是在土地里长了四五年以上的，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你可以给它呢切成片儿，然后呢泡水喝，也可以给它煲汤，也可以呢给它泡酒都行，那非常的滋补，对于身体来说它的补益呢很明显很明显。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对，199，今天定的我送你呢一盒人参蜜片，再送你两根鲜参啊，朋友们，这次去长白山收获可大呢。234，我这个有请的是宋先生，宋先生对接谁呀？
1: 你好，魏东老师，麻烦你了。
0: 对接谁？
1: 9718。
0: 9718，我看一下啊，是今天的吗？
1: 啊，刚才播的。
0: 啊，你今天没值班啊？
1: 啊，今天没有。
0: 啊，你值班的时候能听我节目，方便听吗？
1: 听，我带着半导体都。
0: 哎呀，哈哈哈。9718，57岁啊，是工资收入，反正大姐1000多，嗯。158，行，你跟他唠一唠，
1: 行，
0: 嗯，看看行不行啊？哎
1: 哎哎，
0: 来给对接过去吧。三路线的听友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请讲。王女士要对接4908呀，三路线的，来电话接进直播间来，请讲话。三路线的，你这打完电话了，咱跑那边卖单包饺子呢，王女士啊。这个咱来说没有啥计划，等我下次有计划的时候，我记住您尾号了，我单独打电话告诉你哦。
2: 太谢谢了。第二个我还想问，
0: 嗯，
2: 那个你推荐那个鱼，
0: 嗯，
2: 我收到了
0: 啊，
2: 那个特别好，方方整整的。
0: 那个是那个 龙河湾的鱼罐头黄花鱼和带鱼那款。

0: 是不是？
1: 对，
0: 嗯，没让你失望吧？嗯，
1: 没让我失望，
0: 挺好，
1: 妥协的
0: 呢。哦，那个，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好像也是不是？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嗯，结婚了吗？
1: 哎呀，外孙都14，
0: 你看看啊，我听你说啊。那你这一天天的都干啥呀？
1: 大学很多年了，我弹琴弹古筝，
0: 哦，
1: 我打乒乓球，我跳古典舞
0: 啊，
1: 就是省直单位
0: 啊，公务员。我说你的退啊，
1: 类似
0: 啊，那我说你退休工资挺高的，7000-8000呢、
1: 嗯、
0: 我们王女士啊、嗯、那你说我一接到你们这些退休工资，动不动的5000-60007000-8000我都犯愁、你说你们这都这么好，咋给你们找老伴儿啊？咱们有些伯伯人家挣17000-8000的，镇高职称的，又博士又教授啥的，人家就是私底下都给抢没了，我这捞不着。嗯，我听听您的择偶条件和要求吧，说说吧。嗯，
1: 我吧，
0: 嗯，
1: 想找一位就是正常、正经、正直，胖奶型的，
0: 嗯，
1: 生活料理生活能力应该有，
0: 嗯，
1: 会做饭的最好优先，会开车的最好优先。
0: 你介不介意比你年龄小的？
1: 啊？
0: 你介不介意比你年龄小一些的？
1: 我不介意，嗯，我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或者同龄的吧，你要一和他约会，我说，
0: 嗯，
1: 我给你发个定位吧，他说不会看，
0: 对，
1: 我说那我给你导航，那我不会，
0: 嗯，你看我这个就是能很能够直接戳中你的要点，就你其实挺适合一个找一个跟你同龄偏小一些的，因为呢，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吧，就偏于年轻化。
1: 啊
0: 嗯，虽然说一听67了，好像挺大，其实呢，那个整个生活状态可能57的也不如你这个生活有滋有味、光彩夺目的状态。嗯，
1: 谢谢您恭维啊。
0: 嗯，我不是夸赞吧？你说恭维，好像我有事求你似的，啊，叫夸赞吧？啊，哎，行，那个王女士哈，我问一下您，您那个对于男士的收入这咋看？
1: 这个吧，
0: 嗯，
1: 我有高层住房独居，
0: 嗯，
1: 挺大，
0: 嗯，
1: 我还有一部车代步，
0: 你会开呀？
1: 我20多年老司机，
0: 哎呦我的天哪，真行啊！
1: 因为我喜欢自驾游，
0: 嗯，
1: 完了之后就俩人能聊到一起，玩到一起哈，
0: 嗯，
1: 之后呢最好有点找个有人问我，
0: 嗯，
1: 周可温。有人与我立黄昏这个类型的，
0: 嗯，
1: 温和一些，生活能力强一些，最好会做饭，
0: 嗯，
1: 会打乒乓球，完了之后思想比较深刻一点，是吧？
0: 嗯，
1: 思维呀、认知啊，都能稍微契合一点。
0: 说到了很多生活当中的点滴和人物性格的这个颜色体现，还是没有回答我说工资收入这他的退休工资得啥范围？您给我一个数吧，嗯。
1: 我主张到我家来住房。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呢8000-9000、1000，也就是说，4000-5000以上，5000-6000左右也行，对吗？
1: 当然了，多多益善，但是
0: 主要你还是看人，看这个人跟你相处起来，彼此之间提供的情绪价值和大家相处是否合拍，能不能一拍即合，对不对？
1: 你真是情感专家。
0: 嗯，那行。那个，这是我们王女士，她尾号呢0126啊。大家如果说呢，想跟行，我先说一下您尾号0126啊。男士身高多得多高个范围的？
1: 这是和我匹配那个般配就行。
0: 那我个人觉得跟你般配的，我就跟你定在1.7米都行。那你能干吗？你期待的是1.745米以上是吗？
1: 是。
0: 嗯，那就1.74米以上左右的啊。个子高一些的，
1: 其他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优越的话，也可以。
0: 嗯，灵活调整啊、嗯。那你要对接谁呀、
1: 啊？有个6400。
0: 6400，哎，真有，嗯，6400。

0: 就是69岁。我那天跟他交流的时候，我给我感觉就是他这个说话唠嗑方面呢，没有那种就是说老人气，你能感觉到吗？思想各
1: 谈
0: 个
1: 吐
0: 方
1: 是
0: 面，
1: 吧？
0: 还谈吐，哎，听着就是思想这儿挺与时俱进，挺年轻的。然后呢，活力方面呢也挺十足的啊。工资收入这肯定是没你高了啊。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谢谢你，魏总
0: 别
1: 啊，
0: 客气啊，来，把这
1: 谢
0: 六四
1: 谢。
0: 零零对接过去。那么刚才交流这位王女士啊，退休工资8000，身高1米66，体重138斤。说实话，我在节目里面遇到这些呢，阿姨呀、或者老大姐呀，工资收入高吧，我都犯愁。我就怕这些姐姐们呢，就是说自己退休工资高，想期待一个更高的，那你这可咋整？因为咱这个广播节目吧，说实话呢，这是卫东这些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人间烟火呀、接地气儿啊、幽默搞笑啊，吸引了那么多人从来不听广播来关注我节目了。甚至是说大家呢，通过什么呢？口口相传说，哎，有个广播节目我听过，挺好的。就是大家可能把那个收音机放到那个库房里边，纸壳箱都起灰了，又拿出来了，再继续听这个节目，觉得很有实用价值，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您呢，男士哈，比他大2岁啊，假如说您70岁左右，也是像我们这位王女士一样，哎，那个新事物接触得很快，生活节奏呢也挺好啊，会开车，会做饭，个子呢高一些，干净利索的，那记住他尾号01260126。0126，想沟通想对接的，记住了0126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123、234线接四线。你好，四线的王女士刚才掉线了吗？你好，
1: 你好，是不是是我吗？
0: 是您了，说吧。
1: 这是我在我那个对接一下2173，
0: 2173呐，
1: 那男孩39岁那个，
0: 给谁对接呀？
1: 这个外甥女儿，
0: 您外甥女多大岁数了？
1: 外甥女儿35，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未婚，
0: 是干啥工作的？
1: 银行。
0: 35岁，未婚，银行系统工作，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7，一
0: 哎
1: 米
0: 呀！
1: 七二，
0: 呦，这大高个儿，体重范围呢？
1: 体重125斤到130左右吧，
0: 小姑娘长相啥的挺漂亮，是不是？
1: 漂亮，标准，
0: 尤其是一身职业装，感觉可带派了，孩子看着真打人哈。那
1: 挺
0: 行，
1: 好的。
0: 人家韩女士家的儿子也不错，39岁未婚，身高182，体重呢155，工资收入1万以上。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1: 行，好
0: 哎，
1: 的。
0: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啊，是王女士，她家那个姑娘这儿呢是银行系统工作的，1米72，123斤啊。然后呢，未婚，35岁女孩，尾号呢4595，好像发布过吧？发没发布过？我这个有的时候脑子装的东西也这个多哈，4595，4595啊，尾号4595，4595，想要沟通交流的，哎，大家呢关注关注王女士的这个外甥女儿还是说孩子，我这撂爪就忘，真属耗子的朋友，我真属耗子的啊。下面有请的是高先生，高先生您好，高先生在不在呀？啊，水泥厂那个大爷吧，来，3318的那个高先生在不在线？啊，这大爷今天掉线了哈，啊，改四线了。来，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那魏东老师你好，
0: 哎，
2: 有点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
0: 可别这么客气，说吧，
2: 我寻思挺长时间见着两个也不太合适，
0: 啊，你这
2: 我
0: 两
2: 寻思
0: 天还
2: 让
0: 真
2: 你再
0: 奔
2: 给，
0: 线了，真见了两个，啊，
2: 对，这
0: 你见那
2: 个
0: 两个都多
2: 在，
0: 大岁数的呀？
2: 岁数都还可以，我能接受了。他那啥呢，都72、3岁，
0: 那你们
2: 那
0: 不
2: 有
0: 合适
2: 的。
0: 的核心因素是什么？你们有的时候见面啥得跟我前汇报啊，这样呢，就是说遇到啥问题了，我能及时给大家抽丝剥茧，给大家讲讲这个各方面的关系。那您说有一个是啥情况，大爷？
2: 有一个有点物质的，
0: 啊，物
2: 有
0: 质
2: 一
0: 型
2: 个
0: 的，
2: 反正有一个条件不算那什么的，因为他没有住房，
0: 没有住
2: 他还
0: 房啊，我明白了，您好
2: 他
0: 像
2: 需要
0: 一
2: 我的
0: 直的。
2: 地方。

0: 一直的较有原则是你也想找一个对方也跟你一样有住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让他上你那儿住，他还不咋愿意去啊？
1: 对，他小远。
0: 啊，反正年岁大了吧，大家呢都是
1: 对
0: 距离是吧，
1: 对对对
0: 都打怵。
1: 对，
0: 这个咱也能理解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能理解。
1: 嗯
0: 嗯。那第一个比较物质，那个提出的条件苛刻不对呀？要
2: 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3: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啊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还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微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昌，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东。

0: 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得我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它给它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1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2: 哎，
0: 你
2: 好。之前买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

0: 吃，开袋就吃吗？
1: 对对
0: 好，
1: 对对，
0: 给
1: 挺
0: 您
1: 好
0: 订
1: 这
0: 上，
1: 个啊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
0: 哎，
2: 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喂，你好，帮我订
0: 哎，
3: 一组这
0: 好
3: 个扒
0: 好
3: 鸡。
0: 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3: 我是第一次订，
0: 啊
3: 咱们
0: 啊，
3: 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3: 好嘞，帮我订一
0: 给
3: 组。
0: 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
0: 好
2: 鸡。
0: 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4: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5: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8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7: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
7: 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万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呀、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糊了，炖烂糊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8: 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了，赶紧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搜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

0: 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而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

0: 你这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之，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我来、哎、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
2: 哎。
0: 杨先生等电话。
2: 订过。
0: 订过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在这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

0: 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8: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点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作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行脾丸，对不对？那接下来一人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9: 哎，给我来一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9: 哎，
8: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

0: 料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啊，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儿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儿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搁楞搁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

0: 啊，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啊！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它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爬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爬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爬鸡啊。这款爬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5: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5: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 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

0: 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的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叫玉子。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 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的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老弱都能吃，更重要的，他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他不是代理商，他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

0: 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1: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1: 两组
0: 是不是买
1: 过？买
0: 过。
1: 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3: 德州满街都是、
1: 哦、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3: 德州
1: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10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锅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啊。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10组，最后10组啊。一个组合228，买6赠28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10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5: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啊，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10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

0: 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就544，现在8只啊，买6赠2，8只228，合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
0: 哎，
1: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8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8袋啊，送货上门，合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筋，你放心吃。放心不，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3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

重烛扬风，设宴款待南王孟获。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突然间这位杨洞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杨宗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哎呀，朵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来做呀。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服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嘿，朵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押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啊！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哑拳呐、啊。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像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夺死先帝，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孟攸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啊！孟获听着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和这杆旗呀、啊，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啊，哪来的一团？

火呀，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一直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呵，真醒目，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啊。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啊，这我怎么过去呀、啊？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吗？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阴坑山那堂上一呼，接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啊？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动丁宫殿呢、啊。你瞧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啊。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晶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啊。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啊，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唰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啊，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九县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次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
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

争。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还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啊、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

0: 度极大。
1: 啊，那你觉得难度极大？
0: 难度极大，12320了，你打电话也不花钱，你就说呗，你就说我在这个医院治这个，他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不对。
1: 嗯，
0: 那你听听12320这边怎么处理吧。反正两个方向都努力一下，一个就是从工作受伤的角度上单位继续赔钱，一个是从治的不好的角度上拨打12320。好不好？
1: 嗯，
0: 就是两个方向。
1: 那个，他明天要是跟我要跟他说，我能不能在他跟我俩谈的时候，我说我这个腿在这嘎达治，就是这个药对我有伤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说呀？跟我谈那个说呀？
0: 尽量不说呀。你说的话，他在篡改一些记录什么的呢？
1: 他篡改记录，他现在我这个花费的票子都在我手里呢。
0: 是，那他有病历呀，他有些病历呀，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只是保存你的票子呀。我比较担心是这个问题，他自己改的话是很容易改的。
1: 他能改了是吗？
0: 我担心这个问题，让你干啥干啥，我跟你说的话都是好话，让你按照我的思路办，你就按照我的思路办就行了。
1: 我知道，我都跟。
0: 我都说了，不用让你去跟他讲这个事儿，你就直接去管他要后续治疗费用，不跟你就拉倒。
1: 啊，
0: 你治的好不好这个事儿，你跟人说啥？有啥可说的呀？都治到这种程度了，不早说，现在说有什么意义啊？跟他说有啥意义？听明白这个思路没有？
1: 他们是一个单位。
0: 你在跟一个出轨的人说你出轨干啥？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咱们也没办法。
0: 你跟一个把他治坏，你跟一个把你治坏的人去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我治呢？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呢？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我已经跟他说了一次。
0: 那就没有意义，跟他说就没有用，只会适得其反。
1: 嗯，行了，知道了。嗯。
0: 要说就直接打12330投诉就得了，你说那干啥呀？让你干啥就干啥，好不好？节省节目时间，行吗？
1: 行，好的，好的，
0: 好，好，
1: 谢谢，
0: 再见了，
1: 谢谢，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下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

0: 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
1: 好。
2: 哎，你好，您说。
1: 嗯，总听您的节目。嗯，有件事儿哈，就是上次我在广播中听到您说那个张峰老师看皮肤科的回来了，是吗？
0: 对的，张峰老师回来出诊了，从上海回来了。嗯，
1: 啊，他回来他是怎么挂号？是
0: 在
1: 医大6院？
0: 医大6？
1: 医大六？
0: 对，医大6，张峰。
1: 医大6，嗯，没，我没查到医大6呢，怎么？
0: 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
1: 我就在那网上就查那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就能查到他吗？
0: 对呀，哈尔滨医科大学。
1: 那昨天没找到啊，我今天赶紧挂电话问问你。
0: 第6医院。咋找不到呢？这不就我直接就找到了吗？医大6。
1: 是吗？
0: 对呀。
1: 那我昨天就没找着、啊。
0: 你在微信上搜啊，
1: 没
0: 附属第6医院呢？同意，这不就咋找不着呢？直接就找啊，这不一下就找到了吗？
1: 您说是江北对吗？
0: 对呀。
1: 那行，那我再找一找吧。嗯。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然后这不是主任吗？张峰。这就是。
1: 就挂皮肤科对吗？
0: 对呀，皮肤科张峰啊，嗯。
1: 那我
0: 他的号非常难挂的，今天基本上都满诊了。
1: 是吗？
0: 对的。
1: 他是知道他周一到周六全天出诊吗？
0: 出诊信息比较多的，你就提前先查查吧，好不好？他经常出诊的，出诊信息很多的。
1: 行。
0: 嗯，张老师很少休息。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无线，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我也想是那个给我那个
0: 导老师前面几个答应反打的先给他们打，您说你的。嗯，
3: 啊，我也想问这个，就是这个张峰
0: 回来出诊了
3: 啊，就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去看
0: 正常看病，他已经出诊了，像今天都是快满诊了都。嗯，看着非常多的、
3: 啊、医大6院，
0: 皮肤科
3: 医大6院主任张峰是不是？
0: 对，皮肤科主任张峰啊。嗯
3: 啊啊，
0: 去看吧啊，行
3: 啊，
0: 好，再见。
3: 到那提你就行，
0: 对，提我就行。咱们现在很多听众都去了啊，好嘞，嗯，
3: 哎、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看耳朵，贾女士你好，给您排上了。
4: 哎、
0: 贾女士你好，
4: 哎，庆贺啊，
0: 耳朵具体啥问题跟我说一下。
4: 我想问一问那个看耳朵上哪看去？
0: 具体耳朵怎么回事？说一说。
4: 耳朵就在那个嗡嗡响。就是、
0: 上医大一看一下耳鼻喉科，专门看耳朵嗡嗡响的宋鹏龙。
4: 是什么？
0: 医大1耳鼻喉科、
4: 啊、
0: 宋鹏龙。
4: 啊，宋鹏龙啊。
0: 大鹏展翅的鹏，飞龙在天的龙，宋鹏龙。
4: 啊，那好，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再见。
4: 哎，
0: 五线李女士，你也是看耳朵是不是？71岁老人是吧？
5: 啊，对对对，秦鹤老师你好。
0: 他除了耳朵不好、
5: 那个，
0: 记忆力啥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记忆力衰退啊之类有没有？嗯。
5: 我跟你咨询说一下，我给我姐咨询的，我姐吧哈，就是头几天一个月吧，就是感冒了，完感冒以后就是这个听力就下降了，原先左耳朵吧就是好几年正常说话都听不见，后来这右耳朵吧也是感冒，完了那个好了以后这右耳朵听力也下降了，完了我们就上市医院去看的了，做个 CT 那个就是显示就是结果呢是中耳炎硬化型，完我们就先治疗，做了3天烤电，打消炎针，完还有上耳朵眼药药水，完了一点效果没有，完了大夫说的那大夫建议让我们上医大1做穿刺手术，完了我寻思让
0: 医大1耳鼻喉科找宋鹏龙。
5: 宋鹏龙啊，
0: 大鹏展翅的鹏、
5: 啊、
0: 飞龙在天的龙、医大1耳鼻喉科宋鹏龙、
5: 啊、宋鹏龙，
0: 对，找他啊、嗯、
5: 大夫不是宋庆贺老师，他是那个主治那个穿刺这方面的吧，
0: 找他看耳朵，具体治疗方法由医生来决定
5: 啊，那好的，谢谢啊、
0: 嗯、就是你看到宋老师了，宋老师想怎么治、
5: 啊、
0: 由他来决定
5: 啊，那我就提你就行了吧，
0: 对，你就跟我说就是跟他说、
5: 啊、
0: 就是说那个是庆贺听众就行、
5: 啊
0: 对，至于说他想采取什么方法，
5: 啊、
0: 如果说能够保守治好、啊，那不更好吗？
5: 啊，对对
0: 对，
5: 是哪样？
0: 你就是让他详细判断，因为他耳朵他是看耳朵方面的这个专家，嗯。
5: 啊，那好，
0: 嗯、
5: 好，
0: 行，好，
5: 谢谢
0: 再见
5: 啊、
0: 哎，
5: 非常感谢。
0: 好，再见。下一位四线，李阿姨给您排上了，李阿姨您好。
6: 哎，您好。
0: 是看脑梗，我想问您是正在发病脑梗还是脑梗后遗症？想看哪方面？
6: 我。
2: 得这个。

0: 这病一年多了，14个月吧。
1: 我问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脑梗后遗症？你想看的是什么？
0: 我没有啥后遗症，我就是现在走路，不方便。
1: 走路不方便就是脑梗后遗症之一，有肢体运动障碍。
0: 啊。
1: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想不想做微创？你要是想，就是在神经内科去看，有两个主要方向，你想怎么看？
0: 那看大夫怎么说呗。
1: 不是的，他科不同，主张方法不一样。
0: 啊。
1: 神经外科这边主张是微创治疗，神经内科这边主张是保守治疗，您更倾向于哪种？我要跟您确认好。
0: 嗯，就是。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你先去看医大二院肖星军，看不好再给我打电话。
0: 行。
1: 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肖星军老师看脑梗的，你先看看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已经完全没事了。如果说肖老师给你判断说你这个脑梗已经没事了，你这个后遗症就是常伴您的了，就是这个后遗症就是告诉你是终身的了，那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介绍其他的医生给你做手术，听明白了吗？
0: 行。
1: 啊，你先上医大二院挂。
0: 肖星军呢？
1: 兴盛的兴，军人的军。
0: 啊。
1: 肖星军，找他看好吗？
0: 在网上挂号。
1: 提前网上挂号，行吗？嗯。
0: 嗯，好。
1: 好。但如果说呢，脑梗已经发展到有偏瘫啊，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肢体运动障碍，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都统称为中风之后的偏瘫，对吧？这个就得到神经外科了。到神经外科，你们去找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郭勉老师。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找他去看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找郭勉医生去看，因为他专看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偏瘫啊，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肢体运动障碍，这个是他非常擅长的，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人家研究的方向就是偏瘫的治疗。他做的是什么？微创手术。您家的病患到底适不适合做微创？那么得到医大二院由郭勉老师面诊来决定。他的号也现在不好挂，星期一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那您就挂过看看下周一啥的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好不好？提前一周挂号吧，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教授、专家、博士生导师、大主任，而且呢非常擅长治疗的就是偏瘫。除此之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去做微创手术治疗。这是神经外科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我们把这个免字呢叫做日免，但实际上这个免字呢，那个偏旁部首应该叫帽子头。广播当中咱们就按照日字来说了啊，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加冕仪式的免，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好吗？找他看就行了。见到郭老师就跟他提示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好不好？另外，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咱们今天还有非常少量的牛肉酱的优惠名额。这个牛肉酱呢，是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多次表扬的。我记得很多老听众都给我发来留言了，包括呢下午老科节目，你像我印象当中有那个老听众杜娟，他就说买了这款牛肉酱，包括咱们听众打电话。说给孩子吃的特别多，因为咱们给孩子选吃的一定要很谨慎的选择这种干净的、卫生的，没有乱码七糟添加的，而且呢选择这种的固形物含量多的，你不能整那个面酱天天给孩子吃，是不是一点肉丁没有的，孩子也不爱吃。这款牛肉酱呢，它肉多呀，固形物含量 60%， 而且选择的是鲁西黄牛肉，并且它做的口味又不咸又不辣，是非常好吃的一款五香牛肉酱，大人小孩放心吃的，蘸酱拌面条都好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 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是打车的事还是什么事啊？二线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青峰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就是我这个手机号吧，一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它就显示我是出租车司机。
1: 完了被标注了，
2: 对，完了我给那个移动公司打电话，他让我找那个腾讯。
1: 跟移动公司没关系，这不是移动的事儿，移动他从来不标记的。
2: 对，他都要找腾讯，现在是咋的？都打这个腾讯那个号码吧，他都是跟机器人似的，他没有那个人工。
1: 腾讯客服
2: 他也听不明白。
1: 腾讯客服是有人工的，肯定是有人工客服的。
2: 对，我不知道啊，他给我这个号码，就是他那个手机就是显示就是这个号码。完了打回去就是他说听不明白，我寻思你看你能不能跟我联系一下腾讯那个人工客服，
1: 你把电话
2: 说一下吧，
1: 电话给我看看。
2: 我没有他人工客服啊，我。
1: 你没有人工客服你怎么打的呀？你打的什么电话呀？
2: 打的就是那个移动公司给我这个是叫400-6700-700这个号码。
1: 稍等，刀老师帮您拨了。我叫你打一次，转到人工客服，你就自己可以跟他沟通了啊。等的时间肯定会长，稍等。
3: 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一；微信问题，请按二；QQ 问题，请按三；腾讯视频、QQ 会员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四；游戏问题，请按五；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六。腾讯新闻请按七，未成年网络保护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
1: 我看看你选哪个更合适啊。
3: 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一，微信问题请按二， QQ 问题请按三，腾讯视频、QQ 会员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四， 游戏问题请按5。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6。腾讯新闻请按7。关于 QQ 浏览器问题，您可拨打客服电话03118534975，或通过 QQ 浏览器 APP 我的设置帮助与反馈，我要反馈，选择分类提交。

0: 问题反馈，会有专人负责跟进，感谢您的配合与理解。联系方式已通过短信下发至您来电手机，请您尽快查看。重听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关于 QQ 浏览器问题，您可拨打客服电话03118534975，或通过 QQ 浏览器 APP 我的设置帮助与反馈，我要反馈，选择分类提交问题反馈，会有专人负责跟进，感谢您的配合与理解。联系方式已通过短信下发至您来电手机，请您尽快查看。重听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号键。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请按一。微信问题请按二。QQ 问题请按三。腾讯视频、QQ 会员等包月服务问题请按四。游戏问题请按五。QQ 浏览器及搜狗搜索问题请按六。腾讯新闻请按七。未成年网络保护请按八。重听请按井号键。
1: 嗯，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六最贴合。W老师打一下，我给你发这个号码，正在跟你联系啊。
2: 嗯，谢谢。
1: 稍等，试试吧。稍等啊。稍等，联系当中。再打一次的吧，老师，帮你打第二次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他的电话也打不通啊，打不到，是在前面那个700这个。太耽误大家时间了，稍等啊。
0: 专线，紧急冻结微信或 QQ 等自助服务。您好，请问您在使用微信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您请说。
1: 人工服务。
0: 未给您分配对应人工，请具体描述您遇到的业务问题。
1: 继续转接人工服务。
0: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您的权益，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您好，
3: 4444，
0: 话务员为您服务。
4: 您好，腾讯客服。
1: 你好，腾讯客服，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号呢，被别人在腾讯上标记了，标记成就是那种出租车的运营号码。我们现在联系中国移动呢，移动说这个事儿得跟腾讯联系做更改。这种该联系谁呢？
4: 打断您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先生，咱们是哪个号码？是来电的这个这个座机号码还是哪个？
1: 不是，是一个手机号码。
4: 一个手机号是吧？
1: 对。
4: 稍等一下哈。
1: 手机号，把手机号告诉给您吗？还是怎么样？
4: 这个也可以，您稍等一下，我这里要去帮您申请一个短信，这个要去那个号码是个人的号码还是公司的号码呀？
1: 个人号码被别人恶意标记了。
4: 个人的号码，稍等哈。
1: 嗯。这样，我换成那个手机号本机号给你打就行，是不是？
4: 不是，先生，这个要去提交资料哈，这个手机号要去做这个申诉，先生，稍等一下，我去帮您申请一下这个短信。
1: 嗯。那我现在告诉你手机号吗？
4: 您现在要提供一个就是给我提供一个正常可以收到短信的号码，先生。
1: 稍等啊，您先稍等我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那个手机能收短信吗？
2: 能收短信，
1: 能收短信，那我就，你是本地号吗？
2: 对。
1: 稍等啊。
4: 嗯。
1: 稍等，我告诉你他的那个本地号。用他的手机，首先这是他本人的，用他那手机收那个验证码就行。
4: 对。
1: 操作吧，咱们。稍等啊，帮你操作了。
2: 哎，谢谢。
1: 稍等。这一操作吧，就非常耽误大家时间，不是说不给大家操作。后边还有仨人在等。你好。
4: 您说。
1: 刚才我们一个同事告诉您他的本人手机号，现在可以验证了。
4: 对，已经发送了，这边提供一下六个数字的验证码，先提供一下。
1: 看手机短信，现在就看，马上看。别挂线，看手机短信。看了吗？

0: 跟你说话呢呀。
1: 啊，我看一眼啊。
0: 抓紧看。
1: 是179562。
0: 179562。
2: 179562。
0: 对。
2: 好的。好的，先生。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要去帮忙申请一个这个申诉这个手机标记的这个入口，我们发到这个157尾号1518的手机上面。咱们根据这个短信的指引去操作一下，提交一下这个申诉材料哈。
0: 行，没问题。让他把那个什么截图啥的就按照那个链接上传就行，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哈。这个不需要，应该不需要提供什么截图哈。根据那个短信的指引，咱们点链接进去，或者是下载对应的那个什么腾讯手机管家 APP， 去里面把那个手机号填进去，然后去填写一下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哈。然后等待申诉就行了。
0: 行，谢谢您。嗯
2: 嗯，好的，好，那这边先。
0: 他如果要是本人，因为他年龄大一点，他本人不会操作的话，该打哪个电话协助操作呢？
2: 本人不会操作的话呢，找个随便找个人帮他去提交一下就行了，就填写一下信息就行了。
0: 好的，谢谢您。嗯
2: 嗯，好的，
0: 好，再见。
2: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帮您操作了，看一下手机短信，给你发个链接，看到没有？
1: 哎，我到时候我看一眼，就是我刚才他这个人工电话，我为啥整我找不着呢？你咋打进去的？
0: 你先别管这个事儿，现在给你发链接，多事儿都给你处理完了，你再打有啥用啊？他人工客户不受理这个问题，他只能是按照链接，我刚才帮您都问了。
1: 是，我就怕这链接我整不明白。
0: 你整不明白，他也不给你整，听懂了吗？他是不是说了？我这个问题问没问他？
1: 是，谢谢。
0: 他咋说的？人家咋说的？说
1: 他就是发那个让我
0: 人家咋说的？回复人家咋说的？本人不会弄，找个年轻人帮着弄，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嗯，行。
0: 你要给他打啥电话呢？你就看你手机，我现在跟你确定他这个链接发没发给你，还是看短信？你现在就按照我的思路来，你把手机短信打开，你看一下，因为我这边要结束，我要看一下你那个短信。
1: 没发过来。
0: 验证码后边没再发是吗？
1: 对，没有，就还是这个验证码。
0: 你等一下，他给你发短信，他如果不给你发短信，你明天给我打，我再让他给你发，听明白了吗？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你自己打就还是打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你随便按几按几都行。他不给你推荐那个1234567吗？
1: 啊。
0: 你随便按一个，就转到那个智能语音系统了。转到智能语音系统，它就是人工智能，它能听懂你说话，你就跟他说我转人工客服，他不管说啥，你都说转人工客服。
1: 哦，
0: 不管这个，就不管这个语音跟你说任何的话，你都说转人工客服，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听懂，再见啊！
1: 谢谢，
0: 嗯，别客气，嗯。我不是说不想给大家操作，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要给你们操作的话，但这一个就事儿操作时间太长。咱们今天这，你看，你这个事儿就得操作十几分钟。咱们今天第一个事儿操作了半个小时，你咱一天不用别的，就是如果天天给大家打这个打这种电话，就是这么就这么打。嗯，咱解决不了几个事儿，但是你们要真的是实在是不会整的，找我没有问题。但我想说，前提条件必须建立在你自己本人操作过的基础之上。如果你本人打都没打过，直接上网就打，那我咱这也不能说。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

0: 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天了啊！加快速度，4线，我尽力，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啊，真别着急。四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前胸后背疼是不是？
1: 对。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前胸后背疼啊，你上医大。二院，你找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老师给你判断一下，但是看的时间也长，给别人看的时间也长，所以很有可能呢，你在诊室外等的时间就稍微长一点，这个您能接受吗？是，我跟你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这个事呢，上医大二院挂老年科范英，哦，范伟的范老。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其实我们每天呢吃这三顿饭，怎么样去合理的呵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您得看您自己和家人身体上出现了哪些不舒服的症状，身体上有哪些不健康的变化，对不对啊？在这

对于这些不健康的症状跟变化，我们选择一些这个组织器官需要的一些营养品，包括一些养生餐来进行补给。这是会生活懂养生，每天呢、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要研究的话题了，对不对呀？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有时间说吃点什么能够养护养护自己的健康，但是啊，到了40多岁的这个年龄，40出点头，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开始跟叔叔阿姨们一样一起去关注养生，关注健康了。因为现在我们身体上就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如说哈，像我这个老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这腰啊就疼就不舒服，对不对？比如说啊，我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没有吃什么一些液体钙啥的，我就会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呢觉得腿比较疼，后背也挺疼。还有就是呢，我有一段时间呢长时间伏案工作，就每天在电脑前剪辑音频呢 或者是制作一些其他的节目啊，每天在电脑前的这个工作时间大概都得有8个小时左右，就在电脑前一坐就坐8个小时的时间，除了中间上个厕所，连中午饭都没去食堂去吃去，结果下来呢后背疼的呀就像背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然后呢到医院找了一个专家给看，看完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并且配合着让我去进行补钙。为啥呀？他说你呀、查一个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为啥了。我说我觉得我每天吃肉啊喝奶呀、什么的都不少啊，说不应该缺钙呀。但是啊，我说我这后背疼跟我长期伏案工作累的有关系，但是医生就说了，说你不是单纯的累的，说你不是单纯的，包括我这腰间盘突出跟你体内缺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啊，我就一直在坚持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呢有没有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健康去做点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咱们今天喝点什么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去提供帮助呢，对不对？你要说到缺钙，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就跟我之前一样，我后背疼啊，像背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是按摩的呀、比如说给我后背去敲打按摩的时候，就感觉像隔着很厚的一层东西，使老大劲儿了，后背都没有感觉很疼，就有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你长时间的，一个是劳损，再一个就长时间缺钙所导致的。为什么医生给我开药的时候，除了活血化瘀的药，还让我配着吃钙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缺钙呀、真的是让人太容易忽视了。有些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经常就出现龋齿，说这孩子也不怎么愿意吃糖啊，甜食不咋吃啊，晚上早上刷牙刷得挺好，为啥就能这个龋齿了呢？这牙一个接一个的坏呀，上医院治牙老遭罪了，是不是？有的孩子呢说长得人高马大的，我家孩子我儿子长这么1.8米大个，肯定不缺钙呀，结果呢总是感觉腿疼，对不对？总是特别能出汗，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小朋友是啥情况呢？没有感觉到腿疼，也没有说的牙齿坏了，但是呢他就是总是腿软，总是容易摔跤，这是不是也考虑到这个缺钙的问题啊？再说到中老年朋友，这个腿呀特别的软，没有劲儿，没有力气，而且腰疼腿疼啊，稍微凉一点，包括年轻人晚上睡觉腿就容易抽筋儿，包括躺在床上自汗盗汗，其实这些都是缺钙所导致的。更有甚者，毛发的固发能力不强，牙齿牙龈的固齿能力不强，牙容易掉，容易活动，容易松动，有很多都是缺钙的原因。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的就是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东西能补钙，这个事儿啊，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去学一学，是不是啊？补钙的东西当然特别多了，对不对？鱼虾蛋奶，是不是啊？当然含钙量比较高一点的，你像芝麻、木耳、苹果、黑枣、蔬菜水果里边的，海产品鲤鱼、泥鳅、虾米、海带、紫菜，对不对？豆类里边黄豆、蚕豆、豆腐，乳制品里边牛奶、羊奶、酸奶、奶粉，这些都是含钙量比较高的。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咱就吃点这一类的呗，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教给大家去做一个干烧鲤鱼。这大鲤子三道鳞在哪都能买得到，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简单，要鲜活的啊、大概1斤多的不到2斤沉左右的，老两口足够吃，都能吃两顿。然后准备点五花肉，肥一点那个五花肉啊，下五花肥一点的，大概1两左右就行了，别的就没有啥了，别的就都是咱们的那些配料了。
把这个鲤鱼啊去了鳞去了鳃啊，最好呢在卖鱼呢让它给你收拾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呀？回家呢给它先那个拿刀啊给它划成花刀，对不对呀？哎啊，放生姜和大蒜，生姜大蒜还有那个小树胶给它爆香了之后呢，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放里边，哎给它这个煎熟了，或者是你要切成小肉粒啊小肉丁啊都给它啊煎得干干巴巴的，把那大油啊都给它煎出去，然后把咱那个五花肉片啊全都盛出来，再把那个鱼控好水分的鱼，喂好那个鱼啊，外边抹上一层淀粉，薄薄的抹上一层淀粉，然后把这个鱼呢放到锅里，中火，不能太小的火，火大了鱼皮就糊了容易粘锅，火小了其实也容易粘锅，明白吧？它会塌锅，就像咱们煎鸡翅的时候火太小它非常容易煎锅，但如果火中火啊油比较热的时候瞬间啊它就这个滋了油了，它可能就不会粘锅。中火把这个鱼啊两面煎至金黄啊，两面煎至金黄，然后把鱼拿出来备用。之前咱们爆锅的那些啊葱啊姜啊包括那些这个五花肉啊再倒回到锅里头，然后放点啥呀，放点郫县豆瓣酱。我建议大家啊就这个干烧鲤鱼放郫县豆瓣酱特别好吃，但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不能吃辣的或家里边有小朋友吃的话，你就放普通的那个豆瓣酱就行了啊。给它炒一炒，炒香了之后啊添水啊，豆瓣酱炒香了之后直接往里边加水，加完水大火烧开了，这个时候啊咱准备一个小滤网小罩帘啥的啊，把上面飘起来那些辣椒啊辣椒沫啊花椒啊啊这些粒儿啊全都给它打出去，哎，只剩下清清亮亮的汤，上面的干渣子全都给它啊打出去，然后转成小火把鱼放到里边，哎，这时候锅里边呢再加入适量的啤酒或者是黄酒或者是一小瓶盖两小瓶盖的高度白酒啊，要纯粮酿造的酒精勾兑那个咱就不使了啊，再加点醋加点白糖加入适量的盐，大火啊烧开了之后，然后呢小火把这汤啊炖成剩下一半的时候再给鱼翻个身，翻完了之后把这汁儿给它烧快干了的时候加一点小葱末加点小香菜，哎，大火一这个收汁儿，这道干烧鲤鱼就做好了，老好看了。我跟大家说，你按照海兰教给你大家这个方法去做的话，这道菜做出来那绝对是饭馆味儿啊，一定要别把这个鱼皮煎掉了。最关键问题这个鲤鱼啊，包括你可以平时做点鲤鱼豆腐汤啊，红烧鲤鱼啊，糖醋鲤鱼啊，清蒸鲤鱼啊，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鲤鱼是非常之补钙的，所以大家别忽视了你缺钙，觉得哎呀缺钙也没事儿，但是一旦因为缺钙牙齿松动了，那治牙可是不好治的呀，对不对？牙特别不好治，有人特别怕治牙吧，对不对？到医院去，哎呀那电钻一响啊都直往下出溜，坐那椅子上有没有人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平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钙，别让你这个缺钙影响到你身体啊，朝着健康方向去发展了，牙齿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啊，后背也总是疼啊，很多人因为后背疼就出去这个按摩呀什么，能缓解吗？缓解一时，缓解不了长时间的。所以如果是缺钙了，咱们就得补钙。那中老年朋友有几个不缺的啊？没去医院去查，你查一下微量元素你就知道了，有一个算一个，对不对啊？好信儿的人你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款小分子植物钙，就是我说的黄瓜籽粉，我喝了很长时间了啊，我妈妈爸爸一直都在喝。原来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啊，对不对？好多人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但是过去那黄瓜籽粉包括现在你买的有一些还是生粉打制的呢，腥的齁的不好喝，对不对？根本就喝不下去，你还谈得上知道黄瓜籽粉补钙有营养，但是它生粉它不好喝呀。咱这个呀是升级版的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并且它是小分子植物钙，是熟粉现炒现磨的，哎，是给它炒的糊香糊香的，之后就像你不愿意吃生瓜子，生花生不好吃，但炒熟了是不是特别香啊，非常好吃啊，而且营养价值也能够在熟化了之后被吸出，大家明白了吧？哎，熟粉打制的啊，并且在这里边有什么？除了黄瓜籽儿
占最大比例之外，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这些全都是补钙的非常好的食品呢，把它们

0: 按照科学的配比加到一起，哎，糊香糊香的，像喝黑芝麻糊一样，特别好喝。最关键一点，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的好啊，是不是？咱东北人世世代代都喝这黄瓜籽粉，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啊，小钱的时候，你看他们家里小猫小狗小鸡儿摔断了腿儿，吃啥呀？哪有说那个时候给吃钙片喝牛奶那说道啊？是不是就把黄瓜给它磨成粉，黄瓜籽磨成粉，就给他们喂着黄瓜籽粉的啊？没几天这腿就好了，对不对？咱们这黄瓜籽粉呢，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啊！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几十组，但数量不多啊，几十组。现在啊，还是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每袋都是1斤2两重，六大袋就是7斤2两啊！你买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你才能买着半斤；买咱们添加了黑芝麻的黄瓜籽粉啊，你30多块钱你能买1斤2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六大袋240小。小包手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愿意喝，并且它的适用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喝，年轻人可以喝，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赶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跟大家说，想订黄瓜籽粉的，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跟海来来报名。如果说你现在不订，一会儿大家呼呼都打电话了，你可能就打不进来，打不进来，订不上这一波黄瓜籽粉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黄瓜籽粉，小分子植物钙，这是手粉打制的，而且人家是大型的打磨机啊，不像你在家里那个小型破壁机，或者是你在这个磨坊那个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啊，给你说我这现打现磨，让你看得见，但是你看得见那个小型的破壁机打到那个，第一扎的比较大啊，一冲都是沉底儿，一喝都是拉嗓子。那还谈得上，那口感都不好，还谈得上营养吗？对不对？咱们是手粉打制的大型机器，糊香糊香的，而且特别的细粉啊，80度左右的开水，这个温开水一冲就直接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想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黄瓜籽粉的数量特别特别的少，它是小分子植物钙，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您一天喝一包的话，一袋的话，能喝240天，就是8个月；一天喝2包，还能喝4个月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全家人可以一起喝呀，3岁以上的小朋友，对不对？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还有每天呢啊，这个因为躺在床上就盗汗自汗，因为缺钙导致的腰酸背疼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把这黄瓜籽粉给它订上啊，非常合适，199块钱啊，6大袋，7斤2两重，还犹豫啥呢？赶紧打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是，
0: 好嘞、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啊，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112。
0: 一会儿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教大家去做菜，一边再跟大家说一说补钙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真的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包括我身边的好多的这个同事、同学、朋友啊，都在喝咱们黄瓜籽粉，真的是非常之不错啊！你自己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公众微信平台说有时候打不进来呀，说没人接电话啊，咋没人接呢？我们一位导播老师，人家自己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打进电话你就快速跟导播老师说您定啥，导播老师太辛苦了，他一个人接6部电话，所以说呢，你要打不进来，说明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无人接听，说明也是他跟别的听众啊正在说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 OK 了啊！
1: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嗨。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声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这位是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呀、啊，我问一下，咱这黄瓜籽粉里头掺不掺别的东西？
0: 掺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因为啊，这个民间的秘方当中，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这里边呢，占比例最大的是黄瓜籽，然后是燕麦，然后是生菜籽，然后是黑芝麻。明白了吧？因为燕麦、黑芝麻的含钙量也非常之高。明白了吧？而且有了燕麦和黑芝麻，它俩的口感就会非常的不错，特别好喝，而且呢，啊，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好啊。
4: 嗯嗯，
0: 没有别的添加，再没有别的添加了，就是这几样。然后它是无蔗糖、无添加剂的啊，这一点你要记住。有好多人买这个粉那个粉的都不会看配料表，咱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还有没有添加剂，所以小朋友可以放心的喝啊。
4: 嗯，
0: 好。定上了，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左女士，你好，左女士啊，是不是订黄瓜籽粉呢？左女士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啊、哦！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哦。
5: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蔬菜里边啊，菌类食品里边，木耳它也是含钙的啊。你别看啊，说钙只是鱼虾蛋奶里边去含有，不是的啊，木耳里边也是含钙的哈。这个一会儿呢，我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菜呢？木耳其实有可多呢，比如说西芹木耳拌腐竹、凉拌木耳腐竹，还有这个芹菜炒木耳、西兰花木耳炒火腿，这些都可以做。一会儿给大家教给大家去做一个木耳菜肉丸汤啊，木耳菜肉丸汤，哎，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菜啊。然后呢，我得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缺钙呀、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欢迎五线的宁女士，尾号是97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是199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节目的啊，咱们今天的黄瓜籽粉是199，六大袋一共240小包，里边是一小包小包的，避免你买那个散装的没等喝完都已经结块了哈了了五包了，对不对呀？啊，一小包一小包，剩下都是密封的，你就喝一包拆一包就行哦。六线的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7: 我问一下，这个199这个黄瓜粉，它是多少啊？
0: 六大袋儿，7斤2两，240个小包。
7: 7斤多。
0: 七斤二两，对，嗯，啊，电台品质来监管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
7: 哦。
0: 哎，好嘞。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8: 对呀、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
8: 啊，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很多人呢都不太了解情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呢，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精挑细选的。其实市面上黄瓜籽粉可多了，想跟我们合作那太多了。就是兰芝九月紫骨堂这个品牌的啊，它第一品牌比较大，第二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敢说，让这个三岁以上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和咱们啊这个胃肠功能非常弱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就证明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有人不会挑不会选，光图便宜啊，你不能说光图便宜，你得知道咱这个东西它好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啊，完全放心的买。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我都能想到出来刚才那位女士为什么笑了。行。

0: 不良啊啊，方颅 X 型腿 O 型腿，腿长得不直，肋骨万翻，佝偻病，对不对？大家别小瞧这疾病。哎，说我家孩子长得挺标准的呀，很多人都自认为自己家孩子挺标准的。等到你啊，如果说比如说考军校啊啊，或者是到这个部队去参军呢啊，等到检测体育这个体检的时候，检查身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人扁平足，好多人肋骨外翻，好多孩子们都会出现这个。就平时你没看出来他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类的症状就在他的身上，所以真的不能缺钙。正常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少年，增长缓慢，牙齿发育不良，腿总是抽筋儿，非常容易过敏，非常容易感冒，这也是缺钙的症状啊。成年人和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烦躁，四肢乏力，伴有腿部抽筋儿，失眠多梦，有些也是缺钙所导致的呀，对不对？咱就不多说了啊，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黄嘴粉继续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2: 哎，
0: 订黄瓜子粉哈，
2: 订上了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是不是？
3: 对对对，我问一下那个黄瓜子粉是多少袋啊？
0: 199元，六大袋，里边有240个小包的啊，7斤2两重。
3: 7斤2两重啊？
0: 对对对。
3: 啊，行，给我订一份吧。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个黄嘴粉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我最近开始也在这个认真的开始喝了。我妈我爸他俩一直喝，从我们开始去年开始团购的时候，他俩就一直都喝，到现在一直喝着，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妈就说这个黄嘴粉没想到这么好喝，因为原来啊，他们老一辈的人，就是他跟他那些老伙伴、老朋友哈、老邻居什么，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黄瓜籽特别好。过去他们也喝黄瓜籽粉，但是啊，那就是小型磨坊啊。磨的那个是生粉，就是喝着他说有点腥的好的。我这次给他买呀，最开始给他买的时候他有点不太认可呢，他说不好喝，都喝不进去，你说天天跟喝药是多难喝呀。我说这个你尝试一下吧，因为咱们的第一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对不对？没有蔗糖，糖尿病患者想补小分子植物钙的，你可以放心的去补，对不对呀？没有添加剂，小朋友们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对不对？你不愿意给他吃这个钙片那钙片的，你就给他喝点黄瓜籽粉呗，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多好喝呀！你平时给他喝黑芝麻糊，你30多块钱才能买250克半斤装的吧，对不对？咱这30多块钱能买一整袋一斤装，1斤2两装的，是不是？6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一共才199元，还给您送到家。配料表里边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而黄瓜籽和生菜籽，它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接骨补钙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经常出现的，对不对呀？黄瓜籽和生菜籽好多民间秘方里边补钙接骨都有，对不对啊？那燕麦和黑芝麻啊，你也就是喝咱这黄瓜籽粉，你能喝点燕麦，都知道燕麦特别好啊，在主食里边是非常补钙的一款食品。但是你一个月能吃几次燕麦，喝几次燕麦，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数过来吧，对不对？但是给你添加到咱们这个黄瓜籽粉里边，为什么我说小孩和老人一定要喝？因为你们吃的粗粮啊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尤其很多人不愿意吃粗粮，不管是小孩，有很多成年人也不愿意吃粗粮，一个月吃的粗粮太有限了。但是给你加到这里边，你一天喝它一包两包的，是不是这营养价值就上来了？二线的尹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顾女士您好，
5: 哎，对对对，喂，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那先等啊，对对，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预订成功的都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要那个订一份
0: 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赶紧打电话订。小分子植物钙它吸收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都非常值得去喝这个黄瓜籽粉啊。就在前一段时间

0: 哎，好多人都把这黄瓜籽粉做成礼物，就是你想啊，那一大袋一大袋的外包装还特别的漂亮，对不对呀？它都是那个这个紫谷堂、兰芝九月大品牌的，不是像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你上谁家去探望七大姑八大姨的啊？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对不对？上老爸爸老妈妈家，咱也不能空手去。这黄瓜籽粉呢，你拿去，相当拿得出手了。你不说了吗？你上超市买一袋这个粉那个粉的，里边还不纯，还有这个那个的，那一袋不也得个半斤装的就得三四十四五十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三十多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
0: 中老年朋友腰酸背痛的，躺在床上盗汗自汗的，对不对？因为缺钙所导致的牙齿固齿能力不是很强，牙齿松动的比较早的，我建议大家赶紧补。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啊？哪怕你什么时候饿了，你冲上两袋咱这黄瓜籽粉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有营养啊，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牛奶里、蜂蜜里边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定吧，一组六大袋七斤二两装，里边都是一小包一小包，一共是240个小包啊、哦！打电话定就行了，你一天喝一包能喝八个月呢。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
0: 现在呀有空线了，现在有空线了啊，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我要订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这个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要不一会儿你又打不进来了。
1: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823-23112，
0: 这道菜叫什么呢？木耳菠菜肉丸汤，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啊！菠菜补充维生素 B 族，木耳呢啊，不但能够清肺化痰，还能补钙。木耳里边啊，是菌类食品里边少有的，帮助我们清肺又能补钙，含钙量还比较高的啊。木耳菠菜肉丸汤，木耳菠菜肉丸汤，咱们学习一下怎么制作。三线的郎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
3: 这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
3: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
0: 大家赶紧自己打电话抢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能抢上就抢上。五线的是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啊？啊，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4: 哎、谢谢。
0: 别客气，
4: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海兰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是是。
0: 好嘞，
5: 问一下，他这个是空腹前喝还是吃饭后喝？
0: 跟饭一起喝，随餐喝是最好的啊。
5: 啊，那我就直接喝它，不用补钙片了哈。
0: 你要是说能常年坚持喝下去，你看你缺钙缺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缺钙缺到医生说你必须得这个大量的大剂量去补的话，那你就按照医生医嘱。但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我觉得就喝黄瓜籽粉就行了，一天喝个两三袋啊。
5: 啊，哎、好，
0: 好，
5: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少量现货，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自己打电话订。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好了。
0: 哎，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黄瓜籽粉呢、日期什么时候的？
0: 出厂日期都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啊。
6: 啊，一年的时间。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它都是小包装的，就是一小袋一小袋都是密封的，不会像你买那个散装的，回来没等喝完都结块了。

0: 了哈了一股五八味儿，不会的啊、哦，不多聊了啊、哦，哎，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因为我是虽然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但毕竟我不是医生，我不能从医学的角度和用药的方面帮助大家去指导，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啊。营养学方面没问题，是不是啊？大家千万别因为这个某一种疾病，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就这一片儿啊，我全都不吃，这一类的我全都不吃了。那你缺这种营养，你不吃咋办呢？其实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叔叔阿姨们，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一定喝上？为啥呀？因为它是小分子植物钙。第一呢，你比较好容易往外边代谢，对不对？不会给你的这个身体增加什么负担。第二一点就是你那个腿呀、啊、胳膊腿啊，到年龄段什么颈椎、腰椎呀、啊，哪哪的，一旦因为缺钙，你现在可能就缺，但是你没有顾忌，完了呢，你本身你就缺，你呢还因为有这个结石那个结石，大夫说的得少吃那个含钙的，你一不吃，这全都不吃了，没有钙的来源了。咋办呢？那骨质疏松的都多严重啊！等到岁数大了，那骨质疏松严重了，那就是你看那个图片了吧？上医院看那个图片，骨质疏松严重，骨头里边全是小蜂窝，都酥了。那咱走路什么的，那不受限制吗？不是单纯腿疼的事儿了，对不对呀？欢迎那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喂，
0: 哎，
2: 是我哈，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黄瓜籽粉哈，
2: 黄瓜籽定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稍等，等着接电话就行了。黄瓜籽粉特别不错啊，黄瓜籽粉啊，它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几样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适用人群是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想要补充小分子植物钙的啊，它代谢特别快，特别好，吸收的也非常不错。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一共240个小包，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就行了。黄瓜籽粉马上就没了，想订的话你就抓紧打电话啊！现在有空线，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说这个木耳菠菜肉丸汤，哎呀，菠菜里边其实还含有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呢，还含铁呢。你这不会缺铁性贫血吗？不会气滞血瘀亏血吗？准备点五花肉的肉末啊，不要那个里脊肉的肉末，太瘦了。五花肉的肉末准备个4两左右啊，准备点小菠菜，准备点木耳泡发好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可好做了。你用那个五花肉啊，给它先把那个小葱末给姜末啊都切得细碎的。姜末也要切碎了，要不和到那个丸子里不好吃啊。啊，完了葱末和到这个肉末里。肉末里加什么呢？一勺料酒，适量的盐，一勺生抽，再来几滴老抽啊，放一点点香油，放一小勺淀粉，沿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了，这个肉馅啊就做好了。然后呢，那个小菠菜也可以把它换成小白菜啊，换成生菜、油麦菜啊，有小油菜都是可以的啊。和这个木耳啊，咱们都给它洗干净，放旁边扣干了水分。然后这丸子就拿那个勺啊，快稍微大一点，这个肉丸放清水，水不要让它开了，响边的时候就把这个肉丸子放到里边，最小火给它煮，煮这个飘起来之后，撇去浮沫，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鸡精，放点白胡椒粉，然后啊，这汤啊就非常的鲜美了啊，把这个木耳放到里边，小白菜或者小菠菜放到里边，这最后飘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简单啊！五花肉你要愿意吃瘦的，你可以用瘦一点的五花肉去搅成肉末，但是不要用里脊肉，里脊肉搅完了之后啊，扎不约特别干吧，不好吃啊。然后这道菜啊，你想木耳清肺啊，这个还能够帮助我们补钙，菌类食品里边含钙量比较高的木耳啊，菠菜还能够呢，这个帮助我们补充铁。补充 B 族啊维生素，肉丸就更不用多说了，补钙呀，这道菜多好啊啊！木耳菠菜或者小白菜肉丸汤，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牙口不好的其实都可以喝一喝。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那好吧，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我订黄瓜籽粉，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哎，
3: 谢谢你，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
4: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

0: 我是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黄子粉马上就要没有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啊，199六大袋儿啊，240小包，一天喝一包，你能喝8个月呢，一天喝2包还能喝4个月呢。我建议大家一天喝个2包3包的没关系的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平时因为缺钙导致的盗汗啊，就是感觉不热呀，别人都没咋热呢，你自己往床上一躺啊，呼的一下子一身汗呢，对不对？有很多这些都是这个小孩缺钙了都容易出汗啊，自汗盗汗，你就别说啊中老年朋友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些中老年朋友呢非常容易出汗，就是他稍微活动一点啊，稍微热一点就呼呼出汗，越容易出汗的人，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出去这个汗蒸去啊，出去喜欢汗蒸的人啊，或者容易出汗的人，一运动运动就出汗的人，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钙流失的。所以这个黄瓜籽粉一定要喝上，小分子植物钙，你过去哪有说这个钙片啊，什么牛奶啊啥玩意儿的啊，老一辈人不都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手粉打制的大型机器啊，非常的细粉，喝着还糊香糊香的，像黑芝麻糊一样好喝，特别好喝，小朋友也能喝，中老年朋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六大袋，240小包，7斤2两重，就这个黄瓜籽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回头客老多老多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喝个2袋3袋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做客，上谁家吃饭去，上谁家溜达玩去，带上2袋咱们的黄瓜籽粉啊，都知道这个，那你不比去买那个黑芝麻糊啊什么那一类的去强多了呀，对不对？打电话订吧，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上啊，节目结束了你就订不了了。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的是吕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麻烦问一下，我这黄瓜籽粉我收到了，
0: 嗯，
2: 那个是用开水冲还是说温壶水冲啊？
0: 开水冲就行啊，80度到100度的都没问题。
2: 啊，我就问这个事儿，我就都收到了
0: 啊，可以认真喝啊，哎，
2: 好，
0: 别今天想起来喝，明天想不起来不喝的啊，认真接，
2: 每天早上都喝，搁到奶里边，
0: 哎，对，可以放到奶里，放到粥里，放到豆浆里啊，或者直接拿水泡都没问题啊，
2: 哎，
0: 好嘞，哎，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黄瓜籽粉大家收到了，一定要认真喝，因为有些人不去医院检查，你等到你腿疼了啊，你出现了一些关于缺钙所导致的那些症状了，你再想起来去进行补，那就不是单纯的补点黄瓜籽粉就能马上补上来的了啊！你过去很多民间补钙的、接骨的、壮骨的民间秘方当中，不都有黄瓜籽、生菜籽吗？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非常好啊！小分子植物钙非常不错，打电话订吧，199块钱，一共7斤2两，240个小包呢啊！四线的严先生，手机尾号是909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给我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啊，这个季节一定得补钙，好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身边有医学专家，有医生，你都可以问一问，你就了解了。本身我也是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的，对不对？钙是真不能缺，而且钙啊，如果缺严重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病症出现呢，所以大家别忽略了啊！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
0: 哎、黄瓜籽粉哈，哎，
3: 对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啊。它的配料表，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别的玩意儿，特别好喝，糊香糊香的，人家是升级版的熟粉啊，特别好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哎，好嘞，
2: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黄瓜籽粉呢，真的不用我多说，每次团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火，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订了。而且啊，它是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一小包一小包的小包装，不像你在那个五谷磨粉，咱这个不是啊。第一，非常的细粉啊，手粉打制升级版的，现炒现磨的，大型机器。

0: 一打磨的非常细粉啊，糊香糊香，就像喝黑芝麻糊的。你买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250克的就30多块钱了吧？半斤装的，咱们是600克，一斤2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一克啊，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六县的吴女士，您好。
1: 哎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以前订过呀，老听众哈。行啊，还是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1: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要订黄瓜籽粉的赶紧打电话，今天黄瓜籽粉不多，等到我在节目里边说黄瓜籽粉没有了，不要打电话订了啊，换接其他的这个电话吧啊，咱们大家就不能订了。现在趁着今天黄瓜籽粉还有货，不光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从来都没订过这个黄瓜籽粉，还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都已经 N 多次订了，那我们有一个阿姨，这黄瓜籽粉订回去可真是啊，大姑娘回来拿走两袋，二姑娘回来拿走两袋，大儿子回来拿走两袋，二儿子回来又拿走两袋，自己手里都没有了啊！说不行，我得多订两组啊！这就是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的选择，黄瓜籽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非常非常多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特别适合，那小孩啊容易摔跤，牙齿长得不好，那个龋齿，对不对？它这是纯植物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黄瓜籽儿就是黄瓜，老黄瓜的籽儿，对不对？啊，黄瓜籽儿、燕麦、生菜籽儿、黑芝麻。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元素，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含钙量也非常之高，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没有别的玩意儿。大家买黄瓜籽啊，原来买黄瓜籽粉的时候图便宜，这儿买那儿买的，买那个黄瓜籽粉呢，里边有的给你加红薯粉，红薯粉是啥？地瓜。那玩意儿多便宜啊啊，有的里边还有面粉，那冲完了之后它能好喝吗？对不对？有的里边呢有豆粉，我都建议大家啊，你买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时候，咱们啊配料表非常干净，里边是什么就是什么，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含量最高的是黄瓜籽，配料是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这是按照科学配比给大家配置而成的，不是说往里边给你加红薯粉的，加啥玩意儿啊去对付那个凑够分量的，不是那个意思啊、哦！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喝过咱黄瓜籽粉的都知道，咱不要去图便宜买那个里边给你加这粉那粉的，就没啥意义了。五线的林先生，手机尾号16585已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你好。
3: 啊，对啊，你好，你好。
0: 哎，订黄瓜籽粉哈。
3: 你订上了吗？
2: 啊，二，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于先生，手机尾号811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好了。
0: 三线的程女士，你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黄瓜籽
0: 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再见，别客气。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是我头一次，我听人说。
0: 哎呀，你听人说，人要不好，人没有啥好处，人为啥要告诉你他好呢？是不是？哎，咱们的回头客可多了，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你试试就知道了。199块钱，6大袋，7斤2两重，一共240个小包，一块给您送到家。
5: 那您给我订一份吧。
0: 订上了，认真喝，阿姨啊、哦。
5: 哎，
0: 好嘞，感
5: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欢迎的是六线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订黄瓜籽粉哈。
6: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黄瓜籽粉199块钱啊、哦、199块钱，一共240个小包，你不像你在那买回来那个散装的，没有厂家厂址厂名，没有包装，没等喝咋样了都五吧了，你放冰箱里串味儿，你放外头呢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对不对？咱这个不的啊、哦、它首先是手粉打制的，每一小包每一小包都是封闭啊，密封包装的，你喝一包拆一包，拆一包喝一包，所以剩下的都是密封的，不用担心。新的变质啊！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在这呢。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7: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今天黄瓜籽粉的电话太热了啊，太热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打电话就行了。我一会儿呢继续教给大家去做菜啊，就很多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挫伤的朋友都在吃。 单独吃生菜籽粉，对不对？啊，很多民间的秘方偏方里边，所以咱们把这个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都给你融入其中了，你就一举四得了。

0: 是不是？哎，又补钙，哎，又能够对你的这个软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好啊！而且是那种细腻爽滑的口感，不是像你平时买那个散装的那个小破壁机打完了那个扎不约的，不是那种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六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王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吧？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2: 那个不是那啥吗，不是那个黄瓜籽粉电视台卖这个吗？
0: 对呀，您现在电话就切到直播间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海兰，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啊，
0: 你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4: 啊，是，
0: 好嘞，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再见。
4: 嗯，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啊，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是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嗨。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7: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
7: 啊，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8: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
8: 哎，
0: 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5: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5: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窦先生，尾号是169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7: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11: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一斤

0: 二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七斤二两重，七斤二两重，您比你的买的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种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哎、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哎、谢谢
0: 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1: 哎、好, 谢谢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2: 你说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哎，好嘞。
2: 嗯
0: 啊，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3: 哎，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葛先生您好。
4: 这个花椒粉。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4: 对，
0: 哎，
4: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5: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
6: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4: 翻江蜀讲评

0: 抖身形跳到院中，伸手拽出分水峨眉刺，把双刺一分，高声喊喝：“
1: 呀了个呆！我说玉猫，今儿个我们耗子可要成精，非逗逗你这只猫不可，休走招刺！”嘿，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三鼠站住玉猫。南侠一看，心中不高兴，心说你们五鼠弟兄最讲人情，最讲义气，也可以说最讲道理，今天怎么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我展兄虽扪心自问，没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的麻烦，是何道理？这要惊动的相爷，叫我如何解释？卢德哥说得清楚，让我们稍后片刻他去找白玉堂，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呢？莫非卢芳欺骗了我，以找白玉堂为名，让三叔搅闹开封为实啊？又一想，不能，卢芳是正人君子，绝不能出尔反尔啊！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面对三鼠，南侠不卖点力气还真不行了。因此舞动掌中的宝剑，护住自己的身躯，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人率领各校尉长起灯球火把，在寺外站脚助威。一看四个人打得跟走马灯相似，谁也不敢过去伸手，因为南侠交代得清楚，让大家观战，谁也别插手。可正在这时，把包大人也给惊动了。包大人呢，自从见着卢芳之后，心里挺高兴，认为这个人通情达理，既然他下了保证了，肯定能把白玉堂找来。哪知道事情出了变化了，不但白玉堂没来，三鼠前来搅闹开封，只搅闹的马仰人翻呐、包大人在屋里也待不住了，陪着斗篷，众人保护着，来到前院，往台阶上一站，在这看热闹。包大人是面沉似水。正在这么个时候，钻天鼠卢芳赶回来了。卢芳站在墙上往院里一看呢，简直气得好像没死过去呀、老英雄高声喊喝：“三位兄弟，你们还不给我住手，我看你们哪个还敢打！”卢芳喊完了，飞身经跳到院里，往哥仨面前一站。南侠拉宝剑跳出圈外，一看是卢德哥，知道这事儿好办了。穿山鼠徐庆啊，最听大哥的话，一看把哥哥气的那模样，不让伸手，徐庆头一个把刀扔了：“哎，哥哥，我不打了，我听您的。”蒋平也不例外，一看哥哥来了，顺坡下驴，赶紧把双刺也带起来。哥哥，我也不打了。唯独彻地鼠韩章韩二爷，绰号呢叫韩轴子，这人一条道跑到黑，很难没过这弯来。他不像蒋平和徐庆那么随机应变，他觉着扔了家伙吧，对不起老五；不扔吧，大哥生气，怎么办呢？干脆我走吧。韩章莫深情，倒拉钢刀，飞身上墙。他打算回去找白玉堂商量商量。

0: 可南侠呢是个热心肠的人，南侠一想别让韩二哥走了，咱们大家呢坐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怎么请老五来，但是呢事在紧急又没法详细说，南侠一着急在后头就追二哥留步。其实南侠是好心，这韩章错疑了。韩章心说干什么，你认为我怕你了，你怎么还追给我了？这时候韩章双脚就落到墙头上了，用耳朵听着知道南侠追来了。韩章急忙刀交单手蹭就蹬出一只毒药飞镖来，一抖手奔后头就打下去了。那也就是南侠换旁人呢，这下给打上了。南侠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搓身，嗨，躲得快点，这个镖啊从头顶飞过。但院里的人多呀，你别看没打着南侠，这只镖正好打到赵虎赵四爷腿上了。赵虎也是好心，在南侠的后面紧追，结果南侠一躲拍了一镖，虽然这一镖不太重，但是是毒药镖，那沾着血就得中毒啊。赵四爷觉着一疼紧跟着发麻，哎呦扑通坐地上。南侠回头来看赵虎，这么个时候彻地主韩章是飘身而走，他跑了。单说钻天鼠陆放二话没说呀，给徐庆蒋平每人来俩嘴巴，啪啪啪啪，把哥俩揍的眼前直冒金花。哥哥哥哥别生气，
1: 哎哥哥你看我们听话怎么还打我们，
0: 混账的东西，还不跟我见相爷请罪。这时候包大人已经回了后厅了，卢芳让他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挂好了锁链，斩南侠众人陪着来在内厅。卢芳先跪下了，相爷在上，小民罪该万死啊，我说些大话去找白玉堂，哪知道我上了白玉堂的当了，他用稳军计把我稳在文光楼，结果他们哥四个商量好了，两路分兵，一路看家，一路搅闹开封。后来我才得知真相，结果赶回开封已经迟来了一步，相爷受惊了，您就处置我吧。卢芳这么一说，包的人才知道怎么回事，哈哈哈，大意是平身免礼，何罪之有啊，你给我帮了忙了，当然你料事不周上了白玉堂的当了，这是情有可原。请起请起，相爷，我把我四弟三弟都带来了，请相爷发落。来呀，带上来。徐庆跟蒋平进了屋了，两个人脖子上都挂着锁链，扑通扑通往包大人面前一跪，
1: 相爷在上，川陕蜀徐庆给您磕头了。
2: 相爷在上，番江蜀蒋平给相爷叩头。
0: 包大人闪目一看，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呢、啊。一看徐庆，好像半截子黑塔，果然是一员虎将。再看蒋平，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倒网线鼻子疙瘩。左鬓边带一把单八颗米粒珠穿旧的十二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戒烟花，英雄不动他。

0: 也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上身穿着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就那边那扣排过到底，金线攀花上绣，万字不到头。黄荣涛勒着十字盼，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里的系着五色丝鸾板带，下边穿着大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锅腿，蹬着一双强牛底儿疙瘩底儿翘半截鹰鸽嘴带尾巴的小洒鞋，往脸上看呢、啊，嘎嘎脑袋两头尖，当件宽，深眼窝子，黄眼珠，斗鸡眉，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两个锥子把的耳朵，小眼珠嘚嘚乱转，让人一看就是聪明透顶。包的人看罢不住的点头，二位义士平身，
1: 相爷我们罪该万死。
0: 哎，纯属误会，何罪之有？展昭，去掉刑具，请二位义士落座。
1: 是。
0: 二位哥哥请起来吧。
1: 呀，俩人心里觉着热乎乎的，感情这包相爷这么和气呀、啊、要看他坐大堂那会儿赶上阎王爷了。
0: 两个人心中高兴，去掉刑具，规规矩矩站起来，可没敢坐，包的人非叫坐不可，这哥仨才坐下。相爷这才问大义士，武义士白玉堂因何不到？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啊。相爷呀，我们哥五个一个头磕在地下，属白玉堂最年轻，我们这哥四个拿他当孩子，简直就把他惯坏了，他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而且这个人的疑心特别大，尽管我掰开揉碎跟他讲说道理，他也不信。他把这三个哥哥给使出来了，搅闹开封，他在文光楼听信儿呢。相爷是这等人，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不可。
2: 嗯，老英雄言之有理。刚说到这儿，有人跑进来了，回相爷大事不好了。四老爷赵虎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0: 哎呦，
2: 对呀、啊！大伙儿光顾了见包相爷了，把赵虎受飞镖的伤，把这事儿忽略了。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众人赶紧到校尉所，一看呢，赵虎在床上躺着，牙关紧咬，眼睛闭着。人事不行，下巴壳嘴角全是白沫了。其实这个伤啊不重，正打到腿根上就切破了点皮儿，那镖早就落地了。但是蒋平清楚，二哥打的是毒药镖啊，切破肉皮儿人就得中毒啊。到了天亮，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呀、啊。大伙着急了，就问怎么办，连包的人都关心，也来到校尉所。卢芳说，相爷您放心，这个事儿又麻烦呢又不麻烦。说他麻烦，天光只要一见亮，四老爷这命就保不住了，谁也治不了，你就妙手神医也治不了他的伤。说他不麻烦呢，我二弟韩章他打的镖他能治，因为啊他身上带着一种特殊的解药，专门解这种毒，吃下去就好。
0: 哦，那么大意识能否想个办法要来解药，小人这就想办法。
2: 罗芳跟徐庆和蒋平一商议，徐庆一拨了脑袋，哼，我二哥叫韩轴子，
0: 跟这种人办事儿最难不过。你要管他要解药，他绝对不能给就得了。等他也想通了，把药也给了，这位的命啊也交代了。卢芳点点头，不假呀，你二哥这个人太轴了。老四啊，你办法最多，你看应该怎么办？
1: 我想想啊，大哥呀，这么办吧，看来就得想个办法糊弄我二哥，不然呢他是不能乖乖的给咱解药，这是一。另外大哥，你想到没有，要讲咱们哥五个关系最好的是我二哥跟咱老五，他们俩是鱼和水的关系，形影不离，最为默契。你看我们都听话，把家伙放下了，唯独我二哥不听，他跑了，干什么去了？回文光楼找老五去了，他们俩人商议对策。老五要说东，我二哥不说西，老五说打狗，我二哥不敢撵鸡。倘若他们两个人要合法对付开封府，这事儿还麻烦了。为今之计，只有撤水拿鱼呀、啊。先把他们俩离间开，再各个擒获。
0: 嗯，老四，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怎么样能够撤水拿鱼呢？
1: 我有招啊，哥哥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俩抱团，得把他们俩给拆开。您先准备文房四宝，写封信，我念您写，好吗？
0: 好吧。时间不大，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卢子爷提着笔在这等着，蒋平给出词儿。等一出这词儿不要紧，卢子爷就一皱眉，
2: 老四啊，怎么能这么写呢？
1: 嗨，哥哥您就写吧，没错，我料事情绝对不会有差错的，您不这么写就不能使他俩分开，这要也要不来。
0: 卢芳一想，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按着蒋平提的词把这封信写完了，然后又念了一遍，没有什么差错，把名字签上了。等这封信干了，递给蒋平。蒋四爷把这封信往怀里头一揣，
1: 相爷您请的内宅休息，您就放心，我去了就能把药能取回来，不过要说把白玉堂给整来，这可不太容易，那咱们再慢慢想办法。
0: 包大人点头，救人如救火，先救好了人，关于白玉堂的事咱们下一步再商议。
1: 好嘞，各位稍后，我走了。
0: 蒋四爷离开开封府是直奔文光楼，轻车熟路飘到院里，登上三楼。蒋平身轻似燕呢，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屋里的动静。闹了半天，白玉堂跟韩章都没走，都在屋呢，两个人正在谈话。因为韩章离开开封府之后一直回到文光楼，推门他进了屋了。
1: 白玉堂正等信儿呢，
0: 白玉堂
1: 正回信儿呢，就
0: 一看二哥回来了，
1: 就问
2: 怎么样。二哥怎么样，
0: 跟展雄飞见着没？
1: 哎，别提了，
0: 展雄飞见着没？
1: 哎，别提了，
0: 我们到那就伸手了，我们到那就伸手。
2: 哥仨会斗展雄飞，
0: 我们哥仨会斗展雄飞
2: 的吗？
0: 这姓展的
1: 不累还手，还不累还手，
0: 左躲右闪，假仁假义呀、啊。其实他要真伸手，我们哥仨还打不过他。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大哥去了。大哥一喊都别拿了，还不把家伙放下。结果老三老四把家伙都放下了。就这样我转身回来了，这姓展的还在后头追我，我给了他一镖。
2: 哦，
0: 您打了他一只毒药镖。
2: 对， 打着没有？
1: 好像是打着了，不过听那声音不像是展昭，我也没顾得回头啊，
2: 我一口气就跑回来了，也不知打的是谁。
1: 哦，
2: 二哥，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韩长也发愁了。
2: 兄弟，假如咱大哥要跟开封府闹别扭，这事儿怎么都好办。
1: 可如今大哥跟展君飞处成好朋友了，因大哥倒向开封了，他这一带头，老三老四跟着也倒向开封了，你说这仗怎么打呀？再打下去不是跟哥哥他们为仇吗？
2: 哎呀，真叫我左右为难呐。我回来就是跟你商议这个事儿。
0: 白玉堂冷笑了一声，哼，咱大哥呀就是太忠厚了，忠厚的另外一个名就是饭桶窝囊废，净叫人家使唤。其实大哥这个人咱们都了解，我不怪他。我三哥徐庆那个人是个混蛋，我也不怪他。我最恨的就是蒋矬子。别看我跟我四哥磕了头，这个人比滑的都滑，比鬼还鬼。你看他咋呼的挺凶吧，到时候他就转招。这种人我真后悔不应该跟他拜把子。
1: 正说到这儿，蒋平回来了，四爷也没客气，一推门进屋了。背后蒋家人烂舌头，我说老五啊，怎么跟哥哥我磕头你后悔了？
2: 喂，对呀。白玉堂脸一红，也没想到这阵儿蒋平能回来，觉着挺尴尬。白玉堂把头低下不言语了。
1: 韩章站起来了，
2: 老四，你怎么回来了？
1: 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我再晚回来一会儿，你们能把我给骂死。
2: 怎么了？
1: 想当初咱哥几个要不是意气相投，能拜把子吗？怎么呢？现在就埋怨起来了。啊，我这么不对，我那么不对，我不是人，我是狗屎，我是狗屁，那你当初干什么去来的？哎，咱不说远的，说近的。我说五弟呀，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你平白无故起孤独，你非要跟展昭拼个短长，人家一再的容让，你是得寸进尺。嘿，你一个人跟他斗也罢，你还得把我们哥几个给搭上，我们就得顺着你来。按你那意思呢，把展雄飞杀了，把他扳倒了，哎，你才能出来这口气，我们才对得起朋友。相反的，我们就对不起你。
2: 老五，这个理儿能讲得出去吗？
1: 不信，咱们仨请帖传请柬，把八十一门武术大师全找来，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儿，你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2: 又讲评了。

0: 出一些，我怎么阴损毒辣了？哥哥，我哪点不对？呀哈呀哈，你还装糊涂啊？我问你，你打了一镖，你打了谁？你知道不？
1: 我打展雄飞呀！
0: 屁！你这叫悬羊头卖狗肉啊！你这一镖正打到我三哥徐庆的心口上啊！王二哥，你好歹毒啊！我知道你跟我三哥不睦，你们俩没事就抬杠。可是大伙都知道，我三哥那个人，他就是个火爆子脾气，心肠非常热呀。大概说话有得罪你的地方，你就怀恨在心了。今天你假公济私，按下毒手，这多好啊！嗨，实话告诉你吧。我三哥徐庆这就没气儿了，我来给你报个信儿，让你高高兴。
2: 哎呀，
0: 杭二爷闻听是瞠目结舌。翻江署蒋平找韩章来要解药，但是你要公开管他要，他肯定不给，所以这蒋平旁敲侧击得使办法。悬空岛这哥五个要讲究主意多，谁也比不了蒋平。这人属水的，哎，性子最灵活不过。蒋平把小眼珠一瞪，愣说韩章这只镖打到徐庆身上了，韩章呢还就信以为实了，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哎呀，
0: 四弟呀，扪心自问，我可没有这心打你三哥呀，可能这下失手了，这是误会。
2: 得了吧你，
0: 什么误会，我看得清清楚楚了，你跟我三哥，你们俩面和心不和，可你这个人就怀恨在心了。明面上你打展昭，结果你对我三哥下了毒手。二哥，这多好，大武艺咱也不义了，咱这五个耗子也开始分家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把这个信儿告诉你了。韩章一想，我的毒药镖天下一绝呀，沾着血人就中了毒了，天亮之后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我三弟真要死了，我也不能活了。把韩二爷急得咣咣咣拿脑袋直撞墙，最后他掉着眼泪哀求蒋平：四弟，哥哥求你一件事儿，行不？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这有解药，麻烦你给我送到开封府。关于怎么治伤你都清楚，你救你三哥一命吧。
2: 我二哥，这什么话呀，你打的人怎么叫我去治啊？我不管。
0: 四弟，哥哥求你了。你想，我跟开封府的展昭闹到这步田地，我怎么有脸去见他呀？我也不能见开封府众人，只有求四弟你麻烦一趟了。
2: 哎，二哥耶，看来啊你是了解你四弟的，我这个人最好求不过了，圆了扁了怎么的都行，吃一百个豆也不嫌腥。好吧，我看二哥说的怪可怜的，我就替你跑一趟吧。
0: 韩章从兜囊之中拿出一包解药来，四弟啊，给你。蒋平把解药接过来掂量掂量，
2: 就这么点儿。
0: 四弟啊，一共我还有两包，给你一包，我自己剩一包，这作为急用的。现在再想配置这种药， 因为

0: 药材缺乏还配不上呢，请四弟原谅。好吧，那我就节省着点使。二哥呀，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我走了。蒋平说完了，揣起药离开文光楼。他走了之后，韩章坐在床上是长吁短叹，一个劲儿擦眼泪。锦毛鼠白玉堂一直没说话。白五爷心里头就想这件事儿，突然他灵机一动：“二哥，你上当了！”“
1: 啊？”“
0: 五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嘿，我看我四哥来呀，说的不是实话。我问问你吧，你这只镖究竟打了谁了？你心里有数没？”“
0: 哎呀，有数还说什么呢？你想，三更半夜的，院里那么多人，我知打了谁呀？”“
2: 他说打着徐庆，那肯定就是打着了呗。”“不对，正因为人多，你这只镖很可能把开封府的人给伤了。他要直接管你要解药，你肯定不给，故此他才说谎，愣说把我三哥给打了，你一心疼把药给他，结果你上了当了，你信不信吧？”“
0: 能吗？你四哥虽然滑一点儿，还不至于这样吧？”“
2: 哎呀，没错，我告诉你，那蒋矬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拍拍脑瓜顶脚底板流能，他简直都坏透了。”白玉堂正说着，门滋溜一开，蒋平又回来了。“
3: 说谁呢？”“
0: 哎，小五，
3: 你怎么专门背后讲究人呢？合着我一片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好好好好，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去送药去了，谁爱去谁去。”
0: 韩章一听，埋怨白玉堂：“五弟，脏心烂肺，你怎么屈枉你四哥呀？四弟啊，别听他的，看在二哥的份上，赶紧去送药。”“
3: 不去，好人难做呀，我费力不讨好，我这何苦来的？你这包药还给你。”
0: 啊，啪，把药扔到楼板上了。蒋平是转身就走，韩章怎么拦也没拦住。“
4: 四弟，四弟。”“哎呀！”
0: 他一直看蒋平走远了，韩二爷转回身来埋怨白玉堂：“
4: 五弟呀，你竟自作聪明啊！你倒霉就倒到这上头了，你看看，这怎么办？是你去送药还是我去送药？倘若天亮，你三哥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是何苦呢？”
0: 锦毛鼠白玉堂也有点后悔了。哎呀，白玉堂心里琢磨着，难道我真屈枉蒋平了？他净说瞎话了，难道这回说的是真的？他心里正在疑惑的时候，韩章哈腰把那包解药捡起来了。“
3: 这不对劲儿，
0: 怎么这包解药好像分量沉的多呀？”想到这，打开他一看，他傻了，里头不是解药，是一包沙土面，闹了半天给换了。白玉堂一看乐了：“怎么样？哎，二哥，我没屈枉这蒋矬子吧？他一肚子转轴，偷梁换柱，这叫糊弄傻小子。”韩章也气得不得了，等把这沙土面抖了干净一看呢，包的这个包里头是一封信。韩章赶紧把油灯拨亮，在灯光下观看这封信，一瞅就知道是大哥的笔迹。白玉堂呢，就站到韩章身后也看这封信。

上面大意的意思写的是：二弟韩章，见字知悉，现在我们都已经保了开封，相爷向我们下了保证，让我们到金殿前去见万岁，很可能加封我们官职，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得叫你帮着捉拿白玉堂。二弟啊，见着哥哥的书信之后，你要想方设法把白玉堂给抓住，他定罪，咱封官何乐而不为呀？上写千，下坠着万。韩章看完之后，这脸就变了色了，两只手也有些颤抖了。这，心说大哥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合着拿老五卖人情换官当啊？你当大哥的可不应该这么办事啊。但是大哥有话，我怎么办？我是听大哥的，是听老五的。彻地属韩二爷是左右为难。白玉堂那眼神多好使啊，用眼睛一溜把这封信就看清楚了。白五爷气得脸儿煞白，冲着韩章一笑：二哥，这回你明白了吧？讲矬的来干什么？一是来盗药，二奉大哥所差叫你拿我。二哥呀，要换个旁人我不听，但是咱们哥俩感情最好，我听二哥您的。来吧，快点找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官府治罪，你们好换官当。韩章能这么干吗？韩二爷一看呢，完了，什么叫大武艺，现在已然不义了。韩章二话没说，把这封信撕了个粉碎，到床铺近前，把自己应用之物归着归着包了个小包，往腰里头一缠，把刀摘下来背在身后，冲着白玉堂说：武帝呀，你二哥绝不是这种人，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但是我也不能得罪大哥。方才你讲话了，大武艺名存实亡，今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吧。二哥我走了，从今以后远走高飞，隐姓埋名，江湖上再没有彻地鼠这一号了。有两句话你记住，我韩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再见。韩章说罢哭着离开了文光楼。白玉堂也傻了，目送着二哥踪迹不见，白玉堂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怎么办？眼下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是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啊，我是跟他们决战到底。最后他选中了后者。白玉堂一想，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我绝不能够屈膝投降啊，要干我就干到底，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五爷跟你们拼了。安下白玉堂咱不说，单说范江叔蒋平，一切的事情都办完了，拿着解药回到开封府，来到差官棚萧狱所，见着众人，大伙就围拢过来了。怎么样？蒋平一笑，大功成义，来来来，赶紧救人吧。关于怎么治伤怎么救人，那蒋平都清楚，把这一包解药分成两份，一份用水盐开给赵虎灌下去，另一份

0: 敷到伤口上，这才叫对症下药呢。时间不大，就见赵四爷一张嘴，哇哇吐了不少黄花绿沫。哎，时间不大清醒过来了，跟好人相似，就是气色呢有点不好，将养两天也就能康复了。大家心里头是非常高兴，然后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白玉堂。蒋平说，那封信肯定能发挥作用，这叫撤水拿鱼，只要把我韩二哥气走了，剩下个白老五就好对付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咱不说旁人，单说白玉堂，就光身一个人再次夜入开封府。白玉堂这一天呢都想好了，我要想斗这帮人，在东京汴梁是施展不开呀，怎么办呢？我得回悬空岛。要到了我们家，就好像鱼入大海，虎入深山，怎么都得施展。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走，我斗的是斩凶飞，我得想法把姓斩的调到悬空岛去。今天晚上他来是偷东西来的，他知道包的人有三宝，这三宝是什么呢？古金盆、照妖镜、优先枕。心说啊，我把这三宝我偷着走了，姓斩的非追我不可，他只要到了悬空岛我就有法治他。但是这么大个开封府，三宝在什么地方搁着他不知道，作为绿林人他有一定的办法呀。他先到了后宅了，一瞅包大人的寝室灯光明亮，白玉堂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看了看，一瞅包大人正在灯下批阅公文，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在旁边站着。白玉堂一想有主意了，他用手一敲这窗户纸，嘣，哎，相爷，您的三宝丢了。您想夜深人静，他这一喊不要紧，屋里的人听得真而切真呢、啊、包的人就是一愣，哦，赶紧把笔放下了。理财包兴在，你们听清楚没？听清楚了，有人来给送信儿，说您三宝丢了。哎呀，莫非有贼了吗？包兴，赶紧到宝库房前去看看，究竟三宝丢没丢？哎，包兴拿着钥匙走了。包大人告诉李才，赶紧到前边差官棚，请各位英雄，叫他们马上到这里来。两个人分头去办事儿，时间不大，蒋平领着众人到了，一听说有人喊话说三宝丢了，众人不解其意啊。卢芳、徐庆、展昭急匆匆来到内宅叩见相爷。包大人说，你们来得正好，刚才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喊了一声说三宝丢了。蒋平乐了，相爷，这叫投石问路的办法，肯定是绿林人干的，您可别看呐、啊、别叫人去看，要看是非丢不可。此话怎么解释？哎呦，相爷，您这么聪明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就是偷宝的人不知您的宝物搁到什么地方，他这一喊呢，您心没底了，赶紧叫人去看，这一看他在后边跟着，不就把他领去了吗？等你回来三宝就没了。是吗？正这时候包兴乐呵呵回来了，相爷您放心吧，刚才我把宝库房打开一看呢，三宝都在原来的地方放着，根本就没丢。蒋平说你再回去看看， 肯定得丢。
1: 是吗？
0: 包兴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一大帮人又到了宝库房，再看房门大开，三宝是不翼而飞，把包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一看蒋平果然料事如神呐、啊，三宝不见了，留下一份字简。蒋平伸手把字典拿起来，借灯光一看，上面写着几句话。上面写：“罪民盗去三件宝，斩窃回归悬空岛。玉猫到了卢家庄，管保展昭跑不了。”下边还写着几个字儿。斩戒三宝，百日送到，要拿罪民委派玉猫，落款是白玉堂。何把蒋平急得一拨了脑袋，小五位真有你的，你这叫回光返照，临死还蹬蹬腿啊。蒋平不敢隐瞒，赶紧到了内宅，见着包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听完了是十分不悦呀、啊，拿过这个字典左看右看，可恶，可恶之极。卢芳、徐庆众人赶紧跪倒请罪，请相爷息怒。包大人让他们站起来，三位义士跟你们毫无干系，只是这白玉堂特不像话，本阁一再容忍，他是一再挑衅呐、啊。你们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蒋平说：“相爷，您呐，先别生气。我看这白玉堂啊，他越折腾，他越好不了。他为什么这么办呢？就因为他在京城立棍立不了了。”他才想起这个捉笨的办法，到三宝回悬空岛，想把展老爷给调了去。到了那儿，他说了算了，想什么办法难为展老爷。按他的话说，把展老爷给掰倒，哎，他这口气就顺过来了。然后他宁愿掉脑袋，他也觉着舒服。他就是这么个人。您呢，就把这事交给我们哥几个了。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三宝请回，把白玉堂捉拿归案。只是一样事儿，蒋平扭回头来冲身旁的展昭说：“展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不要跟白玉堂一般见识，他这就是小人呐。可我奉劝展老爷，无论如何您可别上他的当啊！你要跟他一赌气，上悬空岛一找他，倒了霉了，不定得多危险呢、啊、容我们想出良策，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块儿去悬空岛。”包大人点头：“四义士所说极是，展昭千万别去，卑职遵命。”这场风波过去了，包大人不敢隐瞒，第二天奏明了当今圣上。皇上闻听十分震怒，有心派兵攻打悬空岛，被包大人给劝住了。用不着兴师动众啊，他们闹个人的义气，有几个人就足矣，何必出动军队呢？皇上这才作罢，责令包大人无论如何在百日内也要捉拿白玉堂。包大人领旨下殿。就在这天的晚上，南侠展雄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南侠心里想：白玉堂啊，你是欺人太甚了。 看来我姓展的太软绕了，我不应该对你一再容让。你干什么？这叫眼里插棒槌。特别是你留的那几句话，什么罪名盗去三件宝，斩妾回归悬空岛，玉猫到了卢家庄，管保斩招跑不了，你这不是有意的挑衅吗？我姓展的不是好欺负的，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你的悬空岛是龙潭还是虎穴？我就不服这个劲儿，我要靠着旁人帮我的忙把三宝得回来，我算个什么英雄？我就宁愿死在悬空岛，我也不能依赖旁人呢。不是不让我去吗？我还非去不可。我豁出破头要撞撞金钟。其实啊，这个事儿不怪展昭。你想，展兄非二十挂零的人，那也是有血有肉有骨气的汉子，能这么扁了扁了就咽下去吗？展昭从来不发脾气，这是第一次。南侠一想，蒋平倒是好心不让我去，我呀这回反其道而行之，我非去不可。有心跟包大人请假又一想不行，包大人肯定不答应，干脆我也不必声张了。南侠在自己这屋留下一封信，说明我赶奔悬空岛要三宝去了，要捉拿白玉堂归案。办成了就成功，办不成我宁愿把性命扔到松江府。信写完了，用茶碗压在桌上，然后准备了应用之物，背背宝剑起身，才要赶奔卢家庄。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8000岁两次请这个贾仁炳没请来，寇准一听这任堂会病了，寇准说：“王爷，我去吧，我要去给这个任堂会看看病。这个任炳、任堂会呀，得的是发药子啊。”我到的那里手到病除，不过王家千岁呀，你也得随我去一趟。八王一听，我跟你去干什么呀？寇准说：王爷，你要让任炳为咱们效力，因为王爷得重贤呐。当年文王访太公，为太公拉车，刘邦建立时期远迎门外，王爷想求任炳，你就得御驾亲行一趟，到那里看看他的病。任炳一看，我把王千岁都来看他的病了，一定受感动了，说不定啊，这个病就好了几分。那么微臣呢，再给他医治，他就全好了。我们把他请来，这不就行了吗？八王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孤王也摆驾人和客栈。呼延佩贤在旁边一听，八王要去仁和客栈，佩贤说：王爷，您要去的话得安排好了护卫人仪，别出错，今儿天晚了，明天您再去吧。八王说：好吧。第二天清晨，从直州衙门到仁和客栈，路两旁是3步1岗5步1哨，带刀护卫拦住过往行人。仁和店的伙计早晨一出来就让门口两个护卫给拦回去了。上哪儿？出去。
2: 回去。
1: 怎么了？不许出去。今天一会儿王爷到你们店里来，店房里一切闲杂人等禁止出入。
2: 回去。
1: 哎，这伙计又回来了。这伙计到了后边把王四海叫起来了：
3: 掌柜的，咱们店门口都给站上岗了，说一会儿啊八王千岁要上咱们这儿来。
2: 什么？
3: 王四海一听，这可了不得了，八千岁要到我这店里来呀、不用问呐，这是又冲那牛贩子来的。哎呀，拜访这牛贩子的这个人是越来价越大呀，这我得怎么办呢？
2: 快点，你们都去换上新衣裳、新鞋、新袜子啊，把脸都洗干净了啊，头发梳了梳了，让他顺溜顺溜啊，等着王爷来了，咱们好见王爷，快去。
1: 不大会儿的功夫，八王在双

边关的陪同之下骑着马来了。王爷出征为了方便不做辇，骑马，这匹马叫逍遥马，金蓝玉佩，马脖子上挂着三颗紫金铃。什么叫紫金铃？那铃是铜和紫金合金打造，撞出声来听着跟别的铃的味儿都不一样，显得特别清脆。王爷一到店房门口，那真是前呼后拥啊，几百人的道队把英州这条大街全给堵上了。到了仁和客栈门口这儿，王爷与天官寇准下了坐马，呼延佩贤吩咐差役叫掌柜的出来。王四海一听啊，八王真来了。这王四海也不知应该怎么迎接八王了，领着全店的伙计一出屋门就跪地下了，往外爬，一直爬到大门一里，抬头看了一眼，没瞧清八王什么样，就瞧着这眼前边金慌慌银慌慌蟒袍玉带的光华，把眼给晃了一下子，吓得赶紧把头又低下了。说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咱没见过八王啊，也没听过别人说见王爷讲什么话，反正把自个儿就往小里说呗。八王千岁在上，小的我是这个小小的仁和殿的小掌柜的，叫小王四海，迎接王驾来迟，望王爷恕罪。八王一听怎么这么些小啊？哦，王掌柜，请你通禀贩牛的客商任秉仁先生，就说孤王与双天官寇准等人特意前来拜访。哎，是，您略等片刻，我这就让他出来迎接您。王四海转身刚要走，八王说：“王掌柜，且慢，孤王得知任先生贵体违和，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你只告知一声也就是了。孤王这里要踏前探看。”哎，是王爷，我让他准备准备。王四海往里边一边跑一边吩咐伙计：“快点快点快点，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这么些人都来了，你们不快忙活着点？你这快去快去。”任大爷那屋里边椅子不够，快点搬椅子，搬的好椅子带垫的啊，我屋里那俩，我们后院祖先堂那屋那俩都搬来。哎，是，别忘了沏茶，听见没有？茶壶拿碱水刷干净了啊！我那屋门上门槛子上那个把角地方有个竹筒子，那里边有上等的毛尖茶，拿来沏。是。王四海吩咐着伙计呀，自个儿就走进了六郎的住宅。任大爷，哎，任大爷，我告诉您，您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您这一病我告诉您，八王千岁跟双天官寇准寇大人到这来看您来了，他们现在店房门口呢。任爹，您可得准备准备啊，他们这可就要进来了。六郎一听，怎么八王来了？这可了不得了，把八王都惊动了。六郎自从云南回来以后还没见过八王呢，心想这准是寇准的主意。六郎心想，八王来到我本营出去迎接，可我刚才说有病了，这一会儿我又没病了，岂不被寇准又得看出破绽吗？也罢，装病我就装到底吧，看能把我怎么样。王掌柜呀，你要回禀王爷，就说我人病实在是不能动身，让他老原谅担待海涵一儿哦。王四海一听，心想：任掌柜，你这架子可有点太大了，八王来了你还不动弹。任大爷，我看您要不动弹，您说那边合适吗？啊，您要实在走不了的话呀，这样吧，我叫俩伙计把您抬出去接驾，怎么样？六郎一听，哦，那好吧，王掌柜，要不你就叫人来抬我吧。好，哦，我这就去叫人。正这功夫，就听外间屋喊：“王爷驾到！”哎呦，来了！哎呀，王四海赶忙又往外迎接。这功夫，连龙一挑，八王与双天官寇准一先一后就走进了屋内。杨六郎呢，躺在床上，早把头发都滚乱了，故意的又装出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手扶床榻，强撑着身子把头抬起来，冲着八王点了点头。还没等说话，
八王一看杨六郎，当时可就愣。

八位娇，哎呀，这不是我的玉妹杖吗？啊，燕昭，你刚说到这儿，寇准在旁边说：“啊，王爷，他是燕昭的朋友啊。”啊，嗯，哦，大王千岁，你要小心着点，可别乱叫。啊啊啊！六郎在床上说话了：“哦，八王千岁，我是人禀人谭回呀。杨延昭他是我的鲁哥。”八王一听这口音不对，当时就愣了。这功夫，寇准又趴到八王的耳朵根底下：“八王千岁，这个玉妹杖可不能够随便乱扔啊，扔错了可让人家笑话。”八王说：“哦，任先生，你与六郎长得实在是太相似了。”寇准说：“谁说不是呢？他刚一到东京的时候啊，我也把他当成妖鲁老了，后来一说话我才知道他不是。我说扔病人他会呀、啊、这王家强岁，听说你病到了客店里了，看在你和妖鲁老是好朋友的面上，王家强岁也有爱才之癖，所以亲自到此来看望你来了。”六郎一听：“哎呀，我任宾跟唐辉有何德能，劳动王爷金身大驾来到此处，我任宾真是诚惶诚恐啊，总病在身不能远迎，请王家千岁多多恕罪呀。我在这床上就给王爷见礼了吧。”说到这儿，杨六郎两手支着床，在床上给王爷磕了仨头。这功夫店里边伙计就进来了，把那几把椅子都搬来了。掌柜的王四海赶快让王爷众位大人落座，把那壶涮好了，好茶叶高上了，沏上茶水都摆在这儿，都给诸位倒上。寇准说：“扔饼啊，自从东京汴梁分别以来，你都上哪里去了？”“哦，我就是贩卖牦牛啊。”“扔饼扔汤会呀、啊，现在韩昌又兵进中原，王爷御驾亲征，出战不利，败到此处，韩昌进兵紧急，我们未有退兵之策。我寇准想要让你任秉仁、汤会冒充杨鲁郎去诈退番兵，以解当前之危，你看如何呀？”六郎一听：“哦，这是你的主意，我没猜错。”“哦，寇大人，我任秉是个翻牛的呀，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装扮杨鲁郎啊？”“哦，我靠你就行啊。”“当然喽，光你装扮不行啊，还得由我来教给你，像唱戏一样，我跟你要排练排练，到时候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能把韩昌的队伍吓跑了。”“哎呀，寇大人，我现在是总兵在身呐、啊，连床都下不去，我怎么能跟随你去排练呢？”“哦，你现在是重病在身啊，你叫着怎么的？”“我现在呀，是一阵冷一阵热呀，头疼，浑身疼得厉害，先动也动不了啊。”“哦，好吧，扔饼啊，我这个扔啊还略通点医道，在我给你好好嘛，我开个药方子啊，你就好了。”杨六郎心想：“寇天官呐，你纯粹唬我，我还不知道你呀，你什么时候又学会了看病了啊？哎呀，我真没听说你会治病，你还给我治病，你能治好吗？”“哎呀，天官大人，不用劳动你的大驾了，我已经让伙计请过大夫了，一会儿大夫就要给我送来了药，吃上几剂就会好的。”“啊，寇准说不行啊，你这个病啊，一般的大夫看他下药胆小，那个病啊他好的就慢，而我这个人看病啊是对症下药，药量还足，手到病除啊。来吧，我先给你号号脉吧。”说着话，寇准把椅子搬到他床前边来了，往这一坐，找了个枕头放在床边上，把杨六郎这胳膊就抓过来了，往枕头上一放。寇准把三个手指头按在杨六郎手脖子下寸关尺，手捻着胡须，微合二目，在那一边点头一边晃脑。八千岁瞅着寇准，心想：“这寇老心儿，他是会看病吗？”
还是在那闹古董呢？啊，王爷也弄不明白。杨六郎心想，我什么病没有，寇天官，我看你给我看什么病症。寇准呢，坐那儿耗完了左手，又给他耗右手，然后这才把眼睛睁开。哎呀，你这个病啊，你这个病可不轻啊，你说是一阵冷一阵热是吧？这是发药子，不过根据你这个脉理来看呢，还不光是发药子，你还有点别的病。你这个病啊，是从气上得呀，有点气呀，另外呀还受点寒，寒气归心，你呀哈了心了，所以呀你就躺下不起来了。杨六郎一听，哎呀，寇准说的这些话话外有音呢、难道说他看出我什么破绽来了？不对，他要看出我的破绽来的话，他就点出来了，不会这样旁敲侧击。他现在说这几句话是对我有些怀疑，这叫投石问路。我呀，嘿，我假装不懂，给你来个仰坐不知。哎呀，寇大人呐，气我倒是没有生多少啊。你要说我手寒了吗？可能是我赶牛的时候啊，手了凉了。好啊，这个病好治啊。我跟你说呀，我们家祖传了好些个秘方。这些个方子啊，只要对症的话，这一个好一个。现在我给你开个方子吧，来呀，快点拿张纸来，我这个方子开出来之后，马上把药抓来，马上吃喽，马上就好。店里掌柜的一听，快点吧，马上拿过一张纸来，拿过来笔墨砚瓦。寇准一转身，把纸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八千岁心想，寇天官要开药方子，开的什么药方子？看看吧。一瞧啊，上面写着辣椒面2两，胡椒面2两，花椒面2两。八王在旁边一看，寇准呐，你这是做菜呢？啊，八王千岁，这还没写完呢。底下接着又写了黄连水1大碗。臭豆腐2块。啊，掌柜的，这些个东西能不能马上给我拿来呀？王四海一看，哎呦，这叫什么药方子？又一琢磨，这是偏方啊，偏方治大病，草药方气死名医。这位寇大人有学问，保证这方子错不了。杨六郎坐在床上，也没看见寇准写的什么玩意儿，心想什么药呢？马上还就能拿来。寇准说，我这个药拿来马上吃喽，马上就好啊！你们都在这等着，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好了啊！你快去。好呗，店掌柜的到外边时间不大，把东西都拿来了，花椒面胡椒面辣椒面都放桌子上了，2块臭豆腐搞小碟里边盛着，1大碗黄连水，不是一般的大碗，盛汤那大海碗，沏好了搁那儿。寇准站起来，把这花椒面胡椒面辣椒面3包掺和一块儿了，用手一抓挠，可能是怕掺不匀乎，抓挠了半天，要了一双筷子，把那2块臭豆腐就夹那黄连水里头了，拿那筷子把臭豆腐捣烂了，搅和了搅和，一边搅和一边嘴里还叨咕呢，我在山西下口县的时候啊，就用这个方子治好了不少病人啊，治一个好一个。反正啊，就是吃的时候难受点，这倒不要紧啊。又倒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任炳啊，你把我这个药吃了，我那就好了。胡爷沛县，你去找2个身强力壮的人进来。沛县一听啊，那干嘛呀？让他们呢？把着点任炳的胳膊，不能让他动。胡延沛显一听，这是治病啊，这还是动刑啊，这是给小孩灌药把着胳膊，给大人吃药还这么灌呢。寇大人用得着这样吗？用得着，用得着，不然怕他喝不了啊。好吧，

佩显叫进俩差人来，六郎一瞧，寇准这弄的什么药？这是寇大人，你这个药是怎么吃法？你告诉我吧，我不用人把着。寇准说，我这个药呀是里外相合呀，连吃带闻，那个辣椒面、花椒面和胡椒面掺和在一块儿啊，叫三合散。把这个三合散呢，你先用鼻子闻闻它那么个几阵子，打上几个喷嚏，开通气窍，然后呢你再喝这个药。这个药呀，黄连水泡臭豆腐，这叫清黄汤啊。这个东西它既能驱寒又能解热，臭豆腐驱寒，黄连败火呀。这两种药用下去之后啊，我保你马上见好。杨六郎一听，什么闻辣椒面喝臭豆腐黄连水，这叫什么药啊？甭说喝呀，六郎一琢磨这药就受不了了。哎呀，天官大人，你这样的药实在是太难活了，还是免了吧，我等那个大夫来了再说。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急等着让你呀假扮杨六郎去退敌兵，你这个病慢慢的治，那得等哪一天呢？你吃了我这个药，他当时就好了。来人呢，快点把他的胳膊给我把住，先给他闻点三合散。杨六郎一想，这辣椒面闻鼻子里边受得了吗？六郎说，先不要，先不要这个样子，先不要闻这个三合散料，不要闻了。寇准说，那就喝这个青黄汤吧。说着话，把这碗臭豆腐黄连水就端过来了。寇准拿筷子一搅和，这碗里边是黄花绿沫。杨六郎一琢磨呀，这一碗我喝下去非吐了不可呀。哎呀，寇天官呐，这个东西我是喝不得呀。寇准说，八王千岁，你快传旨，喝也得喝，他不喝也得喝，为了退敌兵，他还必须马上喝喽，要不喝呀那就是抗旨不遵。八王也不知道寇准这药方子是真的是假的，心想可能他们山西那地方有这偏方，人家说治一个好一个吗？人兵啊，为了退韩昌的兵马，为了国家的大事，你咬咬牙就把它喝了吧。寇准说，听见没有，八千岁下旨了，怎么样，你得喝吧，喝喽。你要是不用人把着，那你就自个儿喝。六郎一看，好吧，我自个先尝一尝吧。六郎把这大海碗又端过来了，放在嘴边上抿了一点儿，又苦又臭。哎呦，好了好了，这个月我算是尝到了，赶紧快把它放下来吧，放下来吧。赶忙把这碗就放桌子上了。寇准一看，喝那么一点怎么能行啊？那一碗得都喝了，要么你快闻点三合散吧。三合散也不要闻了。寇天官，你就说吧，你要让我干什么吧，我何处带着兵前去。八千岁在旁边心想，寇准呐，这药是真厉害，愣把病人给逼起来了。寇准说，好了，明天呢你到知府衙门听我调遣。我听说呀，不是杨六郎的那个马和枪都在你这儿吗？你都把他带着，杨六郎的盔甲你也带着。六郎心想，这寇准想的真细致啊，这些事儿他怎么知道的。好吧，寇大人，明天我一定去，我要是走不去的话呀，我就让店里掌柜的把我抬去。寇准说，好吧好吧，今天好好的在这休息休息啊，明天你好到衙门里去，我在那等着你。这样吧，我们也该告辞了，八王千岁呀，我们走吧。八千岁说，人兵啊，你要多多的保重。说着话，王家千岁站起身来，带领着众家大人都离开了店房，告别了人兵，回到了知州衙门。转过天来，人一报，人兵人汤会到，在衙门口外边等着呢。八千岁一听啊，呵，寇准这招可真灵，这药方子是好使，一副药一看就喝了那么一点儿，这病就愣好了。人来了，马上吩咐快快迎接，把杨六郎就迎接到知州堂上。八王和寇准一看这人饼啊，两眼无神，满脸的秀气，走到脚底下一步挪不了四指，有俩伙计架着他，正是冯江冯海走进

来了，寇准一看，哦，快点搬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坐下。有人搬过把椅子来，杨六郎就坐在椅子上了。六郎知道今儿个不来不行啊，所以装着有病来的。六郎在椅子上坐下来之后，这脑袋也耷拉着，眼皮也撩不起来。寇大人呐，今天让我到此，你是有什么吩咐吧？八千岁在旁边一看，寇准呐，你够残忍的了，人家病这样还愣叫人家来。寇准说，王政韬晦呀，现在韩昌攻城紧急呀，我是啊要想和他大战一场，不过他知道你六哥杨六郎已经死了，宋朝啊就没有他害怕的人了，所以我想啊，这个杨六郎死的是太早了，现在他活也活不了了。你和杨六郎呢长得一样，有杨六郎之貌可无有杨六郎之才呀，我想把你这个杨六郎的外壳呀用上，我准备和韩昌这次大战当中，我让你披挂整齐，上马端枪，与韩昌交战，把韩昌吓跑喽，把韩昌吓退喽，这样呢我们这个局势一缓和，就可以腾出时间回朝搬请救兵，所以呢没有这一步恐怕就救兵不能到，城池也就得丢失。哦，寇大人呐、原来如此啊。寇大人，我人兵怎么能和韩昌交战呢？再者说我与鲁哥的无疑那是天地之别，真要和韩昌打起来，岂不怂了我的性命呢？寇准说，人兵啊，你不要害怕呀，本军师自有安排，我就让你跟韩昌见面不交手，你一指挥出兵就行了。再者说了，你不是也会点武艺吗？你端着枪拿个架就可以了。刘浪说，寇天官呐、韩昌对鲁哥非常的熟悉，恐怕一看我的枪拿得不对头就砍破了。寇准说，那不要紧呐、我让杨宗保教给你两招啊，你好到前线上去唬他们。哦，寇天官呐、我人兵是南方口音呐、我倒在前敌上一说话，岂不就让韩昌就给听出来了吗？寇准说，这也不要紧，我让杨宗保教给你几句北方话，就几句，学好了之后啊，你到前敌去说。刘郎说，是哪几句呀？寇准说，你就说，好你大胆的哈昌哈杨寿，竟敢兴兵犯我边界，看我杨仰昭怎样擒拿于你。哎呀，寇大人呐、这几句就够我学几天的了，我不要紧啊，学不会就慢慢的学呀。宗保啊，现在你就教给他。宗保的人说，这两句您还不好学吗？我一教您就会了。宗保啊，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乡音特别的重啊，改不过来。寇准说，就在这里教，我听着。宗保人说，这几句话很好说，您听着，您就说呗。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您说吧。哦，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不行不行不行，您呢得模仿我这声音说。哦，我模仿你的声音。不是，您模仿我这个音调。哦哦，好好，我模仿你那个音调。嗯，你重来。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好你大胆的韩昌。寇准说，多教给他几遍。杨宗保一连气教了十几遍，这位是一句也没学会。寇准一看，哦，我是扔饼人套会呀，看来你是不想学呀。我告诉你，人饼人套会，今天这几句话你是学会也得学会，学不会你也得给我学会。你要是学会了，出城退兵有功，你要是学不会不能退兵，你就有罪，我就杀了你的脑袋，我这个天官就有杀你脑袋的权利。啪，他一伸手把这假人饼的手脖子抓住了，眼睛瞪着人饼。我告诉你，毛子毛子，你别闹，你的事情我知道。双天官寇准
要让贾仁炳冒充扬言。

0: 表情找出什么破绽来。而杨六郎呢，在这个时候也瞅着寇准，好像要从寇准的眼神里推测出他究竟知不知道我是杨六郎。两个人互相看了一阵子，还是六郎说了：“寇大人，你说这话是何意呀？”“
1: 我说这个话呀，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你不要跟我装糊涂。”“
2: 哦，寇大人，我从未跟你装糊涂。
1: 我告诉你，牛贩子，我寇准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套过土地，假扮阴曹，夜审潘红，你都知道不？”“
2: 哦，我早有耳闻呐。”“
1: 有耳闻就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案，我们问过。
2: 嗯，
1: 我不管他什么移花接木、历代掏江、以假当真、冒名顶替、张冠李戴、诈死瞒名，都掏不出我的眼睛，你知道吗？”“
2: 寇大人，我知道，可你说了这么半天是什么意思，我还怎么有明白呀？”
0: 八王心想：“寇准，你这是干什么呀？在这阴阳怪气的。”杨六郎啊，这阵装不懂。
1: 寇准说：“好吧，你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早晚我让你明白。今天这几句话我就问你能不能学会。”“
2: 寇大人呐，你让我慢慢的学呀。”“
1: 慢慢学不行啊，你要再不学会了，我就给你抖了抖了。”“
2: 天官大人，你给我抖了什么呀？”“
1: 扔饼。我问你，杨六郎冲军云南的时候是不是在你们家住的？”“
2: 是啊，是在我们家里住的。”“
1: 你们两个互相谈文论武有这个事情没有？”“
2: 有啊。”“
1: 你们两个都互学方言，你学北方话，杨六郎学南方话，这个事情有没有？”“
2: 这个是吗？这个是……你是听谁说的？”“
1: 我是听谁说的？我是听杨宗勉说的。我去天波杨府曾经给六郎去吊孝，问过宗勉，宗勉说你们两个没事就在书房里边互相学话，据宗勉说你们还都学得挺好，有时候谁一学谁呀，就分不出谁是谁来了。那今天你怎么就一句话也学不会了呢？难道说杨宗勉10来岁的孩子还能和我说谎吗？”
0: 六郎一听啊，心中暗想：这个寇准怎么跑宗勉那儿找毛病去了？是啊，他是个孩子，没有戒心，容易说实话，可这一来自己就没法再说学不会了。“
2: 天官大人，我学是学过呀，当场能学像，过后就学不像喽。”“
1: 哦，你那阵当场能学像，那怎么今天当场你也学不像了呢？”“
2: 嗯，你一句也学不会了？你给我说句痛快话，你这几句话能不能学会？”“
3: 寇大人，您呐，您学会
1: 这就行了。我限你明天一天的限期给我学会喽，后天就去退韩昌的兵马，要耽误了事啊，我就杀了你的头。”“
2: 好好，我一定学会。宗宝啊，明天你到店房里去教他一天，不用他再往这跑了，他病还没好呢。”“
3: 是，天官大人。”八王在旁边一瞧啊，神鬼怕恶人呐，这寇准一哈呼，这人饼他就能学会了。
1: 寇准说：“好了，今天你们都先回去吧。”
0: 杨六郎装着强打精神站起身来，让两个伙计搀扶着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挪出去了。这儿呢，寇准与高王商议，马上派太原府的总兵刘茂回朝搬兵，火速动身，是立即行动。刘茂带着元帅的书信、王爷的手谕，上马提刀，带着十几名随从人役出了瀛州，回朝搬兵走了。瀛州城这两天韩昌是一日三次攻城啊。到了刘茂走的第三天了，寇准问杨宗保：“那个扔饼学的那几句话怎么样了？”“
3: 天官大人，昨天在店里我教了他一天，看来这任叔叔啊还算是学会了吧。”“
2: 嗯，他的病好了吗？”“
3: 大见轻了。”
1: 正说着话，人一包人禀道：“让他进来。”
0: 差役传唤，杨六郎就走上了大堂，给八王、高王、天官大人见礼。
1: 寇准说：“扔饼啊，你的这个病

0: 好啦，我已经大减轻了，还是有些头重脚轻，走路不稳呐、你要把我那个青花汤都喝了三喝三都闻了啊，那你就全好了。六郎一听啊，可别提你那青花汤跟三喝三了，我要都喝了都闻了，没病也有病了。八千岁说寇准呐，他重病初愈，这种样子能去退兵吗？王爷、啊、你甭管，不要紧，您就放宽心吧。任堂会呀、啊、你那两句话学得怎么样了？宗保要是说一句你就能够学一句吗？啊，可以了。那好吧，那你学一学我听听。宗保说，任叔叔，那咱们就学一学呀。好，来吧。宗保说，好，您听着，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六郎在旁边说了，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对，任叔叔，接着我再跟您说。杨宗保接着往下说，最后六郎说了这么几句：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竟敢兴兵犯我疆土，本帅杨延昭岂能容你？杨六郎这一学呀，八千岁低低的声音在寇准的耳旁说：寇准呐、啊、此人真与我妹丈相似啊。
1: 哈哈，王爷呀，相似他可不相同啊，真金跟黄铜相似，那骨子跟油子相似啊，但差得太远了。
0: 八王说：是啊，死了燕昭就再没有燕昭了。
1: 寇准说：这两句学得不错，到时候我就让你披挂起来到疆场之上说这几句话去退兵。哎，这个大枪怎么端你学会了没有啊？
0: 宗保说：那全学会了，天官大人，我任叔叔也会练枪。
1: 嗯，这个养路郎有了，现在还缺少他两旁的将官呢。当年那个杨卢郎有孟良交战，一左一右，韩昌一听见孟良，那也是惊魂丧胆，怕他那个火葫芦啊。可如今这个孟良交战，两个人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咱们这个营中能不能找出两个人来装一装孟良交战呢？
0: 高王说：咱们营中啊，没有长得跟孟良交战相似的人，像任炳这样长得跟六郎十分相似的人，那简直说太少了，不能找得出来。
1: 嗯，寇准说：那不管怎么说呀，杨路郎身旁得有两个副将啊，这两个副将得瞅着威风凛凛，那才能行呢。
0: 这个时候鲁南王郑印在旁边说了：
2: 哎，寇天官，这任炳手底下可有两个放牛的，我被压在慕容秋车往幽州借的时候，在半路上是他们两个打跑的番兵把我从木笼里边给解救出来的。那两个人呢，那真是两员猛将，好大的托，要给他们两个穿戴起来站在六郎的左右，那真像两尊金刚。
1: 寇准说：有这样的人啊，那还不赶快把他选到这里来？
0: 杨六郎说：天官大人，他们两个是两个愚蠢之人，是个傻子啊，恐怕不行啊。
1: 寇准说：越傻越好，傻子不会说瞎话，傻子不会营私舞弊，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任炳啊，你快回殿房把那两个傻子领来。
0: 八千岁说：好吧，孤王现在是用人之时，贤者必取，能者必用，只要他能打退番兵，孤王我就封官呐。杨六郎一听：好吧，我这就得去叫他们两个喽。杨六郎只好从知州衙门里边回到了仁和客店，
3: 心中暗想：要让他见八王，那得交给交给这二位，得让他们会说话呀，不然这两位头一句脚一句，不定哪句惹得王爷生了气。杨六郎回到店房屋里边之后，把董铁锤、宋铁棒就叫来了。董宋这二位进屋一看：
4: 啊，任大爷呢？叫我们两个干什么呢？
3: 你们两个刚才干什么了？
4: 刚才放牛了，跟他们一块上外边转一圈回来了。
3: 嗯，
1: 我跟你们两个说，现在呀，八王千岁要见你们两个。
4: 啊，八王千岁，这八王千岁他是干什么人？
1: 这个八王千岁呀，就是除了皇上就是他打了。
4: 哦，那他找我们干什么呢？
1: 要让你们两个跟随我一同去推韩昌的人马。
4: 韩昌啊，就那偷牛的。那八王千岁他那么大，他叫我们俩去给官不嘞？
1: 六郎一听，这傻子还懂得要官呢，到在那里就给你官了。
4: 那行啊，您看我去不去啊？
5: 哎，那咱们得去啊，那不去就做不着官了。
1: 刘老师就这么样子，这样去是不行的。
4: 哎，那得怎么去呢？
1: 你得学会了礼节。
4: 什么礼节呀？
1: 就是懂得给王爷见礼。
4: 啊，好，见礼就磕头吧。
1: 对了，
4: 那我会，光磕头不就行了吗？
1: 光磕头不行啊，你还要说话呢。
4: 说什么话呀？
1: 你就说，八王千岁在上，小人董铁锤、宋铁棒与王家千岁见礼。
4: 哦，
5: 这我们记住了，说一遍我就记住了。
1: 你说一遍我听听。
5: 你听着，王八千岁在上，董铁锤在下。
1: 刘老师，糟了糟了，糟了。
4: 怎么糟了呢？
1: 是八王千岁不要颠倒过来。
4: 哦，是八王啊，八王，王八，差不多啊。
1: 那差多了。你要敢颠倒过来的话，就砍掉了你的脑袋。
4: 好吧好吧，那我们多背两遍呢，那可别砍脑袋。
1: 董铁锤、宋铁棒这两个人叨咕了好几遍，六郎一看背得差不离了，可以跟着我去吧，走吧。带着董铁锤、宋铁棒就来到了知州衙门，让他们临时在堂下等候着。杨六郎先走上堂来，八王千岁那两个人我已经领来了。八王说，快选他们上堂。六郎领着董铁锤、宋铁棒往堂上这么一走，这两位往两旁边一看，大堂上站着很多的文官武将，一个个官袍带履，明光月眼。往上边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正是八千岁，头上戴远游冠一顶，身上穿四爪龙袍，腰横玉带，足蹬超靴，三绺墨髯飘洒胸前。六郎低低的声音跟他们俩说，快跪下叩头。这俩人一听，扑通跪下了。刚才在店里边背那词儿啊，全忘了。这俩人抬起头来，瞪着眼睛瞅着八王，一句话也不说，把八王千岁给瞅得吓一跳。八千岁一看，这两条汉子身高过丈，比普通人高一头大一圈，像两尊黑塔一样。心想，这两个人要是穿上盔甲在疆场上一战，吓也把他们吓跑了几个。不过他们俩一个左眼大，一个右眼大，这俩人一块瞪着我，这干嘛呢？其实这二位在那想词儿呢。董铁锤心想，
5: 哎呀，这人是谁？
1: 宋铁棒心里合计，
4: 哎，是八王啊还是王八呀？记不准了，这记不准可别乱说呀，说乱了可得砍脑袋，那可是怎么也得说话呀。
1: 他一看这八王穿的龙袍是黄缎子的，
4: 我黄老头在下，我在上啊，我给黄老头见礼了。
1: 杨六郎在旁边一听，这回可挺好，上下颠倒啊，他跑上面去了。寇准在旁边一听啊，这俩呀，这是真傻。这两个跟那杨兴还不一样呢，杨兴是有时候真傻，有时候假傻，这俩都傻透枪了。寇准心想，这个人柄难得能使用这样的人，
3: 看来这人比

0: 竟是用人有方啊。八千岁说，下跪是什么人？
1: 哎，我是董铁锤。
2: 哎，我是宋铁棒。
0: 知道孤王找你们来有什么事情吗？
2: 听说啊，找我们来是要让我们做官的。
0: 八王一听，这傻子也知道做官啊。你想要做官吗？
2: 啊，想做官啊。那做官多好啊，穿那个戴那个，吃那个还喝那个。
0: 寇准在旁边问了一句，那你们两个要做什么官啊？
2: 哎，那个看着给呗。
0: 八王说，像你们两个自己觉得能做什么官呢？
2: 哎，你要封官就给大点呗。
0: 寇准一听，那你要几品官呢？古代年间做官论品，一品最大是宰相，七品就算最小的了，县令。这品越大官越小。这两位一听问要几品呢？
2: 哎，那要说要几品，那小的也不行啊，你怎么还不得给个七十来品呢？
0: 寇准一听说，哦，好了，我是吏部天官，我就是管做官的，我就封你们两个是七十二品的放牛大将军。这官一封啊，两旁人一听全乐了。大伙一听这七十二品一个月多少钱呢？俸禄银子都没法给了。俩傻小子一听，
2: 哎，那我就谢下来。那我这七十二品官干什么呀？
0: 你这七十二品官就听你们任大爷的，该怎么放牛还怎么放牛。不过现在要让你们两个跟着你们任大爷到前线去退辽兵。
2: 哎，什么辽兵啊？
0: 刘郎在旁边说了，就是那个偷牛的去打韩昌。
2: 哦，打偷牛的。对了，韩昌是最大的偷牛的，我们俩保证能把他给打死。
0: 寇准一听，感情他把韩昌当成偷牛的了。寇准说，任兵啊，我想要让你冒充杨禄郎到疆场上试一试，你看应当怎么布兵啊？
3: 刘郎说，寇大人，排兵布阵我是一概不知啊，我听你的安排。
0: 寇准说，好吧，你不知道就听我的。寇准与高俊宝两个人商量了一下，高俊宝传令让杨宗保带领一队人马出东门绕到北门接应，让郑王爷带领一哨人马出西门绕到北门接应，然后呢让杨六郎在北门以内披挂整齐，乘胯坐马等候出城。这里安排停当了。再说城外的韩昌、韩延寿一天三次接连的攻城，这天正在那攻着城呢，就听左右两侧战鼓齐鸣，杀声震耳。远远的一看，是杨宗保和郑黑虎带着队伍从两面攻上来了。韩昌一瞧，微微一笑，韩昌心想，你们从两面出兵，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他马上吩咐萧天佐、萧天佑兵分两路给我抵挡宋军。正面的队伍呢继续攻城。他正面攻城的这些兵啊，一次强攻未成，刚刚下来，第二次还没等上去，就听城里边炮响，呼呼呼。韩昌心想，哦，炮响了，不用问，一定是高俊宝出来了，他在里边待不住了。你高俊宝要出来，我今天就跟你决一死战。韩昌手中一端这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啦啦，叉盘一响，就往城门那看着呢。就见城门左右一开，里边拥出来几千宋军。这宋军瞅着显得那么格外的整齐，精神百倍。一对门旗闪过，后面挑出一杆大都旗，葫芦金顶，红绿飘带顺风之飘，大都旗周围镶着红火檐，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一个羊。大都旗下前面有200名飞虎军，200名藤牌短刀队，军卒们雁翅排开。随后出来一匹银鬃马，马上这个人头戴三叉帅子盔，朱红缨顺风飘摆， 身穿十八叶锁的连环甲，护心宝镜，光闪夺目，外罩素罗袍，下绣海水江崖，内画山河地理，足蹬虎头靴，内挎宝剑，背别银装锏，背弓带箭，手端一条亮银虎头枪，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飘洒胸前。韩昌一看，这不是杨六郎吗？其实这杨六郎啊，刚才在城门洞里边还不这模样呢，因为他得装病啊。那马一到城门里头了，杨六郎在马上坐着直哆嗦。八王千岁一看，说：“寇准呐，看要不行的话，就别让他出去了。”寇准说：“非出去不可。他要装好了杨六郎，就把韩昌的病退了；他要是装不好杨六郎，退不了韩昌的病，那就让韩昌把他宰了。”所以这一开城门，就愣让杨六郎出来了。韩昌往杨六郎两旁边一看，哎呦，这两边还有两员大将，冰铁盔、乌油甲、皂罗袍、贴青马，长得是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韩昌心想，这两人是谁呀？杨六郎以往是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今天这两个人还没见过。又一转念，是不是杨六郎啊？王强说杨六郎已经死了，他怎么又出来了呢？他手端钢叉，这个时候正在猜测犹疑进退未决的时候，杨六郎在马上说话了。六郎也看明白了，不说话不行了，双手一端虎头枪，用枪一点：“好你大胆的韩昌韩延寿，竟敢兴兵犯我疆土，本帅杨延昭在此，你往哪里跑？众三军往上冲！”杨六郎看了看董铁锤、宋铁棒，意思是让他们两个上。这两位不会骑马，从小就在地下跑，今儿个骑着马出来了，对付着上去的，这全是伪装的相。一听说告诉往上冲，两人着急了，由马上蹦下来了，把马扔后边了，自个儿提溜铁棒槌、提溜铁锤就往前跑。宋军随后的哗，海潮一样就涌上来了。韩昌一看，不好，这可真是杨六郎，尤其他两边这两个黑的个儿，一说打仗撒腿往上跑，把马都扔了，这是玩命来的。这其中不定又有什么缘故。韩昌急忙传令，吩咐他的辽兵往下给我撤，不要中了杨六郎的诡计。杨六郎这么些天没露面，今天头一次出马，这一定是他早有安排了，他布下了天罗地网，想引我来就范。休想我不上当！命令这船下兵退六十里。这一下子，杨六郎在马上吩咐了一声追，高君宝带领着队伍尾随着韩昌是追杀了一阵，大伙得胜回城。杨六郎骑着马往回一走，一进城门，八千岁寇准亲自来迎接呀。刚到杨六郎的马前，杨六郎在马上就那么一歪歪，眼睛一闭，哭通就栽下来了。旁边有人赶紧把六郎给扶住了。六郎还得装病啊，他这一扶，寇准在旁边说了：“哦，坏了坏了，这下子给吓病了。”“哦，吓病了不要紧呢，我那有青黄汤，还有三合散，连喝带闻，保证好啊。快先把他搀扶回店房里边休息去吧。”这边得胜了，韩昌呢，兵退六十里，安营扎寨，真是惊魂未定，余悸未平啊。韩昌就骂王强，心想：“王强啊，你怎么弄的你呀、啊？杨六郎没死吗？你愣说死了啊？结果现在又出来了。”韩昌马上写了一封书信，秘密的差人乔装改扮，把书信送到东京，面交给王强，让尽快的弄清是怎么回事。这边呢，韩昌在这儿扎着兵不动，做着预防，准备着怕杨六郎再来进攻啊，等着王强的信息。可就在等着这功夫，他手下有的辽兵就说了：“说看见过那两个黑的个，怎么看见的呢？是跟着沙利金押送郑黑虎奔幽州的时候，在半道上看见的。那两个黑大个因为有特点，一个是右眼大左眼小啊，一个是左眼大右眼小。”韩昌说：“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 辽兵就说了，据我们当时看见的，这俩人呢是放牛的。韩昌一听，什么放牛的？哦，合着我是让放牛的给吓退了60里呀？不能吧。正在这犹豫的时候，去东京下书的人回来了。韩昌打开书信一看呢，是王强写来的，上边写着呢，杨六郎的确是死了，
4: 不过宋朝还有一个长得和杨六郎十分相似的人，叫任炳任谭辉，
0: 听说此人正在前线一带贩卖牤牛，你所看到的杨六郎很可能就是那个任炳装扮的。哎，韩昌一瞧，两头这么一对，韩昌心里明白了，啊，我这是真让牛贩子把我吓退了60里。韩昌给气坏了，马上吩咐军兵进军荆州，带着队伍又杀回来。就这一撤一退，再往前面这么一攻，这可就进了39天了，天气就冷下来了。韩昌呢，这次进攻特意又从北国新调来了8门红泥炮，我用炮轰急了，架火炮攻城。韩昌的队伍这一回来，城里的八王高王一听说也着了急了，朝里的援军现在还没到，韩昌的兵又回来了，这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就听城外边的炮呜呜呜，炮声隆隆，到了2更多天了，有军兵慌慌张张到里边来报，报王爷，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咱们荆州城的城墙啊，让他们大炮给轰开一个大口子。八王一听，当时吓得是面如土色。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哦，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啊？
5: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5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6: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啊、乏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啊、便秘腹泻呀、啊、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

0: 一条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好
2: 的，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儿，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

0: 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五大袋，每袋是一斤四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7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0: 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1: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1: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赶紧订着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 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

0: 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
1: 87996984，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2: 我要山药片，
1: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方，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你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三 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

0: 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就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对，
0: 好，
3: 多少钱？
0: 199块钱，5大袋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

0: 两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1: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2: 啊？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这个保质期多少年？
0: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
3: 啊，行，我刚刚订了两组。
0: 订两组，行，没事儿，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啊，对呀、
0: 啊。啊，好嘞。
5: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0: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6: 啊，对对。
0: 啊哈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7: 行，
0: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8: 你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
12: 哦，热一点的。
0: 对对对，
12: 行，
0: 好嘞，
12: 好嘞，
0: 哎，再见，别客气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你好。
13: 哎，您好，
0: 哎，
13: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4: 对呀、
0: 啊，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您好。
15: 喂，您好，主持人，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16: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哎
0: 哦！好嘞，
16: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7: 你好，订组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18: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是不是、啊？
18: 对对对对，
0: 好嘞，
18: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9: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9: 哎，
0: 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你

0: 好。
1: 喂，我这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哎、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2: 哎
0: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2: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5: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5: 啊，
0: 哎，
5: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想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7: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8: 啊？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9: 嗯，好了，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9: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9: 谢谢，
0: 好嘞
9: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7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1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7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7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 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 30%， 平时咱买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5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5袋一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5袋7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10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5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陈先生，您好。
6: 啊，您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
10: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1: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11: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11: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11: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海兰。哎，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呀。
12: 啊，行啊，那就行。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12: 是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13: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3: 订一个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14: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5: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6: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7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 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十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7斤新鲜的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5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7斤呐。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7斤呐。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呢是幸福味道节目，咱们聊一聊啊，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同时啊，吃出健康和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季节过渡阶段，一定要提高免疫力。细菌呐、病毒感染呐、支原体感染啊、发烧感冒，就我身边啊、同事啊、朋友啊、闺蜜啊、亲属啊，好多生病的。哎，每一个人的那个症状跟情况还不太一样，我们看。

玩笑说，可能啊，这个病毒不是一个病毒啊，有的病毒呢是原来的老病毒，有的病毒是那种所谓的变异的病毒啊，就研究应该吃点什么药可能能康复得快一些。那我就发现了，有人啊吃完药诶三五天症状基本就没有了，就康复得挺快。但有的人呢、哎呀拖拖拉拉呀，一个多月两个多月都是他。甚至我身边就我好朋友的家里的老人家啊，86岁了，甚至住院了，造成了那个心肺衰竭，就是还挺吓人的呢。就是你看一个感冒，如果体质差，可能就诱发严重的心肺功能的问题，甚至都整到那 ICU 了。所以千万不能感冒。但是为什么人跟人不一样呢？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一开始就跟大家交流一下，咱们想健康，咱们想平稳，所以收音机前的想要长寿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现在70多奔80了，或者80岁左右，或者已经到耄耋之年龄的这样的老爸爸老妈妈啊，我们就总结总结，比如说想要长寿是我们永恒的一个追求吧，那得有几个注意事项。比如说长寿的老人，根据咱们相关资料的显示，都有几个这么的共同的特点哈。一个就是呢，每天啊都可以通过冥想、静心、深呼吸，你可以练瑜伽，可以冥想深呼吸，就是有这个5-6分钟的放松时间。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不会精神内耗，就不会反反复复一件不开心的事儿说好几遍。还有就是啊，不熬夜，吃7-8分饱。另外呀，一定要多吃高蛋白的饮食，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年龄大了之后啊，蛋白质摄入充足。因为蛋白质摄入不充足的话，掉头发呀，指甲软呐、这个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肌肉就往下耷了。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或者自己穿衣服照镜子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脸部的下垂呀，胸部臀部的下垂呀，肚子赘肉往下坠呀，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呢，举例子，年龄大了之后蛋白质不足的人哈、蛋白质被叫做免疫功能的燃料，蛋白质不足你就免疫功能就差，什么白细胞啊、乳铁蛋白、乳白蛋白、乳球蛋白是越来越少，那么细菌病毒侵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你可不就被打败了呗。因为你能打仗的这些好的这个细胞能量基本就消失殆尽，基本就没有了，对吧？还有蛋白质是肌肉的修复剂，它让我们的肌肉有弹性结实，对吧？哎，还有就是骨骼的保护伞，骨骼当中成骨状骨的部分也需要蛋白质，所以年龄大了蛋白质不足，还有人子宫脱垂、膀胱下垂、内脏下垂，甚至位置都偏移，所以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甚至脱肛啊，对吧？那中医分析说你可能中气下陷，那你为啥中气下陷啊？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出说，不就是蛋白质摄入明显不足。所以长寿老人还有个标准，就是得有蛋白质，然后远离所谓的那个，就是医学上叫啥来的，叫低蛋白血症。哎，就是年龄大，你可能饮食跟不上趟，你长期的蛋白质摄入不足造成的营养不良。哎，刚一听营养不良这个词儿，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咋回事啊，怎么可能现在会有营养不良的人呢？生活条件这么好，我们跟几十年前一比哈，就是应该是50-60年代或者60-70年代，我们现在看电视剧，什么人世间呐、什么六姐妹呀，这演的内容不都是生活什么凭票买东西，还不是那么的富足哈。那个年代可能有营养不良，现在咋还营养不良呢？现在的营养不良跟那个不是一个概念，现在的营养不良是指年龄大了之后，蛋白质不够，维生素不够，氨基酸不够，你多的是脂肪、胆固醇那些没有用的东西，这不也叫营养不良。我们继续往下捋一捋啊，我们对号入座，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可以想一想自己欠缺啥，咱就补点啥啊。还有长寿老人呢，他呢还有一个好的习惯，细嚼慢咽。细嚼慢咽能够保护食道和胃黏膜，促进消化吸收，一方面能控制体重，不让自己脂肪含量太高，另外一方面肠胃功能消化好，然后我们吸收

0: 收的营养能被利用，哪怕生病感冒了，吃的药也能快速消化吸收利用。这个角度也明白为啥有人吃药三五天好了，有人感冒了一个月俩月都不能好利索，一开始咳嗽啊，打喷嚏呀，发烧啊，而吃药可能会好了，但是接下来的半个月一个月都鼻涕拉下的，甚至又发了鼻炎、哮喘、气管炎什么的。所以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保证好体质，咱尽量别感冒啊。长寿的老人还有就是啊，懂得宽容，不吸烟不喝酒。然后有人会说了哈，那你看看某某长寿老人或我邻居朋友啥的，人老爷子就吸烟呢，人这个活八十多岁呢，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不吸烟没准活一百呢？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哎，所以大家都会公认的西医中医都会认可的一些养生方式，我觉得一定是对的，就看我们离真正的好的生活方式差啥，咱尽量去往上够一够，没准咱真的能够长命百岁。不得不提啊，基因学的专家尹烨就说过，现在的老人家，哎，我们凭借医疗手段呐、营养学的一些知识啊，包括科技的进步啊，咱们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品以及方式、手段、办法，我们离百岁老人一点都不远。长寿老人还有个特点啊，但凡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用的东西一定得吃。我记得我姥姥当年啊，活96岁，都快97了，她到85岁以后就特别注重养生，蛋白质粉每天都喝，猪手啊每个礼拜必保证一个，每天早上海参熬小米粥。你看生活条件好，儿女都孝顺啊，对吧？那你看大伙儿这个儿女都给他买什么，舅舅妈妈都给他买啊，然后他就每天都特别的会保养，所以人长寿啊，对吧？那您现在开始保养也来得及。具体怎么保养啊，一定要吃高蛋白质的东西，让我们的肌肉筋膜组织啥的有支撑，然后有延展度，有灵活性，有活力呗，就是细胞有活力，咱不缺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说想补钙，你知道吃豆腐啊、虾皮儿啊，对吧？那补维生素呢，吃点樱桃啊、橘子啊、柚子啊。那如果补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白蛋白，你吃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知道吗？我们一会儿给您揭晓。你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互动哈，直播热线是87996984。还有听众来问，那依然我吃点啥能够补蛋白质啊？是吃豆腐吗？马上给你推荐几个菜谱啊，比如说举例子，腐竹炒木耳，多吃点鹌鹑蛋，番茄土豆炖牛肉，还有黄豆也应该多吃点，这些都是补充蛋白质的好的食材，具体怎么搭配马上揭晓，共同探讨。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俗话是这样说的，蛋白吃得好，少往医院跑。优质的蛋白质对于咱们生长发育、延缓衰老、修复组织、营养我们的细胞、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防止五脏六腑下垂移位都很重要。你看抗体呀、白细胞啊，这些免疫细胞都需要蛋白质合成和发挥帮助。那么给您推荐第一道菜，腐竹炒木耳。腐竹您知道吗？这100克的腐竹啊，大概呢能有44克的蛋白质，每100克的腐竹当中大概有 16.9 毫克的钙，所以它在豆制品当中腐竹的蛋白质相对是最高的，还有矿物质，又补钙又补蛋白质又补矿物质，所以它在豆制品当中啊营养是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选择腐竹炒木耳，腐竹和木耳肯定得提前泡发啊，然后冲洗干净备用就行了。为了又好吃又好看又营养，搭配点四季豆，把那个四

0: 鸡豆啊，插头去尾儿，筋儿给它撕掉，掰成小段儿，一段儿一段儿的，然后我们就调一个灵魂料汁儿。我的习惯呢是加点盐，加点生抽，加点醋，加点糖，糖不用太多，一丢丢就行，提提味儿啊。一点点的水淀粉，你就咯楞咯楞备用就行了。这道菜炒起来特简单，起锅烧水，水开了，加一勺食用油，然后我们把四季豆倒进去焯一下。大概大火两分钟就成了啊，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接着咱们就把木耳腐竹倒进来也煮一下，加一勺盐，大火煮沸三分钟捞出来。这不加盐了吗？其实也是有点底味了啊。然后另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蒜，爆香了，腐竹木耳倒进来，大火翻炒均匀，加入点像是黄椒啊、青椒啊，包括红椒，就是青红椒、红黄椒，就是特别漂亮，既补充维生素，颜色又漂亮又好看。那这炒出来这一盘子，真是五谷丰登，五颜六色，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好看又好吃，生活也会觉得非常有幸福感啊！不信你最近啊，掂量掂量炒这道菜试一试。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加入了红椒段、青椒段或者是黄椒段，能几量多加就多加点，一起翻炒。最后啊，倒入我们的这个灵魂料汁儿，再翻炒一会儿，咕嘟一会儿，收收汁儿。最后一个步骤，你可以撒点小米辣，可以撒点小葱花，或者撒点香菜。都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啊！美味的豆角腐竹炒木耳，颜色也很丰富，你说有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橘色的，还有深棕色的，加在一起，颜色特漂亮，味道也很好，关键是补充优质蛋白质。当然了，你早餐呢也可以，比如说鸡蛋煎个豆腐呀，然后喝点奶啊，奶里边呢可以加点蛋白质粉啊。平时呢多注重点吃点这个豆制品，你看看豆制品当中不是有那个大豆蛋白呢，然后你喝点牛奶啊、酸奶啊、奶酪这些东西，不是有乳清蛋白吗？刚刚就有听众来问啊，依然啊，我想补点蛋白质粉，买哪个品牌好啊？乳清蛋白质粉和大豆蛋白质粉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如果想买蛋白质粉来补充，确实应该买，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要补充营养，或者是爱美的女性，哎呀掉头发，头发都快秃了，指甲特别软，一撕就折，还包括头发茬子啊，毛毛躁躁的。还有就是啊，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您缺乏蛋白质，然后呢你自己不知道，而饮食上你就没有在乎去补充它，日子久了生病感冒发烧的，容易感冒的是你，体质差的是你，肌肉萎缩的是你，年龄大了什么子宫脱垂呀、膀胱下垂呀、肛漏啊、什么漏尿，反正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接踵而来。要不怎么说年龄大了之后更应该懂得保养。那依然就跟你说一说，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情况啊，皮肤没有弹性了，比如说你跟人再见，那胳膊上的肉啊呼扇呼扇的，还有就是拎东西拎不动，容易感冒，肌肉关节没有力量，免疫功能差，然后呢皮肤状态也差，慢性疾病增多，老年人如果脑脊髓缺乏蛋白质忘事儿，胡了吧嘟的啊，然后呢缺乏蛋白质的人呢就特别容易代谢失衡，容易有水肿，伤口不容易愈合，老年人走道啊步履蹒跚的。青少年小朋友缺乏蛋白质呢，发育迟缓，体型消瘦或者过重都有可能啊。那怎么办？靠吃，饮食确实得靠吃，锻炼的话要增加肌肉能量，健康的教练或者是营养师都会说，你再锻炼，叔叔阿姨们跳广场舞之类的，你再锻炼都是三分练七分，还得靠吃。所以要想选择蛋白质粉啊，乳清蛋白质粉和大豆蛋白质粉，我给你算个账啊。一方面，乳清蛋白质粉的这个特点，它是蛋白质含量高，纯度好，吸收利用率广泛，尤其是提纯技术好的。那依然给你介绍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你放心订购，这个呀是来自澳洲纯进口的一个大品牌，这一方面呢也一定会突出咱们幸福味道节目的一个特点，咱们节目的平台不一样啊。收音机前如果曾经在某宝啊、某东啊 啊，你去了解过这个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就明白了。耐力士，耐力士，好信儿的啊！你现在就可以到某宝某东去搜一搜耐力士，这个耐是奈何的耐啊，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那个奈何的奈啊，力量的力啊，大力士的士啊，耐力士品牌，你搜一搜一桶多少钱，450克的啊，它就这一个规格包装，没有别的啊，450克一大桶，然后某些网店的价格382、353、288都是这个价格。有我微信的听众你都知道，我曾经发过朋友圈，有图有真相啊。某些旗舰店价格就是这么贵，一桶450克啊。您听听咱们节目的价格，我们给大家讲价啊，从210几一直谈到190几，不断的去谈这个团购的合作价格。然后咱们呢，原来这个团购的合作是599一组三桶，对吧？599一组三桶，现在啊，买六赠三。如果599一组三桶，那么两个599是两组六桶，是不是？那现在不是两组六桶啊，是买六赠三，等于九桶啊，比原来更合适了。买六赠三之后，1198和133出头啊。某些网店289、258算便宜的，我们这个133出头是生产流水线，澳洲纯进口的，澳洲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给不给力，惊不惊喜，太实惠了啊。所以买六赠三之后，九桶之多1198就是我们的批发套组了啊。如果我们家里有病号的，家里有老年人体质差的，有孕产妇蛋白质缺乏的，有浑身水肿的，子宫脱垂的，然后我们说膀胱下垂的啊，包括我们说有这个肛瘘的，脱肛的，身体机能下降的，低蛋白质血症的，就是低蛋白血症的，营养不良的，走道没劲儿的，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手感冒的啊，你巴拉巴拉手指头算一算，一年可能都感冒四五回，赶上四个季度了，恨不得一个季度来一回，这样的听众朋友们赶快补补咱们的蛋白质粉，它太多的优势和好处了啊。一会儿依然给你挨个来说一说啊。钟南山院士曾经就提醒过大家，要想远离疾病或者是面对疾病，你去抗衡它，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免疫力。那免疫力是啥呀？没有单不愣的说一个药，说这个药叫免疫力，你吃了就行了，不是的，而是优质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啊，钙啊，锌啊，铁啊，锰啊，多种维生素啊，这些营养你都不缺乏，整个一个系统才是你自己免疫功能的强大，对不对？所以打根儿上，我们要把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好补起来。它好在哪儿啊？一个是澳洲纯进口，咱们独特的节目平台才有这么低廉的价格，谁买谁合适哈。再一个，它的奶源基地好，澳洲黄金奶源基地，而且呢是北纬40度到50度温带草原啊，那你说的奶牛生活的好，奶也好啊，它是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当中的营养的尖儿尖儿，就好比说一滴牛奶啊，营养的尖儿尖儿，就最尖儿那个部分才是蛋白质，大概得2斤左右的这个牛奶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质啊，所以谁也不可能一天喝个2斤3斤奶，那你肠胃也受不了，是吧？那怎么办？额外补充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啊，高活性，吸收好，它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保留了高活性物质，活性分子小啊，好吸收啊，你冲水直接就喝，或奶里呀，或豆浆里，或米糊里，或果汁里都可以，非常的健康，而且它比大豆蛋白有老多优势了。大豆蛋白老爷们儿、老爷子、小伙子不太能吃，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雌激素的雄激素的这个水平，会乱套了。再一个，肠胃不好的吃这个大豆蛋白可能会胀肚、打嗝、排气特别多。但是相比而言，乳清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些副作用和不良的影响啊。87996984，1198一组，全家人跟着补养。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胡女士订上了。胡女士是不是买过？
1: 哦，原来买过一次，
0: 是不是？
1: 这快喝完了，感觉挺好的。
0: 我一猜就是因为我在介绍价格之前，你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一猜就是这个老买过的听众哈，
1: 很了解了啊。
0: 对对哈，给您盯上了啊。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了咱们面临着细菌病毒感染风险比较多的这个环境吧，哎，我们补优质的乳清蛋白、乳铁蛋白、乳白蛋白。我跟大家讲，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就是这么多的活性成分，全都包括了贝塔乳球蛋白、乳铁蛋白、酶球蛋白、乳白蛋白，全都有啊！这是免疫功能的营养的一个宝库了，八种氨基酸，而且配比的比例特别适合我们人体消化吸收利用啊！家里有康复阶段的人啊，手术康复阶段啊，大病初愈、久病体虚、年老体弱，或者我们说不想过早的衰老，都应该补一补啊！87996984，有请一下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陈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你也是很早电话就打进来了，你买过吗？
2: 买过
0: 啊。好的，看来吃的不错，很满意啊，给您订上了。但凡是咱们上某宝某都一搜啊，一桶450克的388、359、289都是这价格，你就知道咱们的诚意在哪儿了。咱们独特的一个电台媒体渠道是多么的给力，给大家省钱但保证品质。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3: 哎，你好，这是9桶是吧？9桶？
0: 是9桶，9桶批发、哎、啊，买6赠3之后9桶1198。
3: 订一组。
0: 嗯，给您订上一组啊。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是要订购蛋白质粉、哎、是不是？
2: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哎、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2: 以前订过
0: 啊，也是订过吃过，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啊！如果您在关注到咱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您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孙先生你好，订一组。李女士你好，
4: 孙先生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4: 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87996984，林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多吃点鹌鹑蛋，鹌鹑蛋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动物中的人参，每100克鹌鹑蛋有大概12.8克的蛋白质啊，而且它的卵磷脂啊和脑磷脂啊比鸡蛋还要高好几倍。所以你要是年龄大了，怕自己忘事儿，记性不好啊，我们也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吃点鹌鹑蛋。年龄大了之后啊，这脑脊髓当中的蛋白质少，它也忘事儿，记忆力差。你说煤气关没关呢？门锁没锁呀？是不是挺闹心的？总寻思你补补优质蛋白质，补补这个好吸收、好消化的蛋白质。第一个，澳洲黄金奶源基地，纯进口啊。第二个，它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就是这个分离技术能够把小分子的活性高的这个优质的乳铁蛋白、乳白蛋白，然后还有免疫球蛋白，哎，给它吸收。要普通的提纯技术达不到，你吃了也白吃，你知道吧？为什么它市面上指导价格那么贵，挺高端的，一桶450克，市场指导价358、388，旗舰店都这价。现在你搜一搜，某些网店就是这个价格，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是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啊，看中的也是我们这个平台的特殊的推广一个性质，是不是？所以广大听众是最合适的啊。他是郑重承诺啊，刚有听众问加不加糖，不加糖，他肯定也不加糖啊。更加郑重承诺的是不加什么香精、色素、激素、重金属，任何这些东西都不加，特别的纯粹健康啊，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脂肪的健康营养补充方案啊。谁能一天喝7-8斤奶，这肠胃啊、牙齿啊、肠道啊都肯定是受不了的。但是您吃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诶，2-3勺就等于你喝了4-5斤、7-8斤的牛奶能够换来的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多重要啊，你是肌肉松松垮垮的呀，臀部胸部都下垂的呀，还有中老年听众蛋白质缺乏，肠胃溃疡，蛋白质缺乏久了，年龄大了会造成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 乱，还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这都是小事儿。更重要的是没有蛋白质，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肌肉没有支撑，这个架子就松松垮垮。有叔叔阿姨讲话了，怎么年龄大了这么酥呢？就是很这个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特别酥，经不起风吹草动，总生病感冒的，赶快补补优质的蛋白质啊！87996984，尤其是年龄大了，你的子宫脱垂呀。

0: 0879969984，乳清蛋白质它含有支链氨基酸，这个支链氨基酸对于促进肌肉的合成，预防肌肉的衰减，哎，有很好的帮助。这个丰富的支链脂肪酸大豆蛋白里边没有。刘女士你好。
1: 哎
0: 哎，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1: 定一组，
0: 定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咱这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2: 啊，多少克？
0: 450克一桶。嗯。
2: 啊，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2: 啊，就是9桶呗，9桶1000。
0: 9桶1198，嗯。
2: 啊，就130哈。
0: 嗯嗯，133出头，嗯。
2: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定
3: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王先生。
6: 好，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0: 啊、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4: 第一次订
0: 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4: 哎，
0: 给您订上、
4: 哎，
0: 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7: 是的，
0: 嗯、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7: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87996984。

0: 外推荐给大家呢，多吃点牛肉，蛋白质一般呢在 30% 左右，而且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就是这牛肉的氨基酸的组成啊，和我们人体是比较相近的，哎，而且比例特别均衡啊，吸收率特别高，脂肪含量相对还挺低，味道很鲜美。牛肉不被叫做那个肉中之子、肉中骄子这样的美誉，可以番茄土豆炖牛肉、胡萝卜土豆炖牛肉，比如说啊，整一个番茄土豆炖牛肉，嘎嘎香，又香又下饭，又补充蛋白质。牛肉大概500克就够了，番茄准备一个，土豆一个，大葱一根，姜片、八角、香叶、洋葱半个左右，生抽、料酒、蚝油、老抽、盐啊，大概我做这个西红柿土豆炖牛肉基本就是这些个材料，不知道您家是怎么搭配的。胡先生啊，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那里是品牌的，以前吃过吗？

0: 吃过，以前也喝过。
1: 啊，明白了，是喝过体会过，看来吃的不错哈，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只有30组的乳清蛋白质粉，多一桶也没有啊，因为你知道独特的媒体平台给我们这么低廉的价格，上哪儿找啊？我就这么说，你别说在咱们全国，你上全球范围，你去搜一搜找一找，能够有如此低廉的批发对接的价格的，我觉得是没有，因为我找过呀，真的，听众朋友太合适了啊！一桶如果市场指导价，因为它的区间是380多、350多到289这样的价格啊，因为看你几手货源呗。市面上相对某些网店卖的便宜的还得288呢。如果是280块钱左右，那我们这9桶得2500-2600，你现在1000出头就可以拿到，特别合适。87996984，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订我这个蛋白粉。
1: 好的，蛋白质粉。王先生是第一次订吗？还是订过呀？
2: 第一回订。
1: 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盖得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我来一组就行。
1: 好的，一组乳清蛋白质粉，喝出好健康状态啊。咱们这个是耐力士品牌，澳洲纯进口的。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物质之一，是细胞组成的物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你看看你喝的蛋白质粉啊，一勺也好，两勺也好，它都囊括了贝塔乳球蛋白，是持续营养强化肌肉的。然后呢，还有乳白蛋白，帮助我们修复组织细胞，免疫球蛋白调节人体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的乳铁蛋白，乳中黄金强化免疫。术后康复啊，补充营养啊，提高代谢呀，强健体魄呀，我们补补优质的蛋白质粉是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再来强调一下，市面上难得的用的是低温脱脂技术处理，降低脂肪，降低胆固醇的含量，保留高活性，活性分子小，营养价值高，真正的纯乳清蛋白质粉，您放心来补。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之后1198是9桶啊。从市场指导价，某些旗舰店网店卖388、352，现在每一桶133出点头，太合适了，能喝好久好久啊，小一年都没有问题。87996984，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老两口，咱买这一组慢慢喝，远离一些危险疾病的困扰，或者是发烧感冒细菌病毒围绕着你，你免疫功能强大，你也不生病不感冒，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之后，平均一桶才133出头，这可是澳洲纯进口啊！87996984，只留下了寂寞，不要辜负着。听众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了，订过吗？
3: 给老人吃
1: 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女士，你好，
4: 订一组，
1: 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当中主要的一种成分啊，像头发呀、指甲呀、五脏六腑啊，各个地方的组成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但是日常饮食咱有的时候跟不上，比如说大量的喝牛奶，但有的人乳糖不耐。

0: 瘦的受不了，所以补这个是挺好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耐力士品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好，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每一桶450克，每一天1到2勺，2到3勺，3到4勺，所以用的时间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它的奶源是世界优质的牧场集中地，北纬40度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啊。买这个蛋白质粉喝，直接喝有益的蛋白质，你现在吃进身体当中肚里的是蛋白质，多好啊，还不用吃好多豆制品打嗝胀肚腹泻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这一款，高活性，吸收率特别好，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就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小分子就快速的嗖嗖嗖的就被你人体吸收了，是吧？你对牛奶里也行，然后你对豆浆里也行，或粥里，或果汁里，或面蒸馒头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激素重金属。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给你盯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啊，还剩18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18组就结束订购了啊。因为它名额给咱太少了。因为你想啊，它在某些旗舰店网店的销售的价钱是288、253、285这样的价格啊。给咱听众的价钱太合适了。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当然了，如果没喝过，或者您想了解了解相关的一些疑问和问题，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啊。87996984。徐女士你好，掉线了。182尾号是2852的徐女士给你订好蛋白质粉了。有请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张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4: 对。
0: 张阿姨吃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4: 我们第一次订。
0: 第一次订哈。您这样，张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会提前联系，您放心啊。祝您健康啊，欢迎大家来批发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还剩下大概我想想应该是15组哈，还剩15组了。当然平时日常饮食，比如说你怎么搭配啊，西兰花牛肉粒儿啊，我们整点牛肉，整点西兰花，有荤有素，也是一个摄入蛋白质的来源。还有就是多吃腐竹，腐竹炒肉片，准备大概猪瘦肉，生抽啊，蚝油啊，淀粉啊，腐竹啊，胡萝卜，青椒，洋葱，这些都是可以搭配的啊，小米辣等等啊，搭配一个腐竹炒肉也很香，鸡肉里脊都行啊，牛肉也行，或者来一个鸡蛋，鸡蛋里边蛋白质也挺高的啊，加适量的鸡蛋，我们大概3-4个，然后呢整一个肉末焖鸡蛋，肉末炒鸡蛋都行。还有就是可以包点馄饨呐，或者是藕片炒肉啊，木耳烧豆腐呀，多吃点豆腐呀，腐竹啊，奶呀，这些东西都是补充蛋白质的。真的还得说那句话哈，饮食上你该咋吃咋吃，但是真补不全。年龄越大，牙口、胃口、消化机能都不太行，再加上你的烹饪方式呢，煎炒烹炸焖炖煮，有些活性的蛋白质、氨基酸、乳铁蛋白、乳球蛋白都被你油炸的啥的都给你破坏了。咱举例子吧，比如说猪里脊当中也有蛋白质，豆腐当中也有蛋白质啊，那你要炸着吃可能就啥也吸收不了喽。所以我们得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啊。我们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谁买谁合适啊，因为你可以上各大旗舰店去对比一下，澳洲纯进口，原来那包装盒子它都是纯进口的啊，然后我们的价格等于买6赠3之后1198啊，买6赠3之后是1198和133出头，这比现在你能买到的我们药店能够买得到的啊，比如说某个品牌两个字儿的那个品牌还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呢，450克的蛋白质粉得卖到6700，是不是？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太合适了，但是抛开价格不谈，真正高品质好的乳清蛋白质粉，吸收利用率高的，我们听众用的满意的，我们这乳清蛋白质粉您放心定。87996984。我们解答一些问题啊，有听众问黄瓜籽粉还能定吗？有人问磷虾油啊，牡蛎片儿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你能够现在订到的，我们导播老师问了一下啊，您现在可以订购的是黄瓜籽粉，黄瓜籽粉不总断货，它算是我们的团购之王了，不总断货啊，现在有现货。黄瓜籽粉对骨关节好，

0: 这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滑膜炎，或者是上下楼关节疼，哈又哈不下去，蹲下去捡个东西再也起不来，对吧？筋筋骨骨、摸摸没有劲儿，你补点黄瓜籽粉行。这黄瓜籽粉啊，199一组，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40小包，独立包装，方便携带，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每一袋600克，六袋一个组合，一共7斤2两，199。现在好的黄瓜籽粉都70-80一斤，我们这个是复合型的优质黄瓜籽粉，除了黄瓜籽粉为主以外，搭配了燕麦粉、生菜籽粉和黑芝麻粉。那黑芝麻不是对肾脏好吗？你像掉头发呀，啊，然后手脚凉啊，肾虚耳鸣啥的，你就多吃点黑芝麻。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是有黄瓜籽粉，复合型的一个营养，黄瓜籽、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粉，燕麦粉还促进肠道蠕动呢。很多人补钙片便秘吗？你别吃那钙片了啊，你赶快补我们的黄瓜籽粉，一组199，市场指导价一组得7-800，现在199一组黄瓜籽粉，乳清。蛋白质粉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啊，大概得2斤牛奶才能提纯出来，大概啊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说的珍不珍贵？太珍贵了。1198，买6赠3之后是9桶啊，和1桶才133出头。87996984，申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啊，申阿姨订过吗？
1: 订过2次了。
0: 啊，你看，我是一猜就订过，给您订上了，申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啊。哎，
1: 好嘞，
0: 再见。87996984，唐女士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要订黄瓜籽粉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阿姨啊，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耐力士品牌，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啊，旗舰店什么的卖350、390，特别特别优惠的，可能会280、290这样的价格，那都是可能会5-6个月就到效期了那样的，才会卖280、290。而我们这个新产批号很好啊，87996984，买6赠3，87996984。尹先生你好，是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对，
0: 给您订上一组啊，感谢尹先生信任。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3: 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87996984，冲蛋白质粉的这个水温啊不要太高啊。87996984，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4: 这黄籽粉。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有请季女士，哎呦掉线了。曹先生你好，87996984，尾号是8841的季女士哈，尾号是2437的曹先生，都给大家订好了，您放心。有听众来问啊，肠胃不好能不能吃蛋白质粉？肠胃不好一定要吃，为什么啊？跟大家讲一下，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咱们的胃、小肠、胰腺才能分泌出足够的酶。这个酶是干什么的？这个酶是促进消化吸收废物排出，利用营养吸收营养的，如果你没有那个酶你就消化不良啊。所以肠胃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啊，赶快拨通87996984。咱们的胃壁和肠壁都是肌肉组织，就跟其他肌肉组织是一样的，你要是没有蛋白质，你的肌肉组织、胃壁、肠壁都不好，所以消化机能特别的差，优质蛋白质赶快补起来。潘女士你好。
5: 哎，我想订一组。
0: 好的，哎，蛋白质粉潘阿姨给你订好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
5: 保质期到啥时候？
0: 咱们这个保质期很长时间的，保质期3年之久，是比较好的一个生产日期，您放心用啊。
5: 哎，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越是肠胃不好，越试试乳清蛋白质粉，给你的胃壁、肠壁、黏膜组织、肌肉组织给你补补。其实一想到肌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好像是那个肌肉块，比如说6块腹肌什么的哈，小臂上的肌肉哈。但是你知道吗？看得到的那个，是我们能够立竿见影能够摸得到看得到的，但是普通人咱不是教练员，教练出来的那个肌肉男是不是看不到的是五脏六腑的肌肉，像肠壁、内壁，我们的肠子、胃壁，这不都是也是肌肉吗？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消化不良啊，酶减少了，没法正常运转了，肠胃真的太需要乳清蛋白质粉了啊。87996984，有请郝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我给您定上一组叶黄。

0: 黄素是不是？
1: 啊，对，叶黄素。
0: 听好了，放心啊啊！有请一下蓝女士，你好。
2: 哎哎哎，你大点声说话，我听不着呢。
0: 阿姨，您什么问题呀？
2: 啊，你是不是问我呀？我姓蓝。
0: 啊，蓝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订那个黄瓜籽粉。
0: 啊，好啊，我给您订上一组了，放心吧。
2: 不是，我想问问黄瓜籽是怎么的，是不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0: 是一大袋子600克，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啊，就一顿喝一小包是吧？
0: 阿姨，这一顿喝几包吧，看个个情况。
2: 不是，那倒是，我就是说他吧，他要是盒装吧，没有小包吧，那玩意好坏。我就买一小包一小包那样式的，是不是那样包啊？
0: 是这样包，放心、
2: 哎、
0: 啊。
2: 那好了，那
0: 好
2: 了，好
0: 的，
2: 那给我订一组吧啊。
0: 好的，阿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哎呀，提醒大家，咱们刚刚啊，吕先生啊，他呢是曾经订过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的啊，他刚刚订了2组，所以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只剩最后5组了，只剩最后5组了啊，你看看一个听众。为啥会订2组啊？因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曾经买过啊，乳清蛋白质粉非常非常的满意啊。87996984，我们有请看先生，你好。
3: 啊，
0: 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199啊。
0: 看叔叔，你是要订购蛋白质粉吗？还是叶黄素啊？蛋白质粉。199是叶黄素，或者是？黄瓜籽粉，蛋白质粉是1198啊，我给您订上，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只剩最后5组，只剩最后5组了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乳清蛋白质粉啊，澳洲纯进口，瓶子都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澳洲黄金奶源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提纯技术。你像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如果肠胃消化功能弱啊，你这么想哈，松弛的肠壁肌肉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消化代谢垃圾毒素的，所以便秘的、腹泻的、总排气的啊，肠道功能机能有所下降的，你想啊，进入大肠的食物滋生数以百万计的腐烂细菌，而形成胀肚等等啊，那么一定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让我们的肠壁机能正常，代谢好，对吧？让它真正健康起来啊。所以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人一定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不是说能不能吃的问题，是一定得补，这样补才能健康。补充优质蛋白质对于胃、小肠、胰腺才能正常分泌酶，你的肠胃机能才能正常消化吸收利用营养，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胃壁的肌肉壁和韧带啥的如果松弛了，就是肠胃里边的内部情况啊就不行了，什么胃下垂呀、横膈肌、结肠、盆底肌下陷了等等，还包括年老之后的子宫脱垂、膀胱下垂啊、疝气，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叔叔们、爷爷们的那个疝气，也都是我们年龄大了，机能下降。所以为了规避，你说我现在60-70岁，我不想90岁的时候我又子宫脱垂了，我这个什么疝气了，我这个脏器下脏腑下陷了，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从里而外就被掏空了，没有营养了。咱避免那种老态龙钟的情况，咱想90岁仍然精神矍铄。像一位老表演艺术家是李明启吧。都快90了吧，前一个阶段还参加那个活动呢，你说这状态多让人羡慕，自己也有很好很丰富的人生价值啊，是不是？87996984，乳清蛋白质粉马上结束订购了，1198买6赠3之后是133出头。听众朋友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上哪儿有这么好的价格呀？只有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啊，这也是咱节目的独特服务，也是体现了咱们的给大家的服务性质，是不是？让大家能够买到好货，但是低廉价格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87996984，87996984。金先生要几组啊？
4: 还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八 087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有专人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叶黄素只剩最后一组了，乳清蛋白质粉也只剩最后一组了啊。黄瓜籽粉现货挺多的，因为黄瓜籽粉刚到一批货啊，

0: 有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最后一组现货，现货的意思就是马上能给你送，很快有人联系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明后天就送货上门了啊。乳清蛋白脂粉也只剩最后一组了，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2: 一组六袋是吧？
0: 对，一组六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上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3: 对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价8799-6984。什么是低蛋白症？你是想问低蛋白血症吧？就是专业的名字叫低蛋白血症哈。它其实不多见，但是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你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一顿两顿差点没啥影响，时间长了不行啊，时间长了是不行的啊。比如说形体消瘦，然后呢肢体浮肿，食欲减退，没有劲儿，这不都是低蛋白血症的表现。所以简单来说，蛋白质吃的不够你就低蛋白血症，其实就是现代的一个富贵病的营养不良啊。然后低蛋白血症会诱发心肺肝肾肠道淤堵、脑部病变、消化道梗阻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刘女士您好，是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满意交钱。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
9: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新生活又开始了，2026年的5月19号，今儿啊是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白天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3度，夜间阵雨转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0度。多云的天气为主，不时呢会有阵雨到访，雨后的空气呀、应该是那种啊湿润的，然后呢比较沁人心脾的，希望大家在任何的气候环境都能够适应，都能够自如应对。这叫什么呢？晴雨两相宜，朝夕皆舒爽。希望大伙儿有副好的身板子。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帮助大家过好身心健康的生活。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在节目当中交流16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你有啥特别好的祖传秘方吗？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交流探讨。87996984。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

0: 因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欢迎周淑燕。您好。
2: 李导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咨询点事儿，就是我孙子吧，今年二十多岁。
1: 嗯，
2: 他那什么，上几天感冒，他那这块是真感冒。
1: 嗯，
2: 感冒好了，
1: 嗯，
2: 他就是鼻塞，病淌黄鼻子，这鼻子淌不净了。
1: 嗯，
2: 他说病醒也醒不净。我说我给你问问医生阿姨，我说问问有啥方没有？
1: 这个得知道原因，比如说啊，说鼻塞，说感冒好了，那是不是由于感冒，他又发了鼻炎呢？
2: 啊，对，是。
1: 是吧？那如果是鼻炎的话，那咱就按鼻炎去处理，去治疗呗，是不是？
2: 反正他这感冒引起的，嗯。
1: 感冒引起就是他这个鼻塞得找原因了啊。中医不是讲嘛，说那个肺开窍于鼻，你这个鼻子堵，那肯定是跟肺脏有关。这是从中医理论分析，那是肺气虚呀，还是你吃点什么润肺养肺的？是不是
2: 啊？
1: 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方面分析过敏性鼻炎，你就可以用过敏性鼻炎的方法去应对。比如说简单的方法，针对鼻炎的啊，玉米须子50克左右，
2: 啊，
1: 热水冲泡代茶饮，
2: 啊，
1: 然后再就是药片，就吃药，普尔敏、地塞米松、红霉素肠溶片那个。没啥原因，我们可以用热水来熏呐。
2: 啊，
1: 用热水熏熏一熏，它就通了，窍就通了，通了就能够醒一醒，就舒服一些。再就是你得这个侧躺，侧躺起码有一面鼻子是通的，这都是听众的经验。好吧，还是得找原因了，对不对？嗯，您再听听节目啊。
2: 嗯，
1: 我们呼吁大家分享针对鼻塞的更多的妙招和智慧。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找到原因才能对症治疗。就比如说啊，说这个嗓子痒痒，有的人呢，那就是典型的你感冒了呀。感冒不是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嗓子痒啊？当然不是说所有感冒都会嗓子痒，但是其中有一个情况就是嗓子痒痒。那么您如果是感冒了，或者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引起的嗓子痒、嗓子疼，同时啊，你还有其他的感冒症状，那就是典型的感冒啊。所以你吃药呢，你就吃什么阿莫西林呢，或者头孢啊，同时你得吃感冒药，类似于像什么维 C 银翘片啊、四季感冒胶囊啊等等，类似这样的，既要有感冒药或者那个感康之类的，你还得吃点消炎药对症来吃。嗓子的痒和疼，有听众推荐过喷开喉健喷雾，就直接喷嗓子的消炎的。但是有某些情况你这么去调理没有用，为什么呢？原因不是感冒引起的嗓子痒，你就没有用啊，是不是？那也可能是咽炎，那这个咽炎可能是过敏性的咽炎，也可能是慢性咽炎。如果是针对咽炎的嗓子痒痒，有听众推荐过吃银黄含片，同时用生理盐水去漱这个嗓子，咕嘟咕嘟，然后你再吐掉，一天多次。还包括其他的因素也可能引起嗓子痒痒的，你像胃肠反流，它也会嗓子痒痒，有异物感，总想清嗓子，包括中耳炎、过敏性鼻炎也都可能引起嗓子痒痒，还包括鼻炎的一个情况，说这个鼻涕呀没往下醒出来，而是返回去，从这个鼻腔里边流到嗓子那里了，那个叫做鼻后滴漏，它也会让嗓子有点痒痒。你说光一个嗓子痒痒就五六种原因，那是不是当我们面临小问题小困扰的时候，咱先梳理梳理，找找原因，对症调理。87996984，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有请李世慧。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我寻思这求个方啊，那个上回我求那个鼻炎的方挺好使的。
1: 您是说几片药的那个是不是？
3: 就是那个

0: 好使了，我现在再求一个
1: 啊。好，您讲啊。
0: 因为我那个兄弟媳妇儿，她有一个，她是痛经，
1: 嗯，
0: 十年了，我看看有没有好的偏方。
1: 根据听众的治疗调理经验啊，于宝婷给我们推荐过吃那个鹿胎丸。
0: 鹿胎丸。
1: 对，于叔叔他爱人就是当年啊，3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严重，然后吃了5盒就彻底好了，就一直这么几十年都没有问题，就是吃鹿胎丸。
0: 啊，就是鹿胎丸。
1: 嗯嗯。
0: 行。
1: 你得看看说明书的介绍，看看适不适应，让他啊、哦，因为这个痛经你知道吧，也有好多原因的，就是没有说单一的一种药物对于所有的痛经都能解决，还包括有一种叫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西医的治疗可能会手术呢，但是喝中药，有听众反馈喝中药喝好了的，就是如果您这个亲人朋友吧是属于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成的痛经，那个不是很好治，但是有听众就是喝中药调理好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气血亏虚型的。
0: 好像是也没少吃，也没当啥事。
1: 气血亏虚型的，包括寒凝血瘀型的，就这几个类型相对容易一些。哎，得找找原因，你是肾虚的呀，还是气虚呀？这个不一样的。还有人吃益母草胶囊。
0: 啊，益母草。
1: 益母草胶囊，对。然后还有人呢，就是在经期整个过程当中哈，包括经期之前一周就开始喝五红汤。
0: 哦。
1: 每天热水里边放点那个生姜，泡泡脚，有助于经络的循行，血液淤堵的这个疏通，也有一定的好处。
0: 哦，
1: 嗯，就像您讲的，吃了挺多药也没彻底好，那应该看看医生，西医就做一些检查啊，做一些这个 CT 什么的哈，然后看看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如果这个都排除了，就看看中医，喝点中药调理调理，找找什么类型，因为中医治疗痛经的辨别类型的，寒凝血瘀型可能是一套治疗方案，气滞血瘀型是另外一套治疗方案了，是不是？好吧啊，
0: 好了，
1: 哎，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啊有空余的线路，来回顾一个针对耳聋耳鸣的方法。有听众啊，明确自己的原因，就是上火了，然后吃的是泻清丸比较有用。泻清丸，在这也特别感谢广大听众的帮助跟支持。节目当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痛苦的这个经历啊，调理身体遇到的难题，如果你有相关的经验，欢迎大家多多介绍，多多推荐。87996984。我们听众啊，这个群友哈、啊、这个名字叫陈默，他这个发微信说自己的孩子是糖尿病，现在脚部神经病变特别疼，医生也没有好办法，吃药也不管用，只能求助依然找一个好偏方。其实目前就是在我发朋友圈求助之前，咱没有什么方法应对此类情况。我说我在节目当中寻求大家帮助，我也在朋友圈发一发哈，然后让大家多提供一些思路。我也说了，那你多看几个大夫呀，不同的大夫可能对一样的病症有不一样的认知理解和治疗方式。但是陈默说了，也看了好多医院，北京的医院也去了，也没有办法。我就把这个内容发放到朋友圈，让大家求助。我们很多爱心听众都支招帮忙了。英博分享说，怡然老师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治疗糖尿病脚疼脚麻可以试试。另外王红梅也提到了这个大夫叫郭冕。还有红星提供了一个食疗，纯黑猪猪蹄儿，这个叫猪蹄儿翘啊，黑猪猪蹄儿翘，焙干擀成粉末，30克为一副，用黄酒喝下送服，专门针对糖尿病足，但是溃烂的话是不调理的，其他的糖尿病足的问题是可以试试的。

0: 还有拨云见日分享的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徐洪涛主任看看啊，这找这个大夫看看也是听众的经验。然后呢，这是糖尿病脚部神经病变，这是清晨的阳光提到的，说用那个硫辛酸甲钴胺，用这两样药，硫辛酸甲钴胺。那如果有溃烂呢，福星高照的经验是庆大霉素和胰岛素混合来外抹。红樱头爱心听众也说了啊，他自己那几年的脚疼吃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好的，这两样维生素两样营养素一起吃。哎，看看这是不是大伙儿的一个爱心的体现呢？所以看着大家的留言我也很感动，我也把这些截图啊发给我们求助的我们的听众叫沉默了。那广大听众如果针对他家孩子这个情况，就是脚部神经病败特别疼，你有哪些好的经验吗？欢迎大家支支招帮帮忙，拨通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芙蓉，您好。
1: 啊，你好，柔然。
0: 哎，你好，王阿姨。
1: 我那啥，我都90岁了
0: 啊，90岁了，阿姨哈。
1: 啊，我问问我就是，好迷糊，迷糊不说是老迷糊，完了，一迷糊吧，掉栽跟头。你给我想想吃点啥好？
0: 主要就是您这是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是就是心脑血管的病症，还是说咱们颈椎不好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他也哪儿也不疼，就是血压高。
0: 那我给您找几个针对血压高的，因为血压高也晕呢。
1: 是吗？
0: 对，当然啦，血压特别的低，血压特别的高，他都晕。糖尿病血糖高也晕。
1: 我没有糖尿病，我就是血压高，我就老是吃药啊。
0: 我就说的就是你低血压。特别低也晕，高血压特别高也晕，不平稳也晕，血糖高也晕，血糖低也晕，就是晕的原因太多了啊！您不是说你有高血压吗？就是你不知道晕的原因，但是你有高血压，
1: 我有高血压，
0: 是啊，
1: 我高药盯着。
0: 然后呢，你要是由于高血压晕，有的时候吃药是不能一直有效的，你要不说血压的这个药物你得让医生把关嘛。我们说降血压的方法，我给您说一个，比如说啊，葛根566、
1: 葛根，
0: 哎，葛根566、
1: 566、
0: 菊花抓一小把，
1: 菊花，
0: 菊花，
1: 菊花，
0: 对呀，菊花
1: 啊，葛根，菊花。
0: 对，就这两样。然后呢，那个热水冲泡代茶饮对对对。
1: 吃药有影响吗？
0: 这个吃任何的药物没有影响
1: 啊。那好了，谢谢于言啊。
0: 这是食疗嘛，针对血压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但是这个药阿姨呀，你要是能记下来的话，你也不要说直接就买药吃，因为必须是找医生看原因。李兴文跟我们说过，说他的眩晕迷惑，然后呢自己是头晕嘛，然后看医生，医生给开的药，这个可以去借鉴了解了解，万一人家那个药适合你，你就能用，但万一这个药不适合你，你就不能用，虽然人家也是晕，对吧？这个阿姨你明白。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就是我一晕吧就拽倒了，一晕就拽倒了。
0: 那是啊，那晕肯定就不可能这个站得特别的稳呢。他吃的药叫川芎芩片儿。
1: 川芎，
0: 对，川芎芩片儿。
1: 芩片儿啊？
0: 芩，口字旁加秦朝的芩。
1: 芩片儿啊？
0: 川芎芩片儿。
1: 川芎芩片儿。
0: 对，另外一个叫贝他斯汀片儿。
1: 啊。
0: 就是按说明书的指导，这两样要一起吃。反正他自己是挺有效的，但是这个晕的原因跟您可能不一样，所以你得找找原因再说，是不是？还有挺多呢，还有人吃的是养血清。

0: 冰脑颗粒。
1: 啊，
0: 也是迷糊。
1: 啥？
0: 嗯，好吧。
1: 待一会儿，我叫我姑娘再给你打一遍，问问你行不行？
0: 阿姨是记不下来，是不是？
1: 啊，
0: 那您这样，孩子在您身边对吗？
1: 没在我身边。
0: 那一会儿咱节目不结束了吗？你这么的吧，我记着点这事儿，我那个后半段节目我再说一遍，我明天我再说一遍，你让您孩子听节目吧，好吗？
1: 我这么的，头七点行不行？
0: 头七点是可以，但我怕他打不进来了啊。你让他现在听节目也行，我一会儿我再重复一遍，好吗？好吧啊，但是阿姨用药必须谨慎啊。绝对不可以，别人用这个药针对迷糊好使了，我赶快去买，我赶快去吃，不行，得找找原因，对吧？你起码你找那个大的药店，有那个专业的这个用药的指导，那个职业药师，他帮你判断一下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但我是觉得，如果你这几样药你都吃了，都是没有太明显的改善，还是证明没找对地方，就是没找到真正的根本的原因。你找不到根本的原因，就没法彻底解决问题，是不是？所以到时候还是做一个系统的治疗吧。确实年龄大了吧，咱也出门困难，然后有的老人家会觉得检查呀、验血、拍片啊太麻烦。有的时候拍片验血是能够有结论的，有的时候拍片验血没有结论，就是你挺健康的呀，从指标看没问题呀，很多老人家就会觉得钱白花了，是不是？但其实也不白花，它是排除一些危险的因素，能够换个思路，或者把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这还是有必要的。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线啊，我们有请王清武，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你好。
2: 你好，我就是耳朵痒刺挠，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刚跟大家分享过痒痒，说痒啊、这个痒痒的问题，您这耳朵痒痒有可能啊，有可能，当然咱不能随便判断，我也不是专业的医生，没法给您下结论
2: 啊。
0: 就有的人他是中耳炎，耳朵痒痒。
2: 啊，
0: 中耳炎耳朵痒痒，你就可以去买那个利肤平滴耳液。
2: 利肤平，
0: 利肤平
2: 滴眼液，
0: 滴耳液。
2: 啊，利肤平滴耳液。
0: 对，还有左氧氟沙星滴耳液。
2: 啊，
0: 哎，这
2: 不中药，
0: 这都是不同的听众给咱推荐不同的方案。
2: 啊，
0: 嗯，
2: 啊，我再现个方案行吗？
0: 当然了，当然特别好。推荐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呢？
2: 我就是胆那个摘除了
0: 啊，
2: 摘除了就是这十来年呢，就是上大号一天上三遍。
0: 哦，
2: 完了我们楼上嘛那个朋友就给这个我给他干点活，他就给我一包茶叶，是那个白茶。我其实吧，我这个是冬天不喝茶，就夏天有时候喝点。完了他给我那个一包那个白茶，我喝了。哎呀，喝完了我就说这个那个大号怎么能好了呢？
0: 就是原来你属于排便次数过多，是不是？
2: 对，就是两遍三遍吧，排完就是油。头遍也不正常。第二遍第三遍就是我说就像油似的。完了过这十来年吧，我给我喝这茶我喝好了。
0: 喝好了
2: 我完了这茶没有了，我就不喝了。不喝我觉得我这大号又不行了。
0: 这么明显。
2: 完了我儿媳妇完了又给我买一盒那个白茶。又好了。完这么的这十多年了我就没扔。这白茶也喝，红茶也喝，绿茶也喝，啥茶现在都喝了，可正常可正常了。
0: 明白了，您这个情况有一点特殊，是属于胆囊摘除手术之后有这个排便次数多的变化，对不对？那有了这个变化之后，偶然间喝的这个白茶，这个排便次数多的情况就改善了，是不是？
2: 对。
0: 然后你不喝这个白茶，又一天变得很多了。然后一直喝着这么十多年就挺好的，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哈？
2: 对，现在这茶呢啥茶都行了，我喝了扔不了了。
0: 炎热也没有因为喝茶有别的不舒服，是不是？
2: 对。

0: 了
1: 多好啊。嗯，
0: 那你看像以前，
1: 嗯，
0: 我要坐那个长途大客啥的，
1: 嗯，
0: 都不敢坐。
1: 那可真是不能坐，旅游都去不了。
0: 就坐火车嘛。
1: 哦，对对。
0: 啊，
1: 嗯，
0: 现在可正常了，有时候吧两天一遍，有时候一天一早一遍，
1: 嗯嗯，好的，
0: 可正常可正常了。
1: 好的，谢谢王清武，谢谢王叔叔的推荐。祝您健康，哎，再见啊，
0: 哎，
1: 嗯，耳朵痒痒呢您就滴那个滴耳液试试啊，都是听众亲身体验的，一个是利肤平滴耳液，一个是左氧氟沙星滴耳液，再就是有些这个耳朵里边的痒痒，甚至啊那个什么红肿啊，中耳炎流棱糖水了什么的，就是你要治好了之后吧，有一个情况得规避，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洗头洗澡的时候千万别让水进耳朵里，你进一点儿没事儿，但你明天进一点儿，后天进一点儿，每次洗澡洗脸洗头都进一点儿，那时间久了里边不就潮了吗，然后就发炎了吗，就会出现一接二连三的一些问题，所以保证耳朵要干燥，对，保证耳朵干燥。你每次呢洗完头洗完澡就耳朵湿乎乎的嘛，你用那个吹风机你把耳朵里吹吹干，是不是，这就比较能够避免耳朵里边的潮湿而滋生问题。快乐老家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如果你有好的养生经验，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啊，让我们大伙儿都收获更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请徐伟爽，你好。
3: 你好依然，
1: 哎，欢迎您。
3: 就是说我想问一个方，就是有一个方是有生姜，
1: 嗯，
3: 还有这个婆婆丁，
1: 嗯，
3: 还有艾叶，再就是那个丁香花，
1: 嗯，
3: 就是好像是治那个脚凉的，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丁香花是不是要晾干了储存呢？
1: 您到药店买丁香就行。
3: 我就在树上摘了一点儿，
1: 这个不行，
3: 不
1: 行，不一样。就像
3: 那个好像是我听的说，去年听的有一个叫刘丽娟的，她好像是就在那个树上摘的丁香花。
1: 有另外一个方是针对胆囊炎的，人家呢
3: 不是、
1: 就是、
3: 我是脚凉
1: 啊，有一个方
3: 脚凉泡水喝，他说是泡水煮水喝，喝了10天就好了。
1: 有一个方是针对胆囊炎的，那个是树上直接摘的花骨朵，丁香花花骨朵。像这个喝进身体当中的，建议用药店的。
3: 哦，
1: 因为它的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从安全的角度，你树上摘，整干了，安全没问题，它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但是从这个性质来看。

0: 叶，
1: 利康叶，
0: 利康叶，它的全名叫，我给你介绍过，它的全名叫就叫醋酸曲胺奈德乳酶
1: 醋
0: 素
1: 酸
0: 溶
1: 曲
0: 液，
1: 胺奈德，
0: 哎，乳酶素，完了以后溶液，乳酶素溶液，醋酸曲胺奈德，它的简称就叫利康叶，
1: 就买利康液就行，
0: 利
1: 也
0: 康叶
1: 是。
0: 这个底上就好使。
1: 啊，滴也是滴耳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的，感谢您的回顾。
0: 它就治那个，治这个急慢性中耳炎，外耳道及感染的，反正是这个好使。这个我滴过，就是也我是那个慢性中耳炎，中耳炎。如果是洗头哪的不合适，滴进去水了，有的时候不太舒服，滴上就好。
1: 啊，这么有效果哈？好的，
0: 滴上，滴上就不痒了。
1: 好的。谢谢徐阿姨的回顾，
0: 好
1: 的，感谢您，哎，再见啊，感
0: 谢
1: 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再见，
0: 再见。
1: 徐阿姨也推荐了好多方法，是的，就是有些方法啊，真的很有效果。那当然，听众求助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说很多，说十个八个，咱听众也不知道用啥了哈。如果我落下的哪一个，大家如果想起来了，打电话补充一下，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节目，87996984。现在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生物工程各方面的技术也层出不穷的出现新的一些突破，就证明啊，咱们现在的六七十岁的老人，你敞开了过，大胆的活，100岁以上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保养。一方面啊，有很多的富贵问题，对吧？你各种指标都高，因为现在吃的太好，然后呢，运动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消耗过多的脂肪和身体的负担。关键就是有问题，咱们应对问题，找到原因，对症调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很多听众啊，不知道原因，所以不知道原因的话，就没有办法对症调理呀。当您现在血脂、血压、血糖特别不稳定，因为这个血压的药、血糖的药、血脂的药，这些药必须遵医嘱，那你吃着吃着就没有用了，你就得赶快找医生帮你调。啊，那有很多中老年听众都是这样的，哎，帮我调完了，哎，我最近吃的哎挺平稳，挺好的，哎，怎么我这个起居饮食各方面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为什么时间长了就又不好使了呢？就是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所以欢迎大家试试中医来调理，中医调理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核心啊，不是说强行给咱降指标，而是调我们的根本的体质。看起来我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好像跟我们的五脏六腑没关系，其实背后是抽丝剥茧，息息相连，咱自己不知道，因为咱不是专业的人嘛。所以找中医调体质，通通血管啊，清清痰湿啊，补补气血啊，让身体恢复平衡，阴阳平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您现在如果面临着一些中老年听众普遍存在的吧，比如说大肚腩啊、水桶腰啊、脂肪含量高啊，但其实有的人挺瘦个愣的，内脏脂肪也不低呀， 脂肪肝啊什么的，血管淤堵，挺瘦挺苗条的人他也这样，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现在面临着舌苔特别的厚、特别的腻，舌苔或者特别的薄、水汪汪的，这都是代表不一样的身体状况。像有人呢，舌苔一看，哎呀，这个舌头尖儿特别的红，然后舌头还有裂口，有中医分析，那叫心火过旺，是吧？那个还是肝肾不足，这个气滞血瘀，原因不一样，调理方式不一样。你要想找负责任的老中医，你找许振山没有问题，认真耐心细致负责，为大家好好把把脉，好好把把关。哎，这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了啊，耐心反而的给你详细讲解，仔细把脉。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中华中药学会仲景学会委员，现在给大家义务服务，您现在就可以约了，8464-8-3，8468888-3。8464-8-3，8468888-3。您可以跟着我的节奏，现在就拿起电话拨通8468888-3，你就约就行了。望闻问切， 耐心细致周到服务，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许振山老中医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然后他

0: 也是第三届明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人，首届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全国明老中医博士生导师许振山老中医。当然了，名头很多，咱不挨个念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资质以及他的水平。他呢是祖传中医世家第三代传人，他早年是跟随着中医大师王兴三学习，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现在算来快50年了。现在给大家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也是咱快乐老家听众的福利。地址啊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啊，他只出诊一个上午，所以只能看10个人。你现在打把电话打进来约一下，8464-8133。有听众来问啊，自己那个上厕所特别的多，一宿起夜好几次都睡不好觉，徐老爷子能不能看？当然能看了啊，原因是挺多的，你就让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你是膀胱的问题，还是肾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啊？找找原因。如果只是说肾气不固造成的，还挺好调理呢，啊，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8468-8883，找许振山，8464-8133。有请一下王珍，你好。
1: 我问一下一个偏方，就是你说。糖尿病就是要脚坏了上啥药，上我就听说上青霉青霉素
0: 不是阿姨，不是青霉素，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嘛，我们的群友群里面的听众啊，微信的听众，名字叫福星高照，他留言说的，如果脚那个糖尿病有溃烂，用庆大霉素和胰岛素
1: 和啥
0: 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和清大霉素它俩合不上，
0: 合着，对合着涂抹溃烂的地方，
1: 就是这坏那地方是吧？
0: 是的阿姨，用棉签蘸着药棉花涂就行。
1: 清大霉素和胰岛素，
0: 对。
1: 我再问一个，就是尿道子疼尿尿，
0: 尿尿排尿疼啊，有可能是尿路感染，是不是尿路感染啊？您知道不？您不知道是吗？有一个症状，就是尿路感染有一个症状，就排尿疼。有听众吃的是麸喃胆定和阿莫西林胶囊。
1: 苏联
0: 麸喃胆定。
1: 我呀，请大米素和胰岛素，这个小黄胆，快点，我好容易打过去了。
2: 咋的了？啥了哟？
1: 尿道
2: 啊，你好，
0: 你好，我是觉得老阿姨这个排尿疼啊，就是如果咱去医院检查了，确定是尿路感染，有听众吃的是麸喃胆定和阿莫西林。
2: 阿莫西林和什么？
0: 麸喃胆定。麸喃胆定。
2: 你要这个没太听清楚，这药没听过这名儿。
0: 麸喃胆定。
2: 苏南胆定，
0: 肤皮肤的肤那个音，皮肤的肤那个音。
2: 苏南胆定。
0: 和阿莫西林胶囊，按说明书吃。咱有听众尿路感染引起的排尿疼，用的这个招挺好使的您酌情选择啊，毕竟是药物，药不能乱用，有把握我们再用。
3: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3岁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0: 祝大家身体健康，每个清晨都有收获。有听众来问啊，自己有那个飞蚊症，然后咱前两天提到的，有听众反馈的胡萝卜那个方，再给回顾一下。 这个好像昨天就有听众回馈挺有效果的，有坚持的精神，那个阿姨好像喝了3个月吧，对吧？这很多听众喝了3-5天没有改善就放那儿不喝了，有人喝了3-5个礼拜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就不喝了，那阿姨喝了3个月，证明啊，有些营养的补充是需要持续坚持慢慢来的，毕竟我们是从食物当中直接摄入营养。这个是针对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也是玻璃体浑浊都能用。早上空腹可以喝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这几样一起榨汁儿，生的汁儿也行。有的人胃肠不好就用料理机都打糊糊了，那个料理机打完了不也是熟的吗，都行啊。昨天反馈的阿姨是用生的直接喝这个汁儿就可以。胃肠不好，因为有的人胃肠不好嘛，用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这几样会觉得榨不越的胃难受，就加了点山药进去胃就挺舒服的了。所以加不加山药都行，主要是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这几样一起榨汁儿喝更好一些。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大家记得您别光用食疗，您如果能够把叶黄素酯配合上会更好的。你像咱们的听众有针对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有听众就是你正常做眼保健操啊，然后喝类似于刚刚提到的胡萝卜汁儿的那个食疗，同时要补叶黄素酯，还有听众单纯的就是只补叶黄素酯，针对眼睛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干干巴巴涩涩的，出去怕光啊流泪，因为你眼球本身晶状体黄斑区没营养了它才会这样，那一定要把营养补了问题就能解决跟规避。叶黄素酯这个东西还是挺重要的。那有听众就问了，那叶黄素酯跟叶黄素有什么区别呢？叶黄素酯跟叶黄素的区别在于它的分子量结构，就是大部分听众在早几年的时候就咱们只是听到叶黄素了，没听到叶黄素酯。叶黄素酯你就这么理解，它是更小分子的，活跃度更高的，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啊，活跃度更高，存留时间更久的更小分子对眼睛好的营养，这么理解咱就明白了。所以现在都吃叶黄素酯啊，因为叶黄素酯相对叶黄素浓度高，稳定性强，活跃度高，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有这个叶黄素很丰盈。你看我们的眼球是一个球体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照照镜子哈，你眼睛看到的这个球前面有个小球，后边有个大球，是不是透过小球最深底的底部的里边，大球那个底部就是我们的成像的部分，黄斑区就适合就是我们主要看东西就是那儿成像。那你看那个部分以及周边的血管它都有叶黄素酯，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啊特别丰盈，所以年轻人十几二十岁那眼睛锃明瓦亮的，你像小孩那眼睛嘟溜嘟溜的哈，水汪汪的啊，可透亮了。人老珠黄，年龄大了咋就模糊了呢？因为咱们现在承受紫外线的照射呀，蓝光的伤害呀。蓝光是啥呀？手机、电脑、电子屏幕啊。现在中老年听众也天天看手机呀，我们出去购物啊，乘车呀，在手机里边跟群里边的群友啊、战友啊、朋友啊、姐妹群、家族群聊天啊，做影集做照片啊，全用手机。中老年听众也每一天看手机，这眼睛肯定会挺累的。再加上叶黄素从饮食上年龄大了之后摄入不足，你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抵御的能力了。所以一定要补叶黄素酯，叶黄素酯咀嚼片很有帮助。市面上这叶黄素酯咀嚼片吧特别的多哈，那大家伙去找呢确实能够找到好品牌的。那如果你有特别好的品牌持续坚持吃一定要坚持住啊。但是如果您现在出现问题了，然后你又不知道吃啥品牌，依然给你推荐我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在大自然界啊，有两样东西含有对眼睛特别好的营养成分，一个就是万寿菊。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酯相当相当丰富了，我们这款叶黄素酯咀嚼片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有用成分。还有另外一样叫蓝莓，蓝莓当中啊也有一种蓝莓以这个营养素叫蓝莓果苷。蓝莓果苷不是说肉干的干啊，是一种营养成分叫蓝莓果苷，这个营养素叫蓝莓果苷，对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负责成像的那个部分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补充。然后这个叶黄素酯小分子营养到我们血液当中就能够濡养咱们的眼睛周边的血液循环的血管部分，所以我们的眼睛会舒服很多啊，让你自然界有紫外线， 然后呢包括那个手机电脑的屏幕的蓝光，还包括各种灯，哎，这些都是对眼睛的一种刺激。所以我们既要用眼，又生存在这个对于眼睛健康有影响的环境当中，手机必不可免得用啊。那既然咱们得用，那咱们就把叶黄素质补上。老朋友知道咱叶黄素质咀嚼片一瓶120粒，每天你嚼着吃，嚼三粒，就嚼这三粒，就嚼这三粒啊，就达到了10%叶黄素质含量，90毫克就完全足够了。因为你日常饮食你当不了，你得吃点胡萝卜啊、南瓜啊、蓝莓啊，类似这样的对眼睛好的这些瓜果梨桃蔬菜，你咋地得吃点吧，对不对？那你额外补充这个就完全足够。哪怕你这些东西都不吃，完全就是吃的特别的清淡啊，什么蓝莓呀、南瓜呀、玉米呀、胡萝卜啊，这些对于眼睛好的东西从来都不吃，那你补这三粒也足够了。哎，这三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质90毫克了。120粒一瓶，一天三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199，市场指导价得500-700-800呢。我们这是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大品牌，正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不知道的听众了解，所以底价给到大家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眼睛不舒服，小蚊子飞来飞去，这眼睛啊看东西重影花的不行了啊，然后呢又避免不了用手机电脑各种东西，你也避免不了出门啊，是不是？你当然可以出门戴墨镜，但是谁在家里戴墨镜啊，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质还是让我们自身眼球组织周围血管有叶黄素丰盈充沛的来进行营养的补充还是比较好的。咱们这款是纯度好，吃的很长久，19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一瓶120粒，一天吃三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所以买这一组199十瓶，全家人都可以跟着补的，对不对？87996984。高三初四每天学习时间很久的孩子，是不是现在已经戴上眼镜的孩子也可以嚼着吃？中老年听众就更应该吃了。这个饮食上补不全的，咱额外补一下叶黄素质咀嚼片，87996984，87996984，不含蔗糖，这一点特别重要，跟大家讲一下，不含蔗糖。我们这一款其实3岁以上就能吃，但是3岁以上的小孩锃明瓦亮滴溜圆，那个透亮极了的那个眼睛状态，那不用吃，因为不缺嘛。但是年龄大了得吃，因为缺的很久了已经，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10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有请一下刘红，你好。
4: 哎，你好，玉儿。
0: 哎，你好。
4: 我化验那个血，我的胆固醇低高密度都高，这3项。然后他建议我吃个他汀，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就下去了，下去了。他那个吃药嘛，我没想吃，然后后边我又去验一验，他又涨上来了，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我想，
0: 有啊，
4: 那个、
0: 就降胆固醇的，是不是？
4: 水宝，对，我高的、低的，还有肿的这三项。
0: 听众给那个推荐胆固醇的降胆固醇的方法，他没有那么细致。没有听众说我这低的这个胆固醇高的胆固醇都高，或者总胆固醇都高，他没有这么说，他就是降胆固醇的。黄精黑豆各30克，加水煮。
4: 黄精
0: 黄精黑豆各30克，加水煮，煮好了呢可以剩2碗水，然后早上喝一碗，晚上喝一碗。
4: 喝多长时间？
0: 这个没有标准，有的人喝10天半个月就能降下来，但有的人可能得3个月、2个月吧。
4: 好，那这个就是说这长时间喝也行。
0: 也行啊，药食同源的嘛。对，是的，是的，还有人就是用红曲米和这个山楂一样抓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4: 红曲米。山楂。这个多少克？
0: 一样抓一把。
4: 那
0: 对听众推荐的时候，他没有说克，他也没量。
4: 泡这个泡就行。
0: 热水冲泡代茶饮，是的。
4: 那个是煮。
0: 对。
4: 黑豆和黄精。
0: 好，您酌情参考，选一个吧，好吧？
4: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 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叶黄素质咀嚼片不含蔗糖，您放心吃放心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叶黄素质是存在于我们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这个类胡萝卜素

是抗氧化的，就是减少阳光跟自由基对于眼睛组织的伤害。你要是现在已经有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啊，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痛痛啊，特别怕光啊，风一吹就流眼泪呀、啊，肯定是咱们眼睛本身以及周边的血管缺乏了营养。那你说这个营养哪儿来？日常饮食，我们从补肝血的角度来讲，建议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哈，总手揉眼睛的那个，一揉就红肿了那个，您除了外用一些滴眼液以外，你也得考虑到肝脏的健康，因为中医讲肝主目嘛。你像有听众眼睛的那个视物模糊，人家干干涩涩，吃护肝片是有一定的间接的帮助的。但是眼睛内里的营养，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年龄大了缺的不行不行的了，每天补点每天补点，日积月累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而咱们这一款呢，有蓝莓果粉，直接添加蓝莓果粉，蓝莓果粉当中就有蓝莓果苷，然后呢包括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酯，都是从自然界当中提纯的，就挺安全的，然后也不加糖，吃起来没负担。我们还剩10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无蔗糖型的，无蔗糖型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一瓶120粒，嚼着吃就行，特别的简单。你要不乐意嚼，说牙不好，你就含化，含化一会儿就化掉了。一天3粒，啥时候吃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或者吃完饭马上吃，两餐之间吃也可以，哎，这样吸收的更好。一天吃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199。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照搬啊，川芎芩片，另外一个叫贝他斯汀片，按说明书吃。川芎芩片、贝他斯汀片，另外有听众吃的是养血清脑颗粒，感谢爱心听众秋叶推荐的，他自己就迷糊，然后以前是眩晕症，迷糊走道像踩棉花，然后也住过院，后来也没有太明显的改善，但是朋友告诉的哈，是吃养血清脑颗粒，吃这个就好了，再也没犯过病。我们刚刚迷糊的头晕的那个老人家哈，那个阿姨，您看看哪种适合自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参考。杨玉珍你好。都不等待了哈，没关系，欢迎您明后天再参与节目。杨玉珍杨阿姨来问的是鸡眼啊，大家伙如果有针对那个脚鸡眼的新方法，欢迎给我们推荐。咱听众原来的方法啊，就是有一个招很简单，独头蒜，那最好是那个泡完脚你处理干净，然后呢那个用刀片刮一刮啥的，独头蒜切开蒜来抹，说这个蒜汁啊就杀菌，你就抹着抹着抹着，就好的皮肤就长出来了，就不会再长那个鸡眼了。还有听众直接就买鸡眼膏，说敷一周然后就好了，但是说有点疼，是不是？你看大伙的经验都不是那么的一样啊。那针对鸡眼，如果有更多的新方法，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明后天再参与节目。叶黄素酯咀嚼片还剩最后3组，净修堂啊，它是始于1790年，200多年历史了，是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统的国货之光，在早年间当然只有药铺了，但是它也是应对我们市场的需求嘛，也是为老百姓来生产这样能够日常饮食的营养的补剂，它没负担，它不是药。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添加了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添加了蓝莓果苷，还有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是自然界当中很好的这两样东西为主要的这个食材的选择啊。那给我们眼睛补给营养，只剩最后3组，199一个组合，1组10瓶，全家人都能用，包括上小学初中已经戴上眼镜子的孩子都能用啊，嚼着吃就行。中老年听众眼睛有那小蚊子飞来飞去什么的，模模糊糊的，干干巴巴涩涩的，都可以补一补，没负担，就是补营养的。199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提醒大家啊，咱们那个山东之旅马上就结束报名了，马上就封团了，就出票了啊，还剩不几个位置，齐鲁风韵山东全线双飞，再下一批团队就会涨价，再下一批团队就是6天5晚，不是现在8天7晚了，这个团队是8天住7晚。

当相当合适了，2599住7个晚上，你说你就自己出去旅游溜达玩，你到这个山东，你这个什么威海啊、青岛啊、蓬莱啊，你去住酒店，你这7天的住宿钱你都值回票价了，更何况去那么多玩的地方呢，吃那么多顿饭呢，你说合不合适？纯玩无购物啊。我们是25个人左右的精品小团，电台独立成团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陪伴大家的，相当相当放心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五岳之首，这个皇帝的这个封禅大典的那个泰山，相当壮美的景观了，包括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已经写到那个学生课本当中的趵突泉，天下第一泉，是济南的标志，被称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还包括刘公岛啊，还包括5A 级的蓬莱阁景区呀、啊，矗立于丹崖山巅，云海簇拥，真浪山清托，海山美景尽收眼底，而且它就是你的拍照的背景，相当出片，相当美丽了。还包括大明湖，素有全城明珠之誉啊，精品的栈桥啊、五四广场啊、奥帆中心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呢啊。您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赶快报名吧，咱们没有多少个名额了，马上就结束了啊。185-4514-8133，您记好了，这是8天住7晚的啊，纯玩无购物的，185-4514-8133，还有1天自由行，相当舒适了，气候也好，空气也好，环境也不错，而且咱是8天7晚，下一个团就是6天5晚的了，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咱这行程要多合适有多合适，2599，记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拨通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在这儿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腿部的、足部的、脚部的神经的病变特别疼，居然看医生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大家伙如果有更多的经验帮帮忙支支招，还包括针对鸡眼的更多的妙招和经验，感谢大家。遗留的问题咱明后天继续解答，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快乐老家，明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和数值。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空气质量优，西南风1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呢，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1到4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了，围绕着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了18项的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0: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的开放率超过91%。
1: 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1: 国家防总针对于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了工作组赴1线进行指导。
0: 来关注一下，18号的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导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的进出口总值达到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8号，全国首单的数字人民币跨境的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
0: 来关注一下，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8号下午，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

0: 145亿元。五一档的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1: 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0: 来关注一下，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的脑机接口系统中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的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进入到了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1: 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日益成为了各界的共识，但是不少一线的科研人员仍然被重复填表、冗余流程等非学术负担困扰。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科技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材料堆出来、汇报讲出来，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稳住神、一点一滴干出来的啊！要给报表瘦身，为人才减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忧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才能更好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7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出行方面哈，铁路部门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那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0: 2026兰州马拉松期间，相关的路段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5月20号10点到24号17点奥体中东路段实行的全封闭交通管制。
1: 好嘞，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让我们一起来拥抱美丽的晨间时光，共同来享受一天的美好时光。新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新闻007。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啊，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 98%。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吃吧，就是呢咱们大家呢一个是什么呢，能量补给，对不对，岁数大的朋友、老年朋友能量补给，另外一个是呢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心脏、肌肉、大脑高耗能的这个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还是说运动的恢复，都能够呢很好的帮助咱们补充能量，让你的疲劳感呢、精力啊更加充沛一些，疲劳感的减弱，亚健康的疲劳感呢也逐步的消散。朋友们，咱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呢它是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极高。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就是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呀、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哈，血管各方面的保护也非常有帮助。另外呢咱们这是什么呢，抗氧化型的辅酶 Q10, 然后呢就是那个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这个细胞的老化，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想预定的朋友，市面当中一瓶88块钱，你就想想5瓶多少钱，58就400。今天呢我们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朋友们，一天吃一粒才能吃9个月。 这款辅酶 Q 十呢带小蓝帽，完了之后呢各方面标志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咱们心脑血管人群有血压波动的、血脂异常的、家族心脑血管病史的，您一定要把这个辅酶 Q 十给它吃上保护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经常爱运动的，没啥事下楼走走步的，天天的走个一万步两万步的，对不对？心脏各方面不好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您把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吃上。再有个就是换季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疲劳的，您把这个辅酶 Q 十补上，它通过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提升咱身体的抵抗力，减少这个病症的发生概率。所以说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它经过了8项的严苛检查，涵盖了成分含量、违规重金属的残留、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查，没有任何的添加副作用，以及呢咱们可以支持官方追根溯源，从原料生产全程可查。我们这是在这个鱼肉还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的辅酶 Q 十，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这个大家呢可以放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咱康度的辅酶 Q 十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是咱们唯一的一个合作的这个厂家。辅酶 Q 十千万种，有的片儿的，有的各方面化学合成的，咱这是真正的从这个肉类当中提纯的，是胶囊类型的，您知道吗？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辅酶 Q 十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话，第一瓶在吃的时候啊，你可以每天吃2粒，吃完15天之后你再吃第二瓶。咱这每瓶呢是30粒装的，然后呢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9个月。就是营养学老师跟我说，是胃动，如果说1年9个月当中大家都在吃辅酶 Q 十，这个心脏营养补充的那得相当不错了。所以说朋友们您吃一吃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辛苦了啊！
1: 哎呀，老公，
2: 咱家大功臣呢？
1: 来接我来了，
2: 我来接你来了。那啥
1: 爸，你也来了哈，爸。
2: 哎，爸也来了啊！
1: 你看，
2: 哎呀，我老姑娘辛苦了，
1: 大宝贝儿。
2: 哎呀，
1: 在这儿呢。
2: 你看，给我们家天庭进口了啊！
1: 哎呀，说那话，咱是一家人
2: 啊，
1: 这都是啊，咱家的希望，咱家的根苗。咱呢，以后啊，你说咱奋斗为啥呀？不都问个孩子吗？
2: 那对劲儿呗。媳妇儿啊、
1: 哎，
2: 你那个包啥的都整利索了？
1: 整完了。
2: 好，那个我看看。
1: 不用扶我，我自己慢慢起。
2: 哎，不行不行不行，爸说了，为啥爸来呢？爸拎东西，我负责背你啊。
1: 不用，我
2: 回家坐月子。
1: 真没事，真没事。
2: 那行，那你要自己走的话，你也慢点啊。
1: 能，
2: 别迈步啥的，把刀口揽开啊。
1: 哎呀，你别说那血丝呼啦的事儿、哎，没事儿啊。
2: 那行，妈搁家呀，给你做的那个猪手，给你做的那个阿胶，
1: 行，
2: 给你炖的那个燕窝啊。
1: 哎呀妈，你这一说呀，我都馋了。那个轻得撩着就行
2: 啊，
1: 别整的太复杂，显得我身娇肉贵似的。
2: 行，
1: 咱这不是说、说啥呢？生活当中啊。这不都是过日子人吗？
2: 那可不咋的，但是我该咋吃咋的
1: 啊！
2: 我们家那个宝贝儿啊，辛苦了啊！哎，
1: 哎呀，别说呢，
2: 快点的，开车走回家喽，接我们家产妇回家喽。哎呀，累不累？
1: 还行吧。
2: 快点的，喝口这个妈给你煮的这个养生汤啊，
1: 来，喝一口。
2: 哎
1: 呀妈呀，
2: 香不香？
1: 喝完了，你说这还想喂奶了？香香，把孩抱来，还喂奶了，这还真消的，你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哎、你生这玩意儿，咱讲话了哈、
1: 啊，
2: 也是听话，也懂事儿、啊。
1: 可不是咋的，
2: 宝贝儿啊，
1: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孩子呢？爸抱走了吧？
1: 不到啊，
2: 没在客厅，
1: 肯定是稀罕去了。哎呀，那还能说啥呀？啊、
2: 不对呀、
1: 啊，啊，
2: 爸妈没搁家呀？
1: 干啥去了？
2: 他俩逛早市去了。
1: 带孩子走的呀？
2: 不可能，咱家孩子还没出月子呢，哪能带孩子走呢？
1: 那孩子呢？
2: 我出来的时候拿小辈儿抱完之后，你没抱吗？
1: 你不背我出来的吗？
2: 呀，我的天哪！
1: 啊！
2: 哎呀！
1: 咋的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孩子，咱接你出院，你刚生完孩子，孩子落院了。
1: 啥？
2: 拉院了？
1: 还拉还能拉医院了？
2: 那个
1: 妈，那还说啥呀？赶快呀，我的宝啊！

0: 妈
1: 一把呀，不爱你呀，
0: 你妈对你感情也一般呐，
1: 那就能把你落医院呐。
0: 哎呀，接这个产妇回家哈，俩人兴高采烈的回家，寻思看看孩子，结果两口子把孩子落医院了。
1: 不，你说咋能发生这事儿呢？
0: 那反正一开始是对他也没啥特别多的印象，也不是太熟啊。
1: 嗯，该说不说的，爸爸妈妈是真爱哈。
0: 啊，
1: 可能跟孩子这感情还需要建立呀，
0: 慢慢磨合吧。
1: 嗯，
0: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这段时间河南呢，一个七旬的老人买菜的时候被一个女子热情搭讪，说带她去免费查查眼睛，老人信了，结果被带到一家美容机构，说呢眼睛干呐、眼睛涩呀、容易流泪呀、你把眼袋高了就好了。老人以为是在治病，花了4000多块钱手术，可是眼睛问题一点没有解决。那么整形医院回应说，90岁了也需要美呀，这个那消费点怎么了？老人的儿子也质疑说，老人呢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啊，以为是来治眼睛的，根本不知道是做的整形手术。目前呢，汉阳市卫健委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1: 这不是骗人吗？
0: 嗯
1: 啊，迎风流泪说眼睛不舒服，把改眼袋卡了，这头回听说、啊、
0: 给做医美了，
1: 就说是呢。近日啊，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啊，驾车的时候呢被交警拦下了，面色这红润的样子格外让人显眼啊。警察说了，那吹吧，吹一下没事儿，再吹一下还没事儿。哎，这王先生就说了，我真不喝酒。警察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小脸红扑的，你说他没喝酒谁信呢？哎，王先生连忙解释，我自己真是从来不喝酒，我这段时间吧，我这脸红一直都不醉，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之后呢，他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常规的检查让这个医生一惊啊，你这红细胞数量远远超过正常值啊，脸红唇发紫，这是红细胞过多所导致的，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其住了院。医生提醒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红细胞太多了，太稠了，如果出现无故的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需要及早的干预和治疗。你看这咱这交警朋友们啊，查验一下说这个是否含酒精了，还给这王先生提了个醒。
0: 5月17号啊，这个吴女士说呀，她是乘坐了 K888 次列车从天津到河北廊坊，车程40分钟，她买的是硬座，不过呢她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去了餐车车厢。她看到呢有3-4个人坐在餐车，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她就问了师傅说呢，师傅说那你得消费啊，你消费才能入座啊。那么短途15元，长途大约38元包一顿饭。他刚坐下，师傅呢就挨个的和其他人说消费才能坐啊，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那么发车之前呢，陆陆续续的有人来到餐车坐下。根据吴女士观察，来餐车的20多个年轻人居多。那么这些人呢说，我下站就到了，进餐车坐一会儿。师傅呢守在餐车门口，用一辆送餐车挡住时，那么对来人说扫码消费才能进入。他们说待会儿的，我一会儿坐下我再消费。哎，结果呢最后餐车坐满了，没有一个人付钱。他说我看那个师傅啊，每个人过来他都会非常客气的劝人说不消费回到自己座位，但是半个小时候车和第一站40分钟的车程，他重复了10来次，没拦住一个人。他说我当时觉得他心力交瘁了。那么后来呢，吴女士说呀，她下车前10分钟，餐车师傅见劝不动人，拿了一杯茶给吴女士，还把这15块钱呢退还给吴女士了。这拉倒吧，别人我拦不住，你这也别消费了。
1: 师傅也很实在哈。
0: 嗯
1: 啊，继续呢，广东的一名男子呢在健身房进行卧推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被145kg 的杠铃压到了脖子，险些丧了命。哎呦，这看过之后我都觉着啊，这极致疼啊。他说呢，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上次被压呢因为调好了保护杆，然后移动到脖子那里就逃脱了，这次呢以为也是调好了保护杆，结果没有，就险些啊这出现了生命的危险。他表示被压到脖子之后呢，是从来没有过的压力在脖子上，根本呼叫不出来呀，然后就翻过身

0: 硬生生的脖子扯了出来，不然真没招。事后呢，他前往医院进行检查，所幸只是擦皮伤，消毒之后打了破伤风针，已经没有大碍了啊。他嘱咐大家伙儿，一定要有人看着练卧推啊，或者找个保护，可不是谁都可以像他一样能脱身。同时他表示不会被这次的事情吓倒，还会勇往直前的。所以健身房里面啊，这样的事故真的不是一次的发生了啊。有30多岁的女子从健身房爬楼梯摔下，不幸身亡。还我们也曾经关注过这种卧推产生的危险事件啊。所以健身呢是一项积极向上的活动，但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啊。
1: 近段时间呢，在福建南平的赖先生啊，说骑行的时候发现前方有一个黑色的物体，还以为是减速带呢，正好准备压过去冲啊，准备靠近的时候才发现啊，这可不是减速带呀，是一条呢眼镜王蛇，他直接加速逃离了。事后这赖先生回看自己录制视频的时候，发现那蛇呢还扑了他一下，目测哈那个蛇有2米多，离自己最近的距离也就40厘米左右吧。那在这里呢，赖先生也提示了，说大家呀进山游玩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这蛇给你咬一口，那可能就要了命了。
0: 5月13号啊，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但是校园开放之后，有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说，校园出现了不少不文明的行为，比如有部分游客爬树拍照打卡的，在操场上直播学校上体育课的。同时呢，因为激增的客流，导致了校内部分食堂出现了爆满。5月16号，在就餐高峰期，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大的学生群体当中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哎呀，看过之后吧，确实觉得大多数朋友认为呢，校园开放是常态啊，但也有一部分朋友就指出了，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的难度和安全的隐患，还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当加强管理。那目前呢，武大也是相关部门做出了回应，针对于就餐高峰时期的食堂爆满的情况，校园方呢是说，由于呢是近期呢临近高考，大量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在本周末来到学校研学参观，所以导致了这午间的就餐人数的激增，也属于特殊情况。而对于游客攀爬树木拍照的现象呢，环卫部门、环保部门呢也是就此事啊说，将会增大巡防人员对于个别不文明游客的劝阻。对于是否开放大学，网友们也是发出了热议。有网友认为说，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不应该开放，但也有网友认为说，开放学校也挺好的啊，开放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说，开放本身没问题，学校应当加强管理。您这事儿咋看呢？
1: 5月17号呢，吉林通化辉南县朝阳镇有一名八旬的老人，多次在路上拦停过往车辆碰瓷，开口就要20块钱买药吃。知情人士说呢，通过多段的监控显示啊，这个老人呢多次碰瓷了，有人呢停车他就往车上靠，有人呢推着自行车他也往车尾撞，随后呢以80多岁了被撞了为由索要医药费。林女士说自己呀有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不怕对峙，可一提报警，老人呢转身就跑了。那么经过发现呢，从2025年至今，朝阳镇已经有多人反映说被这个老人呢街头碰瓷了。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商丘的一个村庄内的一座酷似灰太狼的城堡房屋走红了。那建筑细节呢是满满登登啊，窗户还设计了那种狼爪的这样的样式。5月17号呢，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房子建在村民自家宅基地，由土木工程专业的房主亲手设计。他小时候吧就喜欢看的喜羊羊灰太狼，从小就梦想住在这样的城堡里。那据说呢，这个房屋为钢架结构，花费20余万元，目前内部呢尚未装修。房主常年在国外工作，房子意外走红之后呢，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严重打扰了房主家人的日常起居。而当地工作人员表示说，房主一家吧其实并不想以此成为网红打卡地，希望大家伙文明驻足吧，不要随意打扰私人生活。网友说，网上看看就行了，你说非得到现场拍个照打个卡，你说这咋真好心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昨天晚上呢，有一个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卫东啊，你真实在呀，不说假话呀。我说咋的了？阿姨说卫东，我在你那儿买的那个鱼罐头到了。说实话吧，一般的鱼罐头我都不敢买，这也是总听你节目完了之后呢，买的都真好哈，一罐一罐的，齐齐整整的，规规矩矩的。我说味道咋样？好吃。我说呢，我这个鱼罐头没让你失望吧？没有，真好吃，完我还买。朋友们，那个我给大家带来的呀是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我就说这个鱼罐头吧，如果说你没吃过那拉倒，你要吃过的话，咱的缘分就结下了。朋友们，那在这个烟火缭绕的厨房啊，匆忙赶路的餐桌啊，啊，那总有一款美味呢拉近我们的生活，就是我这款龙河湾鱼罐头。它呢是精选了黄花鱼和带鱼两大黄金鱼种，严选了深海双宝。真的朋友们，这好罐头啊，这好的鱼才是它灵魂，永远是食材本身。我们龙河湾这个鱼罐头呢，跟一般的罐头不一样，咱们甄选了多年坚持用好鱼做出好味道的核心原则，两款罐头筑牢了品质的根基。咱就说这个带鱼的啊，我们这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种呢捕捞的带鱼，这里呢水质纯净，洋流涌动，所以说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肉质大家说卫东这个带鱼罐头肉质呢非常的紧致。朋友们，咱黄花鱼那蒜瓣的肉你也吃一吃，它真是好吃，贼香。我们这个鱼罐头做的时候呢，掐头去尾留中间，每一块带鱼呢厚度啊，朋友们至少得达到2厘米。咱们这个没有碎肉，没有断肉啊，开罐就能看到扎扎实实的。怎么样，卫东跟大家说的这个鱼罐头大家买不买，定没定呢？咱实话实说，不骗人啊，朋友们。那么咱们这款鱼罐头呢，它经过了古法工艺现代科技，它封存了深海中的原生的鲜味儿。我们不放防腐剂的，我们也不放色素的，就通过这种高温真空保存法啊。咱们这个那个罐头啊，它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说了哈，独家的秘制的酱汁儿，哎，让你吃出它这整个的经典的味道。高压灭菌完了之后呢，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了灭菌封罐。我们这里边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和人工色素，就是小火咕嘟咕嘟咕嘟给你炖。咱先是说煎的外酥里嫩的，然后呢小火咕嘟咕嘟给你炖，这味道这口感朋友们绝绝子。我们这一罐呢150克啊，3两的净含量。大家说卫东啊，你这150克我感觉比别的罐头半斤都足。我说它这个涉及到固形物，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的固形物呢，我们低调的说哈，至少在 78% 左右。实际上咱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82% 左右。真的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而且呢这款龙河湾的鱼罐头您呢你就吃啊，那个给你煎的干巴的油汪的咕嘟炖，外酥里又嫩，不用吐骨头，不用吐刺儿，直接全都造料。嘿，各位记住了，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 ,12 罐呢五香带鱼的。每罐呢净含量3两，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一吃你就知道了这个罐头多好啊。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品质不打折扣。哎 ,400-39-0139, 199块钱 ,24 罐。朋友们，卫东这个呢是龙河湾的啊，哎，大家别买错了，别买差了，因为这个鱼罐头吧品种很多，哎，你如果说听到我的节目了，说卫东能保你好吃的这个，你给我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真是美味呀。就是那个鱼罐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今年是第四年卫东来团购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了，嘎嘎好吃，品质真的看得见。400-39-0139 400-39-0139 199块钱24罐，这和每一罐啊几块钱，是不是朋友们？真合适啊，大家一吃就知道了。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

0: 捉贼的戏码。
1: 近段时间呢，在浙江宁波，一个商场举办了偷吃大赛，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退休大爷，2000多人报名呢。冠军奖品呢是黄金。活动负责人鲍先生说呀，这比赛灵感呢源自于大家对于学生时代的怀念，没有报名费，所有的费用呢商场承担。比赛呢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每被抓到一次偷吃要罚站30秒。小学生堪称是职业选手啊，没有一个小孩被抓到罚站的。还有人呢特意选择呢坐在这个左右的位置，然后呢弥补学生时代从未有过的遗憾。这个鲍先生说，最终啊一位30多岁的男生胜出了，获得了1克的黄金米粒啊，价值约1400元左右吧。比赛结束之后呢，反响强烈，很多人说，哎呀真好，没玩够啊，意犹未尽，希望商场呢再举办第二场。
0: 一句简单的安慰，一次微小的亮相啊，却能够为身处困境的陌生人点亮莫大的希望，重拾人生的信心。近日，浙江宁波交警暖心救助失业男子故事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曾经陷入到低谷的男子成功的找到了新工作。原来呢，这名男子呢是在路口哭着向执勤交警求助。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曹，来自于河南，因为近期失业不愿让家人担心，独自在车内居住了7天。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身无分文了，手机没电，车辆电瓶也因为频繁充电亏电无法启动，陷入到了绝境。那执勤交警第一时间安抚了男子的情绪，耐心地鼓励他重拾信心，直面困难，随时呢也是帮助他啊这个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那这次短暂的救助温暖了失意人，也成为了男子走出困境的动力。后来这名男子也是成功找到了工作啊。这名男子呢是被辞了之后瞒着家人在车里住了7天，车子手机都没电了，身无分文之下陷入困境，才向路口的交警求助。那目前呢，这名男子已经成功找到了新的工作。
1: 听众朋友，那稍后时间呢，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每天早上7点跟大家呢一起度过，也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守候收听和关注节目。

0: 听众朋友，带着你所有的热情哈，生活当中所有的期待，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昨天呢，我跟我好朋友还讲到，我说我们现在呢正组织这个山东全线双飞哈，这个升级到八天的这行程。然后他就问我说，那这次你们有没有泰山呢？我说有啊。他说那有没有这个孔府啊，孔庙孔林呢？我说当然有了。咱们这次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在从哈尔滨咱们直飞啊，然后呢多少钱呢？2599。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个次呢大家呢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就想说哎呦，我就想去感受一下这齐鲁奇峰鲁韵哈，感受一下齐鲁大地的魅力，对不对？想去一下趵突泉，也想去呢刘公岛，再加上去那个蓬莱景区啊，还有这个大家想说哎那个精品的栈桥啊，五四广场啊，奥帆中心呢，都会去到。那么这次呢我们是5月26号出发，常规的话呢我们只给大家6天，但咱这次呢给大家升级了8天时间，往返的都是直飞的。我们这次行程啊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精当，不慌不忙不赶不累，而且呢我们这个吃住在内啊，整个呢是住7晚，而且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都是3钻的舒适酒店，每天呢还贴心的给咱朋友们一瓶矿泉水啊，多好。哈尔滨直飞的啊，这飞行时间也好，这个15:20，这个20:55左右起飞了啊，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大家关注关注。这次行程呢2599，给大家的提供了7个早餐，7个正餐，就是那个餐食提供的也特别多。那如果说呢您正在听节目说哎呀我想去呀，5月20多号挺好的，我那个登一登泰山，感受一下这个泰山的魅力，是不是？那赶紧的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我们现在呢小助理这可以接听大家电话，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了啊。
1: 确实是因为我们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5月26号咱就出发了，是不是？最后几个位置，而且这个团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为啥这么说？第一，咱们团队普通的山东游呢是6日游就能把全景留下来了，而我们这个团队是八天，在原有6天的基础之上升级了2天，咱该说不说的，不是特意给大家升的啊，咱电台人都实在啊，这是因为航司时间节点的问题，给大家免费升级了2天，所以之前呢，咱走6天游的听众朋友，按照这个价格走的朋友，你也别怨我，也别怨卫东啊，这确实是咱是捡着了啊，
0: 对，
1: 5月26号有2天的啊，这个升级了2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给大家呢安排了点自由行，对不对？特别是咱住宿这个方面，全程携程3钻酒店，还特别给大家多安排了1天海边酒店。啥概念？推开你住的那小窗户啊，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你走2步那小脚丫完了踏浪了啊，就踏浪了，就这感觉。
0: 朋友们，咱这个行程还真好啊，你说趵突泉呢，大明湖啊，泰山孔庙啊，孔府啊，孔林呐，栈桥啊，是不是？五四广场啊，包括呢纳香海滩呐，纳香海沙滩呐，再加上什么这个布鲁威斯号沉船呐，刘公岛啊，这整个的
1: 都是5A级的。
0: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呢是零购物，知道吗？纯玩团，
1: 哎，
0: 都隐形消费都没有，
1: 都不进。你看东哥刚刚陪着山东团的听众朋友回来了，就这个感受，不进购物店的感觉，大家伙两手空空回来了啊。但是体验度嘎嘎的，体验度嘎嘎的啊。而且呢，要跟大家还要提示大家说啥呢？可能老哥哥老姐姐一听说，妈呀，爬泰山呐，望而却步了。但如果你没有去过泰山，没有登顶，没有一览众仙小过，咱是不是说多少人生有点遗憾？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这
1: 论人生这豪迈程度啊，那咱得说上这个泰山上去感受一下云雾之间的这种壮阔啊。但您不用担心说腿脚不好没关系，为啥呢？现在咱这科技感满满当当的啊，咱无论是坐电瓶车还是坐缆车，咋地给您运上去，
0: 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1: 不用你，不用你自己个儿搁那个不良，
0: 一步一步走，
1: 不用不用啊、嗯。咱说把您抬上去，这不现实啊，但给您运上去，这没啥问题啊。
0: 哎。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哈，2599，对的，2599，而且咱这个升级八天之后呢，还有一天到两天给大家安排了自由出行的机会，所以说这次行程要人咋说舒适呢？你说2599，你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可能也就是往返机票啥的，你能住七天，这费用都合不下来。
1: 对，
0: 咱们这个太超值了啊！哎、
1: 包含往返直飞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啊。而且七天住的都是携程三钻酒店和一晚海边酒店住宿，包您吃包您玩，对不对？
0: 对，
1: 2000多块钱，咱说东哥那天说那句话特别对，你说长白山咱还1000出
0: 头，三天我们还1200呢将近，
1: 对呀，那你这山东8天
0: 2599
1: 全程高品质，还没有任何一个购物店，
0: 对，
1: 对不对？咱说、
0: 哦、
1: 你到社会上的团队上，他要跟你说你全程无购物，你就得掂量掂量，
0: 你不敢，
1: 这么便宜，你这里面
0: 有猫腻儿吧？
1: 哎，咱电台说出话来，那咱这就是说在电台里面都有迹可循的，
0: 对，
1: 对对，
0: 咱说咋地就咋地，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啊。哎，
1: 是的，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儿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和质量啊。咨询电话请您记好了，因为咱就剩3个位置，额满咱就截止了啊。
0: 哎，马上就结团了，朋友们，18045191069，18045191069，大家抓紧报名哈，因为呢今天都已经19号了嘛，这个因为咱们那个机票吧，它是要提前预定，所以说你现在今天报名就得交费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
1: 你也报一下我们电台团队，你感受一下这品质，你也感受一下为啥这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只要跟咱电台走过一回之后戒不掉了。
0: 对
1: 啊，那有朋友刚从湖南回来去湖北的啊，有刚从山西回来去湖南的，有从湖南回来上山西的，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听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了咱们电台的团队品质，然后重复的一遍又一遍的去。那这回呢，咱回山东老家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那山东老家的大变化，不仅仅是有山有水，那蓬莱仙境那是影视剧，多幅影视剧的拍摄地取景地，我打小去的第一个出门，我出门出了家门口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蓬莱仙境，对不对？你就足见他说这个在老一辈人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咨询电话再次请您记好啦，
0: 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哎呀呀呀呀呀，这你家这装修这房，这老大咋真帅气呢啊！
1: 我们家你还说啥了？这不是多亏吗？你三哥说了，这房子装修啊，从卧室啊到卫生间呢、啊，咱都十足十的哈、啊，给大家打造的就是舒适。快点的，快出来吧，这不洗完澡了吗？啊、哎，一会儿你哥回来了，快点把衣服穿利索的。
0: 哎呀，你看看着啥急呀、啊？啊，我就说你家可真热乎，咱该说不说的，都啥季节了，啊、你家这地热还开着，咋那么豪横呢？啊，
1: 等一会儿，嗯，你说什么呢？我家地热开着，
0: 就我在洗完澡了。我跟你说，真愚作呀啊，真事儿啊，啥家境啥牌面啊？
1: 你咋知道呢？我家地热开着，
0: 你看看我这踩。我这不是光脚的吗？啊，我这你就看吧呢，热乎的
1: 呀！哎，这鞋壳里边咋热乎的呢？啊、
0: 不鞋壳，你看这地面就热乎的。
1: 我摸摸，哎呦我的妈呀，都有点烫手。
0: 要啊，你不知道啊？
1: 不是，我知道啥呀？这是几月份的还有地热呀？
0: 那你这开着呢呗，你这咱话说都自己家的宅基地盖的房子，一家一户的，那肯定是我大哥心疼你，怕你这说。反正咱这个城市，咱这个村子，反正你家这个操作也是，挺意外的哈。
1: 我跟你说不对呀。
0: 咋的了？
1: 赶紧的，我得给你那个姐夫跟打电话，赶紧回来。这屋地的直烫手，我们家也没整地热呀。
0: 哎，那你说有没有那一种可能呢？
1: 咋的呢？
0: 你家地面下面有温泉呢？
1: 啊？我家地下面有温泉？
0: 那可不呗，温泉水往外涌着，然后就把你的地面给烫热乎了。哎呀妈呀，
1: 妈呀，你的意思是说我天天晚上我躺火山口上了？
0: 那你咋不换个角度想呢？真要有温泉的话，你把你家打造成温泉度假村啥的，你还发了呢。哎呦我的天哪，妈呀，老王家发生重大事情了。
1: 啥事情啊？啊，啥事情？妈呀，不行，我赶紧的，还是赶紧给你姐夫打电话吧啊，让他赶紧联系人。这家里边地都烫手，你说说这是啥问题的、啊？
0: 妈呀，王家出现重大事情了，他家发现温泉了。不是，老公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呀，这不是吗？咱那个去那个赵哥他家，我也去帮着看了
0: 啊，咋回事、啊、
1: 也不知道谁传出说他家发现温泉了啊？你们还有朋友说他家可能是火山口的这个突破口。他家那啥，那个地面吧，拿电笔检测了，是那个漏电线，完了之后呢，与地面的钢梁连接了，发生短路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一短路不就升温了吗？所以说他家地面那是烫脚，
0: 不是温泉呐。
1: 也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他家有温泉。
0: 不知道，这谁知道谁家？
1: 你今天去他家来的，你知不知道谁说的是温泉？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去他家，
1: 咱别说那话，不是咱传的就行啊。
0: 不能。
1: 哎，咱别往那传那玩意儿。
0: 咱不是你媳妇嘴多严呐？
1: 那对劲儿啊啊！那家是说那地面六七十度啊！
0: 哎呀妈呀，
1: 这家多危险！
0: 你说，那你说万一真漏电，是不是容易电坏了呀？
1: 那可不呗，这不要命吗？这事儿吗？
0: 哎呀妈呀，老王家这是要出人命啊！
1: 哎呦我天，别瞎传！村民家里的地面啊，这烫手，这洗澡换鞋的时候发现了端倪啊！原来是什么呢？漏电导致的。哎呀，这大家可得仔细的去关注生活呀！来，朋友们，继续的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上班啊，小刘啊，我也是擦擦车。
0: 哎呀妈，大哥，你是真干净人、
1: 啊，干净人，
0: 啥也别说了啊！这家伙，你家这车一天锃蒙瓦亮的。
1: 哎，对了，我问一下你 啊，
0: 你说
1: 那个今年那个物业费你家交没交？
0: 我家交了。
1: 哎呀，我们这好几个抱团取暖的，说这个物业服务的各方面一般呢。打算呢缓一缓再交，那你家交了啊、哎、
0: 咱啥也别说了，大哥、啊、你要是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
1: 啊、
0: 我第一个我
1: 支持我。
0: 我支持你。你说自己家车都擦这么干净这么瓦亮的。
1: 刷
0: 你这家伙
1: 来，
0: 这车里咋坐个人呢？谁呀、啊、你车
1: 里。妈，小偷。下来，你好。你是谁呀、啊、
0: 妈呀。这咋还这干啥的呢
1: 呀？
0: 妈，大哥。
1: 啊。
0: 你站我家车旁边干啥呀？
1: 我站你家车旁，我擦我车呢。
0: 妈，大哥，你别开玩笑，这我车，
1: 这不我车吗？
0: 我在这里面，在这等人呢。
1: 你车牌号？哟，我的天哪！
0: 啊，
1: 253769。
0: 不，大哥，你把我车
1: X。
0: 不是，大哥，现在擦车都这么卷了吗？
1: 不是，那
0: 我万一不给你钱，你咋整啊？你给我擦半天了。
1: 要啥钱呢？要钱呢？我擦错了。
0: 哎呦，
1: 我
0: 的天！
1: 咱俩车型一样，我记岔皮了，把你车给擦了。

0: 呀，哎呀妈，哎呀妈，大哥，这，哎呀妈，这差一半了，大哥。
1: 那啥，那这，
0: 你说我这在这打个电话没注意，你说说，哎呀妈呀，这，那啥，那大哥，别差一半了，差不差那半咋了？
1: 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你说，哎，那我再给你糊弄糊弄得了。哎呀，我们看到哈。这男士呢擦车，这当车里边主人从车里边出来的时候他尴尬了，擦了半天擦的是别人车，没擦自己车、嗯、
0: 认错了、嗯、认错了啊。咱说坐在车里面的那个大哥，你真不知道外面有人给你擦车吗？
1: 一点不知道，
0: 听没听着吗？
1: 没听着。哎呀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

0: 来看一下5月18号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专场推介会在哈尔滨展区中心舞台举办，活动全方位展现了片区开放的优势、产力的实力与发展的前景，重磅发布了哈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发展报告、哈尔滨片区向北开放投资发展与产业合作的潜力报告，两大权威成果首发哈尔滨自贸片区闪耀中俄博览会。
1: 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了。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级以上的抓举世界纪录。那么中国队呢，16位选手出战，最终呢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奖牌榜和金牌榜的首位。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时间为2026年5月8号到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的邮政信箱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邮政信箱。那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的时间为每天的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继群力外滩失地的凤头 PT 夫妻呀、三朝则一，一波三折的安家故事呢，这刷屏之后呢，5月16号，这观鸟爱好者再次的探访了，带来了让人兴奋的消息。这对历经波折的水鸟夫妻已经在3号安全巢顺利的产下了4枚鸟蛋，然后呢轮流的值班安心孵化，即将迎来新生命的破壳。他呢是根据现场拍鸟人员介绍，3处鸟巢呢命运截然不同，也印证了 PT 夫妻呀、当初果断断巢的生存智慧。这1号巢彻底消失了，2号巢呢这个被麝香鼠霸占了，3号巢它在里边下蛋了，下了4个，就等着小鸟孵化了啊。
0: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东北烈士纪念馆抗战14年的黑龙江线上数字展正式上线。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朋友们，今天白天呢是有阵雨的情况，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再次提示啊，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想出门走一走转一转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咱们海边大凉，咱们海边踏浪，咱们海边一起有说有笑的5月26号升级之旅啊，原本6天升级为8天7晚的山东特价游，现在只剩下3个名额了。
1: 嗯，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哈，咱们这次呢真划算，8天时间往返都是直飞的，咱们感受一下整个的山东的经典的景观景点，都是5A级的，才2000多块钱。5月26号就出发了，然后呢想报名的朋友呢先记好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朋友们，咱这可是纯玩团零购物，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了旅行的快乐。而且呢咱们这次呢行程啊时间点也挺好的，这个景色极佳啊，零购物，没有隐形的消费，而且呢咱们住的也不错，那整个呢住7天时间，这三钻

0: 的宾馆酒店，我们还很人性化的关怀，每天呢还给大家呢发一瓶水，细枝末节之处啊，照顾的都是大家的这个体验感。您感受感受这趵突泉，逛一逛呢孔府、孔庙、孔林，对不对？然后呢再看一看登上泰山之后的这种内心感受。朋友们，五四广场啊、奥帆中心呐、标志性的建筑物啊，都会去到。其实我们这次呢能走将近四个城市呢哈，包括泰山呐、青岛啊、威海呀、蓬莱阁呀、济南呢，还有啊，都会去到。所以说呢，双飞八天时间啊，朋友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2000多块钱，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进店消费呀、额外购物啊，就打造纯玩，让大家呢玩的乐呵。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
1: 嗯，而且这次行程啊，我真的跟大家说，主打的就是玩泰山，
0: 那可不，
1: 玩泰山。很多中老年朋友其实呢，对山呢是有向往，但是总是带着几分胆怯啊。别担心，现如今呐，爬山呐，真的不像以往了，咱只能拿步量。即使说您骨关节不好也没关系，大巴车直接给您送到那个中山中天门，然后直接咱坐缆车就能登顶了。
0: 哎呀，
1: 咱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
0: 嗯，
1: 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身子骨不行。哎，没关系啊，咱说呀，这泰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对不对？
0: 嗯，
1: 一说到山，首先就会想到五岳之首的泰山。那咱这回呢，咱去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咱别老听那儿女们一天说，哎呀，我那去登山爬山去了。咱这回咱也感受一下啊。那我们也提醒啊，我们收音前的儿女朋友们啊，咱说咱五一、十一寒暑假的，那就想着往外撩，带着孩子往外走，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有多长时间没出去度个假了？
0: 跟我们这走你就放心啊，电台品质嘎嘎地，
1: 确实是这样啊。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也在说，我给我妈打白条说带她去回山东老家，咱说没有五年也得有个三四年了啊，一直这事儿就没成型，这回给她报上个名儿啊，也解决了老人对于老家的相思之苦，看一看这几十年间老家的变化。确实是这样啊，咱没有时间来陪伴老年人，那就在老年人咱说身体力行的时候，能走能撂的时候，咱能看山看水的时候，别给自己留下人生的遗憾啊。
0: 哎，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我再说最后一遍哈，马上封团了，没有位置了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
2: 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